0: 站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那么，这次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都完成了什么任务呢？我们来回顾一下。
3: 首先是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典型成果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轨生成了低缺陷硒化铟晶体，该技术已运用于地面制备高性能场效应晶体管原型器件，性能显著优于同类地面器件。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相关关键技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获取了催化点火和持续燃烧过程的动态光学信息。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因舷窗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以无人状态返回。神21乘组在神舟20号飞船返回前，对对接通道和舱门状态进行了细致检查，系统整理打包了下行物品和废弃物，并对下行物资进行转移固定。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26年5月6日，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开展物资清点转移。
2: 最近这段时间，湖北武汉的绿皮环蟹火车突然火了。这趟原本主要承担城市通勤功能的火车，经过调整改造之后，变身城市里的移动消费空间。
4: 走进武汉这趟开往夏日的栀子花文旅专列，消费者可以欣赏黄梅戏、楚剧、汉剧等传统演出，还能购买定制的泥人面塑以及环线小火车文创产品。
5: 整个武汉的一些特色方言也好，包括对景点的一些介绍，每个车厢我觉得非常用心。
4: 售价12.5元的火车票更像是一张门票。在这个移动的空间里，记者发现了这趟绿皮火车带来的更丰富的体验。
6: 有别于传统的铁路路线图呢，那这趟慢火车的示意图呢，是不仅有像武汉东站、汉口站、武昌站等传统的站的标识，那也是将武汉的各种景点是纳入进来。
4: 今年当地铁路部门在编制运行图时见缝插针，结合客运淡旺季运营不同特点，统筹利用运行线路，激活原本休眠的运输资源。目前武汉已经在武汉东站、武昌站、汉口站开通了早中晚3班的环线绿皮火车。环线火车的开通给武汉长江大桥、龟山和佘山周边的文旅资源带来了更多人流。今年前4个月，武汉依托空轨、轮渡、巴士、环线火车等出行工具，

0: 推出了25个涵盖城市级消费地标与未来科技感的消费新场景、新项目。
1: 入夏以来，新疆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推出多项新活动，把本地特色风俗和沙漠游玩相结合，为游客打造全天候的沙漠旅游体验。
2: 观光车载着游客穿行沙谷，身着民族服装的工作人员与游客互动合影。白天的巡游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大漠风情，而等到夜幕降临，沙漠上灯火闪亮，热气球在空中悬浮，烟花在沙漠上空展开。白天广袤的沙漠在夜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3: 体验我们这个沙漠越野还有滑沙，就是虽然有点晒，但是这些体验都让我觉得非常值得。然后我们是晚上等到了太阳下山之后参加了这个嘉年华的活动，感觉整体氛围很好，游客也都很热情。
2: 景区以昼夜联动的创新模式推动旅游体验升级，让游客从单纯观赏沙漠转变为沉浸式体验，也将传统短途一日游拓展为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深度休闲游，有效激活了沙漠文旅夜间经济。
1: 近期，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网络热议。
4: 5月28号，当地整改工作专班发布关于提解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的通报。通报显示，专班正对涉事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启动摆渡车的成本监审工作，优化观光车停靠点，并全面推进管理提质、服务升级。同日，甘孜州发改委发布通告，从5月29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等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调整收费标准。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
5: 生活当中，不少人都会接到莫名其妙的推销电话，比如各种培训机构推销课程，明明自己从未和这些机构有过任何关联，对方是如何获取我们的信息？到底是谁在售卖我们的信息呢？我们来看一组相关案件。
6: 上海宝山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有偿为他人查询车牌背后的车主信息。经过侦查，公安机关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7: 王某通过这个非法的渠道，可以查到这个车牌所对应的车主，包括这个手机号码、车辆的型号啊、颜色等等相关信息，然后再统一向这个培训学校进行反馈。
6: 经查，自2023年9月起，这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得知王某能够通过车牌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于是安排员工在上海多所中小学门口蹲守，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号码，之后将车牌号码整理成电子文档发送给王某。王某通过非法手段查询后，将车牌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以每条25元的价格出售给培训机构。通过这样的方式，2023年9月到2024年12月，王某向这家培训机构出售了公民个人信息2539条，培训机构向王某付款6.3万余元。2025年12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值得关注的是，王某只是通过车牌查询出售公民个人信息非法产业链的其中一环，甚至可以说是最外围人员。王某自己并不能直接查询到车牌号对应的信息，他是将车牌号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发给上家，上家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把查询结果发给王某，王某则按条结算费用。
8: 之前在那个微信那个一个房产的那个群聊里面，然后他加了一个人，后面他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6: 对于王某的上家，他是如何查到信息？

0: 掌握车牌背后信息的机构里是否有内鬼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查证。向王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培训机构负责人韩某等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我们的个人信息在物流快递领域也容易被泄露。在江苏常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快递员通过补打快递面单的方式贩卖收件人信息。
2: 2025年7月，家住江苏常州的杨女士在网购一款护肤品后，就频繁接到陌生骚扰电话，来电内容多为装修、贷款以及各类商品推销。这给杨女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止杨女士，遭遇同样电话骚扰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很多都是网购了酒水、化妆品、保健品等，而且这些商品均由同一家京东快递公司派送。于是他们向快递公司投诉。
3: 接到投诉后，快递公司发现位于常州的一家快递站点在2个月内补打了10000多条快递面单。
2: 办案人员介绍，补打快递面单通常有2种情况，一种是快递面单出现破损，而另一种是快递寄送错误。
3: 快递公司怀疑这些泄露的信息可能与补打的快递面单有关，因为这些快递并没有经过这个站点，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派送，根本没有补打的必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2: 2025年8月，常州警方在当地的一个快递站内抓获了正在上班的常某、向某，现场查获二人的3部手机和站点的1台电脑。
4: 我们在电脑里发现了10000多条补打面单的记录，包括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码、地址和购买的物品等信息，在手机里发现了被泄露的客户信息截图以及转账记录。
2: 经去重核查，办案人员发现被盗客户信息一共9824条。常某和向某从2025年7月至八月，通过贩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利37000多元。
5: 本院判决，被告人常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向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5000元。
6: 针对该案暴露的风险防控问题，公诉机关向涉案快递公司发出了提醒。我们将事件再转向四川。前不久，成都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存有100万条小区业主信息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被非法入侵，业主信息被公然售卖。
2: 2026年3月，成都市龙泉驿区公安分局网安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多个网络社群微信朋友圈内有人公然售卖成都多个小区业主信息，宣称可精准查询业主姓名、房产地址、联系方式等敏感内容，吸引房产中介、家装公司等群体购买。通过分析，警方逐步摸清了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何某、超、叶某为核心源头人员，通过非法渠道侵入不动产登记系统窃取业主信息。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公民个人信息超130万条，涉案资金达160万元，覆盖成都多个小区，危害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掌握完整证据链后，抓捕行动迅速展开。4月29号，成都警方统筹多警种力量，制定周密收网方案，对该案涉案人员开展统一抓捕。截至目前，成都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电脑、银行卡等大量涉案物品，成功斩断这条跨区域流转的信息贩卖黑色产业链。
6: 可以看出，部分行业的内部管理漏洞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诱因，斩断数据黑产链条，既要严厉打击下游信息倒卖诈骗犯罪，更要直击源头，重拳整治行业内部泄密行为。继续来看夏粮收获的最新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

0: 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九成，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有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1: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指导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具，抢抓晴好天气，及时开展收获晾晒和烘干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着主产区夏粮由南向北陆续收获，夏种也将随之展开。农业农村部将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推进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为单产提升奠定基础。同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夏季田间管理。
2: 昨天，安徽开始了大规模的小麦收割。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全省的小麦资收率稳定在98.5%以上。我们来看记者赶赴麦收一线发回的最新观察报道。
3: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80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这几天，阜阳市南部的颍上县开始了小麦的集中收割。由于此前的降雨导致部分麦地过湿，当地调集超过1.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开展集中连片作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王岗镇的一处地块。在现场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大型的机械啊，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后轮的前面呢，其实是安装了一段的履带。那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土地过湿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缠绕住我们这样的收割机。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呢有大量的这样的跨区的麦客也已经进入到了阜阳地区。截至目前呢，实时监测显示已经超过了2300台的外地的这些收割机已经来到了这里。今年啊，安徽阜阳地区呢是上线了一款小程序农机手，他们可以实时发布自己的信息，同时我们当地的村民呢，也可以把我此时此刻哪个地块需要收割的这样的一个作业需求也发在上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在线小程序可以精准的对接。
3: 安徽安庆自5月下旬遭遇连续降雨天气后，近20000亩的冬小麦出现内涝、倒伏等情况，导致农户利益受损。灾后，当地立即启动了农业保险理赔机制，第一时间开展查勘定损、预赔付等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农户的因灾损失。
5: 我现在是在安徽安庆市怀宁县的一处农田里面，我们能看到现在这片农田里面呢，两名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农田的夏女士正在对她受损的这个农田啊进行一个灾害定损的一个工作。眼下呢，针对于这样灾情比较复杂，同时呢又急需要资金的农户，他们也是开启了这种预赔付的一个模式，和开启了快速理赔的一个通道，来帮助他们解决眼下的这种燃眉之急。比如说像夏女士他们一家呢，虽然现在的这个最终定损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是呢，为了解决他们在日后这种生产生活的一个困难，当地保险公司呢也已经为他们先行预赔付了50000块钱。目前全市已经受理的这种农险的理赔的案件呢达到了110多起，已经结办完成呢达到了48起，支付的这个理赔的金额呢也超过了60万元。
2: 再过一个多星期，河北3300多万亩的小麦将自南向北依次开始收割。为了应对麦收期间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河北邢台、邯郸等地正抓紧检修调度各类农机，最大限度做好三下抢收工作。
6: 在邢台市柏乡县、邯郸市魏县、成安县等地，记者走访了多家农业合作社，当地小麦正由绿转黄，麦穗日渐饱满。据了解，河北邯郸市小麦预计6月10号前后收割，农业部门已调度20000多台小麦收割机，并设立农机手加油驿站和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加油服务，全力做好三下机收保障。同时，邯郸全市配备小麦烘干设备348台，日烘干能力达5.95万吨，并已完善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7: 与驻马店、许昌等地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一旦发生阴雨天气，可提供1.2万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对口支援，统筹国有粮库、粮食收储企业等主体烘干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加工烘干。
6: 在邢台市柏乡县，当地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等各类农业机械

0: 5700余台套。
1: 我们还组建了6支农机技术志愿服务队，开展送检下乡、送技术下乡服务，帮助农机手排查隐患、规范保养，确保作业机具状态良好。我们也会在三夏期间进行24小时服务，农机出现故障能及时处理，确保小麦应收尽收。
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全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目前，各地正抓紧开展农机具检修保养和农机手培训，提升减损作业水平。
2: 眼下，位于关中平原的陕西渭南潼关县的10万多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在晴好天气时抢抓农时，全力开展抢收作业。
3: 潼关县秦东镇的小麦种植户董长锁这两天正忙着收割自家的6亩小麦。据了解，他家的小麦地是旱地，地块面积小，不规整，是潼关县小麦最早成熟的地方。
4: 底下这雨也大，要不把雨收没啊，要一手都要晾，没有点湿。
3: 潼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今年受前期多雨天气的影响，收割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了当前的农事重点。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全力护航下收工作有序推进。
5: 全镇各合作社5套小中型粮食烘干设备已提前检修完毕，确保收烘环节无缝衔接，有效应对多变天气。我们也组织了三夏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全力以赴加快抢收进度。
2: 近期的持续降雨对小麦产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给抢收、烘干等带来多重挑战。在江西省九江市江州镇，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不及时烘干，小麦就会发霉变黑。这座小岛四面环江，交通不便，那么这里又是如何跨过烘干这道坎儿的呢？
6: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7: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两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通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它可以放一个礼拜。
6: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1倍，但它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它的烘干压力。
8: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柴桑区江州镇的小麦烘干车间，我们来看看经过二次烘干的麦子，水分到底怎么样。水分是13.1%，
6: 压力缓解了，带20%水分的小麦存在哪儿？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有了通风仓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江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9: 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不让我们进出车辆有停滞。
6: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江州镇政府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10: 政府也在这之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烘干厂呢烘不赢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

0: 我们再放满盛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那这个粮食不容易。
1: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五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
2: 近日，在河南商丘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栖息的白鹭等鹭鸟进入繁殖高峰期，上千只白鹭幼鸟接连破壳而出。
3: 在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林间鹭鸟栖息地一派生机盎然，稚嫩的幼鸟蜷缩在窝里，时不时探头张望，等候父母衔来食物。成年白鹭穿梭林间水面，往返奔波觅食，悉心哺育雏鸟。
4: 我们监测发现，我们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是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3: 据湿地管理中心监测统计数据，今年鹭鸟繁殖季较往年提前约10天，鸟岛已监测到2800个鹭巢，预计繁殖总量达1.5万只左右，创近年新高。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在鸟类繁殖栖息关键期落实24小时值守，结合人工巡查与智能设备强化监测守护，为鸟类栖息繁衍筑牢屏障。
2: 近日，在江西九江武宁县，当地护鸟志愿者监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鹃，成功孵化出3只幼鸟。
5: 在武宁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鸟巢中3只毛茸茸的海南鹃幼鸟不时探出小脑袋等待喂食，模样十分可爱。2只成鸟，一只守护在鸟巢里，另一只立在旁边的树枝上，一动不动地看护着幼鸟，一家五口其乐融融。护鸟志愿者通过隐蔽观察拍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
6: 今年我们这里发现海南鹃在我们依山自然保护区里面成功的育雏繁殖了3只小崽，从繁殖的情况这里来分析哈，证明我们依山的生态环境可能是越来越好，非常适合它的生存。3只小崽长得特别快，每天一个样，到目前小崽子从破壳到现在有14、15天都开始长黑毛了。
5: 海南鹃是濒危物种，人类很少观测到它的踪迹，准确记录繁殖行为更为稀少。目前依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已加大巡护力度，护鸟志愿者每日轮流值守，确保3只海南鹃雏鸟健康成长。保护区同时持续开展科学监测，系统记录这一濒危物种的生存数据，为珍稀鸟类保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7: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三大股指小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涨幅为0.72%，标普500指数涨幅为

0: 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2%。当地时间29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1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07%，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5%。
1: 当地时间29号，国际金价和银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93.00美元，涨幅为1.34%。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5.875美元，跌幅为0.05%。当地时间29号，国际油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36美元，跌幅为1.7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05美元，跌幅为1.77%。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两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
2: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8号报道，受到中东冲突持续影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正以近年来罕见的速度下降，商业原油库存同样处于低位。
3: 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减少约5000万桶，降幅高达12%，目前库存约为3.65亿桶，为202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以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为填补供应缺口，美国能源部门已连续多周大规模释放战略储备。美国联邦数据显示，仅上周就释放了910万桶原油库存，略低于前一周创下的单周历史记录。分析人士警告，紧急释放虽在短期内缓解了全球供应紧张，但未来的补库压力可能进一步推高油价。除了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商业原油库存也在快速下降。美国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也从7周前的约3300万桶降至目前的约2450万桶，正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
0: 受中东冲突影响，美国国内油价近期持续攀升，纽约州的校车承包商眼下陷入到了经营困境。由于运输合同价格固定，他们几乎无法转嫁新增的成本。
4: 当地时间27号，在美国纽约州亨普斯特德的一处校车停车场内，多名司机正在为校车加油。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代表着纽约州大部分私营校车运营商，服务覆盖全州85%的学区。该协会会长莫里表示，自今年年初以来，校车行业经营受到严重冲击。
5: The contractor definitely eats the cost when fuels rise, and that's something no one's guessing that the prices will come low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is winter.
4: 美国校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校车每年柴油消耗量超过8亿加仑，约合30.3亿升。美国

0: 家车辆管理科技公司近期的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各类营运车辆的柴油采购价大涨67%，估算仅此一项就是全美轿车年度运营成本增加约18亿美元。美国汽车协会28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到每加仑5.58美元，约合每升10元人民币。纽约州校车承包商协会表示，能源涨价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燃油，已波及校车制造与零部件供应链。
1: Which are the plastics and the rubbers and things that go into making it and to transporting it. The trucking companies can raise their rate to deliver something, or someone can raise their parts. But when it comes to school transportation, we're locked into a price for at least that school year.
2: 据美联社29号报道，近期美国通胀压力升温，食品价格高企，其中西红柿价格涨幅尤为明显。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田间种植的西红柿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高达每磅2.689美元，约合人民币每公斤40元。
0: 美联社报道指出，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四月美国西红柿价格同比上涨约40%，涨幅超过咖啡、烤牛肉、冷冻水产等品类。由于不满价格过高，一些美国消费者打算自己在家种西红柿。美国餐饮行业受到西红柿价格高涨的冲击，一家三明治企业负责人表示，其采购的西红柿价格从一年前的一箱27美元上涨至93美元，约合人民币630元。仅采购西红柿一项，每年就要多支付1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50万元。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地缘冲突以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推高了西红柿价格。墨西哥是美国西红柿的主要供应国。去年7月，美国退出一项与墨西哥的西红柿免税进口协议，对墨西哥西红柿加征约17%的关税。数据显示，美国征收的西红柿关税收入已经从2024年的约1.6万美元激增至近4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12万元。此外，极端天气加剧了西红柿的供应压力，中东地缘冲突则推高油价，造成物流成本上升，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西红柿价格走高。
2: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来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影响着居民消费。
3: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4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8%，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4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3%，创下自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四月通胀居高不下，持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等待通胀回落。许多市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前按兵不动，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启动加息。同样在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据了解，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第3次预估数据将于6月25号公布。
0: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也低于去年第四季度0.2%的环比增幅。具体来看，一季度法国家庭消费环比下降0.2%，受能源消费减少影响，商品消费环比下降0.7%，扣除库存因素后，最终国内需求。

0: 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0.2个百分点， 当季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0.9个百分点。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表示，一些周期性不利因素以及预算案迟迟未能通过，可能导致部分经济参与者持观望态度。一季度经济放缓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实现全年增长目标的难度。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将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0.9%下调至0.8%。 数据还显示，受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波动影响，5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也就是CPI同比上涨2.4%， 高于4月的2.2%。 法国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大，近期一项民调显示， 42%的受访法国人 已经开始削减食品和医疗等必要支出。
1: You just run habits and you try to only buy what you spend. You try to consider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s or when you do something if it's very necessary.
0: 分析人士指出，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放缓并存，法国政府在保增长和控制自之间陷入两难。
2: Mais qu'on n'a pas connu encore le plus dur des conséquences de la guerre en Iran et de la hausse des prix de l'énergie. Et donc c'est vrai que le deuxième ou troisième trimestre risque d'être des trimestres difficiles et on ne peut pas écarter le fait qu'on puisse vivre une récession en France au regard des différents indicateurs.
3: 法国的公共赤字长期高于欧盟标准，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面对民众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法国政府能够动用的财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如何能够在控制赤字的同时稳定经济，正在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难题。
4: 这几天，欧洲多国出现了罕见的5月热浪天气，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发布了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8号，多国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5月平均水平。 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5: Oui,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 il n'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 on fait plus de pause.
6: La météo, ah bah là, on se dit qu'on va avoir chaud, très chaud, et c'est pour ça que l'entreprise a aménagé nos horaires. Voilà. On commence le matin de bonne heure et on finit l'après-midi de bonne heure aussi.
4: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 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 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5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6月初。 在意大利， 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印度近日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 印度政府官员29号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导致印度今年的季风降雨量低于往年均值，这将是印度3年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或将影响到印度的农业生产。29号，印度地球科学部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很快出现，并影响印度今年6月至9月西南季风雨季的降水量。
7: The quantitatively the southwest monsoon season rainfall over the country as a whole is likely to be 90% of the long period average.
0: 据印度气象局统计，过去近50年间，该国6月至9月季风雨季降水量平均为870毫米，处于这一数值的96%至104%之间，均被视为正常水平。

0: 季风降雨不仅有降温作用，还对农业用水、地下水补给及水库蓄水具有重要意义，为印度经济生活提供重要支撑。由于印度国内近半数农田缺乏灌溉设施，季风降雨对于农业生产尤为关键。印度近期遭遇高温热浪，局地最高气温超过48摄氏度，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供水危机持续加剧，民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28号宣布已完成最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落地之后，公司估值攀升至9650亿美元，超过其竞争对手 OpenAI。
2: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Anthropic 28号表示，新一轮融资由投资公司红杉资本等多家机构联合进行，本轮募资总额达650亿美元，约合4400亿元人民币，从而推动公司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约合6.5万亿元人民币。美联社的报道称，这一估值已超越其竞争对手 OpenAI。 今年3月， OpenAI 在完成最新一轮融资后，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同样在28号， Anthropic 还正式发布了全新版本的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Opus 4.8。 这一模型重点强化编码操作、智能体自主执行、复杂多步骤推理等核心能力。有行业分析人士表示，本轮融资仅耗时数周便快速落地，充分体现出目前资本市场对 Anthropic 技术实力、产品落地能力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受益于全球企业端人工智能服务需求的爆发，市场预测 Anthropic 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将达109亿美元，环比增幅超100%，公司有望迎来成立以来首个盈利季度。另据彭博社此前报道， Anthropic 与 OpenAI 两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最快可能都将于2026年秋季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28号晚9点左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蓝色起源公司的可重复利用重型运载火箭辛格伦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蓝色起源公司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所有现场人员均已确认安全。该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还为时过早，但公司已展开调查。据多名蓝色起源员工透露，初步评估显示，公司唯一发射台及包括火箭垂直转运装置在内的多处设备遭受严重损毁。此次事故预计将对公司今年的发射计划造成重大冲击。据悉，辛格伦火箭原计划于下个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此外，由于蓝色起源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登月任务载人着陆系统的主承包商之一，其月球着陆器已被纳入今年秋季后首次无人登月任务的发射计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当天表示，将与蓝色起源协作，全力支持对此次事件展开彻查，评估近期任务所受影响，并推动尽快恢复发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CEO 埃隆·马斯克也在社交媒体平台就爆炸事故发文说，非常遗憾，火箭发射就是这么难。
3: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近日，比亚迪在敢为智能化战略发布会上表示，继为智能泊车安全兜底后，再次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一年，同时宣布比亚迪全系车型均可搭载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据了解，目前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超315万辆，每天生成数据超2亿公里。与此同时，比亚迪还发布了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驾芯片玄机 A3， 加速推进智能化下半场进程，致力于实现零交通事故的目标。
1: 比亚迪的兜底全部免费，只要是在城市领航期间发生的事故，应该由本人承担的损失全部由比亚迪赔偿维修，没有上下，不会影响来年的保费。
0: 据了解，作为首个整车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天神之眼将迎来架构、传感器、算法及数据4个维度的升级，而智驾芯片玄机 A3 则结合了比亚迪自研算法深度优化，提升算力利用率100%，让辅助驾驶的反应更快，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更强，安全上限更高。
1: 我们把比亚迪的技术自信变成用户对城市领航的信心，我相信兜底推出以后，可以让城市领航真正融入大家的出行和生活，让好技术人人可享，人人放心享。
2: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
3: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2: 再会。

早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明天起，从东北到华南、南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连成一片。我们具体来看，近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一带热力升级，不少地方气温还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内蒙古的东部、吉林的西部、黑龙江西南部一带，明天还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不过呢，对于北方大部来说，五月底到六月初这段时间，气温依然多波动起伏。像是华北和东北等地，六月初最高气温又大多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下，这主要是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近两天冷空气和降水影响前，北方大部会是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六月一号和二号，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会下大雨。而在南方，今后三天降水会向南收缩，强度减弱，降水减退，30度以上的范围则会迅速扩展。明天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又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并且六月初南方热度又会攀升，闷热天气将会从华南向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等地推进，请大家注意防暑。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26度，长春晴，20到29度，沈阳晴，18到34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0度。

35度，呼和浩特晴14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7到27度，银川晴16到31度，西宁多云12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17到29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0度，成都晴转多云20到31度，重庆多云二

0: 多云，16到23度；太原晴转多云，14到31度；石家庄晴21到36度；济南晴22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合肥阴转晴16到28度；南京多云18到27度；上海多云20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0到30度；长沙小雨转晴21到28度。 南昌多云转晴21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台北晴22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晴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32度；北京晴21到35度。
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大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 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上海的客厅，这矗立着23幢风格迥异的老大楼，共同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1: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来逛一逛外滩。河流的上游叫做里，下游叫做外，叫外滩。那这个滩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在，对了，在1843年以前，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滩涂之地。从1844年正式租出去之后，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全部建起来了。
0: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前，外滩还只是上海县城外位于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开埠之后，一栋栋房子拔地而起，从此这片滩涂开启了从泥滩向外滩的蜕变。中山东一路33号外滩园1号不仅是上海开埠历史的起点，更是上海都市发展史和城市建筑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场现代装饰艺术展览上，百年前的艺术珍品与历经岁月洗礼的历史建筑相互映衬，碰撞出奇妙的艺术火花。
1: 1843年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有英国驻沪的首任总领事，他叫 Buffer， 他看中了江河交汇处有一块叫李家场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外滩源。那么他当时就决定要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造英国的领事馆。
0: 根据乔征岳在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中考证，早在1849年，英国领事馆便在此建成。但是1870年的一场大火让建筑被毁于一旦。
1: 第一代馆舍其实建成后，由于建筑质量太差，其实很快就不能用了，后来就建了第二个馆舍。第二个馆舍后来又火灾就烧毁了，然后今天的这个大概是1873年建成的第三代的英领馆的馆舍。
0: 如今这栋1873年建成的英国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外廊式建筑，成为外滩第一界面最早拔地而起的建筑。外廊式建筑是在建筑物外围设置走廊，用于连接各区域或各户的建筑形式。
1: 最早来外滩工作发展的一批外国侨民，从南亚一带过来的。这个建筑呢，它的二层有这种连廊，通风非常好，但是并不适合上海的冬天。所以其实外滩的建筑呢，后面又有了2期3期。我们今天所见的外滩的建筑，它是大多数成型于20世纪的20年代，已经是外滩的3期建筑了。
0: 从早期对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的生硬移植，到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盛行，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崛起，风格的更迭恰似时代浪潮在建筑里面的投影。
2: 头顶有五栋地方全是上海。
0: 老上海人常说一句话，头顶有五栋的地方才是上海。1887年，法国工董局首次引种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自此，这种枝丫舒展的行道树不仅为城市织就斑驳绿荫，更在百年时光里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记忆。在这座被梧桐树包围的城市里，1058处、3100余幢优秀历史建筑、397条风貌保护街巷、254处风貌保护街坊、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类型之广，居全国前列。
3: 上海呢，其实有很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它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进的历程，它是有生命的，凝结着我们一个时代建筑师、工程技术人员的他们的心血。保护20世纪遗产最核心的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为子孙后代保护今天的遗产。
0: 在延安西路的繁华街角，这栋静静伫立的建筑是上海人熟知的文联老楼。在第9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名录中，始建于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联老楼成功入选。这是一座3层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灰白色水刷石饰面外墙和红色鸡平瓦屋面，展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与巴洛克装饰的完美融合。1层住宅的木装饰面采用优质的油木，2、3层则为柳桉，材质上乘。每个房间的木地板拼花样式都别具一格，楼梯栏杆由柯林斯柱式构成，雕刻工艺精湛。自1950年起，这栋建筑便一直被用作上海文联办公楼，是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房子

0: 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损坏。2018年，文联老楼启动了保护与更新工程。
1: 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楼它的室内保护还是蛮好的，他对它室内也未做大的格局的变动，但是它结构的劣化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进来，这个楼的一楼的地板整个就已经被白蚂蚁蛀空了。
0: 历史延续是城市发展的根与源，守护城市记忆的过程犹如侦探抽丝剥茧。长期以来，文联老楼都顶着意大利总会旧址的标签伫立在城市的一角。然而，修缮团队在丈量每一寸空间后，嗅到了异样。没有传统俱乐部标配的舞厅，不见礼堂的恢宏柱廊，反倒处处显露着私人宅邸的精巧布局。这些矛盾的细节，如同悬而未决的谜题，成为叩问历史真相的钥匙。上海市城建档案馆里收藏了自1855年以来100多万卷档案，但遗憾的是，文联老楼却是这片档案海洋里的漏网之鱼。最终，这张1947年的航号图成为关键证据。
1: 航号图是上海特有的一本书，它有明显的门牌号，以及它对建筑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形图上的总图。从航号图上面其实能看到我们文联老楼它的原始的功能其实就是住宅。
0: 既然是私宅，它的主人是谁？里面又有过怎样的风云际会？据开埠后的《上海住宅历》的记载，该建筑原为纺织界富商周世贤住宅，1929年建造。但根据上海地方志中应岛赋与通和洋行三代人一文所述，该建筑原主人为上海统一纱厂股东董春芳。
1: 他是溥仪纱厂的董春芳的住宅，他是结合凤阳路338号的硬公馆仿造而成的。两栋建筑从外立面的形象，还有室内的平面功能的布局，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100多年前，这位姓名淹没于档案中的业主，面对时代的凄风冷雨，却精心打造了一个豪华且温暖的家园。整栋建筑共有15个壁炉，壁炉面砖的颜色多达9种，从深邃的墨绿到浓郁的酒红，再到清新的湖蓝和群青，色彩斑斓。跨越一个世纪的寒暑更迭，在壁炉表面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本着修旧如故的原则，团队细细甄别每一处窗伤，尽量保留自然的皲裂，只对明显破损的近200块壁炉砖进行替换，并努力复原出百年前的斑斓色彩。
1: 找了一个小土窑，然后烧了很多批，我们就根据它的那个每一批的颜色去比对，最后能烧制到90%相接近的砖，再把它复原贴上去，我们觉得也挺自豪的一个点。
0: 从追根溯源到修旧如故，团队围绕文联老楼所做的工作，都按照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普查和保护指南编制工作的要求被梳理归档。到2021年，上海完成1058处优秀历史建筑一状一册保护档案和指南编制。
2: 所有的照片、所有的图纸要留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对每一个不同的部分，除了定性，还要定量，就是说这里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它如果坏了应该怎么修，对于我们将来的历史建筑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百年风华，十里洋场，给魔都留下很多有故事的老洋房，卧虎藏龙于上海的角角落落，不经意间步入其中，可能就闯入了某位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

0: 景。眼前这栋假三层的建筑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旧居，这座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住宅是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孙科早年留学美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建设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以及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等要职，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府邸的气派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1: 上海大部分房子其实都是折中风格的，孙科住宅它就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总体的一个风格，但是入口门洞的这些区域也有一些巴洛克的形式，烟囱带有西班牙风格，所以是一个混杂的风格。
0: 混杂二字也正是孙科住宅所在的整片区域的风格特点。这个曾被叫做哥伦比亚圈的住宅区集中了约30幢风格各异的花园洋房。当时其所在的哥伦比亚路严格来说并不在租界版图之内，而是由租界当局在1925年越界筑路而成。
2: 越界筑路就是越出租界建设道路，道路一旦建成了，交通就便利了。我给你们买号码，然后就派巡捕，有治安的保障，地价就上去了。到1930年代最高的时候，越界筑路的地区的面积是租界面积的1.4倍，房价上面低于租界高于华界，治安方面低于租界好于华界，所以通常会说它是半租界。
0: 1928年，美资普益地产公司推出哥伦比亚圈住宅开发计划，聘请了私益凶吉建筑大师乌达克担任总设计师。
1: 今天我们在上海提到一个老房子啊，历史建筑，就肯定会提到乌达克。
0: 要探索上海的历史建筑，乌达克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一战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在他旅沪的29年里，先后设计超过100栋单体建筑，至今仍有35处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3: It was very inclusive. This city is like, wow, very fast learning and adapting. And it's also nice to see that they put their own little local needs in the buildings. And that's what Hudak was good at, to import from the West the best quality materials and the most up-to-date technologies. And that's what makes difference from the whole European architecture.
0: 在这张1929年的售楼宣传书上，哥伦比亚圈按照风格、特征、房型，为客户提供不同套餐的定制化服务。
4: 当时20-30年代战争时期，其实在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它当时是比较的动荡和残酷的。他是想创造一个田园式的乡村式的社区，他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他是对会员开放。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田园美好。
0: 在那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留下美好回忆的，就有孙科的长女孙穗英。2006年，她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居探访，当年负责接待他的常国才至今还记得这位游子故地重游时的兴奋。
5: 非常激动，就在这个地方把着这个门开着，然后拉着他的丈夫啊，这就是你当年把我接走的地方。这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他说了，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卧室，他们的床就摆在靠这个墙的地方。当时他已经84岁高龄了，那一下子好像就像年轻了好多一样。
0: 这一次探访还让孙穗英发现，即便在这里生活多年，但这栋假三层建筑里依然还有他从未踏足过的禁区。
5: 他就发现里面

0: 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铸铁的保险箱。扎总，我今天才知道这里面有个保险箱，也第一次看到，所以非常激动。
1: 保险箱所在的保险库藏在了一楼书房的一个隐秘角落里，厚约20厘米的铁门已是锈迹斑斑，而正是这个神秘房间的存在，在10年以后，帮助修缮团队揭开了这栋建筑的历史迷雾。关于孙科住宅的来源，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为了还孙科的人情，乌达克将这栋原本自住的房子半送半卖给了孙科。事实果真如此吗？
2: 保险库是固定在墙里面的，我们也觉得一个建筑师似乎在家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库也有点超标准。到后来我们查阅建筑的暖气的图纸，图纸里面在图签里写到，这栋房子是为 F 点孙先生而设计。之后我再去查民国资料，发现确实在早期孙科的英文名用是孙否，说明至少他在设计的时候，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是孙科了。
1: 孙科住宅修缮工程是区域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素心宝接手了这个项目，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外立面的修缮。拉毛工艺在上海老洋房的外墙中广为使用，它具备独特的质感和光影效果，又比贴砖外墙的成本低。但是孙科住宅的拉毛样式却并不常见。
2: 孙科住宅呢，这种像鱼鳞片一样的这种小的拉毛的形式，就使得它远看有肌理，但是呢近看又看不出这个肌理的规则和特征来。
1: 为了达到修旧如故、均匀一致的效果，团队寻来老匠人，前前后后共打样了10几次，才通过评审，完成了对墙面的修缮。此外，建筑内部的门窗、五金件、木户壁、螺旋装饰柱、壁炉、马赛克地面等，都在这次修缮中进行了清洗和修补。孙科住宅是该区域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保护级别最高的一栋建筑，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硬骨头。事实上，这片4.8万平方米的区域还隐藏着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1950年，根据国家对全国生物制品机构的统一规划，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俱乐部。1952年，为应对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又扩大了规模和产能。此后，上生所作为卫生部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承担起了华东6省1市人民防疫工作的科研和生产任务。
0: 这本来有半军事性质的，一般人不要说进来了，走到这个附近都是有点好像比较感到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们搬来以后的话呢，建造了一些生产的车间，在那个60年的时候呢，又有一个科研的大楼。
1: 随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整体搬迁，这片承载着多元历史的园区开启了城市更新进程。面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建筑，在精准还原历史风貌的同时，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统一的空间叙事，并赋予其新的活力呢？
2: 我们在早期进行场地的甄别评估之后，保留了其中11栋有特色的房子，更好地腾挪出场地空间和建设新的建筑的空间，满足了老建筑所没有的一些缺陷性的功能，使得这样一个大的片区通过城市更新之中，能够让人更好地阅读历史，并且有效地融入到我们当下生活之中的一种生活场景。
1: 从昔日挂着生人勿近警示牌的封闭科研园区，到如今梧桐树下的全天候活力街区，曾经的哥伦比亚圈更名为上生新所，在烟火气中翻开了新的篇章。
3: 不同的街

0: 丝都可以直接进来，
1: 很休闲也很 fashion。
2: 2017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到2035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哥伦比亚圈所在的新华路街道作为试点区域率先破冰。
3: 新华是最多的乌达克设计的建筑的区域，而且乌达克在新华区域设计的时候，它是按照生活圈的概念来设计的，所以说这个也构成了我们现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把历史保护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样有机的结合起来，
4: 生活便利了，老人们有食堂，一个老人中心，平时也可以做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这要是搁过去可都没有的。

0: 海中路1850号，繁忙的六岔路口是今天无数游客打卡上海的第一站。
1: 你先吃羊内幕混海了，
2: 上海สวยมาก ที่นี่ดูแลตึกปูฟังรู้ได้ดี。
0: 作为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101岁的武康大楼是魔都历史建筑中永不落幕的经典。1924年，乌达克匠心独运地将这个三角形地块化作船舷，以7楼勾勒甲板，用连续半圆券廊串起舷窗，清水红砖砌就船身，让建筑如同巨轮一般斜以30度角停泊在了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的交汇处。百年时光流转，如今武康大楼封存着电影色戒的福开森路遐想与喜欢你的最美阳台落日。当西上游客如浪涛退去，以砖石为筋骨的船体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烟火，在时光长河里静泊如初。走进周炳奎的家，仿若跌进时光的褶皱里，七十载春秋分毫未改，这份坚守是跨越3代人与百年建筑缔结的契约。
3: 我父亲呢是一个搞城市建设工作的，他在的时候他就教育我们，他说这个房子你们今后不要去乱动。我父亲他是90岁去世，我记忆非常深，他83岁、84岁的时候他还蹲在地上为地板打蜡。
0: 武康大楼最初有个很时髦的法国名字，诺曼底公寓，60多套住房，从1居室到4居室，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佣人房。在它诞生后的10多年间，住户多是租界里的洋行高管。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被收归国有。岁月更迭，楼里的一些房源开始进入交易市场。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年来一房难求。史蓉蓉是一位幸运的买家，
4: 它太有魅力了，这种百年老建筑它很多细节，它的线条，它的工艺，我感觉是现在一些新房子没有的。买这套房子其实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因为武康大楼的房子是很少出来的，中介说至少5年才能出一套。
0: 1994年，武康大楼被列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规定，其建筑立面与结构体系需严格保护，业主后续的任何装修改造方案也需要通过区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专项审批。
4: 它原先的门是柳桉木，所以我就找

0: 找了市面上面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柳桉木，我在找了手工的，就专门做老洋房一些木门定制的师傅，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1:1打造成就是原先的样子。
1: 史蓉蓉用了整整3年时间装修自己的新家，每一处雕琢都是对百年匠心的致敬。房屋原本的吊顶已有破损，但按照这类建筑的保护要求不得拆除，只能在稍低处新加吊顶覆盖。史蓉蓉钟情于旧吊顶的线条之美，她决定1:1复刻乌达克的手笔。
0: 这个顶它其实乌达克原先的设计，它就是带一种小弧形。乌达克就是非常在意线条的一个人。武康大楼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些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而线条就是这种细节。
1: 几经辗转，史蓉蓉找到了顾义清，这位年轻的力保修缮师，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解读吊顶弧度里的技术密码，最终打磨完成。
2: 一般性的一个吊顶可能只需要3到5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它往往要付出3到5倍的时间。
1: 在这场跨越100年的时空对话里，顾义清眼中的乌达克，时而如谆谆导师，时而似并肩搭档，时而更像是隔空的对手。
2: 乌达克在设计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用混凝土结构去建造这套房子，所有的一些建筑都是现在最先进的一个同层排水的一个设计，以及全屋的一个保温防水。作为我们职业设计师，能去操作乌达克大师进行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重塑，自己夹杂了一些对自己现代人文的一些情感，对老建筑的一些尊重在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小心思想要去超越它。
1: 当乌达克的建筑美学沉淀为武康大楼的肌理，咖啡香气也从砖石缝隙间漫溢开来。
3: 大家久等啦，
4: 今天生意不错。
1: 2018年，当老麦的咖啡馆入驻武康大楼1层转角时，这里尚未被流量席卷，但他仍然用心地远赴海外，淘来众多老物件装点空间。
3: 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包间的一个阿姨，她说：“你知道吗？这地方没什么人的。”
1: 随着城市变迁，武康大楼上空一度布满了蜘蛛网，建筑内外尽显岁月沧桑。就在2018年，上海召开了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大会，武康大楼成为了一块试验田。
5: 我想，假如武康大楼能还原到1925年，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挖掘它的历史价值，把这个历史价值包括周边的环境全部打动起来。
1: 陈忠伟负责修缮方案设计，他和团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尽一切努力让老房子穿越回100年之前。而具体的修缮原则则是中药调理，不做西医的外科手术，更不下猛药。他们首先用减法剥离了横七竖八的空调架，将雨棚晾衣架藏入内天井及后汽车间露台上，又用加法修复了清水砖墙及水刷石。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武康大楼周边区域架空线入地核干工程正式完工，盘桓在建筑周身的黑色蜘蛛网从此消失，百年历史建筑重现清新优雅。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武康大楼对面狭窄的人行步道空间向外拓展3.6米，为行人驻足仰望历史留出了从容的视觉空间。
5: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那巴黎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一个严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个城市之一，它的制度非常全，保护的那些手法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
1: 对标卓越典范，上海把历史建筑保护提到一个空前的程度。在2002年7月，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

0: 保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历史建筑保护地方性法规，标志着上海历史风貌区系统化保护的开端。武康大楼所在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占地约7.6平方公里，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法国梧桐夹道，精致洋房成行，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梧桐区。事实上，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恒富风貌区也曾面临重要抉择。2004年，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相关部门曾提出要将风貌区的一条核心道路扩宽约1倍。
1: 恒富历史风貌区的梧桐区，它道路的尺度基本上都是50英尺到60英尺，有的还有到40英尺的，非常宜人的道路尺度。两边的梧桐树连续的建筑的界面，独具风貌的一个风貌区，一旦拓宽，这个风貌就被破坏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0: 王林当时就在上海市规划局景观处工作，他还清晰记得，为了保护风貌区街道，他们迅速联合专家团队走访各区调研街道风貌价值，同时委托市规划院开展专题研究，短短一个月内梳理出了168条具有保护意义的街道名单，并启动论证工作。2007年9月，上海率先出台相关文件，为全市已有的144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明确了道路规划管理要求，其中包括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保护道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至此，上海以优秀历史建筑为点，以风貌保护道路为线，以历史风貌区为面的保护体系成型。恒富风貌区横跨徐汇、黄埔、长宁、静安4区，仅徐汇区就有950幢优秀历史建筑，1774幢保留历史建筑，2259幢一般历史建筑。石佳宇的一个工作就是唤醒砖瓦间沉睡的密码。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建筑，可能因为历史资料缺失的原因，我们并不能判定当时的设计师是谁，设计公司是谁，但是我们通过铁艺的一个分析，一个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倒推。
0: 眼前这栋形似大象的转角建筑叫做密丹公寓，1931年设计建造，是上海较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级公寓住宅楼房。室内布局为一梯一户，虽然仅占地93平方米，但以精巧的体量、繁复的装饰与独特的设计，在街角凝固住摩登时代的匠心巧思。但是，这幢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入口木门早已腐朽破损。早年间，楼内居民集资安装的防盗铁门与公寓的风貌极不协调。施佳宇他们通过比照密丹公寓的历史图纸，同时参照相同年代装饰主义风格迷你公寓的大门样式，确定了定制方案，在门把手上特地增加了一处属于这栋公寓的繁花。
2: 这个是密丹公寓内部的信箱，它上面有一个细节是 MA 的字样。密丹公寓原名就叫 Midget Apartment， 它是侏儒公寓的意思，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小。门把手上有一个 MA 的字样，也是参照室内信箱上面的字去复刻的。我们在呼应室内的精细的细节的同时，也让室外的无法进入室内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这幢建筑精致的魅力。
0: 徐汇区在恒富风貌区保护整治工程中还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
3: 像社区规划师这样的一个关于专业的主导者，引导很多各个类型的这样的设计师来展开整体的一个辅助管理的公益性的工作。

0: 政府用制度创新守护历史风貌，而在民间则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
1: 这把拖把也要将近100年了，这个你现在买不到，这个拖把底下那个底座是铜的，凭什么一个季度打打蜡，光洁度亮，白蚂蚁啊不可能产生。我们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老建筑。
0: 张国祥已经在太原小区居住了60年，这个始建于1931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既有花园洋房，也有联排公寓。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2024年，太原小区完成了一次大修，对外立面和弄堂进行了提升改造。而放眼恒富风貌区，徐汇区仍有2.2万户非成套住房承载着烟火日常。如何在延续海派文脉的同时提升居住品质，这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始终考验着城市更新的智慧。
2: 优秀历史建筑，我们主要是通过产权规矩置换和腾退啊，把不成套的变成套，把不成栋的变成栋，一般的建筑拆除重建，增加一部分面积，让老百姓再回搬回来。针对一些确实很差的、没有保留价值的，我们启动征收工作。我们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保护、保留这么一个基础上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0: 音乐人罗威，11年时间里为上海写了400多首情书。上海的摩登与烟火气藏在了他的音乐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他，如今还会时常回到母校汲取创作灵感。
3: 都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所以在演奏钢琴或者是写谱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带入到这些建筑中，从它的色彩、它的对比到它的一些线条，去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旋律和一些对位的结构。在我400多首钢琴随笔中，我生活的这一片音乐街区的曲子应该是其中最多最多的部分。
0: 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聚集的徐汇恒富音乐街区，是上海音乐文化最浓郁、音乐人才最集中、音乐演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样也是历史建筑的宝库。仅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就有6座百年建筑。
4: 我们打造街区呢，不仅仅是我们现有的乐团跟音乐相关联的这些机构，我们更加是要挖掘这些乐团它所在的场所、它的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了解提升音乐素养的同时，也要更加多的去了解我们百年建筑背后藏着的故事。
0: 淮海中路1209号，大草坪前矗立着上音校园内最老的建筑之一——天赐大宅。这栋始建于1912年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花园住宅，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最初为犹太富商爱德华·艾兹拉的私人住所，后曾是工部局董事的花园、红枫妇产医院。建筑细节因功能的改变而被淹没。2023年，天赐大宅重新修缮，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这个吊顶。
5: 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纳闷，这个顶是为什么是这个造型。通过请专家到现场来，他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顶是用马粪纸制作的。
0: 马粪纸往往由稻草浆和纸板屑混合制成，在日常生活中，鸡蛋托、咖啡托都是它频繁亮相的形式。让修缮团队没想到的是，100多年前的工匠们居然能够脑洞大开，把这种材质用在了建筑里。

0: 我们也是请了很多的师傅来给我们一次次的做比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通常厚度在2到3毫米，是通过工人的打磨，然后涂刷乳胶漆，基本恢复了原始的这个样貌。是
1: 修缮一新的音乐殿堂不再曲高和寡。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2022年，自汾阳路以西沿淮海中路数百米长的上海音乐学院围墙不见了踪影。通过校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学院建成为与恒富风貌区高度融合的历史风貌保护区，
2: 让我们的20世纪建筑遗产融入人们生活，越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人们越关注它，经常打扫它，经常修缮它，它会越健康，得到合理的利用，这样的遗产才得到人们尊重，受到人们尊重的遗产才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娶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就下面要么灌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

0: 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甘蓝的演化啊就非常丰富了。
1: 掌握了甘蓝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坟墓条啊，我们农村种的禾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坟墓条上面，起晾干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这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直登谷顶的。以前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是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1: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4: 很较美啊，要对中

0: 城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形目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1: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么子。哦，东北。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洞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1: 都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框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框，这根是属水框，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2: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
0: 凌晨3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3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他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

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

0: 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1: 我们走在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古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古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吧？
2: 对，掌握的。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钱在搞的，有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的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了一只前头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木门古楼是里面宽。
1: 啊，对，是
2: 的。我唱歌呢，姑娘老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最近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
2: 哎。
1: 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墙。
2: 这刚刚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我小心你们得了。你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2: 就是过，目前原来就是过。
1: 哦，拆掉了。
2: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2: 就是我搞这个。
1: 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2: 原来我们是想的，没得切过，搞这点矮一点。
1: 啊。
2: 结果没得。
1: 哦。
2: 现在两边都加宽了嘛。
1: 哦。
2: 已经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2: 就是我受了火灾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1: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2: 烧啊，全部烧啊。
1: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2: 当然烧啊。
1: 那你们吃什么？
2: 后来呢，那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
1: 哦，
2: 没想到啊，无房了。看无房，开公家。
0: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三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2: 这个我搞的，这个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1: 客栈。哦，
0: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1: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4: 古楼，
2: 谁建那个古楼？门楼门楼呢？我的房子呢，从那个古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去了。
3: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啊？
2: 这钱呢？这钱我也。

0: 像啊，没得钱搞装潢啊，得钱我想搞啊。
1: 有钱你也想搞？
0: 哦，
1: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0: 别国都搞装潢，你看嘛，我们的装潢哎。哦，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2: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啊。
0: 两年的吧。
2: 哦。
1: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0: 对，就是嘞。
1: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0: 哦。
2: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0: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四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3: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2: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3: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4: 你来一杯。
3: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2: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0: 好玩的嘛。
2: 好玩。
3: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5: 又牛大家我都去最好玩老胖炮，来快点
3: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6: 牛嘛，这没嘛得，不是不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3: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洞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幕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

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美芝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它是一座横跨于德夯大峡谷、悬于云端之上的建造奇迹。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无数的建设者们顶着风雨，冒着艰辛，以匠心铸长虹。他们在悬崖上施工，在峭壁上坚守，把无数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天堑变成了通途。
1: 矮寨大桥是包贸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是湘西北的重要出口，也是连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
2: 矮寨大桥是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0: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1: 是，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2: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1: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0: 对，
1: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0: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就是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1: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0: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1: 好的，
3: 走在这个上面是恐怖的，
1: 还是有点恐怖的。哦，
3: 这就这样走过去了。
1: 是的，那咱们要出发吧。
3: 出发了，要离开祖国的大好河山。
2: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1: 往下边看了一眼，除了能看到咱们苗寨的风景，还能看到刚才我们路过的矮寨奇观，这个公路奇观还是很壮观的，可以听到这个耳边的风在呼呼的作响。
0: 对，其实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想。

0: 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在这上面的时候
1: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0: 感觉腿会有点软
1: 啊。咱不能老往外看，只能哎看看那边的风景吧，
0: 对，看看大桥上面。
1: 好，
0: 就是不能往下看，然后不能看前方。
1: 对，
2: 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1: 来，要出天，我要跑起来啊！
0: 哇，他太勇敢了，他敢跑。我只敢走，
1: 跑呀跑呀跑！
0: 我怎么感觉我有可能晕呢？我也
1: 恐怖，我跟你
0: 是吗？
1: 对。
2: 记者难掩内心的恐惧，紧紧抓牢大桥桥柱，双脚不敢轻易挪动分毫，身体微微紧绷，神情满是紧张，丝毫不敢低头看脚下的深渊。行走的每一秒都让人心里发慌，真切感受到了惊险与刺激。
1: 好，跑！
0: 你人过来
1: 啊，就这样走呀，很简单呀。
2: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了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啊，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儿，这个叫做天问台。
1: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的一切事物事项发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八代法师啊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立于云端微台，揽尽峡谷千峰，天问台静立在群山之间，让这里成为到访矮寨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德夯苗寨，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我们矮寨大桥的下方。那我们在矮寨大桥上体验了各种高空项目，看过了美景，喝过了咖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德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的风土人情。
1: 是的，那德夯在我们苗语里呢是美丽的大峡谷的意思，可以看到这里四周呀山峦跌宕，绝壁高耸，瀑布层叠，峡谷深幽。那它呢是一个集苗族原生文化和峡谷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景区，它和矮寨奇观旅游区啊一共有6大奇景，就是奇路、奇桥、奇寨、奇谷、奇瀑和奇俗。那现在就让咱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
2: 一步矮寨大桥之下，便走入德夯苗寨的诗意画卷。峡谷里群峰环抱，飞瀑流泉，原生苗族文化与峡谷美景完美交融，一场沉浸式的苗乡人文之旅就此开启。
0: 我身后好热闹呀。
1: 是的，那这个呢是咱们苗家人最古老而独特的礼仪，叫做拦门酒，也是苗家人最真诚最隆重的迎贺仪式。

0: 面唱的是南门苗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南门古俗祖先传，苗家好客礼当先。
1: 非常好，好，那这边有南门酒，南门喝酒可以过来。
2: 好，
3: 哇，来，喝上一碗清甜的米酒。
4: 一个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

0: 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1: 像苗族鼓舞的话呢，是分为迎宾鼓、八合鼓、汉山鼓、猴儿鼓、花鼓等等，其中以女子打的花鼓和男子打的猴儿鼓最具特色。
0: 苗鼓是一项需要脚跳、手击、腰旋的全身运动，鼓震苗乡，声传群山，迎宾鼓、猴儿鼓、花鼓各具风情，铿锵有力的鼓点，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苗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蕴，尽显苗家儿女的豪迈与热情。
2: 扎染了中间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太阳花的图案啊，我们是拿中间的位置，然后用这个绳子，由下面这里啊要绑紧一点啊。
0: 扎染与加染是苗族流传千年的传统手工技艺，巧手翻飞，捆扎折叠，绳结缠绕之间匠心凝聚，一步一染，一纹一跃，在亲手体验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造物之美。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
1: 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姑娘在潭边浣纱，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用红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丰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娘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纱拂面，婀娜多姿。
3: 嗯，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
0: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4: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5: 非常的美，瀑布非常的壮观，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0: 体验过矮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家美食。
6: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这个叫酸腊八，好，都带一个酸字。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本地的苗族呀，特别喜欢吃酸。
0: 苗族嗜酸的饮食习俗由来已久，各式酸香美食独具风味，一口酸香，一味香情，世代传承的饮食文化藏着独属于湘西苗寨的地道烟火气。
6: 那个蔬菜叫做鸭脚板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道菜？
7: 没有
6: 那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叶子长得很像鸭子的脚掌，所以因而得名。我们今天这一桌呢，可谓是咱们这个湘西的一口鲜，一口春天的鲜味儿。
3: 在我们德夯苗寨呢，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苗族的文化，那也吃到了非常好吃的食物，有一场剧一定不能错过呀。
6: 是的，那这个就是被誉为来湘西必看的演出之一，叫做德夯幻境，它是以演加宴加剧的形式啊来进行的。
0: 一场沉浸式的德夯幻境成为旅途的点睛之笔，在光影流转之间解锁湘西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8: 那么这个故事主要讲的呢，是咱们湘西的汉子，就是我们杆子军，和我们湘西的姑娘的中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同时呢，由爱情故事演变到家国情怀，由小爱见大爱，由大爱再回到小爱上面。我们这个剧场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大剧场。咱们这个环形的剧场呢，就是我们的小剧场。小剧场呢，我们现在是有八个抽屉式的小剧场啊，和观众面对面的是一个沉浸式的演出。
0: 剧目将绝美山水、非遗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环形剧场沉浸式演绎，银饰、苗绣、哭架等60余项非遗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现浓郁醇厚的湘西苗族风情。2021年12月6日， 连接

0: 张家界吉首和怀化市的张吉怀高铁通车。湖南吉首市打造出一个以矮寨大桥为支撑，辐射周边的旅游线路，形成看大桥奇观由黔州古城的黄金组合。从矮寨大桥驱车约半小时，即可抵达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黔州古城。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吉首市的黔州古城，是神秘湘西的文化窗口，被誉为千里苗疆第一城。
2: 是的，黔州古城啊，因其二水环舟，状如乾卦而得名。可以说，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栋古建筑，都见证了湘西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逛古城，赏非遗，品美食，开启一场奇妙的湘西之旅吧。
0: 黔州古城不仅历史悠久，还是非遗技艺的传承之地。湘西土陶、苗族银饰锻造、苗画、苗绣、苗族挑花、土家织锦等26项国家级、省级非遗在此荟萃扎根。
3: 像我们做这个作品，这个打溜子也是我们的民俗文化，它是展示我们土家族的一个民俗，像下面这个打河鹅鼓的也是我们湘西的民俗特点，非常有民族特点的。
0: 一器一物皆是风情，生动鲜活的人物造型定格湘西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件件陶艺皆是乡土技艺，也是匠人对故土风情最深情的描摹。
4: 描画呢，它之前是苗族刺绣的一个绣花样稿，描画它主要是体现一些花鸟虫蝶，也就是苗族呢，他喜欢大自然里面，看见的那些啊，蝴蝶啊、鸟啊，一些好看的，成双成对的，他们都想把它组合起来，通过他们的心灵手巧啊，把手法把它表达出来。
0: 物为载体，现为文脉。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苗族挑花，是镌刻在布匹之上的民族文字，无稿创作，随心而绣，融入服饰、门帘、肚兜各类生活物件，一针一线续写民族过往。
5: 我们挑花分为正面和背面，你看它的正面是呈十字挑花，就是呈十字形，但是它的背面它呈一字形，它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
0: 欣赏完各种非遗，红椒带记者来到了古城里一处小巧的店铺，这里有什么特色美食呢？
2: 那像我们面前摆放的这碗呢，就叫做米豆腐。别看它叫做豆腐，其实它和豆腐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用这个大米加上石灰水来制作而成，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开胃小吃。
0: 米豆腐是黔州古城极具代表性的开胃小吃，以大米搭配石灰水酱鲜制作，棉线切割，漏筛塑形，形态别致，融汇红油、葱花、番茄浓汤与折耳根的独特风味，一口便能尝到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嗜酸本味。
2: 那像这道菜的话叫做小炒黄牛肉，它选用的是我们湘西本地的黄牛制作而成，那不像平常的牛肉可能会切块啊，那它现在呢就是切成丝儿，这样子会更入味。
0: 在黔州古城还有一道以古城名字命名的美食，那就是黔州鸭。
1: 既然这道美食是用我们黔州来命名的，那就说明它非常的特别哦。
2: 是的，那逛黔州古城呀，必吃的就是黔州鸭，它是我们湘西人待客的招牌菜之一。我们会选用呀，本地原生的那种小的鸭种，叫做盐鸭，因为呢，它喜欢在这个稻田呀、溪涧和岩缝当中来活动，所以叫做盐鸭。可以看到呀，它的肉质，一会儿可以尝一尝啊，它的肉质是比较紧实的，个头比较小，成年鸭子的话，可能也只有2到3斤这样子。
0: 老黔州人不仅过年、过端午、过中秋要吃鸭子，逢24节气也吃鸭子。吃鸭子对于黔州人来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黔州鸭自然也成为古城待客的招牌菜。
1: 夜晚的黔州古城是喧嚣的，夜晚的万荣江是平静而祥和的。
2: 是的，有人说呀，欣赏一座城市最好的角度就是站在它的身前，守望它的容颜。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榕江画船之

0: 我们将乘着这一叶轻舟，去领略黔州古城最美的夜景。
1: 夜幕降临，夜晚的古城别有一番味道，挪韵流转，非遗寻游，沉浸式实景演绎，点亮古城夜色。趣味互动轮番上演，一场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夜游盛宴就此开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着大桥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椰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陈宇，欢迎来到海口。在我身后这座气势恢宏的双塔斜拉桥呢，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在海口，世纪大桥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和打卡地呢。
0: 那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跟着这座大桥看工程之美，赏滨海风光，体验桥旅融合的多元玩法，感受城市与大桥共生的独特魅力吧。
2: 很多人说去海南看海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海口还藏着一张用桥串起来的超级旅行地图。很多人慕名而来，却未必知晓这座屹立在海口湾的地标建筑为何被赋予世纪之名呢？
3: 恰逢千禧年，象征了海口迈向新的世纪的雄心，之所以就叫做世纪大桥。世纪大桥主桥属于那种双索双主塔，它的主桥跨径是340米，在国内是属于位于前列的。特别是它可以抗8级地震，抗12级台风。桥上有176根斜拉索，它有点像放射状分布，很像竖琴里面的琴弦。
2: 海口世纪大桥是海南省首座大跨度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它横跨海淀河入海口，是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全长2663.606米，主塔为钻石形，造型如竖琴琴弦般舒展。
0: 那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通车量大概能到多少呢？
3: 原来的时候，大桥建设初期，它的车流量只有每天有两万辆，但是到了现在呢，已经达到了8万到9万辆，是以原来的4倍。
2: 一座工程奇迹究竟如何变身全城追捧的网红圣地？大桥周边又藏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消费新场景？答案就藏在大桥2公里半径的黄金圈内。从世纪大桥步行几分钟，便是海口湾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空间——云洞图书馆。流线型的白色建筑，宛若一朵轻落海边的云朵，面朝万顷碧波，背倚世纪大桥。建筑与海景、桥景融为一体，成为了海口湾当之无愧的 C 位观景坐标。坐在云洞图书馆里，就像是把诗和远方搬进了海边洞穴。
0: 我觉得坐在这里，你看我面前是一个超大号的玻璃，就感觉整个人的节奏慢下来了。而在我右手边的方向，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落日余晖洒在我们的这个世纪大桥上，给这座大桥镶了金边的感觉。哇，整个是不一样的风景。
2: 室内是静谧惬意的时光，室外则是热闹鲜活的打卡热潮。凭借与世纪大桥同框的绝佳视角，极简大气的曲线建筑线条，云洞图书馆亲水台早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拍照圣地。
0: 我刚看您在这儿拍照特别好看，怎么想到在这个景拍呢？
1: 谢谢。

0: 一个是这个云洞，这个图书馆很有名嘛，我们来打个卡。哦、然后就这个世纪大桥。
1: 哦。
0: 而且拍这个呢是个全景，很
1: 美，
0: 嗯，很美。
1: 特意找的这个机位吗？
0: 对，我看很多人都在这儿找，就我们也在这儿找。
1: 哦，
2: 无论是白天的清新文艺，还是傍晚的落日氛围感，随手一拍都是刷屏级大片，绝佳的出片效果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打卡。在这片黄金取景地，有不少背着相机的旅拍摄影师，庄玉帅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刚见到他时，他正拿着平板寻找喜欢他拍照风格的消费者。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是专职摄影师，而是一位白天在海口工作，下班后赶来为游客定格美景的兼职旅拍爱好者。
3: 一般下午5点到7点半，七点这个之间就是拍晚霞、拍云洞，然后一般到晚上6点半之后到8点多、9点多都可以拍世纪大桥。有很好的晚霞的时候，每天大概有几十号人找你拍。
2: 来到海南，一定要吃本地特色。在世纪海角生铁街区就有一家糟粕醋火锅，用大米发酵的酸香汤底搭配海鲜，鲜爽开胃。那这糟粕醋和其他醋有什么区别呢？
4: 糟粕醋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会有些辣，然后会有酸香。
1: 是呢。
4: 其实于家人他长期的在海外作业，他出海需要一定的御寒的一个作用在。
2: 吹着海风连桥而食，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地道火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世纪大桥夜景，这就是海口独有的桥边味道。
1: 哇，进嘴先是酸，但这个酸不是说特别冲的那种酸啊，其次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辣味上来了，但是它会反有一些回甘以及大米的这种香味儿在。
5: 其实糟粕醋火锅呢，就是说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两个菜是它的灵魂伴侣。一类
1: 呢
5: 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一碟海白，还有一类呢就是旁边的这个海菜。
1: 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菜到底涮出来什么味儿。它特别脆，然后吃进嘴里，我嚼的时候就能听到咯吱咯吱，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在我耳朵里面响的那种感觉啊。
2: Cape 世纪海角正以全新姿态成为海口湾的潮流新地标，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调成舒缓惬意的滨海慢生活。
6: 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是海口首个以海景加艺术加音乐加青年文化为定位核心的公园式商业综合体，日常日均上万人次，大型节假日及活动期间单日客流可达3到5万人次。而世纪大桥也随着打造时尚商业氛围的规划，从单纯的交通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2: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1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1: 骑楼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
5: 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解腻，让你一口就上头。
1: 这是什么独特风味啊？
5: 在水果上撒辣椒盐，你吃过吗？
2: 香甜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珍馐，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1: 吃进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2: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

0: 冷萃这苦茶，一热一凉，一醇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1: 这苦茶呢，是我们的岛茶，海南的茶比较多哦，但是能称为岛茶的只有这苦茶
2: 哦，
1: 因为它是我们岛民饮用时间最为久远，口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这苦茶的茶树只能生长在海南，在海南以外的地方没有这苦茶。
2: 冷萃的鹧鸪茶呢，它会是清爽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热水冲泡的鹧鸪茶，我喝进嘴里，首先它会很顺滑，会有清凉感，其次就会立马有这个回甘上来，它会更加激发草木的香味出来。
0: 一茶两喝，传统底蕴与现代喝法在这里巧妙相融。品一杯鹧鸪茶，赏一眼骑楼古韵，这里的最美观景窗口也成为游客定格海岛慢时光的绝佳位置。来海口旅行，文创伴手礼必不可少，热带水果盲盒、骑楼与海洋主题曲奇备受欢迎，而最吸睛的当属各式椰子主题的冰箱贴。
3: 你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粉色的椰子呀，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3: 是吗？
2: 啊，
3: 你再看，
2: 这是椰子鸡。
3: 对，这也是椰子鸡。就来了海南，你得吃椰子鸡，你还得把椰子鸡给带回去。陈宇，你再看后面，
2: 这是什么呀？都，
3: 这是椰雕，是用椰子壳来做的。
2: 椰子壳？
3: 是的，
2: 能雕刻成一头小猪。
3: 是的，这是一个小猪的存钱罐。这个椰雕呢，也是我们海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这个椰雕难吗？
3: 难不难的，你去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以椰壳为料，以匠心为笔，椰雕这项古老技艺在海南传承数百年，大到陈设摆件，小到挂件存钱罐，一刀一刻间，平凡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2: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十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4: 啊，很棒。
2: 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4: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2: 嗯，
5: 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意志。
2: 齐乐老街的业态真的太丰富了，感觉属于什么都有啊。
6: 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有指尖上的非遗技艺，老海口人离不开的地道茶饮，而且呀，这里还有一座会移动的老爸茶馆。更神奇的是，它还能带我们再次与世纪大桥相遇呢。
0: 老爸茶是刻在海口人生活里的烟火日常，而把老爸茶搬上观光巴士，茶点随风景一同上路，便是海口独一份的旅行体验。
7: 老爸茶海口巴士跟你身边小伙伴一起干杯吧。
0: 随着发车口令响起，这辆特色老爸茶巴士缓缓出发，沿途不仅有专业讲解员介绍景点历史与地标故事，还会现场教学地道海南话和游客趣味互动，沉浸式感受海口的市井温情。当巴士驶过世纪大桥，窗外海上竖琴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现代工程之美与老城烟火气息在此完美相遇，成为这段旅程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幕。
2: 我觉得整趟这个海口巴士之旅呢，又有美食的品尝，又有好听的歌曲来聆听，其次呢，我们又能真正的去观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的宏伟壮阔，整个是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0: 当夜色笼罩骑楼老街，霓虹与老建筑交相辉映，另一道街头美味悄然登场。海南最地道的解暑标配就是一颗现开的椰子，而想要喝到清甜爽口的椰汁，挑选椰子就藏着不少门道。
8: 有老有嫩，还有不老不嫩的，开椰子蛋都挑不老不嫩的椰子来开的。

0: 椰子蛋到底是何种新奇美食呢？记者带着满心好奇，让摊主现场开了一个。只见摊主手持特制工具，沿着椰壳纹路精准下刀，层层剥离。不一会儿，一颗通体雪白、圆润饱满的椰子蛋便新鲜出炉。
1: 很甜，椰子水的味道好好喝，而且还会有那么一点点气泡水的味道。我现在来尝试一下，啃一口这个椰肉啊。椰肉很脆，很香啊。
0: 一颗椰子蛋解锁了海岛清甜，而海口的夜生活才刚刚进入精彩时刻。在距离世纪大桥1公里的地方，另一处烟火聚集地海大南门夜市正热闹开场。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地道风味，还藏着一款和椰子蛋同样神奇的椰界宝藏——椰宝。据说只有发了芽的椰子里才有宝呢。那这椰宝的味道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尝一口啊。
2: 怎么样？
1: 很神奇的口感，它不仅看着像泡沫，那吃起来也很像泡沫。但是呢，刚开始嚼的时候会稍稍微微有一点点的酸味在啊，然后嚼着嚼着会有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椰香出来，很香啊。
0: 当然，海南的新奇水果可远不止于此，还有一种外形别致、滋味独特的水果，藏着海南独有的清甜密码。
2: 你吃过这个水果吗？
1: 这怎么外观像蛇皮呀？
2: 对，它就叫做蛇皮果。
1: 蛇皮果，这真的能吃吗？
2: 要不你来试试。
1: 它的口感像脆苹果，还有一个很像的像鼻涕。味道呢，首先是有一点点的酸甜味。
2: 有没有像鼻涕般的凤梨？
1: 真的很像。这个蛇皮果你真的不能只看外观啊，它的外观虽然很不起眼，而且可能很多人一看会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0: 鲜果风味清爽解腻，而夜市里热气腾腾的烟火小吃才是夏夜的灵魂担当。绵密冰爽的海南炒冰口感丝滑，一口驱散燥热，地道海南风味炸炸，刷上秘制酱料，甜辣咸香，外焦里嫩，是本地人爱不释手的街头风味。在众多夜市美食中，一碗地道海南粉更是刻在海口人骨子里的舌尖乡愁，也是外地游客必打卡的经典特色。
2: 它里面有14种小料，
1: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小料呢？
2: 为了弥补粉单一的口感，然后让整个食物的口感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
1: 这一口粉我尝尝，口感很丰富，吃进去不用怎么嚼它就可以咽下去了。酸菜以及酸笋感觉是可以解腻。
0: 当夜幕降临，世纪大桥华灯亮起，华彩海口湾的夜色氛围感瞬间拉满，灯火、海湾、大桥交相辉映，勾勒出海口迷人的滨海夜色。就在这片一线观景带上，一家创意餐吧坐拥绝佳位置，凭借270度全景视野，将世纪大桥、城市天际线与无垠海景尽数收纳。
1: 这个好漂亮，这是什么？
2: 这个造型非常的独特。
1: 是的，
2: 它呢是用糖浆然后制作成的贝壳，然后中间的那颗珍珠呢是慕斯。
1: 慕斯，
2: 对。
1: 哇，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看又精美的甜品啊。
2: 对，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着海里造型的甜品，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浪漫和惬意呢？
1: 是的，这里一定是我们观海口当地的这个夜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整个270度完全开阔的视野。其次呢，我们旁边就是海口湾，后面就是我们的海口当地的地标，然后这个是世纪大桥。
0: 雅致轻奢的环境，温柔治愈的氛围感，搭配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创意漂亮饭，海风轻拂，灯火阑珊，在桥海相拥的绝佳视野里，沉浸式感受海口潮流又浪漫的

0: 夜间生活，独特的观景体验也让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1: 像户外这边的话，就叶子比较多。平时像这种海边这边的话，可能要提前，一周左右的这种一定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2: 陈宇，你觉得桥下的这个东坡老码头怎么样呢？
3: 刚到码头啊，我就觉得夜晚的东坡老码头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宋式的建筑配合上桥景的灯光，世纪大桥的光影还会映在海面上，晚风一吹，这个松弛感直接拉满。
2: 没错，这里还是国内首个沉浸式东坡文化生活街区。在这里呀，东坡文化、码头文化和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从建筑到体验，处处都藏着文化细节。
0: 华灯初上，广场上入群里诗意上演，讲述东坡先生渡海登岛的历史场景，带领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街区内舞袖摇曳演绎东方华流，非遗滚灯、宋宫队伍轮番登场，引领游人畅游东坡笔下的千年琼州，让每一位踏入街区的游客都能轻松解锁一秒入宋的惊喜，定格专属于海口的浪漫宋朝之夜。
2: 怎么样，陈宇，咱们海口的旅游打卡地还是很特别的吧？
3: 有美食，有美景，而且还能拍美照呢。
2: 没错，既然来到了咱们椰城海口，玩完了岸上的水上自然也不能错过。咱们这就登船，换个角度看大桥，游海口。
3: 走，
0: 从东坡老码头登船，汽笛轻响，船身滑入海口湾的夜色，世纪大桥横亘于前，车灯在钢索间穿梭成流动的光河，船从桥下穿行，视野豁然开朗，两岸的灯火铺展如星。从海上看地标，是岸上不曾见的样子。这趟夜游不止于观光，它正从看景蝶变为流动的城市海上会客厅。每一位登船的旅人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这座自贸港之城向世界递出的海上请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吗？刚买出去的这碗会不会吃？
1: 建成了一种慢生活的情调。
2: 来一份烧麦吧，
3: 一份豆腐汤，
4: 我提来一份。
5: 经常会过来这边吃，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会走。
6: 吃一次之后就特别喜欢，
7: 好吃，特别好吃，很 Q 弹，
8: 香，
0: 想吃。
9: 你经常吃带货啊。

0: 今年的海口比往年要冷一些，冷冽的海风和湿冷的空气将清晨早起的人们往热气升腾的早餐店里赶。一碗热腾腾的汤饭把暖意重新注入到海口人的身体里，胃暖了，一天也就开始了。
1: 这是我们海南最传统最有名的辣汤饭，这个地方我们吃很久了。
2: 我是广东人，在这边工作，湛江跟海口其实饮食差不多的。
0: 水巷口与辣汤饭一同深藏在海口人的集体回忆之中。水巷口上世纪1920年代是远近闻名的粮食集散地，饱腹驱寒暖身，这一口老味道原是当年码头工人的早餐标配。之后随着码头的搬迁，昔日的喧嚣散去，辣汤饭却保留了这条老街的烟火。老街仅200多米长，做辣汤饭生意的小店是一家挨着一家。
3: 有记忆开始，然后爷爷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是两口锅放在门口，然后人来了就拿个碗来打一碗汤，一个米饭就这么端着吃，桌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都是干苦力的人家，不在乎这些，只要方便，然后吃饱温暖就行了。
0: 天还没亮，陈强章就在厨房里开始做辣汤。在熬制了一碗的猪骨高汤中，按照食材的易熟程度依次加入各种新鲜猪杂，待到猪杂熟透之后捞出，切碎备用。浓汤过筛后，放入佐料调味。汤的辣来自海南特产白胡椒，这种上世纪50年代才在海南大量种植的异国香料，除了能暖胃驱寒之外，还有助消化、缓解感冒症状的功效，是海边人家必囤的祛湿法宝。一份标准的辣汤饭，除了酸菜猪杂辣汤和鸡油饭打底，还要配上煎得金黄的鸡蛋和炸得酥脆的腊肠作伴。虽然食物的制作工序都不复杂，但都是不可取代的 CP。 因此只要厨房里某样食材见底，师傅就得立马补上。
3: 反正我们什么都做，都是我们自己亲力的，从早忙到晚的，一直没停过。2006年的时候到他们家的时候，就等于从那个洗碗工开始做的。
4: 年轻的时候就特别能睡，但是结婚之后呢，他也跟我们一样起得早早的。
3: 那之前我们一直都是做猪杂的，现在做的话有做牛腩的、牛肉的跟那个牛杂的。为什么要加呢？就是因为定居在这边的人口比较多，他们的口味可能跟我们海南的人的口味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就迎合他们那种口味，然后加入新的这种做法。我们做了之后也挺受欢迎的，卖得也很好。现在我们就是三个主打。
0: 新店开张，陈家人用心烹调的食物深受新老客户的捧场，这也让小夫妻俩不只满足于眼前，更多的是想将传统手艺发扬光大。
3: 海口市有4个区嘛，我想在4个区里面都开的一家，然后多培养一些人手出来。
0: 这家去年才开业的食店，来的多数食客都是从老店一路吃过来的。
5: 之前去了另外一家，

0: 感觉在家比较好。
1: 在另一个地方就是已经打烊了，老板们就看我俩这么远，特意给我俩做的一份西多士，然后还有一份奶茶，
2: 所以就记得。
1: 对，然后我俩今天又来的。
3: 啊，第二

0: 什么呀？点单是吗？
1: 对。
0: 啊，男一个，女的，男
1: 的。
0: 我们的招牌大包、西多士，这些都是必点的。来单。
2: 招牌大包是必点单品。面皮加入酥油后用力摔打，擀出来的表皮松软而富有韧性。
3: 2013年，当时我们的肉馅是那个肉丸的。开张的第一个月，当时不是那么火，我就在考虑说，这边的人好像口味有点重，就说换成叉烧味。换成叉烧味以后，就一下子就火了。那肉馅配着那个面皮的口味就比较合适。
2: 改用湿叉烧做的肉馅后，每个包子还加入1/4个煮鸡蛋，让食客一口下去有找到彩蛋的惊喜。包子褶皱看似随意，但这样捏出来的包子没有死面疙瘩，蒸上20分钟，软软蓬蓬的大包就出笼了。
4: 我们的原则呢，就是说现蒸现卖，大包早上会蒸几批，早餐11点钟左右的话，所有的出品都要卖完的。
2: 招牌大包在陈勇的改良后广受好评，这让他对引进新品有了更多挑战的勇气。
4: 西多士就是炸吐司面包一种小吃，他也是不断的在研究。比如说之前我们是没有西多士的，去外面喝茶无意间然后就发现了这个西多士，然后跟他那个当地也就是我们的师傅嘛研究做西多士，对我们店来说是一个创新。

0: 消费的，大家都能消费得起，所以我们就看好这一行，投入这一行。
1: 干杯！
0: 我的姐姐是负责这边的门面的，在管理层那边就是老板娘，我就是在分店这边两边跑，负责这个茶的质量，还有进货一些东西。我弟弟就负责这些面包这一块了。
2: 嘴上不同意，行动上却很诚实。全家人以实际行动支持陈勇，尤其是71岁的老母亲，古稀之年的老人家，收银算账随手就来。
0: 妈妈有时候星期六星期天人流比较多的时候忙不过来，她也是会叫她上来帮帮忙。
2: 上世纪的归国华侨不仅带回了资本，修建了7楼，也将他们在海外的喝茶习惯带了回来。久而久之，甜甜的老爸茶成为了海口的特色。这个茶究竟要怎么喝，陈勇对每一位来店的新顾客都会仔细教导一番。
0: 你要边喝边加水，这是海南的茶文化，就是这样。我是说边喝边加，对对对对对。我们当地的老爸茶呢，甜度是由你自己去调，糖啊奶啊这些都是配在底下，所以说如果你需要甜，你就搅一下那个匙羹，那个糖就会慢慢的释放出来。你如果你不要甜的话，你就边喝边加水，它那个糖就慢慢的融化，就不感觉到那么甜。
3: 我们来的当天就吃了这个，然后感觉蛮好吃，然后明天走了想再吃一顿再走。
4: 他那个茶就是刚上来的时候，老板还亲自帮我们把那个柠檬给怼了，告诉我们说柠檬茶一定要把那个柠檬怼烂了，就让那个柠檬跟茶融合起来。
0: 老爸茶呢就是传统的红茶，后来就我们就创新了好多，就是奶茶、生姜奶茶、热柠檬茶，就慢慢要去教他如何去自己去调这个味道。我们是代表海南的茶文化，让所有来我们海南尝到说比较地道的老爸茶，也是最热神的老爸茶。
2: 老爸茶本是舶来品，却承载了海南人外出打拼回归家乡的那段记忆。当华侨们回乡，咖啡与油条的相遇也成为了必然。1935年，印尼归侨陈显章把咖啡苗首次种植在了澄迈县的福山镇，海南从此开启大规模种植咖啡的历史。每天，徐仙的清晨从煮一壶咖啡开始。他17岁开始烘焙咖啡豆，至今快40年时间了。
5: 母亲那时候6岁，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磕咖啡了，因为我们其实生产对象

0: 很远，找路要找2个小时才到田地里面。早上8点钟他们就方便就打一杯谷物油，就咖啡黑，我们的谷物油拿去买1毛钱一个饼，1毛钱一杯咖啡去，就过了一天。
1: 海南话里的戈壁欧就是黑咖啡的意思，这种用炭火炒制的咖啡入口回甘。咸香的油条浸泡在这种咖啡中，能去除油腻，口感香软。
2: 海南人早晨的第一杯都会选择喝咖啡，配上面包啊或者馒头之类的，还有油条之类的。
3: 最后都吃
0: 9到10层，有熟度，
3: 这两个都不行。
0: 哎哎，这两个只是7层，它大不错，但熟度不够。
4: 这个就不行，这个是才
5: 这个也不行。
4: 哎，对，
3: 这些就行。
0: 哎，这个行行。这个你在这里，你搞我们精品到，所以你说一个咖啡，一杯咖啡搞到真正的功夫要用心，明白咯？
2: 我觉得我妈妈，她在我心里面就是一个我永远超不过的神。她对于做任何事情，她都会看得很长远，她会考虑的很多，这个是我学不到的一点。
1: 在儿子眼里，福山镇找不到第二个比母亲更懂咖啡的人。来向母亲学习烘焙咖啡的人也数不胜数，其中就包括邬忠明的父亲邬应池。
6: 徒弟了，应该是他的
0: 也是老公啊，不是我徒弟，是丈夫了。
6: 岳母看我勤劳，他就叫我那个房东介绍我的爱人给我。我爱人学习，我就跟着他一起学习。
0: 我们1979年。就开放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爸就带我们一爷之间去种咖啡，种咖啡种了3年才收成了。

0: 世界上所有的咖啡产地在北纬25度至南纬30度之间，北纬19度的福山镇正好在这条种植带上。这里种植的咖啡豆是印尼罗伯斯特咖啡的后裔，经多年驯化已十分适应当地的环境。
1: 我们福山咖啡比较甜，甜还是回甘，因为有土壤问题，而福山本地的土壤是红泥土，所以它的瓜果菜咖啡就特别

福山咖啡豆的处理方式大部分采用半日晒的方式加工，所谓半日晒，就是将新鲜的咖啡果用脱皮机脱去果皮后再拿到场上暴晒，

0: 这个怎么把要摇了，然后这样
1: 摇了，你这样摇了，看它有没有声音。
0: 哦，
1: 它好的是有声音的。
0: 哦，
1: 懂吗？
0: 就是它熟了的话，就是有声音。
1: 就是晒干了，它是有声音在里面。
0: 哦，
1: 哎，
0: 要摇下才行。
1: 摇啊，对。这个就不行了。
0: 哦，
1: 这个是黑的，它这个是死豆来的。
0: 哦，
1: 我们一般都挑出来不要的。
0: 哦，
1: 啊，
0: 嗯，好。
2: 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次在他们那个炒咖啡的那个地方啊，我玩着玩着，我就闻到一股很香很香的味道，顺着那个香味去找，然后就看到父母在那边炒咖啡。
3: 经过多日阳光的洗礼，咖啡豆里的水汽蒸发殆尽，筛去晒干的种皮，咖啡生豆露了出来，咖啡进入烘焙阶段。徐仙和丈夫准备为儿子展示戈壁欧的制作。

0: 的过程。戈壁欧炒制方式也是当年随着咖啡一起从东南亚传过来的。由于操作工具简单，以前福山家家户户几乎都会。随着翻炒与温度的升高，最后一层薄皮会自行脱落，屋中民得抓紧时机扇走薄皮。咖啡豆炒熟后出锅备用，热锅里加入白糖，熬制成糖浆。
1: 差不多了，开始黄色煎黄色起泡，开始煎黄色赶紧的。
2: 因为糖的温度差不多300度、200多度，咖啡出锅的时候在100多度，咖啡的温度比糖的温度低，它倒进那个糖一沸腾起来，就把那个咖啡的香味裹住。
0: 许仙要确保每一颗豆子都能裹上糖衣。这个时候，全家人都盯着锅里，生怕一不留神，咖啡豆就炒过火了。
2: 出锅的咖啡需要冷却，可以把东西包住，大家也把香味裹在里边。我们有一首歌叫《福山咖啡醉天下》，为什么叫醉呢？它喝了让你兴奋，但是回甘特别甜，
3: 香，但是有一点点苦一点。
1: 你那么多咖啡，那么功夫不辛苦吗？不辛苦的，后来是甜的。
3: 对呀、啊，焦糖甜，
1: 咖啡也香味呗。
4: 已经入这个行业将近5年，对于咖啡这个不敢说太精，但是父母他会一直教我，我也会一直不断的去学习。
1: 哎，是我哈，他妈不喊我，那么说，哎，叫别说了不我呀，那不我嘞，我爸爸讲我娘嘞，哎，妈不喊，你给我们对的。
5: 来一起多几个。
1: 喂啦喂，你家老熊没啊？你什么？熊喂什么嘞？我到了就地过班嘞。你们喜欢不种田地？我喜欢带不辣椒。那么你种出辣辣不辣辣嘞？
6: 有点大辣，你的有几下炖辣。
4: 从我外公开始，我算是第三代人，所以从外公下面打下来的基础，和妈妈他们守住的这个基础，到我们这一代，就是想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大、更广。
0: 大海不仅给了海口人开拓精神，也给了海口人对于未知生活的虔诚期待。不论是骑楼街区的不朽与市井，还是一颗咖啡豆漂洋过海，历经沉浮，落地生根，都在向人们讲述海口精神和气质。用心经营平凡生活的海口人，以及每一个造访的客人，都会发现它的美好就在不露声色的舒适、自如与包容之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吗？然后买做橘子再往回去吃，
1: 建成了一种慢生活的情调。
2: 来一份烧麦吧，
3: 一份豆腐汤，
4: 我提来一份。
5: 经常会过来这边吃，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会懂。
6: 吃一次之后就特别喜欢，
7: 好吃，特别好吃，很 Q 弹，
5: 香，
0: 想吃。
8: 你吃啥吃在后啊？

0: 还价水煮汤。
1: 那这些小份的，不要那么大啊。
2: 老板娘，高份羊面煮头了。羊面煮三贵地头，羊面煮法干。
3: 世界客都梅州，曾经的中原人衣冠南迁到这里，也形成了自己的饮食文化。客家菜在梅城慵懒而饱满的灵魂里，要从坐下来细品的腌面煮汤开始。

0: 弥散着一团雾气的面条，简单朴素，像极人的一生所求。而不同的烟面店主手法不一的同时，黄金搭配的汤头也不尽相同。俗话说，早上一碗三级地，上山打虎有力气。汤里三味食材，猪肝、瘦肉、粉肠，分别对应着状元、榜眼、探花、殿试头三名的好彩头，合称三级地。再外加几片枸杞叶，就是难得的美味。在烟面煮汤的乡里，才能懂得梅州人耕读传家的智慧与情谱。
1: 我叫李亚平，我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十几年前从深圳回来以后，我就想开属于自己的一家早餐店。
0: 朴实的食材从萍姐的手中经过，给人们带来惊喜与温暖。轻轻嘬上一口，发出的哧溜一声，最后面的浓香、汤的清亮和肉的鲜甜彼此交融。这
2: 怎么样？好不好吃？
3: 超级好吃！
4: 我要的肉呢？
1: 这肉我们都是精挑的牛肉。这种五花手，它这种呢口感比较有嚼劲，吃起来比较爽口一点。烟面三级地汤呢，就是我们一直传统以来的那个标配，现在的年轻人的口味也是很挑剔了，已经简单的三级地汤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食雷了。而且这花甲呢配上牛肉或者配上猪肉那些，那就汤就更完美了。
0: 除开自身保持的匠心态度和创新思想，还有赚不完的新鲜肉市场。这种快节奏与梅州人自带的悠哉截然相反。
1: 香菜呢？
0: 睡眼惺忪下转完四个市场，6点前，萍姐回到店里。
1: 一个小小的店，是五个人，那个营业高峰期的时候，每一个人该干嘛干嘛，大家配合都比较默契。
0: 十年风霜，三次搬迁，萍姐领衔着四位客家妇女，共5朵金花，同步打理着这家小店，相互默不作声，埋头默契就位。而接下来长达6小时的不停歇，一刻不得闲。让萍姐在城中名气大响的，正是4年前由她首创的花甲牛肉汤。花甲、牛肉、枸杞、番茄、青菜，汤料各异。已有10多年做面经验的萍姐，对于汤头味道的把控了然于胸，从容应对。

0: 食材通过在滚烫的汤中翻滚，加入客家咸菜、金不换、红曲酒糟、姜等香料轮番调味，经过炒制，香味完全渗透到牛肉表面的每一条纤维，蛋白质被保留的同时，清淡的肉和原味的汤将腌面停留在嘴里的油香全压进了胃里。
1: 吃起来很爽口，而且面质不一样，汤也煮得非常有味道，不软也不会太硬，刚刚好，很好。
2: 我呢是属于新的客家人，因为我跟这里的距离差不多7个小时车程，对我们广府人来说，将面跟汤分开来其实蛮奇特的啊。这个店真的是可以达到8分左右，真的，因为它的汤是我的加分亮点。
3: 只要凡是有人住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腌面，他们家的特点我觉得首先就是新鲜，这个是我们以前吃那个三级地比较没有的那种感觉。对，我们客家人对食材方面还是很有讲究的，取应季的食材，然后新鲜的食材，然后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烹饪出来，然后送到人们的饭桌上。
4: 牛肉油化风酵剂吗？
0: 萍姐一人打理着汤头，即便这样顾客也愿意坐等1-20分钟。现代人的早餐时光匆忙得有些无情，但梅州人这样，从三五老友到全家出动，
5: 平时要周一到周五这人太多就排队等半天，对吧？人比较朴实，
6: 特别善良，而且这个不排半
0: 小。一碗面2把3刨落肚，无比了力，十分满足，这是客家人对味蕾的精致追求，也蕴含了对美好生活的念头。滋味被这片土地不断浸润，渗透到大街小巷，行走万家烟火。有九汤十八塔之称的丰顺县汤坑镇，当地人有早起泡温泉的习惯，而暖身之后就是来碗牛肉板汤。这家位于丰顺县老城区十字路口的牛肉板汤店，被90后的蔡弟刚接手不久。
7: 16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回来家里帮忙，像我一个小白餐饮什么都不懂，那我就起码态度上积极一些。
8: 这家店应该来说是很多年了，因为本来是就是在这边长大的，这家店也开了有很多年了，之后这边的味道是我之前来是最好吃的一家。那么它的一个汤来说都是牛骨汤去煲的，也是煲了有很多个小时，而且它的牛肉都是现切现吃的，而且比较嫩。
9: 如果用我们潮汕本地话来讲就是活甲，
10: 就是每年回来都会跟家里人啊还有外公外婆一起来吃。
0: 焯牛肉，舀肉丸，撒芹菜，淋汤汁，爽滑的板条缩进嘴里，搭配柔韧新鲜的牛肉丸和牛肉，浓郁的牛骨汤让新的一天开始。店里呈现给食客们的正是来自距离县城13公里的普寨镇水牛肉的鲜嫩吃法。

0: 都是山上放养的，都是吃那些草白草的，所以我们的那个肉质是比较鲜嫩的。他们牛肉也是我们这里拿的，我们这里一宰拿送到他那里都是还是会冻的那牛肉。
1: 清晨，刚宰的牛肉到店，温度还存在肉质里，若不快速分解散热，直接影响口感。留给菜地和员工的时间并不多，在保证早市销量的同时，还需要快速依照不同部位筛选出适合的品种。

0: 有感人。
1: 一碗牛肉板汤，有人记住了汤的鲜甜，有人记住了板的嫩滑，也有人记住了牛肉的鲜嫩。然而令更多人难忘的是柔韧爽口富有弹性的牛肉丸。取出刚宰杀的牛背部或后臀瘦肉，剔除肥肉，筋膜，把肉晾凉。每0.5公斤肉加入30克薯粉，10克盐，用双手各吃一根特别的小方棒，摆出如同打鼓的姿势，有节奏地用铁棒拍打牛肉。经反复搅打的牛肉肌理纤维非但没有断开，反而更具弹性。一手抓肉浆，握拳从虎口处挤出，一手拿汤匙将丸子快速细致置入温水文火煮熟。圆球状雏形中，肉丸的圆与圆同音，送肉圆有结圆之意，这也成为迄今为止汤坑的地方习俗。

州丰顺汤南镇。丰顺面线是南方的手工咸拉面，有300多年的历史，清代流传到汤南地区。凌晨5点，大大小小的几十家酒店，当地酒店的大厨们也变着花样，自助早餐结合了当地的特色，汤南面线自然成为头牌。

0: 外地来的游客啊，来我们这边呢，第一就是吃牛肉，还有就是吃我们的面线
1: 啊，有弹性，吃的很有嚼劲。
2: 有我们的面线啊，还有捆绑啊，就是吃起来的话也非常的好吃。
3: 每年春节前后，汤南镇龙潘村的村民最为忙碌，日照强烈，少雨，气候干燥，是制作传统汤南手工面线的最佳季节。

0: 罗敬荣打小便跟随长辈开始学习这门老手艺，妻子陈向玲从27岁嫁到罗家，日子就从每一个凌晨的起早摸黑开始。根据门外感受到的风急湿度，罗师傅全凭经验来控制今日面条中盐与碱水的用量。
1: 这讲起来很复杂的，很多工序的，讲不清楚的，凭感觉。每天的温度，每天的湿度，每天的天气都不一样吗？没有什么，老祖宗教下来的就是凭感觉。天气好，发酵就比较快，手脚就要快；天气不好，就它就烂掉了嘛，裂了，搞不成了。最繁忙的时候就是现在嘛，天天做嘛。
0: 春节量大，夫妻俺也不敢多下。130斤高筋面，经过水、食盐、碱的调和，开始揉合，揉得越久，面的韧性和弹性就越好。

罗师傅开始在面团抹上大豆油，这轮工序要重复三次，而繁琐才刚刚开始。面块切成小块，用力甩成条。

十多道手上工序里，搓、揉、捏、挤、拉，做面人心里都放着一个时刻表，就像是人与面的契约。而这其中最费功夫的，当属上面干和醒面。细圆条状的面条以八字形环绕上面干，

0: 人赚得到车，他就不要做这个，这太辛苦，赚不到钱。因为每个人的体力太多了不行，还有赶时间、赶太阳，这靠天吃饭吗？
1: 夫妻俩今天的面，因为发酵耽搁了些时间，比平时出的晚。拉面线要讲究巧劲，运用拉、甩、扯、拖、弹等功夫，将面线拉得越细越长越好。细小到大眼手缝针可以穿过七条面线，每根面线最长能达到100米。将晒干的面线对折，扭断面头，就是滑嫩可口的白面线。
2: 肯定还是脏啊。
1: 做面线6小时后，妻子开始张罗起第一顿饭。对于平凡的普通人来说，面线不在于多华丽，简简单单加点虾米青菜，这不到6分钟的出品，也是劳作间短暂休息的鼓励。一碗汤南面线，饱含制作者平凡生活下的熠熠生辉，也寓意着每一个清晨里对世人顺顺利利、长长久久的深情祝福。迎来送往，小镇在又一轮晨雾中活力着生机，朴素不炫技，就是简单的好吃，就是一代代客家人舌尖上的味觉密码。提醒人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归。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生命不息，欢迎不辍，原本是城市夜晚的本色。无论朋友相聚还是家人相拥，夜生活都这样开场。走，吃点宵夜。这不是需要选择的提问，而是非去不可的盛情。落座开席，手举杯落，宵夜的快乐全在于放下，放下疲惫，放下假面，沉浸于真正的快意。

0: 只有肆意尽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宵夜原本写作宵夜，是人们消磨漫漫长夜的渴望。早在唐朝，宵夜就已出现在节日里。宋代解除宵禁，宵夜正式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一日三餐以外的放飞。有了宵夜，长夜不再难挨，再多的烦恼也不过小菜一碟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鬼街，北京的宵夜江湖。北京有句俗话，不怕全都会，就怕一招鲜。这家涮肉店就凭着一招鲜，在大名鼎鼎的鬼街打出一片天地。这是涮肉店的老板娘梁丽从河北保定高碑店来到首都北京，先读书再工作，就因为喜欢铜锅涮肉这一口，辞职开了这家店。带着这份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一干就是8年。涮肉看似简单，实则透着老北京人的讲究和纯粹。北京背靠内蒙古大草原，在饮食习惯上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而羊肉获取方便，吃法口感上也容易接受，所以成了老北京人最爱的吃食之一。不过老北京涮羊肉有自己的讲究，锅必须是铜锅，肉必须是羊肉，蘸料必须是麻酱。
2: 为什么说铜锅炭火？因为首先这个炭火呢，它核心温度是非常高的，铜呢能够瞬间导热，在这种情况下，羊肉下锅之后能够瞬间锁鲜，让它的口感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更能吃到这个羊肉本身的鲜味。
3: 你好，打扰一下，给你们上锅。
2: 好，谢谢。
0: 如何锁鲜？铜锅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这汤底了。清水一盏，葱姜二三，看似简单，却更暗藏先机。它能保证汤底不会喧宾夺主，只留下羊肉猛烈的鲜味。资深老饕在羊肉端出来的那一刻，就能判断这家店的味道是否正宗。
4: 不错，真的不错，就得这个搁炭的，这个清汤的，就得这么吃。
0: 鲜出自甲骨文，从鱼从羊，羊表味美，由此可见，羊肉的品质几乎决定了一顿涮羊肉的体验。糖切半边匀，让食客交口称赞的店里头牌，肥瘦各半，入口即化。
2: 在这边，
3: 把冷库给我开一下。对，
0: 这位是梁丽的老公，涮锅店的大当家，食客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侯。
5: 啊，因为当初投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对这个行业，整个中国的羊肉，我了解了将近半年，跑了6个月，就是最后选在这个锡林郭勒盟。啊，叫东乌珠穆沁旗，这个羊肉，它在那儿活羊屠宰之后，它冷链呢能直接进北京。
0: 新鲜的羊肉从乌珠穆沁草原南下，经张家口过宣化进北京，一路冷链运输，途中进行排酸，48小时内可直抵北京餐桌。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物流运输不断加速，不断拉近北京与河北的距离，羊肉由此可以提速锁鲜。
4: 现切的这手切肉都挺好吃的，
6: 尤其那盘现切的羊肉吃很美味。
7: 这是老北京那种铜锅涮肉嘛，肯定肉的品质会更重要一些。

0: 当羊肉在锅中起舞，裹挟着肉香的热气扑面而来，趁热滚两圈麻酱，让芝麻香与羊肉香在口中交汇，抚慰着这些寒冬夜行人的肠胃。
1: 我再来一口啊！其实呢，我们也经常吃，然后觉得他们家还可以。
2: 肉肉挺好的，挺嫩的。
3: 当时上学，我最不想去的地儿，我就是北京，就觉得哎不行，离家太近了。因为我到家就一个多小时，现在那高速也修的都很好。
0: 当年梁丽只想着离家千里去海角天涯，如今海阔天空的心沉下来，在离河北老家很近的北京安了家，有了婚姻，还有了一双儿女。围炉夜话，铜锅内外全都炽热滚烫，这份美味是我们活在当下的证据。如果说白天的美食滋养着我们的胃，热气腾腾的宵夜就愈贴着我们的心，而这些就是冷暖人间那些触手可及的小确幸。梁丽选择从保定出发去北京打拼，用宵夜创造一片天地，而这位保定小伙则选择用心做好一碗馄饨，把温暖散布四方。保定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三角腹地，名字取自保卫大都安定天下。夜幕低垂，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依然活力四射。在北京，铜锅涮肉温暖了夜行人的心，在保定，一碗馄饨绝对是冬夜里最大的安慰。馄饨早在西汉就有记载，结合各地文化衍生出众多名目，四川叫抄手，广州曰云吞，湖北称包面，福建唤扁食，就连人见人爱的饺子也都是从馄饨那儿演化而来的。在京津冀地区，冬至除了吃饺子也吃馄饨，以此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更成了深夜的一碗温暖。馄饨村堪称是保定人的深夜食堂，每天下午4点开张，直到早晨6点才打烊。不论是刚下班的打工人，还是喜欢夜生活的年轻人，进店就奔着这一碗馄饨，拂去风尘，温暖身心。
2: 打个手势。
4: 今天是最好的人吃饭。
5: 馅儿挺好吃的，我感觉挺鲜的。
6: 薄皮大馅儿挺好吃的。
5: 对，
6: 馄饨必点，每次来了必点。
2: 那个，要不帮你打包一下？哦，拿个袋子，拿个袋子帮我打包一下，川。啊，行行，换菜刀就行。啊，工具，中，看哪桌的菜，该催催催菜。啊，
7: 好嘞。
2: 啊，然后我挨桌去问问客人吃怎么样。啊，来，把衣服穿好了，外面太凉了。啊，
8: 好多顾客也是看着我长大的，好多店里的人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0: 这位顾客看着长大，自带乐天派体质的年轻人就是店主小崔。18岁起他就跟着父亲出摊卖馄饨，到如今路边摊发展成小有名气的门店，这碗馄饨他整整卖了15年。求精物多，小崔的馄饨只有2种馅儿：三鲜、鲜肉。馄饨并无花哨，重点全在食材新鲜，馅儿大量足，肉馅细嫩，鸡蛋爽滑，再加入葱姜点酱醇，五味调和，拥抱成团，自然会让人沉醉不知归路。
4: 馅儿大，皮儿薄，太好吃
9: 了。你要夏天来，你就别往这儿排了。

0: 不是，不是，知道。就得练练的。天聊了，哪怕就是走情。
1: 从18岁到现在做了15年的夜宵了，
2: 二楼几位？
1: 可能已经习惯了这个，走出晚归。
3: 疲了疲了。
1: 可以拼命的24小时一直在工作，现在不一样了。
2: 好。
4: 最想到的对幸福恋人的分享，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好分享他们的爱情。
2: 青梅竹马。
1: 对，从小认识。从小就认识。幼稚。
2: 单纯。爱吃醋。吃货。大吃货。
1: 他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人，更多展示的是这一面。然后结婚了以后，可能他觉得他对家庭是有责任感在的。然后对我是有责任感在的，他真的有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我也看得见。他可以连轴的转，甚至我们两个人结婚的当天晚上，他也去店里了。爱一个人就有爱他的全部。
5: 爱人坐镇冷菜区。顷刻间，一盘大丰收已准备就绪。姥姥一旁角落落座，老妈手拿勺子，搅动间馄饨已由生转熟。夜色渐浓，此情此景是小崔奋斗的源泉动力。
1: 之前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对我教育那么严，为什么总是在，说也好骂也好，后来从一个小店到今天，这个店交到我手里之后，我觉得可能之前还是太稚嫩了，对于这个店的理解责任感不够。
6: 这是送咱们的饮料啊。
5: 最普通的食材，最常见的吃食，却成就了不一样的滋味。
6: 谢谢常来啊。
5: 深夜里的馄饨，长街中的灯火，跟每个寒冬夜行人最质朴的温暖。舌尖上的百种滋味，何尝不是普通人的百种活法，也是未来的百种可能。
7: 选美照。
2: 这张，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
1: 你穿婚纱真的好美啊，真的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完美。现在的生活让我觉得很知足，很踏实。
2: 希望他注意好他的身体，希望店里发展的越来越好。
1: 这么近，那么美。
2: 周末到河北。
1: 对，我也愿意带着他去天津啊、北京啊这种城市，
2: 回我的学校看一看。
1: 对，去看一看大城市的夜宵发展。
2: 对。

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让人群与物流全都加速流动，更让天津的宵夜江湖风生水起。天津的夜晚，优雅与烟火交织，西湖道夜市串串真香，哈尔滨道夜市烧烤正旺。如果你想吃口热乎的，无论多晚，总有一处灯光亮着，就像灯塔，给饥饿的吃货们指明方向。

0: 这位随时恭候食客的店主，就是天津夜宵江湖里响当当的人物，龙哥。
1: 大冬天送一个，来尝尝。你想吃吗？我送你一个。来个脸，这我送的啊。今天天冷啊，
0: 来。即使外面零下十几度，他也照样短袖上场。
1: 为什么要干夜宵？你就天天，你就说不认识，你就坐在这儿听客人讲，你也觉得挺哏儿。
0: 热气腾腾的砂锅全年无休，

0: 里面焖炖的是店里的当家名吃番茄砂锅牛肉。
1: 一到饿了加班完之后就特别想吃，然后穿着感觉特舒服。
2: 我晋南过来的，开车得40多分钟。
1: 觉得我们来的时候老板都在。
0: 冬夜食客被一碗砂锅暖心，清晨准备工作早已开始。早上龙哥一准出现在菜市场，买食材这活他从不假手于人，以确保每份砂锅都新鲜地道。
3: 啊，夏姐，
4: 龙哥，龙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拿点东西。
4: 好，龙哥。
5: 原材料的这个本质，这是必须得自个儿亲力亲为。有些东西是可以叫别人去做，但是有些东西一定得要自己做，因为你得保证真材实料。
3: 好好，胖哥，虾姐越来越富态啊！啊，这肉啊，来上，来上，来上一半。好嘞，好好，小白油，嫩呐，
4: 嫩。
3: 行，揍他了。
4: OK 了，
3: 今天揍他了。
4: OK，
3: 怎么样，最近生意行吧？
4: 老弟咋样？
3: 老弟还行吧，管着吧。记好了啊，过来给你介绍啊。
0: 新鲜上好的牛腩，匀称鲜嫩的洋葱和精心挑选的新疆番茄，这几样普通食材被龙哥千挑万选出来，在他手中碰撞出佳肴美味砂锅牛肉。牛腩切块，过水去沫，起锅，用洋葱、葱油和黄油把多种香料爆香，将熬制好的番茄酱和沥干水的牛肉块爆炒，放入啤酒，最后少不了一种神秘调料的加入。
3: 因为这个老汤我们得有40年的时间了，跟我岁数差不多。那就是每回炖牛肉留下来一碗，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这个汤。
0: 烹制并不复杂，妙在老汤打底，翻滚的汤汁咕噜作响，浸润着牛肉的精华。焖炖1个多小时，让鲜味与肉汁充分融合，再加上4个小时熬制的番茄酱，就可以上菜了。
3: 来，再淋上一点香菜，走。
6: 这吊的汤和咱家汤味道吊不出来，然后他可能用高汤嘛，但他这可能是他们家特色是牛肉汤。
3: 从炖制2个小时，熬酱2个小时，这半天功夫就没了，对吧？你想好吃的东西，那一定是拿时间去历练出来的，这没有什么窍门，你也投不了什么坎。
0: 龙哥的店不搞花头，不欺食客，天津人的食材和讲究深入一锅一菜，食客的夜晚都被这砂锅暖心微身，成就了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3: 我上学的时候我爸爸就干，可能是中国第一批个体户，他们那代人呢对技术的传承相当的苛刻。
0: 四季轮回，这方小店汇聚着8方人气，也坚守着自己的英雄本色。
3: 12年之前我们开窗口，因为我也经常在外头玩，那会儿就发现呢，天津这个夜宵呢就是品种太单一，所以呢我们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点东西，然后这样才把它干下来。
0: 对于辛苦了一天的人们来说，美食是治愈，也是交流。生机勃勃的宵夜江湖里藏着人生百味，既生猛又温柔。
3: 基本上都是伴着太阳回家，这就是每天的情况，然后伴着月亮出行。现在这么多老的客人，人家来了回来就当成家了，那你说你晚上就你这儿开，就跟夜

0: 哎呀，刚回来，这两天有点忙。
1: 是，怎样？
0: 来，我握握。小姐，手怎么肿了呢？正好这两天生意也忙，今天我刚炖了一锅砂锅牛肉，我带回来一份，按你的方子，按咱的嘛，然后一会儿你尝尝。
2: 外表很江湖的龙哥，内心却无比温柔。在店里风风火火的龙哥，回到家又是一份温柔景象。
3: 这番茄酱还得加点儿，
0: 番茄还得是再加点儿。
3: 嗯，
0: 那就是走菜的时候还得是再加点料，这是当然咱再加
3: 加点番茄酱，
0: 欠点番茄酱。
3: 嗯，
2: 美食带给人们的远不止味蕾的满足，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更是美食的意义。

0: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第十年，市井百姓最大的感受是吃啥都方便，商业往来频繁和文旅的火爆也带来了三地美食文化的碰撞，地理位置的相邻共生，美食口味的和而不同，一日往返的便捷交通，让很多像龙哥这样的特色店成为外地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一夜，龙哥店里的灯光彻夜长明。
1: 报啥？报吧。
0: 生活一路向前，口味依旧如初，美食就是城市的记忆。三餐四季，人间烟火。龙哥的砂锅依然长夜未央，梁丽两口子的新店开张在即，小崔的馄饨店开发了连锁，正准备往北京、天津进发。如今，随着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三地人员往来越发频繁，美食的滋味也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脚步，在更多人的心中涌动。有人说，在京津冀宵夜的人间烟火气里，你能看见温暖，更能见识勇气。来，干杯，向平凡生活里不平凡的自己致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5: 今年打巴塞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7: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

0: 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首先来关注城市更新工作。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面临新机会呢？来看专家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3: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比如说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角度，那从这种老旧住房的这种更新改造、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善，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2: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3: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式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对于我们推动这种消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生产性服务业或者说是生活性服务业，这些产业也同样的会受益。
4: 老旧小区、老旧的厂房和这种低效的工业园区办公楼宇的这种更新改造，也会催生一些新的业态，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
5: “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万亿。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激活城市存量资源，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专家表示，这可以打破传统增量建设路径，着力挖掘城市存量空间价值，推动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助力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盘活存量低效资源是本次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发力点。规划要求各地全面摸排城市存量资产底数，分类处置闲置土地、低效楼盘和停滞项目。专家表示，通过用地功能调整、空间业态重塑，将闲置空间转化为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推动老旧街区、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引入科创、文旅等新兴业态，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7: 激活城市的存量资源的潜力，也就是加快存量物业的盘活利用，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工房等等，这些呢都要通过城市更新在规划和用地方面的一些创新性的安排，让他们在新时期能够被盘活起来，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消费。
6: 资金保障是城市更新落地见效的关键支撑。针对以往更新资金筹措难题，规划搭建起财政、金融、社会资本三方联动的多元投融资体系，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专项债、税费减免等财政政策，创新老旧住房原拆原建专属金融工具，依托多元融资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彻底改变以往政府单一投入的建设模式。
3: 更多的需要

0: 活动，市场和社会这种积极性，发挥这种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多方的主体就参与进来。
1: 中央的这个财政它是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可以通过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拉动商业银行、社会资本、民间的这种投入，形成一个资金的这种相互协作。比如说企业、个人都应该从这种过去的这种观察者现在进入一个参与者。
2: 与此同时，规划持续完善配套制度体系，细化土地续期、地价计收、不动产登记等规则标准，补齐城市更新制度短板，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
3: 妈，好香哎！
4: 有秘诀吧？
5: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6: 实在是香。
7: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4: 格力真好。
15: 农业农村部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两成，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八成，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九成，进入扫尾阶段。
16: 昨天安徽开始大规模小麦接收，当地的夏收情况如何呢？今年小麦涨势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今天稍早之前在安徽阜南县发回的报道。
17: 我们观察小麦下收的情况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开镰的时间。阜南县呢，往年的开镰时间是在五月末，那今年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在一个正常的时间范围之内。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地里的这个土壤的湿度。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地里的土呢，是比较的干燥的。前两天当地是经历了一场这个降雨，但是呢，经过这两天的晾晒，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的具备了农机正常下地作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实际上在这块高标准农田呢，还有更加科学精准的一个测量的方式。我们来看我手边的这个就是土壤的检测装置，那么它呢可以把土壤的水分含量第一时间传输给种粮大户，来为这个下收的工作提供更加科学精细的指导。那第三个，我们就要看这块麦地里边的小麦的生长情况。来看我手边这个呢，是今天早上我们收割下来的麦穗。我们首先来看它的这个叶子和秸秆呢都已经枯黄，这就说明啊，这里的小麦已经完全的成熟，应该要来进行收割。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麦穗比较长，同时呢也比较宽，整体呈一个长方形，这就说明单个麦穗的籽粒数比较多。我们再来看旁边，这是今年这个打下来的这个麦粒，这个麦粒是非常的饱满紧实，展示着这块麦地今年有个很好的收成。那据这里的种粮大户介绍啊，他们初步测算呢，这块麦地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增加10%，也就是说一亩地要多打100斤的粮食。那在我身后啊，三台收割机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收割作业。那么今年呢，当地是计划要协调3700台的收割机参与下收，下收的时间大约是一周左右。
15: 近期的持续降雨对小麦产区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给抢收、烘干等带来多重挑战。江西省九江市江州镇是一个四面环江的岛屿，这里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果不及时烘干，小麦就会发霉变黑。当地是如何应对烘干难题的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0: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1: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两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封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它可以放一个礼拜。
0: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一倍，但他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它的烘干压力。
2: 我现在是在江州镇的小麦烘干车间，我们来看看经过二次烘干的麦子水分到底怎么样。水分是13.1%，
0: 压力缓解了，但20%水分的小麦存在哪儿？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有了通风仓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
3: 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
0: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江州镇政府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0000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4: 政府也在这之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烘干厂呢烘不赢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来帮忙存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那这个粮食不容易。
0: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
5: 从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经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6: 作为6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2》、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7: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作为人工智能运行当中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磁源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将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了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套餐上线之后，消费者的反馈怎样？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观察。
8: 工作日的下午，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磁源套餐。
9: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那个公司里做那个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8: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0: 平时生

0: 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1: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词源使用量，按一个词源能生成一到两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词源计算，600万词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2: 我们这个个人用户跟政企用户的这个比例在6:4，属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大概能有什么100%多的这种速度在增长。
3: 用户可以在像日常的办公辅助或者是生活咨询等一些场景中，像使用水电一样去使用我们的这些 AI 能力。
1: 业内人士指出，运营商推出词源套餐本质上就是把不同大模型的能力打包在一起，统一按词源来计费，并通过一个平台安全地提供给用户。
4: 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5: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词源套餐，是通信产业正式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峰值。
6: 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是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算力消费产品，那么这些词源究竟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继续来看记者在上海和无锡的探访。
7: 大家现在看到的我身后这些机柜呀，里面装满了成百上千张用于 AI 大模型运算的 GPU 显卡。在以前，企业和个人用 AI 得按时长租显卡，而现在词源工厂成了一个高效的加工车间，把看不见的电力和算力转化成一个个可视化、能定价的标准化商品。
8: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这个新的生产这个单元，以这个电力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可交付的 AI 的这个能力。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词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2条指令，大约1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词源。
8: 可以看到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用了1.4毛。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那么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2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词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词源工厂。
9: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打造了这个 token 工厂4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这个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1: 智能算力作为词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词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词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词源经济。参与建设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三大运营商已全面开启词源业务模式落地，算力企业及云服务商也在密集加码，打造基于国产芯片的大模型算力集群。
5: 词源工厂呢？将会是词源经济的最核心的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这个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是整个词源市场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年增速会达到100%以上。
10: 随着词源调用量持续增长，围绕着词源的生产、分发、调用、计价、交易和治理而产生的词源经济也愈发受到产业各方的关注。词源经济如何影响 AI 产业链的发展？来看 CNBC 蒋玉的梳理。
11: 那随着 AI 应用和智能体的快速发展，

0: 资源正在成为衡量 AI 产能、成本和商业模式的新指标。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围绕资源形成的这条新的产业链。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源能成为一门生意呢？关键啊，就在于 AI 的使用方式变了。过去，用户更多是向 AI 提一个问题，得到一个答案。但进入智能体 AI 的阶段，AI 可以持续执行任务，比如写代码、分析文本，而只要这些任务能够向企业和用户收费，背后消耗的资源就开始对应真实的收入。首先来看产业链的上游，芯片公司英伟达就强调，现在的商业逻辑和过去云计算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客户购买的不只是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 芯片，而是希望搭建 AI 工厂，也就是一套能够持续生产智能的系统。因此，真正重要的经济指标不再只是 GPU 的采购价格，而是单位电力和单位投入能够产出多少资源，以及系统能否长期稳定运行。
1: The economics of AI of the future is tokens per dollar or dollars per token. And so what we need to do in the future is to generate tokens, process tokens as fast as possible.
0: 其次，产业链的中游则是 AI 模型公司，例如 OpenAI, Anthropic, 谷歌等等。他们的角色是把上游的算力转化成可以调用的模型能力，比如模型 API, 企业服务以及 AI 应用入口。那在这个层面，分析认为中国企业有差异化优势。
2: The parameter sizes of quite of our Chinese AI model companies are smaller, very efficient, mixture of experts, much lower token costs, which kind of fits into the agentic world, which is the attractive pricing.
0: 最后到了下游，商业模式呢开始变得复杂，主要的机会是在帮企业和用户省资源和算资源。目前主要有两类工具，一类是模型路由，帮助企业根据任务难度在不同的大模型之间自动切换；另一类是用量计费系统，它像电表一样记录每一次资源的消耗，并把它转化成账单。那这也形成了所谓的资源套利，前端按照结果或者服务向用户收费，而后端则通过模型调度降低资源成本，赚取其中的成本差。综上，资源经济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用的越多越好，而是谁能用更低的成本把算力转化成更多有价值的智能。现阶段最明确受益的仍然是上游的硬件和中游的平台，但分析认为未来下游的资源调度工具也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
3: 近日，在河南济源市，市民周女士收到了一条网络平台扣费的短信，随后就与短信当中陌生电话沟通退费事宜的时候，不慎陷入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圈套，险些被骗走30万元存款。民警接到预警警情之后，火速上门劝阻，及时阻断诈骗操作。
4: 这是济源示范区公安局民警赶到受害人家中的情景。当时周女士仍在和诈骗分子保持通话，手机屏幕已经黑屏，页面左下角还显示正在对接系统中心等字样。
5: 拿针在拔手机卡的时候，又给受害人说让他抓紧时间关 WiFi， 然后阻断这个骗子跟他的通联。
4: 民警当即重启周女士的手机，开机后发现其名下多张银行卡刚才已被不法分子操控，正处于转账操作流程中。民警立即帮其卸载涉事屏幕共享会议 APP， 并第一时间对其名下银行卡办理挂失止付，阻止了卡内30多万元的资金外流风险。据周女士讲述，当天她手机收到一条陌生扣费短信，诈骗分子谎称周女士无意间开通了平台自动扣费业务，只要按照其指引操作就能关闭扣费，挽回损失，同时刻意叮嘱操作过程中不能挂断电话，也不能告知家人亲友。之后周女士按照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 APP，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配合对方操作，随后手机便出现黑屏异常。
6: 如果接到类似电话，要通过官方客服进行确认，或到线下营业厅进行办理。不要泄露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更不要与陌生人开启手机屏幕共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守好自己钱袋子。

0: 国际方面，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根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东南部肯特郡的部分地区因为持续热浪，导致用水需求激增，出现了供水紧张。截至29号，已经有大约20000户居民的供水受到影响，其中部分地区已经完全停水。
1: 当地时间29号，在英国肯特郡惠特斯特布尔地区，政府向居民派发瓶装饮用水，多家商铺因停水不得不暂停营业。当地商户透露，这段时间恰逢学生放假，原本是销售旺季。
2: It's a key week. I mean, it's a week that the half-term week in May is a week that most of the businesses here would look forward to and plan for. It's equivalent to.You know, the height of summer in terms of the way we trade. And I'm sure that's the same for the other businesses in Whitstable as well.
3: Yesterday they ran out of water, they closed early.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expect to do on Friday morning.
1: 英国东南水务公司表示，惠特斯特布尔地区约8000名用户面临断水问题。另据法国24台报道，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在近日席卷法国的这场罕见热浪中，超过1半地区至少录得一项单月高温记录，这使今年5月在气象和气候层面都成为前所未有的一个月份。报道还指出，在5月23号至27号期间，法国共录得266项单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9号发布消息，该国的高温天气即将再次来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持续走高，异常高温预计将持续至6月2号。平均气温远超往年同期水准，比正常水平高出5至10摄氏度。
4: 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称，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确诊125例，死亡17例；乌干达确诊9例，死亡1例。此外，刚果金还有906例疑似病例，包括223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
5: 29号，世卫组织再次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3种候选治疗药物和2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步研究。
6: Now we have these candidate therapeutics and vaccine. WHO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government of both countries to support the assessment of these candidate medical countermeasur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nd urgently scaling up care capacities to ensure all patients in those affected communities can access optimized supportive care that can help save lives.
5: 目前，本轮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仍然是刚果金。此外，尼日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也发表声明说，该国首都阿布贾和9个州被列为埃博拉疫情应对高风险地区。埃博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被评估为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当中，特朗普并未就和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

0: 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上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0: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2: 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就是 CEO 麦克沃斯表示，受到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两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
0: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2: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西班牙5月通胀率和前一月持平。分析人士表示，尽管通胀有所放缓，但是能源成本和服务消费领域的价格压力依然存在，未来通胀走势仍然面临着不确定性。
3: 初步数据显示，西班牙5月通胀率为3.2%，与4月持平，显示物价上涨节奏暂时趋于稳定。能源价格依旧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国际油价上涨继续推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增加消费者生活成本。经济学家提醒，尽管近期通胀涨势有所放缓，当前欧洲经济仍面临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风险以及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对于未来通胀走势仍应保持谨慎。
4: Si las tensiones provocan un aumento de costes energéticos o comerciales, sectores como la industria, el transporte y el comercio exterior pueden verse especialmente afectados, ¿no? Por ello, la estabilidad internacional sigue siendo un factor clave para el crecimiento económico de Europa.
5: 尽管西班牙的旅游业和服务业表现相对稳健，继续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但高利率的环境与物价压力仍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家庭支出和企业投资意愿。未来几个月，西班牙通胀走势是否进一步回落，以及经济增长能否保持韧性，仍将是市场和欧洲央行重点关注的方向。
1: 据美联社29号报道，近期美国通胀压力升温，食品价格高企，其中西红柿的价格涨幅尤为明显。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田间种植的西红柿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高达每磅2.689美元，约合人民币每千克40元。
3: 美联社报道指出，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四月美国西红柿价格同比上涨约40%，涨幅超过咖啡、烤牛肉、冷冻水产等品类。由于不满价格过高，一些美国消费者打算自己在家种西红柿。美国餐饮行业受到西红柿价格高涨的冲击，一家三明治企业负责人表示，其采购的西红柿价格从一年前的一箱27美元上涨至93美元，约合人民币630元。仅采购西红柿一项，每年就要多支付1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50万元。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地缘冲突以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推高了西红柿价格。墨西哥是美国西红柿的主要供应国。去年七月，美国退出一项与墨西哥的西红柿免税进口协议，对墨西哥西红柿加征约17%的关税。数据显示，美国征收的西红柿关税收入已经从2024年的约1.6万美元激增至近4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12万元。此外，极端天气加剧了西红柿的供应压力，中东地缘冲突则推高油价，造成物流成本上升，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西红柿价格走高。
2: 根据 CNBC 的报道，当地时间29号，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米歇尔·鲍曼出席经济会议时表示，不应该通过激进货币政策应对物价上涨。
6: 美联储理事鲍曼在当天的论坛上表示，目前评估中东冲突对经济影响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似乎为时过早。冲突平息后，供应中断问题将逐步缓解，但如果供应中断持续至下半年，通胀可能将受到更广泛的影响。鲍曼强调，面对短期能源供应冲击和价格高企，货币政策不应为了稳定通胀而过于激进。CNBC 分析称，鲍曼反对美联储为应对能源价格推升的暂时性通胀而加息。他认为，贸然收紧货币政策会形成不必要的约束，从而拖累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鲍曼还指出，近来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商业投资推动下，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稳健增长。自去年夏季以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个人实际收入疲软和严寒冬季天气拖累了消费者支出。在就业方面，尽管近几个月美国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但仍然存在脆弱迹象。四月失业率为4.3%，长期失业人口占比维持在25%左右，反映出市场活力不足。
1: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也低于去年第四季度0.2%的环比增幅。
3: 具体来看，一季度法国家庭消费环比下降0.2%，受能源消费减少影响，商品消费环比下降0.7%，扣除库存因素后，最终国内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0.2%，当季外贸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0.9%。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表示，一些周期性不利因素以及预算案迟迟未能通过，可能导致部分经济参与者持观望态度。一季度经济放缓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实现全年增长目标的难度。 此前，欧盟委员会已将法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0.9%下调至0.8%。数据还显示，受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波动影响，五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2.4%，高于四月的

0: 2.2%。法国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大。近期一项民调显示，42%的受访法国人已经开始削减食品和医疗等必要支出。
1: You just run habits and you try to only buy what you spend. You try to consider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s or when you do something if it's very necessary.
0: 分析师指出，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放缓并存，法国政府在保增长和控赤字之间陷入两难。
2: Mais qu'on n'a pas connu encore le plus dur des conséquences de la guerre en Iran et de la hausse des prix de l'énergie. Et donc c'est vrai que le deuxième ou troisième trimestre risque d'être des trimestres difficiles et on ne peut pas écarter le fait qu'on puisse vivre une récession en France au regard des différents indicateurs.
3: 法国的公共赤字长期高于欧盟标准，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扩大。面对民众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法国政府能够动用的财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如何能够在控制赤字的同时稳定经济，正在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难题。
4: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了11.73万亿日元。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是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
5: 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此次公布的数据已将上述操作金额计入其中。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截至29号，日元汇率在1美元对159日元区间波动。有交易员表示，本届日本政府侧重于守住1美元对160日元这一关口，汇率触及1美元对162日元前，日本政府就会再度出手。不过，日本财务大臣当天拒绝对近期是否会入市干预进行表态，仅重申相关部门已做好准备，将适时采取果断行动。
6: 据彭博社等多家外媒的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日前完成了最新一轮的融资，也让这家 AI 公司的7位创始人一夜之间全部跻身全球最富有的500人之列。
7: 彭博社报道称，在完成最新一轮650亿美元的融资后， Anthropic 公司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据悉，公司的创始人包括阿莫戴伊兄妹、汤姆布朗等在内共7人。如果按每人持股近1%算，融资完成后，他们每人的持股价值均已达到约80亿美元，从而跻身全球最富有的500人之列。这也是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历史上单家公司单日新增富豪人数最多的一次。据悉 ，Anthropic 成立于2021年，创始团队大多来自 OpenAI。达里奥·阿莫代伊曾是 OpenAI 的研究副总裁，汤姆·布朗则是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3 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
4: 当地时间29号，一家丹麦养老基金表示拒绝参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的 IPO。此外，还将回避任何涉及 SpaceX 的二级市场交易。这家养老基金认为 SpaceX 存在着严重的治理结构问题。
7: 丹麦基金公司阿卡德米克养老金的首席投资官认为 SpaceX 的治理结构是灾难性的，马斯克将保留超过80%的投票权，同时在公司内兼任多个关键职位，这实际上阻止了董事会进行有意义的监督。这是该基金拒绝参与其首次公开募股及任何二级市场交易的主要原因。此外，该基金也认为 SpaceX 的估值不应该超过10000亿美元。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家丹麦养老基金管理着约250亿美元资产。去年因担忧特斯拉的品牌价值被马斯克影响，该基金出售了其持有的特斯拉股份。今年1月，该基金宣布抛售美国国债，引起关注。 此外，美国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纽约市五大养老金基金系统以及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这三大养老金机构的负责人也联合致信马斯克，要求对 SpaceX 的治理结构做出调整。

0: 这三大机构合计管理着超过10,000亿美元的退休金资产。另据彭博社报道，因定价受市场反馈影响， SpaceX 估值从此前20,000亿美元下调至约1.75至1.8万亿美元，但马斯克29号在社交媒体上否认这一消息。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29号称，当天凌晨2:35左右，一辆大巴车在该州一条洲际公路上与6辆汽车相撞，造成5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前方有施工区，涉事大巴未能及时减速，撞上了6辆车。事故发生后，事发车道被暂时封闭。当地时间29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肯尼迪中心名称。相关方应在14天内拆除肯尼迪中心所有带有特朗普名字的实体标牌，并从官方材料中删除任何有关特朗普肯尼迪中心的内容。此外，法官还裁定终止肯尼迪中心为期2年的关闭翻修计划。肯尼迪中心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命名，于1971年正式启用，经常举办高水平音乐会、戏剧、舞蹈及其他艺术演出。2025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当地时间29号，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首条地铁进行试运行。波哥大地铁1号线线路全长约24公里，共设16座车站，目前整体工程完成度达77%，预计2028年3月正式投入运营。全线将配备30辆全自动列车。据悉，承建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的是中国企业，即将在这条线路上运行的列车同样来自中国。近日，克罗地亚布里俄尼国家公园为园内的凤头鹦鹉科奇庆祝了70岁生日。这只鹦鹉凭借出色的语言学习能力，在当地小有名气。工作人员给他唱生日祝福歌，一些游客也专程赶来和他一起拍照。工作人员说，科奇极具灵性，性格开朗，喜爱与人相处，能熟练说出问候语，有时也会闹脾气，俏皮地回嘴。
2: 2026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之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总台央视记者接到了患者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竟然售价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的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以及线上平台仅售价100元左右，价差将近40倍。集采药为何会卖出如此高价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3: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商品名为晴安心，每盒10片。然而，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
4: 买到了一盒，花了3960，回来以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之后在手机上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药才100块钱左右。
3: 记者随张先生的家人来到购买此药的京远大药房，这是一家医保定点药店。
5: 这个药一直就卖这么贵？
6: 这个药贵。
3: 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7: 现在我看市面上3000多的也有，几百块的也有。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8: 它价格应该是80-90块钱，不应该那么贵呀。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正常价格就是80-90块钱。
7: 就这个药之前是很贵吗？
8: 之前它应该是挺贵的，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1: 记者随即走访了呼和浩特市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

0: 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单片的价格均在9元左右，价格与每盒3960元单片要价高达396元的价格相差甚远。
1: 阿法曲博帕，
2: 咱们有是吧？
1: 有呢。
2: 这个要多少钱？
1: 269块，我这种特药几乎哪有价钱要呀？
3: 马来酸，有呢。
2: 多少钱？
3: 89.99。
4: 记者和患者家属携带处方，在这家药店以89.9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盒相同规格、相同厂家的药品，随后带着这盒药品再次来到了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2: 啊，还真是89.99。
5: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有日期能知道？
2: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5: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1: 嗯。
4: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明明已经集采落地的药品价格，缘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价？记者在国家医保局线上药品比价小程序上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公示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也就是秦安心的药品，售价仍然在4000元左右。此外，在某线上购药平台，也有一些商家以不同的高价售卖这款集采药品。
6: 好，请安心，这个刚查了一下，这个店里边现货发完了，这个需要进货。
2: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
6: 2000。
7: 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对吧？
2: 对，
8: 没有了，
7: 现货没有了。
2: 这个药大概多少钱啊？
5: 1000多了，这个。
9: 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那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呢？
4: 药品是一类特殊的商品，普通消费者通常难以判断药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部分定点药店利用患者急需、信息不对称的弱点，选择将库存药高价卖出。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拨通了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电话和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10: 这个药品它没有统一定价，那您看它出售前有没有相关的明码标价，或者有没有告知价格？
2: 就是说它只要明码标价就可以是吗？
10: 如果您认为它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它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2: 同样一个药，就是在两家不一样的药店，就是差价非常大。
11: 差了多少？
2: 一个3960，一个89块钱。
11: 差这么多？
2: 对。
11: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2: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不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11: 嗯，这种都没有。
4: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集采前后的价格信息出现应调未调、应撤未撤的现象，误导了消费者，遇到近40倍的价差却无处说理，让集采降价这项惠民政策未能落到实处。
12: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返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4: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加速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和智能监测系统，让同一集采药品在医院、药店、电商的价格透明化，不论是否是

0: 医保定点药店药品价格都应当回归合理的定价区间。
1: 明显的极高或者是差距很大，物价部门可以管啊，市场监管部门对于这种药店的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也可以进行及时的管控。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新保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笔。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5: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4: 再会。

0: Tim，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
0: 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1: 今年打八岁了。
1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2: 那些家父，
1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3: 加油！2026，大有奔腾。
1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4: 现在中午好，我是
15: 你是对话，
16: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1: 今年打八岁了。
1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2: 那些家父，
1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3: 加油！
17: 2026，大有奔腾。
1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每一

0: 案件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将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年前，壮族姑娘维莎莎和维新丸姐妹俩回到了家乡。在这个被90000大山包围的小村，两姐妹要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家乡。母亲的愿望只在歌词里，女儿们的愿景还在路上。没有时令农产品上市，维莎莎和妹妹维新丸便会助农直播。直播间流量很少，姐妹俩的直播常常惨淡收场。
1: 我们在早两个月的时候几乎是每天播的，最近两个月停掉了。
2: 正规军的时代，但对于我们这种的一个形式其实没有优势的。首先我们的产品供应就不是很有优势，我们的团队不具备有优势，所以直播的。
0: 罗城多为剥蚀溶蚀地形，维莎莎家在罗城西北部，正是90000大山余脉，风丛密布，耕地小片而分散，山地无法保水，石漠化严重，石缝中只能种植大豆和玉米。而这种特别的玉米独得罗城人的喜爱，珍珠糯玉米是中国珍贵的变异品种，粒小而饱满，细腻如珍珠，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去除耐嚼的胚芽打碎成粒，当地人称作玉米头，最适合熬粥。用家乡的泉水熬上一锅玉米粥，再配上一口酸菜，十分的滋润酸爽。罗城的夏季炎热多雨，酸痰是消暑开胃的法宝。辣椒、豇豆、嫩姜、大蒜，清爽和刺激一并加入。盘中加入大量食盐，90000大山的泉水富含矿物质。

0: 让蔬菜格外脆爽。封坛之时，在坛口处蓄满泉水，隔绝空气，更利于酸坛发酵。历经几日，坛内的乳酸菌发酵完成，酸味完美融进脆甜的蔬菜里。冲是吃酸必不可少的程序，腌制好的酸在敲打下爆发出酸辣的口感。泉水熬制的玉米粥颗颗膨胀，粘稠的汁水浸润着每一粒玉米。老家虽是珍珠糯玉米的主要产地，但产量不高，供应不足，
1: 供应链无法保障。就算我卖出去了，我这批卖出去，下一批跟上一批是不一样的，对吧？我卖出去了，它后面的供应它又供应不上，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最开始想要卖货根本卖不出去。
0: 回乡创业需要勇气，多数乡村青年的胆怯来自那个最简单也最深刻的拷问：回农村我能做什么？姐妹俩扎根农村的勇气也许来自那份朴实的情感。
1: 豆茶单铺，总共也是
2: 粗茶单
1: 铺。豆茶单铺，
2: 粗茶
1: 啊，粗茶单
3: 铺。
1: 豆茶单铺，
2: 本来是敬你一杯，敬你一杯祝福酒，请你留下来。
1: 这个小时候是爷爷经常做给我们吃的，后来爷爷又传给了这个家里面给伯母给我爸妈。哎，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是家里面的长辈，都是要做这个豆腐圆。那个时候小时候都是我们打下手，比如洗个香菇呀，然后煮一下那个米饭呀。再后来就是帮在那个锅子里面煎啊，炸的时候我们去帮翻翻面呐。我现在是长大了，自己可以自己做了。
4: 这个煎的比较好，那个表皮比较薄一点。
1: 做效果的好吃，炸果表示虽然以前我可能不想干的时候，我总该卖那个效的。
4: 还有糯米比较多。
1: 拜拜。这个镰刀还快利的，镰刀还蛮利的嘞。农业跟乡村做的事情谁都知道，想赚钱的都知道，这里赚不了快钱，周期很长，如果没有这个心，但是如果你是赚钱那个心态过来，那肯定坚持不了。
0: 乡村干事业光有情怀可不行，还得在世上见真章。广西是当之无愧的米粉王国，光在罗城这个小城就有十几种米粉。
1: 不泡发，所以这个很简单，我觉得它就是跟方便面一样的，很替代，而且它。
0: 维莎莎准备着力推广一款农产品，罗城干切粉。这种由陈米制作而成的细白粉干，形似面条，口感嫩滑，烹饪方便。姐妹俩希望干切粉有朝一日可以像螺蛳粉一样走出广西。桂北山区优越的气候水文条件，水稻一年可成熟两季，由于多山的地理局限，土地利用率较低，难以实现机械化的大规模种植，农户自己之余才会待价而沽。但是制作干切粉不能用新米，要用放置两年的陈米。维莎莎还得考察农户陈米的库存情况。
1: 我是刚收，什么那时候收的？你讲种了几多亩？
5: 绿帽
1: 那种现在种的是什么品种的？我的米就是什么台湾的米，
5: 就是两万多左右。
0: 只要签订收购意向，多数农户还是很愿意建立合作，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先今天先空地了，那天我们再过来收。
6: 那我们先回壳了，空壳我们家算。

0: 一天的走访，姐妹俩的晚餐最好不过一碗干切粉。
1: 也是我在离乡十年的时间里面，想念家乡味的时候，都会自己煮一碗粉。
0: 五花肉切片，西红柿作为辅料，辣椒和蒜瓣炝锅一起翻炒，制作出鲜酸的汤底。干切粉喝饱鲜美的汤汁，寻常的食材，质简的做法，是忙碌中舒心的一餐。县城周边生产干切粉的小作坊不少，稍上规模的加工厂却屈指可数。干切粉的制作不算复杂，米浆蒸熟后挤压成粉皮，平铺在晾垫上，湿粉皮要脱水后才能固定成型，切片成宽度统一的粉干。粉皮脱水，传统的做法是自然晾干，阳光充足，十分钟就要收起晒垫。赶上雨天，湿粉久晾不干，还会馊变。停工停产是常事，厂家能否积极参与生产，还要看实际效益的引导。美好的愿景很多，能否达成，还要看实干。姐妹俩的老家距离县城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1: 我不应该给你那么大的机会。
2: 等一下。
1: 好呀。
0: 母女三人为晚餐张罗开来，绿头鸭是今天餐桌上的主角。紫苏、鱼腥草叶、小蓟草、辣椒草，这些野生的香草是壮族传统的香料，而酸坛里的酸水是鸭血酱味道的核心。四种香草剁碎后，散发着特殊的草木清香，放入鸭血中缓缓调和，鸭血遇酸逐渐浓稠。复合香料的加入覆盖了腥味。绿头鸭塞入整块的生姜，水沸腾后整只下锅，鸭肉鲜嫩，散发诱人的光泽，剁成大块，肉汁飞溅。
3: 他请你们做的鸭浆，
4: 他请好香
5: 香，
3: 他想
5: 盐
3: 上
5: 加点盐，
4: 加点盐也可以嘛，等两日再加。
3: 好吃啊，多少味，
4: 不鸭酱好，
0: 鸭肉蘸酱鲜辣酸香，多元的味觉让人难忘。

0: 母亲很开心，女儿们都回到了身边。她表达自己的方式，就是邀上老姐妹们唱歌。曲是壮族山歌，词却是即兴创作。姐妹俩从不对老一辈过多解释，她们思考的问题也许比老一辈深刻，可是目标却是一致的。
1: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我觉得生活久了会有一种狭隘的局限的感觉。我从来不以别人的判定，你赚了多少钱，你有多少名利，做了多少的成就去判定自己人生的意义。但是我回来做一些事情，就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实际或者那么快容易赚钱，但是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
0: 有些事结果比过程重要，有些事过程比结果重要。能被坚守的事物本身就意义非凡。乡村需要被看见，被相信，被热爱，道阻且长。每一份积蓄起来的力量，都是守望里升起的希望。

0: 群山环抱的浙中大盘山区，峡谷割裂了山势，天仙谷常被云雾笼罩。绝壁之上，隐士古村与云为伴。和众多将消失的村落一样，悬崖村也在阵痛中经历蜕变。在县城安家的王海燕定期要回村看望父母，路程只有40公里，但山路崎岖，回家不易。悬崖村土地平旷而肥沃，村民勤于耕种，地里物产丰富。虽远离闹市，乡土美食却品类众多。卷饼筒，这种内里充实的食物，便是村民为出门赶路、进山劳作方便携带而创造的营养便当。卷饼筒用料十分丰富，内馅的配置不厌其烦。鸡蛋摊成饼，再切成丝，豆腐煎至两面金黄，变得紧实。绿豆粉丝烫软后简单调味，和春笋、胡萝卜丝、豆芽一起杂烩，晾晒一个冬天的腊肉，丰富的油脂渗出。和一锅蔬菜相遇，清甜的蔬菜裹上浓郁的肉香，让农家寻常的食材变得诱人。饼皮讲究薄而不破，面糊不稀不稠，手法需快而精准。面粉中打入鸡蛋，增加韧劲，调成糊状，在平底锅中摊平成型。薄而柔韧的饼皮摊上腊肉和内馅，卷成长筒状，再回炉重造。小火煎至饼皮微微焦黄，饱满的内馅呼之欲出。卷饼筒制作繁复，在王海燕儿时的记忆里，这是最奢侈的便当了。
1: 我们那时候是下雪天很多的，这路上都是结成冰的，背着一桶的咸菜，一个星期的一袋米，都是我们自己去到学校里自己去的。
0: 亿万年前，猛烈的火山喷发，悬崖村一带被火山物质广泛覆盖，形成了巨厚的火山岩地层。新生代以来，在构造运动、流水侵蚀和风化剥蚀等内外力共同作用下，峡谷深切，塑造了今日悬崖村中部地形平缓、上部孤石散落、下部悬崖陡立的独特地质地貌景观。地处三县交界的悬崖村虽然风光旖旎，却是当地最落后的村落。
1: 像我们原先这里看到的路，我们都是泥土的路，通村就是下面村庄到我们面上来的话，只有单车道可以通行的，两辆车是不可以交汇的。
0: 大山可以留住峡谷的风、山间的云和四季的流光，却留不住山里的村民。
1: 那小时候的话，我们村的话有200多个人，常住人口等我怀来那一年�嘛，一年到头住在村里的话就30个都不到。我是想着就是等我们老了，我还是想回到这个村里来的，不想这个村子能灭亡掉。
0: 王海燕回村当村支书是2017年的事，在全村人的共同努力下，悬崖村分别在2019年、2022年被评为浙江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和首批中国地质文化村。蜕变后的悬崖村游客渐渐多了起来。
1: 我奶奶就是现在是90

0: 10来岁了嘛，就是他说他这一辈子看到的人没有到2019年那时候一年看到的人多。
1: 悬崖村是游客眼中的人间仙境，而这里生长的茶叶和蔬菜也成了抢手货。悬崖村海拔800米，昼夜温差大，利于蔬菜作物养分的积累，火山喷发形成的覆辙土壤使得这里的农作物营养丰富。春来时节，山里的春笋最是鲜嫩，和腊肉一起剁成大块，手法十分香艳，一股脑倒进柴灶，注水满满一锅。质简的做法最接近食材本味，慢火炖煮3-5小时后，腊肉丰富的油脂流出，此时的笋块也变得软烂，汤汁浓稠乳白处是半锅腊味半锅笋鲜。
0: 虽然我们村集体收入是现在是目前是也还很少呢，那我们村民的腰包是鼓了，因为我们这里个四季豆还有这个辣椒这些的话是反正游客都是很喜欢的，价格还是比为送出去卖的还要贵，一年至少5万的收入都是有的，土特产也是在我们当地就能够销售完的。
1: 春雨连连，茶叶萌发新芽，王海燕家前就有一片茶树，新鲜的嫩芽不用做泡饮，而是用来制作一道爽口小炒，当做腌笃鲜的配菜正好解腻。鲜嫩的茶叶用鸡蛋液包裹充分，可以让茶叶保持鲜嫩，滚油煎炸，急速搅拌，嫩芽被蛋花裹挟，在热里中释放茶香，顷刻起锅，茶叶的水分被充分保留，入口时嫩滑，咀嚼时微苦，回味时甘甜。在王海燕的鼓励下，蔡张建夫妻是最早回村开民宿的年轻人，夫妻俩放弃了城市的工作，修建了全村最好的一家民宿。
2: 年轻人一般在外面也结婚生子，自己有着一个事业要发展，你要叫他一下子放开来回家搞这件事，要做出很大的一个抉择，老是在外面闯荡也不是个事情，就是在自己家乡有个发展也是好事情。
1: 蔡张建夫妻把回村创业当成了事业，他们的父母也加入进来，专门为游客提供餐食，只有把民宿办好才能留住游客，村庄的发展才有希望。今年开春，村里又有2家民宿开张了，王海燕心中欢喜。在给父母准备晚餐时，他特地做了2道村里只在办喜事时才吃得上的美食。泡响，由鸡蛋和面粉和成，稠稀适中，沉入滚油中，饱受高温煎炸。面团膨胀成球，浮于油面，炸至金黄是成熟的标志。外皮酥脆，内里蓬松的泡响，寓意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也是山里人朴实的成功学。形似元宝的扁食，外皮由红薯粉和成，扁食的馅料是把豆腐、春笋、香菇、胡萝卜切丁，佐以重油重料炒制，擀好的皮儿包上鲜香欲滴的馅料，卷捏成元宝形状，寓意内有乾坤，金玉满堂。海燕用精心制作的美食孝敬年迈的父母，也寄予家乡的希望。在时代前进的飞轮中，

有些事物悄声陨落，却总有一群人在困境与信仰的夹缝中守望。拾起勇气，用坚守和奋斗，许乡村振兴一个可期的明天。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黄山市休宁县沟深林密的丘陵腹地，有座寂寂无名的小山，叫做苦竹涧。山高路远的苦寒之地，有个鼎鼎大名的村落，唤作木梨红。在这个远离城镇的边缘地带，住着一群山里人。一不小心，把生活过成了别人的诗和远方。雨水时节，皖南山区的山雨说来就来。隐匿在云端上的村落，仿佛跌落人间的梦境。在山顶等雾的游客如愿以偿。
1: 我们感觉平淡无奇的东西啊，他们就感觉可能是难能可贵，都想来看一看，打个卡。
0: 詹丽华和爱人夏国静在2016年回村开农家乐。游客络绎不绝，靠的就是木梨红绝美的景色。
2: 这个山上的木头很多，比如说这个山道，它只要从这个山体上放下去，就跟放洪一样的，放洪水了，放下去，放时间长期积累的时候，那个山体不是离这个凹槽出来的吗？它就这么得来的。木梨红，
0: 木梨红村始建于明，开村始祖迁陶于此，改姓詹，距今有400多年历史。社会的发展，山民收入方式越来越多，跑山伐木的人少了。木梨红这个靠山吃山的名字，也渐渐改为生态而诗意的木梨红。夫妻俩分工明确，夏国静内向拘谨，学过厨艺，自然主管厨房。詹丽华落落大方，负责迎来送往。大山带来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鱼却是山里的稀罕食材。交通不便，从前村民为了储存鲜鱼，每家每户都会腌制一道黑暗料理，桂鱼抹上食盐脱水，鱼身

0: 入花椒、生姜等香料，撒上干辣椒增味，放置七天七夜，鲑鱼体内的蛋白质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逐渐分解，腥臭的胺类物质产生，臭鲑鱼闻着臭，味道却格外鲜美。宽油下锅，臭味随着温度升高而消减，料酒去腥，大火炖煮，与辣椒蒜瓣熬煮出鲜辣的汤汁，鱼肉紧致弹滑，形似蒜瓣，散发迷人的魅力，逝者奉若珍馐，聚者避之不及。春季的笋格外鲜嫩，是游客的必点菜品。腌制一个冬季的腊肉，负责提供油脂。小火慢炖，肥鱼和清爽相互成就。春笋是山民一项重要收入，鲜笋卖给农家乐，卖不完的被制作成笋干，最终都会被游客买走。詹荣毅是挖笋高手，每次进山他都不会空手而归，在其他挖笋人走过的竹林还能找到尚未破土的竹笋，靠的可不仅仅是耐心，
1: 靠经验，还要靠眼睛。这是这个竹鞭，这个竹鞭去年到这里生的一个笋，人家挖去了，这个笋有2斤多。
0: 67岁的詹柔义在山地穿梭自如，他们这代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村子。山民的欲求简单到一日三餐。3岁的木木要求却有点复杂，他挟持了奶奶要挖一条春笋。自从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儿回村开农家乐，陪伴好木木是他的头等大事。不过这挖笋的阵仗多少有些敷衍。
2: 妈妈，
3: 哎，要跑步了，
2: 这
3: 个这里给挖笋喽！啊，站好啊！
0: 草丛里居然还藏了颗笋，木木的运气还真不赖。
3: 我找个人来挖吧，我也没锄头，这锄头不能挖了，我找个人来挖啊！一下子就来了。
0: 木木获得了意外的战利品，这是在乡野才有的童趣。饭点过后有片刻清闲，詹丽华会记录下山中的景色。
4: 今天那云海出来了，那把这个美景分享给大家。
5: 你现在许多大的景点基本上都饱和了，人家去的也家喻户晓了，就是要开辟这个这种地方，使人家有种愉悦的感觉。
6: 对，这个村庄很不错，建在这么高的地方，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能有这么好的条件，供游客来游玩，挺好的。
0: 山中的四季风光让游客流连忘返。村民的山居生活是迷人的田园诗，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座大山却无法承载年轻人的梦想。
4: 前几年都是老一辈的人，都是父母亲啊，在家里搞这个客栈经营，后来的话联系的话都是要在网络上联系，必须要手机电脑，对吧？也许打个电话过来，普通话都讲得不标准，对吧？沟通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就把家里啊，小孩子叫回来，就一起搞这个宣传接待这一块。所以，在这里最主要的。

0: 一个就是收入可观，然后在这里日子过得也挺悠闲，所以说就越来看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回村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1: 种西瓜，种西瓜那个种子放在这里面。
2: 詹丽华的父亲在村里干了一辈子木匠，他建起来的客栈交给了女儿女婿打理。村里的老人没有一个闲得住，就像71岁的汪柱南，瞒着儿子当起了挑夫。至今步行上山只有一条蜿蜒的山路。这几年回村开农家乐的人多了，造房装修的材料都得靠人力搬运，门板背完，汪柱南又赶着去运水泥。干完活，汪柱南会进山里寻找一些新鲜食材。
3: 是回来这个机会看，不去年前的也去干。年前的一只口可留着新的一件看。那么拿不到哟。运气挺好的，啊，这个时间挺好的哈。
2: 春季，草木生长，除了春笋，还有各种野菜。

0: 新乡的野窖叶炒鸡蛋是只有春季吃得到的美味。摘回的马兰头用热水烫软，搓捻去除苦涩味，和辣椒一起翻炒，清爽的口感被辣味点亮。不同于普通豆腐的软嫩，茶籽豆腐有着胶质的口感，腊肉与辣椒呛出油，和茶籽豆腐一起翻炒，咸辣包裹弹滑的豆腐，鲜香爽口。村民烹饪腊肉都各有不同，汪祝南的做法是干煸，与豉油的腌菜干烹炒，油脂浸润，皂香与辣味叠加，格外下饭。
1: 老头子吃饭了，他这都急都急死了，挖到也很长时间了没有挖到，还是找鱼的，还是挺找鱼的，挖两个手挺好。
0: 山里到处都是食材，只要勤劳，农家的餐桌上可以点出很多美食。夜晚的山顶村落静谧而安详，这是木犁红特有的美。游客和村民也不自觉地跟着慢了下来。木犁红的浪漫不只有自然山色与绝美古村的和谐，也有与山为伴的恬淡，患难与共的相守，亲人团聚的祈愿，家园兴旺的守望。人间朴素的美好是灶头有柴米油盐，碗中有一日三餐，守望国泰民安，人间处处是美景，哪有不可触及的诗和远方。五月初，一场寒雨突袭淄博，气温骤降，却不影响这座城市热度。
2: 淄博人民特别热情，
3: 面临着全国的朋友对我们的一种考验，很忐忑。

0: 我们刚来，刚到这儿，对，哪儿也没去呢，就直接奔这儿来了。
1: 对啊，就是主人公意识很强烈啊，在我们这儿都，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有人都是
2: 这样，对吧？
1: 每个人都引以为傲。
3: 吃点，
1: 拿
4: 着，拿着，硬塞给我们吧。
5: 感谢大家，大家都好热情，不管是不是淄博的，大家都好热情。
6: 千年古都，泱泱奇峰，淄博这座城市用小饼蘸酱、卷葱撸串的独特方式，吸引着国人前来感受至诚至真的人间烟火。进淄赶考的热潮下，每一个淄博人迎来家门口的荣誉大考。远离狂欢的中心，十公里外的金岭镇，每天早上5点，肉市准时开市。金岭回族镇是山东重要的牛羊肉集散地，每天凌晨几百头鲁西黄牛和小尾寒羊在这里集中加工，清晨被运往各个美食摊点。
7: 木流出来啊，
8: 流出来了。
7: 你这咋是吧？多少钱啊？
9: 这不得。
6: 近来外地食客陡然增多，五金营加大采购量的同时，对食材的品质也更加挑剔。
8: 以前啥别吃
7: 啊嘞，
6: 武大姐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包子店，开店8年，招牌美食主打2种，牛肉包子和牛肉汤。熬牛骨汤是每天7点之前就必须完成的事。
7: 牛肉汤也是当地的，就是现宰的那个后腿骨，牛后腿骨就是现早上新鲜的现熬制汤，就是也是原汁原味。
6: 新鲜的牛后腿骨沸水熬煮2个小时以上，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钙质充分释放，汤汁变得汁郁味浓。铜锅炖煮还有大块的腱子肉，鲁西黄牛肉质松软细腻，无需香料佐助，添加少量食盐便能激发鲜美口感。是配置牛肉汤的底料，点卤凝结的大豆蛋白只经过短时间的压包排水，保留了大量气孔，为纳入百味留存了空间。15元一碗的牛肉汤，放入分量可观的牛肉片，满满当当地堆在豆腐上，一勺牛油，一把芹菜，一勺香油提香，滚烫的牛骨汤浇入，馥郁的浓香瞬间激发，让人一秒入魂。

0: 金陵街上美食铺子林立，归总起来只有两类：烧烤摊和包子铺。牛肉包子是主食，一日三餐都有供应。
1: 说的牛肉新鲜，好牛肉好食材，就是盐、味精、酱油、葱姜，其余的那别的东西都不放，就是原汁原味。
0: 红嫩鲜香牛肉馅在韭菜碎的点缀下更加诱人。松软的包子皮毫不吝啬地包上一大团肉馅，两手虎口一合，一褶成型，是金陵的牛肉包特有的外形。
1: 现在是牛肉是2块钱一个，来着我们这吃饭的都说料很足，很实惠。
0: 满满的肉馅，圆鼓鼓的包子，包裹的是武大姐的淳朴和实在。四方时事不过一缕人间烟火，北方的春天乍暖还寒时节，几个包子一碗牛肉汤足以暖心暖胃。
1: 淄博烧烤火了以后吧，外来的人也多了嘛，就是来到我们金陵吃烧烤，也顺便我们这就跟一家人也吃好喝好，反正是有什么需要尽量的去帮助他们，有什么要求尽量的去满足他们。
0: 李学东经营着一家乡村烧烤店，虽然远离淄博烧烤的主阵地，可在这场大考中他也是考生。
2: 行了，我走了，你就等我去。不是为了挣钱了，是为了淄博荣誉还差了，是不是？
0: 每天6点，他都要开车30公里到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2: 我选肉，我选最好的肉，最嫩的肉。在我那地方环境多好，对面看山，是吧？又面朝大山，在城里边太挤了，没什么意思。烧烤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个东西，环境要求接近大自然一点，挺好。为了让外地人在淄博吃烧烤，淄博有些人他就出来找城区偏远的地方吃，偶尔这边也能来几桌一天。
0: 精选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色泽诱人，是李学东的头牌。五花肉改刀切片，葱花提香，味精提鲜，蚝油上色，打入鸡蛋让肉质变得嫩滑。精心的腌制后上了烤架，一切变得简单。炭火中五花肉肥油冒出，滋滋作响，只需适时翻动，两面烤至金黄，炙烤的肉最能勾出人原始的食欲。肥而不腻，脆爽鲜滑的口感，搭配淄博烧烤的灵魂伴侣蘸料和小饼，卷上小葱，复合的口感足以掀翻味蕾。
3: 3天2头吃，烧烤确实好吃。
0: 不管城市还是乡村，淄博遍地都是烧烤店，实惠的价格，接地气的用餐氛围，为淄博烧烤火出圈提供了基础条件。李学东干上烧烤这行完全是业余兴趣。
2: 跟他们在别的地方跟朋友吃烧烤，吃烧烤吗？我一看到味道确实很一般，我跟他们说还不如我做的好吃了。我说正好有一家在往外转，你转回去吧，我觉得接受了，一直干到现在。
0: 李学东的菜单3年没改过价格，三五朋友大鱼大肉的撸上一顿串，不会超过200块。
2: 对，我也喜欢你吃的，你吃的高兴。我用心做，你用心吃，你吃的高兴嘛，那就开心了。
0: 来自金陵镇的牛肉，在李学东这儿，有另一种方式呈现给食客。牛肉被小心翼翼地切成小方块，串好，直接上架炙烤。 高端的食材确实无需过多修饰，但恰到好处的佐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滋味翻倍的秘诀就藏在其中。
2: 就是你吃那牛肉时，这不纯纯鲜的，弄出来烤出来这些撒上盐加上孜然，别的一点东西不加，就能保持肉的嫩度和那原材料的原食材的那味道。越简单的东西才能出那最基本的味道了，你加一些料很多了，它那个把肉味就压盖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0: 三五好友围炉而坐，翻动着烤炉上诱人的肉串，沉浸在这充满人情味的烟火气中，这或许就是淄博

烧烤特有的魅力。五大街的门前，来往的外地车日渐增多，他百感交集，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淄博好客文化的精髓。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我爷爷是名解放军，和奶奶是在云南认识的，奶奶是土生土长的大理白族姑娘。当时爷爷的营房有两层楼，爷爷是住在二楼，楼下有一棵老槐树。奶奶那段时间一洗完头就会去老槐树底下，一边吹风一边晒太阳一边梳头。啊，我非常想知道我奶奶爷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爷爷向奶奶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会不会是，同志，我叫张耀水，你叫什么名字？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听奶奶部队上的一个老闺蜜，我们叫她龙子婆婆，她告诉我，你奶奶当年一洗完头就去那棵老槐树底下，就是为了等你爷爷。

从小到大在家里爷爷奶奶或者是我爸爸妈妈没有给我那种说你女孩就必须是玩芭比娃娃啊，你就必须是玩过家家，我都是就很开朗，所以说我叫张爽嘛，他们说你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张爽张爽，真的爽快的不得了。我觉得在厨房一直以来男性为主导的这个环境中，对于一个女性主厨来说，你要去刚柔并进的去处理所有的关系啊，更多的挑战是

0: 是我们说的女帅男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所有职场女性面临的问题。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用音量去压制别人的人。但是在厨房的环境中，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去被看到，去被认可。
1: 其实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然后她真的会比男性来说会有很多更细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做这个行业的一个优势。
2: 我觉得她真的有那种小猴子的天真，她就是一个要糖果的小孩，她尝到了一个美味的糖果，还有一个更美味的糖果在吸引着她，那她就会去想要。
3: 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热爱，热爱的点是什么，你在做这件事情当中，他可以给你找到快乐，找到自信，可能在烹饪这条道路上，他在这上面找到了一个快乐和自信。

什么都吃这种说法的话，我倾向于是一种表扬。我们其实总能在我们身边的环境找到契合我们的食物，比方说版纳人吧，他们吃的青苔，它其实就是一种在水质要求很高的河里湖里去生长的一种藻类。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很多好的微量元素。我从小的噩梦都和头发有关系。

码是我们白族人刻在纸上的类似图腾的东西，我们会去用甲马祈求一些自己想要的喜欢的，去避开自己讨厌的害怕的东西。我小时候就特别期望有一张这样可以让我远离噩梦的甲马。那个是1997年，大概在我5岁多的时候，在一个稀疏平常的晚上，就在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突然就被一阵尖叫声吵醒了。我妈妈把门打开，发现家里的阿姨胸口插着一把尖刀。那个时候应该是家里进贼了，妈妈就追出去了，就把我和当时胸口还插着尖刀的阿姨留在了一个房间。头发很长，遮住了她半边脸，因为失血过多，她的脸也是刷白。我那时候可害怕，吓得发抖，就想着就要离开这个房间，就从他的身上打算跨过去，他就一把就抓住我的脚。警察叔叔来了之后，首先帮我抱在浴室里，把脚上的血迹洗干净。当他帮我抱出家门的那刻，我说叔叔稍等一下，我就跑去了家里的装零食的柜子，拿了一包玻璃海苔。

家人也没有和我提起这位阿姨的生与死，或者是有关这个事情的任何后续。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大概是我开始会对侦破案件的剧情电影，甚至丧尸这类题材的影视剧感兴趣了。就发生了这么结束人生命的事情，我需要一个答案。

甚至说一口都没有吃过，我是吃母咪补长大的。他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一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是我妈妈，她其实一生都奉献给我了，不管是时间、精力、金钱，还有自己可以本身有的不同的人生选择。但是我妈妈又是一个管我管的事无巨细的人，我从小改过两次名字，都是我妈妈算命算来的，从张爽改成张露文，又改成张云佳。我挺喜欢张爽这个名字的，小时候吃不完一碗饭就丢给我200块钱，逼着我把饭吃完。现在我30岁了，12点没到家电话就过来了，你咋闹掉该闹个在一起，能不挖了这个还不会讲。成为母亲之后，我也没有提前做功课，也没有说她到了哪个阶段哪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吃，开始就是喂母乳嘛。老婆婆就家里人就会说，那到什么时候你应该就再给她加点什么，就开始做功课，搜索6个月小孩吃的辅食，出现的就是米粉。哎，这个不是我小时候吃的食物吗？原来米布这个名字就是口字旁，是有一定意义在里面的。我从小吃这个米布长大，它就应该是云南孩子吃的第一口辅食。我最害怕的母爱是明明非常爱，但是把这种爱变成了一种束缚和枷锁。

大概儿子两岁的时候，我成为了那单亲母亲。当时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多陪伴孩子朝九晚五工作，一个呢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舍弃儿子去选择当一名厨子。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就是如果说我选择了全职的照顾我儿子，在我内心深处有那种呐喊和崩溃的声音。我就是反骨的性格，我觉得我注定了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生。不做女主厨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听从别人的发号施令，别人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就是我觉得一个女人把自己活明白了，才是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榜样。

印象中，日常他会穿特别随便的衣服，感觉是他会在菜市场买一卷布，然后让街角的裁缝帮他缝出来的，各种花纹。我觉得奶奶是爱美的。奶奶在那个年代有一支口红，她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口红除了涂嘴唇，还可以当腮红，还可以当眼影。奶奶很爱美，但我见过最多的是在老照片里，奶奶穿的是军装。我觉得军装对她来说是皮肤，是铠甲，是她身体一部分的延伸。奶奶的穿衣风格和在厨房里的风格是一样的，干净利落，不斤斤吊吊。斤斤吊吊是昆明的一个方言，斤斤吊吊就是不利索。从小我就是看见奶奶每一步工作之后都会把周围的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做好一桌子菜，你进到厨房就像是没有开过火一样。奶奶让我感受到下厨房这件事情是一个脏活累活。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漂亮就是穿上厨师服。我觉得本身制服它是有一种力量在里面的，因为我们提到这个每个职业它特定的服装，我是有尊敬的。我第一次正式穿上厨师服是去蓝带学习的时候，哇，由衷的开心，在镜子前面看了大概有

半晌。首先会觉得我向自己热爱的事情又踏进了一步，但其次觉得真是身上闪闪发光。

奶奶都很迟暮的时候，他们在医院或者是午休完去干休所楼下坐着晒太阳的时候，也是牵着手背对着太阳，可以不说一句话。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他们在是不是在回想他们的一生。爷爷之后不是得胃癌吗，80多岁了，都做了一个手术，把胃切了1/2，2年之后就开始癌症扩散。离世的时候，那天晚上就觉得他是呼吸是非常的困难，他已经是处于那种叫做濒临死亡，我感觉他的灵魂都可以飘出来，看得见我们整家人都在一起。我妈妈就在那做，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在做整个操持，就说要念经，要念经。我就跟着我妈，那天晚上是起拜起拜，就站起来又跪下去，站起来又跪下去，就一直拜了几个小时。就睡了可能3-4个小时，我妈妈就进来，你也走了。我一下整个哭的那种像是热烫的水从头上浇下去，然后你的眼泪就是下来的那种感觉。

0: 过了几天，就开始追悼会，爷爷就推出来，我就亲了一下爷爷的头，就是特别湿的一个冰块像。哦呦，那个时候奶奶哭的，老郭老郭，哇，牵着我爷爷的手。那个时候我就想起，就是奶奶怕坐电梯，然后每次爷爷去到电梯都牵着奶奶的手。哎呀，我就想到那一刻，奶奶的手是热的，爷爷手是冰的。奶奶最后还撑了几年，从此之后她就不再说话了。我觉得我最后听见奶奶说的那个话，就是在出殡的时候喊的那声老郭老郭，在我们昆明闽南话里代表就是老公的意思。
1: 在我最黑暗的时间，我是在厨房度过的，它是我走出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厨房是客观意义上非常要求注意力的场合，不管是从物理上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切菜也好，油温的把控也好，在厨房里是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的，因为你太足够关注，足够专注，时间它不存在了。

克人过年是每年阳历的一月左右，也叫额托节。额托就是打糍粑的意思。除了糍粑，他们还会制作一道菜，橄榄树皮剁生。橄榄树皮剁生的做法不复杂，刮下来薄薄的一层橄榄树皮，不用很多，和在食材里腌制。按照他们的说法，橄榄树皮能让食材更加粘合，更上劲，口感更好，起到淀粉的作用，也有一点点回甘。阿克人刮这个橄榄树皮不是用刀，也不是用铲子，他用的是旧碗

的瓷片，碎掉的瓷片，它的这个锋利程度刚刚好，不至于说把橄榄树皮刮得很深，它就像是只是把橄榄树皮外面的那层釉面薄薄的一层刮下来，这样的话橄榄树它表面会恢复得很快。

0: 他们用瓷片让我感到挺意外的，没想到瓷片除了装饰之外还能这么用。我来了餐厅之后，大家开始把磕磕碰碰的碗扔给我修，扔给我补。补完之后我发现居然有不同的美感，它不一样了，它和其他的碗不一样了。因为所有的碗它都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但它就是因为这些缺失和缝缝补补让它变得不一样了。其实我不反对传统观念里对完整人生的定义，理想的婚姻、完整的家庭、体面的工作，就是我内心希望所有东西都是一成不变。改变意味着危险。我是个不能接受不完美的人，但是我现在却在接受事情的不完美，并且把这个东西看作是另一种美，就挺割裂的，就是痛苦的根源。如果按照以上标准的话，我的人生应该算是支离破碎，但是碎了就碎了呗，缝缝补补又三年。
1: 小爽这种女性的一个厨师来说，是给其他的女性啊更多的一个机会，大家有了可以知道我去也可以做烹饪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给了这个行业机会的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份机会。
2: 我就说我是特别希望看到他可以那种很随心所欲的来做他热爱的这些食材，把它怎么烹饪好，然后做出一个自己的风格的东西，这个是特别重要。
3: 张云家的人生就真的是一个不断发酵的过程，因为他还是真的在每个阶段都在做一些完全不同的决定，就好像人生在采集一些原料，然后他的这盘菜前面这都是在做一些设计上面的，他的餐单的设计上的准备，我觉得他的菜还在后面呢。

在我面前真的是除了生老病死，其他的东西只是暂时的。人生和死亡它本身就是一场梦，我非常愿意用食物去装点调味它，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梦呢？

西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

群星聚首，星火更新，月运华光，百念流芳。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7: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6: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笔记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8: 不是真就是假。
6: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9: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6: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又一次来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舞台现场。我们又请上了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介绍一下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洪洪大师，欢迎您。
1: 洪洪，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项目传承人。从艺五十余载，洪洪精研潮绣技法，深耕潮绣传承与创新。他的作品富丽典雅，气韵生动，兼具工艺性与艺术性，充分展现潮绣精工细作、金碧辉煌、立体饱满的独特艺术魅力。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金奖。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也比较硕大，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今天带来的这幅作品名为《龙腾九州》，是国家级徽艺潮绣金陵定金绣的代表作，用立体垫高旁金绣出的金龙和广角的九只蝙蝠，寓意龙腾盛世，气贯九州，是传统刺绣技艺与吉祥文化融合的匠心之作。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洪大师。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这样的一幅作品，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个扇面，这件扇面呢号称是来自于金德英的小楷金尖扇面，是真品吗？看一下。
1: 金尖纸是一种通过撒金、泥金、泼金等工艺制成的特殊纸张，金碧辉煌，常用于书画创作。判词包含双重含义，一种是指古代司法文书的旧称，相当于

0: 今天的判决书，另一种则是指断语与结论。眼前这幅金笺扇面，宝主认为写的就是《红楼梦》人物的判词，寥寥五字就概括出了每个人的宿命结局。而这些判词是作者自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理解判断。提到这幅扇面的作者，宝主经过考证可以认定，他就是清代乾隆朝的第一位状元金德英。那么这样一幅材质特殊、内容少见又是名人所做的扇面，会是真品吗？
1: 我们请上这件扇面的宝主李有谷李先生，有请。欢迎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大家早上
1: 好。欢迎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您对这件扇面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会去考察。
2: 是的。
1: 这个金德英是清乾隆时期第一位状元是吗？
2: 对，乾隆元年的状元。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2: 这藏品是我2016年从那个一个小拍会上呢拍的。看了这个扇面，我觉得有几个特别的这个点。一个是它的材质特别好，泥金，很非常稀有。
1: 金笺纸。
2: 对。第二个，这个字写特别好，写得非常精美，这个书法，同时这个写得很多，写了700多个字。
1: 数过了，有700多个字啊。
2: 对，700多个字。同时这个名头的话是状元，所以这个当时我就毫不犹豫把它拍下来了。
1: 2016年，10年前的一个小拍上拍的这个扇面。
2: 是的。
1: 您收藏多长时间了？
2: 也有20年了。
1: 20年都是收藏书画作品是吗？
2: 书画，小以小品为主。
1: 小品为主，所以这样的一个扇面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乾隆元年的第一位状元写下的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判词，而载体的是一个金笺纸，这些是否能够判定这件宝物的真与伪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是赞同李先生您的眼光，都觉得是真品。来，
3: 首先从它这个纸的老旧程度，还有这个氧化来看，我觉得它这个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4: 从大屏幕上看，这是标准的馆阁体，简直就是把状元的这个名头发挥得淋漓尽致。
5: 它这个字迹非常的工整，学霸的字迹吗？
6: 我觉得这个扇面看起来非常舒服，和宝主的气质也是浑然天成的，就感觉宝主应该也是一个学霸出身，然后才能一眼看中这个状元写的字。
1: 不仅夸宝物还夸宝主啊。
6: 对，就是有眼光有气质。是真的。
1: 李先生是学霸吗？
2: 不是。这件东西就是这个夺宝人都有眼光，但是呢我还是有点疑问。这个扇面的话是乾隆元年状元，是1757年写的，按照他写的这个时间，红楼梦还没写好呢。1762年，曹雪芹就已经逝世了，他书未成他就死了，就那时还没写成呢，但这个东西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在曹雪芹逝世这个没写成之年前5年他就有读过红楼梦了，所以这个有矛盾，所以我觉得有点疑问，所以今天拿上节目也是想请专家老师这个来确认，我没把握，说实话啊。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六位夺宝人所说的一样，真的就是一件大开门一眼真的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德英小楷金笺扇面，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回答正确。请教一下李老师，
7: 金德英呢是也乾隆的状元，善诗词书法呢，中晋唐。从这个小楷看啊，确实是在晋唐的基础上啊，有自己的一种风格。据记载，在清乾隆时期就有看过《红楼梦》的，据说乾隆也看过。这件作品呢，它的价值在于史料价值，它对研究《红楼梦》的这些人，《红楼梦》这本书成书的时间，会提供很大的价值。书法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字体新旧程度和这个泥金 这个纸

0: 都符合当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金德勇的书法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先生，当时十年前拍卖的时候，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拍得的？
2: 当时的这个落锤价是30000元。
1: 30000元。
2: 对，
1: 十年过后到今天了，这个价格会往上涨多少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5000、55000、66000、48000、80000多元，还有回落的。一号夺宝人，是因为最近市场不太好吗？
3: 也不是，三个方面考虑哈。第一个就是从品相上来看，它的使用痕迹过重了，这也可能跟这个金尖的纸有关系。第二点呢，就是单从书法的角度上讲啊，它其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馆阁体，并谈不上很高的书法造诣。第三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呢，它其实就是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赠友的方式，就是大家都读这个书，我对这个人物的一些判词写完了以后送给好友，所以它其实从文学价值的角度上讲呢，也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所以我从这三方面考虑，给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
1: 您觉得像是一个朋友之间一种读后感的交流？
3: 对，
1: 所以呢，文学价值没有那么高，这是一号夺宝人的看法。六号夺宝人给出了88888的价格。
4: 我看到它好像有一个上款，应该比一般的上面价格要高一些。
1: 这是一个寿光仁兄，寿光仁兄，这寿光。不知道考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名头的人，也许价格会不一样。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两位女士，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翻了一倍。李老师，
0: 金德英的扇面以前也拍过，基本上就是3万到5万之间，品相也比这好，但是这件作品呢，它内容比较特殊，对研究《红楼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资料价值，所以这个价格呢就稍微高了一点。
1: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李先生今天带来一件您特别心爱的反复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扇面。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人物文盘了，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五彩人物文盘，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5: 宝主认为这是一对出自清康熙时期的五彩人物文盘，直径19.5厘米，此盘长口浅弧壁圈足，内外施白釉，盘内以五彩描绘人物故事纹饰，底足画双圈青花无字款，此对此盘笔触生动，画工细腻，人物传神，品相极佳，当为清康熙精品瓷器。
1: 墙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呢，是一对清康熙五彩人文盘，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富来张先生，有请。张先生你好。
6: 您好。
1: 你好。
6: 各位专家好。
1: 你好张先生，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对人物文盘。
6: 我带来这一对呢，是清康熙五彩文盘。
1: 嗯，
6: 是那个我2年前啊，在古玩店购买的。店主说呢是清康熙的。
1: 嗯，
6: 那个我也不太懂，请专家看一下。
1: 所以您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收藏，开始买这些瓷器是吗？
6: 是。
1: 嗯，那也就是说明这个收藏的历史还不长。
6: 不长。
1: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6: 初级阶段。
1: 初级阶段。那么这件。店家说是康熙的，我们张先生特别实诚，也按照康熙的买的，当时花了多少钱？
6: 花了30000多。
1: 30000多元钱，我们来判定一下对不对，先听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啊，如果不对回去那个店家包退吗？不退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对啊。来，二号夺宝人。
7: 康熙五彩有一个比较就是特别的特

0: 特点就是它会用一些黑线啊作为一些整体的一个勾描。第二个呢，就是康熙五彩的人物喜欢留一个留白，尤其是脸部分，尤其喜欢留白。像咱这块盘子的这个上面还画个小腮红啊，可能就不太和谐了。
1: 好，三号夺宝人呢？
2: 康熙的五彩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那个釉色都比较的厚重，然后呢那个画片啊，像什么鱼藻啊，一些花卉啊，也都是非常的大气。像他这种的画片，我觉得特别像是晚清民国那会儿的。还有就是他收藏的这个价格30000元，我觉得要是真的康熙的话，应该加个零也不止吧。
1: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3: 首先我们可以看的那个底啊，就觉得这个双圈啊特别的不协调，一般来讲在这个盘子底圈都会靠近底足的边缘，您看那个圈特别小，特别靠中间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晕呢、啊，您可以看两个白色的那种光照着光发油亮的，这是典型的新的作品，我们就管就是贼光啊。
1: 六号夺宝人呢，您看假的原因又在哪儿呢？
4: 就是后边。它有一个绿色的晕染的一个背景，感觉这个不像五彩，有点像那种水彩的这种画法了。因为五彩就是俗称硬彩嘛，它这个就有点太偏柔和了。
1: 好，四号夺宝人呢？
5: 我觉得可以给宝主一个建议，下次再去这种古玩店的时候，您可以戴个口罩去。否则的话，老板一眼就看出来您是一个特别面善的人，就他即便欺骗了您，我觉得他都不会愧疚，就觉得您肯定会原谅他。对，下次可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装扮，把这个笑容先藏起来。
1: 所以买家也得有一定的装备才可以，是吧？
5: 对，可能看到宝主来了之后，就赶紧跟店小二说，快把那个假的拿出来卖给他。
1: 那六位夺宝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于这对盘子呢提出了一些见解，那他们的见解是否是正确的呢？这一对清康熙五彩人物纹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赝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刚才想请教一下左老师，刚才我们几位夺宝人说的方方面面都是对的吗？
6: 夺宝人正面反面侧面全方位的评价过这个盘子了，而且都评价得很正确。因为康熙五彩它是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啊，它还增加了黑彩啊、紫彩等等，那么它的这个色彩是非常明艳亮丽的啊。但是我们这块彩啊，我们看上去它就比较柔和，它的风格跟康熙五彩显然不同。那么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画面上，比如说人物开脸啊，那个画面的画法呀，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画面的构成啊，都和康熙五彩大相径庭。那么还有它的这个胎釉泛着这个釉光，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的机器生产的一个工艺品。
7: 谢谢各位老师。
1: 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变宝的环节，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首先这件呢是一件鼻烟壶，说年代来自于清中晚期的一件和田玉籽料素鼻烟壶，看对吗？施老师，
8: 这种从图片上看，我觉得看着像和田玉，但是你一看这种料子，它就典型的肯定不是新疆料，更偏向于是这种俄料，但是老就肯定不对了。第一个就是玉的材质不对，第二个形制上还是跟清代的鼻烟壶有一定的区别，包括它的口沿然后做的都不是那么的考究，所以呢从整体判断吧，应该是一件新的和田玉的鼻烟壶。
1: 好，谢谢施老师，至少它的材料是和田玉的，但年代不是清中晚期。
8: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乾隆时期窑变釉透雕瓷衣，对吗？看一下，
6: 这一件的款式应该是刚刚设计出来吧？
1: 这个好现代，
6: 对吧？对对。

0: 对对，姚变佑是姚变佑，但是这不是清代的姚变佑，应该是当代的姚变佑。
1: 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文创品这个创意是越来越好了。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是吴昌硕先生的一幅画作了，是什么呢？说是一幅菊花立轴，这老旧程度，李老师。
2: 这件吴昌硕从图片上看，很旧，但是落款的书法还是有一些问题。绘画呢，从这块石头的用笔，还有花卉的枝干来看，还是与吴昌硕还是有区别，所以从图片上判断这件作品应该是当代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
3: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4: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3: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笔记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5: 不是真就是假。
3: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堡主怎样的情怀？
6: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3: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点翠是一种以翠鸟的羽毛和金银相结合的传统戏工技法，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点翠技艺达到了顶峰，不仅制作了大量的精美首饰，连各类日用器物也往往是以翠羽、艳丽灵动的青蓝色与黄金各色珠宝交相辉映，耀眼夺目。宝主认为，这件点翠金钗来自出口创汇时期，由纯金打造，长20厘米，重63.04克。金钗的钗首正中为一花篮，三只展翅飞翔的鸾鸟和一只碧玺镶嵌的甲虫萦绕四周，有着吉祥高贵、美满富贵的寓意。整只金钗层层叠叠，装饰繁复，艳丽夺目，不失为出口创汇时期的一件艺术精品。
1: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孙长华孙先生，有请。你好。
2: 三位专家，各位老师，你们好。
1: 来，请孙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一件藏品。
2: 这件藏品其实对我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大概是在7年前吧。正好是我跟我爱人的结婚13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然后我们去欧洲去旅行，正好呢来到了一个德国的一个这么一个文物店。因为本身去欧洲的时候啊，在那边所看到的基本都是金碧辉煌的，突然间在这个古董店里头也看到了咱们中国的这种金碧辉煌做的这个
1: 点翠的金钗，
2: 金钗啊、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它是年份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送给我的爱人。对于我们来讲是有这么一段意义和纪念的这么一个过程吧。也是很有缘分，因为我觉得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1: 是的，因为那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年代一样，在出口创汇期间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样一些中国的艺术品呢在出口到国外，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包括瓷器也好，定制的瓷器也好等等一些艺术品。回归到物件本身来看，是不是在上个世纪出口创汇时期制作的这样一件点翠金钗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那么这件是不是那个时期的呢？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吧。
3: 我看那个鎏金的那个老化程度看，应该不是清代，所以他说这个年代应该没问题，
1: 没有那么早，所以出口创汇时期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3: 对对，是的。
1: 好，

0: 五号夺宝人呢？
1: 我觉得从他这个题材在设计上来讲呢，就是清代的那个感觉不是特别的浓郁了啊，所以呢，应该就是一个说武创会时期的。
0: 来，一号夺宝人呢？
2: 我怎么判断创会期的作品和现代的仿品？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创会期的作品，它大多数是工美大师仿老样做出来的，但现在的仿古或者说文创呢，它大多数是工业品，所以没有匠气。从这个物件上就特别明白地展现出来这一点，
0: 这件物件当中还是有匠人之心在的，还能看得见，不是那种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些制品，所以由此来判断它的年代是出口创会时期的。好，三号夺宝人呢？
3: 我录了这么多期节目，终于有一件在我的强项上面了。这个钗呢，它是一个清代晚清的时候的一个造型，也可以叫步摇钗吧，因为它的簪头会有一些弹簧啊，这种走起来会有一些摆动啊。但为什么说它是创会那时候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翠比较新，就是很完整。如果是清代的话，没有这么完整，没有这么鲜亮。然后它的花丝的那种粗细也是比较粗，就是到不了清代那么细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口创会时候的一个作品。
0: 嗯，好，谢谢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孙先生在德国购得的这件金钗，是否确定是出口创会时期的点翠金钗呢？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告诉我们的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孙老师，
4: 今天的夺宝人都很厉害，截止目前都对，但是都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知识都非常扎实，而且大家说的都在点上。就第一个，判断它是不是清代或者清代晚期的点翠，跟我们解放以后的点翠的区别啊，就是它的这个点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一看呢，这个点翠呢，它就比较新啊。那么第二个，刚才三号提到的，它的这种掐丝啊，这种就是粗细的程度也是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50年代到70年代来样加工的一些创会产品啊。那就是说，一个当时的这些大师做出来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车间的所有的工人都要照着去做啊，老师教一遍，然后按着这大样去做，到最后再组装，然后就形成这么一个步摇钗。那么从整体的精细程度上来说，它跟清代的这种发簪，然后看上去它又显得稍微有点笨拙啊，就是各方面来讲的话都不是那么的就是灵巧啊，就是整体镶的宝石啊什么的，然后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个创会时期的一件点翠的步摇发簪。
0: 好，谢谢石老师的介绍。想请教一下孙先生，当时是花了多少钱购得的这个金钗呢？
5: 当时大概换算是3000欧，
0: 3000欧也就大概是3万元左右人民币。
5: 对，3万1。
0: 3万1左右，那是七年前
5: 。对对对，七年前。
0: 那到现在呢？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我相信我们三号夺宝人应该对这个这么有研究的话，应该对价格也还是比较敏感的。
3: 您量过克重吗？
5: 63克。
0: 63克。
5: 对。
0: 那大概会是多少价位呢？我们三号夺宝人在算63克，现在应该大概多少钱？来，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126000元，是根据63克重算出来的吗？怎么算的呢？
3: 虽然就是老金银，但是呢也是按照克价算的，基本上啊，首饰专柜的话，差不多报的首饰金是1500左右。那您这个呢有一定的工艺，然后还有点翠，那又是创会时期的，我觉得就按2000一克给您估算啊。
0: 所以您按照这种价格体系的算法得出的12万6000元，最低的

0: 是一号35000元，为什么？就跟当时买的差不多呀。
1: 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嘛。
0: 哦，
1: 我觉得可能随着金属略有升值，略有浮动吧，但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
0: 没有更多收藏的价值，是吗？那么到底这件点翠金钗7年之后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 EJ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孙先生看一下，
1: 哦，厉害厉害，
0: 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再加上1分。看来确实你对这类物件的收藏市场特别特别的了解。来，石老师，
2: 因为3号是专一的收这类的东西的，所以他对这个价格很明白。因为我们现在算啊，你就现在算这个首饰金，那基本上就是手工费会加到300到500。那么这个呢，首先来讲它又是掐丝的，所以它工艺价值上来讲的话就会更高一点，差不多能到1800啊，1800左右啊。这就是现在你就是去找这些现在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去做，也差不多至少是这个课价他才给你做，要不然不给你做。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呢，就是宝主没有再继续的说一下给3万5万6万的同志啊，因为这是纯金，他做了证书了啊，是纯金，而不是 K 金，也不是鎏金。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换算出来基本上就是10多万块钱啊。所以今天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宝主在这块的投资上非常有眼光，对吧？如果说7年前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投资眼光，可能今天都赚大了。所以呢，他这种增值不但是从艺术品的收藏上啊，这个今天有所增值，最主要的是金价翻了好几倍。所以我们大家在投资这个方面是需要有眼光的啊，非常非常棒啊。
0: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孙先生今天带来这件这么精美的点翠金钗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孙先生，谢谢您。
3: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4: 粗长颈，扁圆腹，因形似鼻涕而得名的鼻涕瓶，创制于清代康熙时期，此后历朝皆有烧制，为清代官窑的传统品种。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尊茶叶墨釉鼻涕瓶出自清光绪时期，高32厘米，通体施茶叶墨釉均匀细腻，底部刻有大清光绪年制6字楷书款。此瓶虽历经百年，但保存完整，品相完美，可见历任藏家都对它钟爱有加，视为珍宝。
0: 清光绪时期的茶叶墨釉鼻涕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关莹莹关女士，有请。
5: 主持人好。
0: 你好。
5: 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大师好。
0: 你好，来关女士。关女士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5: 和你们这儿有缘。
0: 对，和我们这儿有缘。我记得上回拿的是一件红釉的瓷器，是吗？
5: 对，
0: 上回来拿的是个红釉，这回拿了一个是茶叶墨釉。
5: 对，
0: 这件是您自己挑的还是家人帮您挑的？
5: 一块挑的。
0: 一起挑的，大家一起出手挑的。
5: 对，
0: 当时是什么时候挑的？
5: 这个有2-3年了吧。
0: 那也不太，时间也不太长。在拍卖会上拍得的吗？
5: 对对对。它那个底下有签儿。
0: 哦，还是有签儿的。是在北京拍的吗？
5: 对。
0: 但我们都知道拍卖不保真，完全就考验这些拍卖者的眼光、
5: 对对对
0: 眼力和财力。现在这样的一件大清光绪年制的茶叶墨釉鼻涕瓶，到底我们关女士和家人一起联手拍下来的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都觉得真品。哇，今天看来大家是真是
5: 不是真就是假。
0: 对对，而且都是一致的选择。
5: 对，
0: 来从1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
1: 这种瓶子还有一个大概率的判断真假的点，行里面人都清楚。因为这种瓶子出品的时候，是由于它是磁州窑系的衍生产品，颜色很接近于青铜，所以它在雍正时期正式试烧稳定了以后，是当仿青铜器的礼器用的，直接放在紫檀的供桌上，所以它底足会上一圈大漆，就是您看那黑黑的东西。

0: 期的剥落方式是一片状剥落，所以非片状剥落的全是新品，我们行里叫虾活。
1: 大漆脱落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来断代它是光绪年间的一件制品。我们五号夺宝人今天也非常的细致，跟我们冰西平穿的颜色、茶叶墨釉穿的颜色、西装外套特别一致啊。
2: 今天正好巧合了，咱们三个都是接近的这个，
1: 对，接近都是绿色系，
2: 绿色系。对，这个应该是鳝鱼黄啊，鳝鱼黄颜色的，因为那个像茶叶墨釉啊，还有一个名字叫长官釉。啊，说明它那个级别比较高，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第一眼不是很好看的东西，啊，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需要仔细琢磨，需要慢慢的去看，然后才会发现它的那个美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这种追古的这种感觉啊，就从雍正时期啊，这种追古的感觉就体现在这类官窑的这个作品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内涵审美的一个倾向。
1: 嗯，这可能更多是北方窑口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2: 对，
1: 嗯，四号夺宝人呢？
3: 哦，就是觉得很有眼缘儿，就觉得这个瓶子放在家里挺安心、挺镇宅的，挺好。
1: 哎，关女士，这个瓶子平常是陈设出来吗？还是收藏起来？
4: 不能，得藏起来。
1: 哦，得藏起来啊！
4: 划了不行。
1: 哦，就家里会怕毛毛躁躁碰着了，
4: 对，
1: 还是得收藏起来。
4: 因为它本身品相就比较好。
1: 嗯，当时拍了多少钱啊？
4: 10万多。
1: 10万多，好，来，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觉得这一件茶釉墨釉鼻器瓶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茶釉墨釉鼻器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罗老师，
5: 夺宝人都非常厉害，这个茶釉墨釉它是清代单色釉里面的一个名品，是唐英研发的啊。刚才一号嘉宾说，耀州窑系啊，不是，它还是景德镇窑烧造的啊。当然，唐英研发的时候，它参照了北方窑口的一些釉色、酱釉啊这些瓷器的发色，用的什么那个呢？就是用的是铁元素，用的铁制锦啊。那么这个铁呢，由于在烧窑的过程当中啊，它很容易变化，所以我们这个茶叶墨釉的这个颜色釉色呀就有好多种。那么像唐英他记载的时候就写了三种啊，像这个鳝鱼黄、蛇皮绿、斑点黄。那么因为它这个观赏性很强，所以历代呢就把它作为大运瓷一直烧造，家道贤啊，有历朝都有烧造，但是呢，烧的最最精美的还是雍乾两朝。那么我们这一件呢，很典型的、很开门的光绪时期的一个茶叶墨釉啊，这么一个瓶子。那么跟雍乾两朝比起来呢，胎稍微厚一点，略显粗笨一些，但是呢，仍然不失为一件成功的。一件陈设瓷啊。
1: 好，谢谢左老师，你确定是真品无疑？那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这是几年前拍得的呢？
4: 两三年前
1: 拍的，当时您说大概10几万元，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3号，2万元是手滑了还是就是给2万元？为什么呢？人家拍的时候10几万呢，
4: 他不喜欢这颜色
1: 啊。、不喜欢这颜色。
6: 对，它是唐英研发的，它的烧造难度也很高，它的保存也很完整，但是它真的没在我的审美上。我刚才听10多万拍的，其实我还挺吃惊的，我要是有10多万，可能我要刚才那个金钗，
1: 要那个步摇了。
6: 对，
1: 那看来确实每个人收藏的爱好和领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一号刚才那个步摇，他只给了35000，这个鼻器瓶可是给了22万，为什么？
0: 这在我的价格体系上，因为这种东西，这种宝贝啊，它价格体系比较透明，私洽大概就是18到20万，上拍的话加个10%服务费22万，如果您有文物公司出处，大概顶天26万，这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价格体系。
1: 嗯，那到底这个价格能不能到我们一号所说的22万元，还是2万元？估计就肯定到不了。那到底是多少钱呢？是22万？是19万？12万？还是15万呢？这件清光绪时期茶叶墨釉鼻器瓶，根据一。

0: 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在两三年后到多少呢？来，关女士看一下，15万元，所以还是5号夺宝人，恭喜5号夺宝人加上一分。来，请教左老师。
1: 啊，虽然现在瓷器行情也是有波动啊，但是这个官窑这个体系，这个瓷器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茶叶墨釉三号嘉宾虽然不喜欢，但是他确实是有很大的一批拥趸的。根据这个茶叶墨釉不同的这个发色啊，他们价格略有差别，但是这个15万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0: 估计也是一个起拍价格，有几个喜欢的拍着拍着估计就能到22万，能够到23万了。
1: 对，那就根据情绪来了。
0: 好，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关女士，谢谢您，谢谢。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再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这件呢说是一件镂空的玉牌，就要请施老师来判断一下它的玉质是什么，看一下。
2: 这个还真的有一眼，
0: 哎，
2: 就是这个呢，它是雕的是仿明代的这种带板，因为没有看到实物啊，只是照片，这个确实定不了就是它具体的年份啊。如果说藏友非常想确定这件东西的话，拿到现场到时候看一看，
0: 好，
2: 和田玉材质啊，没问题。
0: 所以要确定它的进一步的年代的话，还是请我们藏友朋友带着这个宝物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的现场。那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友发来的，哇哦，说是赵佶宋徽宗的秋方式帖，这是一个什么呢？
3: 我们不研究它是什么帖，就是这种形式，上边是纸壳的硬面，这种侧页里边全是印的，成批生产的这个仿冒品啊。我们经常在这个每个月的11号，我们海选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东西出现，各种中国的古代的名画书法都有这种的作假，全是硬纸板的侧页，跟这一模一样的，里边全是印的，不是手绘的或者是手写的，这种东西很多，是非常低档的这种仿的伪作。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中期的斗彩瓶，年代对吗？左老师，
1: 大家看它的底款，不写的西历2001年吗？这不是21世纪？
0: 什么叫2001年？
1: 这不是21世纪吗？对呀、啊。所以这一件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从它的彩呀、构图啊，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化学料彩。
4: 我去，
0: 这西历2001年是
1: 21世纪啊？
0: 21世纪是这种表述方式是吗？
3: 用文言文体现，
0: 文言文体现的西历21世纪，我们也是叫活久见，有的时候才收藏市场上的一些宝物，真是活久见了。好，再来看接下来这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说是自己来自于清代，两件和田玉的挂件，对吗？看一下。第5件宝物呢是两件挂件了，说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挂件。我们都知道，在判断它年代的时候，除了从工艺上来判断之外呢，还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开采出这样的玉的材质。那么从这两方面，能不能够判定这两件挂件来自于清代，是否是和田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5位看真，啊、哦，有一位看假的时候，我们连施老师都发出了惊叹之声。看假为什么呢？4号夺宝人，
5: 我当时就是觉得它的这个线条过于流畅，我觉得它就是工艺太好了，就好到让我觉得它是现代的。
0: 工艺太好了。2号夺宝人。
6: 首先从材质来说，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和田玉的材料，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整体的玉料和包浆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童子是非常开门的，
0: 觉得童子的肯定没有问题。
6: 对，但是旁边的这个吧，其实我还是有疑问。就是雕得很扭曲。
0: 好，1号夺宝人呢，
7: 我觉得旁边这个应该也是个童子，然后从他的那个背景的线条上来看，

0: 这个驼工的技术都符合清代，不是现代的工艺，没问题。
1: 那么到底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

0: 就是清晚期典型的风格。再往后成什么样了？再往后你看那个童子，他那个眼睛就是一刀下来的，鼻子一刀一刀，然后就两刀，然后就出来一个鼻子，嘴也是一刀啊。最典型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那种玛瑙的雕刻，你看那个猴啊，跟那个人物的开脸更简单了。然后刻工也不像我们说现在的电子机的刻，这一看就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说过多少次，就是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那这两个料从整体上来看一定是新疆料，它不是俄料，不是青海料，更不是韩料。那么这个就是判断新老的重要依据之一。然后再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我们现在的抛光方式跟这个完全两个概念，它的光泽非常的柔和，它不像现在我们玉石那种抛光，要不然是玻璃光泽，它不像这个的是那么柔和，所以这都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大家的眼力很好啊，这个一眼这就是傻开门的晚清时期的这种人物和田玉雕件。然后它多用在什么上边呢？有的呢是这个独立挂件可以挂身上，有的呢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扇坠啊、腰带啊、烟带啊上边啊都会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人的身份的象征啊，也是一种炫耀，对吧？男士显示自己的有钱跟权贵，玉是重要的表现跟特征之一。
1: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既然我们石老师所说这是一个清晚期的一件和田玉雕的挂件了，那么这两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2: 那
1: 20吗？六号给出20。
2: 20万。
1: 啊，你心里想的是万是吗？为什么是20万呢？
2: 10万一个嘛。
1: 目前看到给出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2万元，人家都要10万一个了，你怎么给的是1万一个呀？
3: 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比较偏民俗，就是从工上看也没有很繁缛，所以我给了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1: 除开我们六号手滑的要给20万之外呢，现场最高价格的是5号给出的85000元，原因是什么？
4: 也我很喜欢啊，对，我很喜欢。然后呢，而且呢，就是那种特别开门的。就现在文物市场啊，或者艺术品市场吧，其实大家还是会追那种一眼开门的东西的。
1: 到底这两个的价格能不能够达到五号所说的85000元，还是就像一号所说的2万元？有没有可能到达六号所说的20万元呢？这两件清代和田玉雕挂件，根据一水第一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两位女士。非常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1分。请教石老师，
0: 琴师是进货的，谢不汉是买货的，这不很正常吗？对吧？这就是市场，就是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叫市场。然后你明天说拍卖，那叫2580的阶梯，越拍越高，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市场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人群喜欢跟不喜欢给出两种价格。但是我觉得呢，这两年有一个特别怪的现象，高古玉带动了明清玉的一个增值。以前这类的东西就是几千块钱，这两年呢价格呢稍微往上走了，而且呢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像这类的这个藏品必定它的数量不是特别多啊，虽然是清晚期，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玩得起和田玉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清代晚期它是一个就是各种玉石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大量的岫玉玛瑙的出现，然后就代替了和田玉的这种就是配饰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和田玉还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放到现在吧，给这个钱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好，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宋文志山水条幅，是真迹吗？仔细看一下。宋文志的山水条幅也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5: 宋文志呢是现代的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

0: 早年师从张思源，后来受吴湖帆和陆延绍的指导啊，早年画的以四王为主的那种传统山水的风格，晚年尝试泼彩，就墨骨泼彩，这个也是一位金陵画派的一位重要画家之一。
1: 好，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之一，那么场上这幅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一样，1:5的状态，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李老师说他是金陵画派的一个大师。
1: 嗯，
2: 我觉得南派大师都应该画面比较清新干净，我觉得这个画看着脏脏的，就是有点污土。
1: 二号夺宝人呢？
3: 整体画面来说，山没有任何的层次感，而且就是像这个山间的大江啊，还有这个船，整体的细节刻画也很差，很没有那种灵动，就感觉乌麻麻的一片，有点那种乌云盖顶的意思。
1: 四号夺宝人呢？
4: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画风的意境很割裂，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画面铺得非常满，在一个细节的刻画上也比较生硬，就感觉这个画面他想彰显这种大气蓬勃的生机，但是又感觉有一种天地万物皆泯灭的那种感觉，很脏乱差。
1: 好，六号夺宝人呢？
5: 这个款儿这个位置我也是觉得是真的是实在没地儿写了吧，而且写的这个款的字体字写的也不好。
1: 五号夺宝人看真，
6: 就是画的一条江，是吧？是长江吧？然后边上是那个小房子，但是我看过
1: 三峡是吗？
6: 三峡吧，是吧？啊，我能够看出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
1: 哎，
6: 可能是他一幅习作啊，觉得不是很优秀的作品。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否真是一眼假呢？还是我们五号夺宝人看出了他的心境所在？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幅宋文志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件作品其实是个画面跟宋文志实在是没啥大关系，应该画的是三峡。但是三峡旁边这房子，这一堆房子，留白也没留好啊，这房子画的都坍塌了，几家都串在一起了，他这个整个皴法也乱了。再一个就落款，这个落款他这幅画就没考虑到在什么地方落款，应该是一幅跟宋文志风格没什么大关系，这是明显的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好，那么几轮下来，我们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第一和第二的是我们的两位女士，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7: 浮华，字作英，浙江嘉兴人，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善用湿笔水墨淋漓，善花卉山水，尤善画竹，有蒲竹之誉，其画作以笔意奔放、风韵清俊著称。在继承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民间趣味，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宝主认为，这幅山水立轴就出自浮华之笔，豪迈雄健、雍容大度，既有文人画的格调，又不失野趣。赵朴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原西泠印社社长，其作品以行楷见长，笔法精到，结体严谨，并蕴含深厚的禅意与文人气息。宝主认为，这幅行书诗轴就是赵朴初的真迹，笔法灵动，笔意流畅，结字瘦劲俊俏。那么这两幅书画作品，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都正确呢？
1: 有请两位马晴子和张朴庆，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那么两位今天要进行判断的这两件宝物呢，是书画作品了。通过刚才短片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件呢是现在是在朴庆身后的这件，号称是来自于浮华的山水立轴；一件是在马晴子身后这件赵朴

0: 出的行书诗轴，晴子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一幅？
1: 我选择这幅画。
0: 好，那普庆呢就要判断的是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好，两位同样的眼观手不动，来可以看一下。我想赵朴初先生这名头也非常的大，
2: 对，
0: 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受到的追捧，那会不会有可能他的仿造者会比较多呢？而对于蒲华的这个画作，仿造者多吗？如何来判断它是真品还是仿品？三二一之后，两位通过手中的举牌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书画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假一真，晴子觉得身后这件蒲华的画作是仿品，为什么？
1: 我觉得画得不够利落，还是比较的缺乏层次，有一点脏，而且他的那个落款那个字感觉写得也比较随意。
0: 胡静说的是赵朴初的这幅行书诗轴是真品，
3: 是的。
0: 为什么？
3: 我的判断依据其实没有晴子那样的专业，我就是单纯因为自己的名字就是朴庆，普天同庆，有一个朴字啊。
0: 我们的也不是一个朴呀，
3: 虽然不是一个朴，但是源自同音啊，所以我就觉得基于此，我就直接选择相信真即可。
0: 到底两位是不是能够再跨过第一关？来对真品进行市场估价呢，还是在这一轮就已经能够决出胜负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朴庆判断的这幅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吧。请教一下李老师，朴庆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
2: 正确。
0: 正确，恭喜朴庆。你说说这幅
2: 这幅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呢，非常典型，原装原表，你看这1978年书写的，这个表工也是那个时候的，而且这个书法写得非常流畅，完全符合赵朴初的书写习惯，一点毛病没有，干净漂亮，是典型的这个赵朴初书法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晴子，蒲华山水立轴的判断，你觉得是一幅仿品，是一幅赝品？请教一下李老师，晴子的判断是
2: 错误的。
0: 哎呀，好可惜。所以这是一幅真品是吗？
2: 对，这件蒲华作品呢是蒲华作品当中很少见的，是带颜色的。蒲华作品呢这个水墨的比较多，刚才小片也介绍了他的整个他的简历啊，其实他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个海派啊四杰之一，他一生嗜酒如命，这个喝酒喝得厉害，最后呢这个在去世的时候呢也是贫困潦倒，所以这个人呢也是比较邋遢啊，穿的也邋遢，这个家里头也邋遢，有些人管他叫普邋遢。
0: 所以也难怪晴子说有些乌土。
2: 这个画还算是画得比较规矩的，因为这个篇幅比较小，所以答错也很正常。
0: 所以晴子的判断也是有依可据的啊，就知道是有一些污土。好，谢谢晴子，谢谢您，谢谢，
3: 恭喜，谢谢。
0: 好，那我们就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红，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张朴庆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朴庆。一幅潮绣龙腾九州，这是我们洪大师今天带到我们现场这件奖品，送给普天同庆的张朴庆，龙腾九州，普天同庆。再次恭喜张朴庆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的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今天的夺榜人，谢谢几位，也谢谢我们洪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1: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0: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作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2: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1: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他就是。
0: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7: 今年打八岁喽。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8: 老年人们别享受。
3: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9: 加油！
10: 2026，大有奔腾。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1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1年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夏秋连续席卷了海河流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1: 从我记事

0: 以后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水。渭河的水不往东流，而往西流，倒灌。
1: 一夜之间，恍如已是两个世界。家园被大水淹没，汹涌而来的洪水用最直白的表达定义了人类与河流千载不变的相处方式。

0: 这边来拍一嘴啊，这边也可以拍一嘴，跟这边来拍一嘴，不要进，不要进。走啊！这边来拍一嘴，不要进，不要进。将来家里不要人，不能烧落纸巾，也不能烧落片。先离远点，先离远点，往后点，往后，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别躺过来。丁石庵之殿内。 人们等待着洪水的退去。就在前一个夜晚，超过往年数倍以上的河水冲破堤坝，淹没了他们的村庄。集中的强降雨导致河南境内多条主要河道超过历史水位，多个蓄滞洪区。
1: 被迫紧急启用。这儿下了以后，排就是山里把盆子都拿下来。吃完饭以后，让他把所有小碗都进行消毒。
0: 45岁的王秋林从小在渭河边长大，但面对河堤决口，他还是第一次。
1: 当天晚上都没有想到水就这么大，一个多小时，这条路上是水就满了。
0: 我当时我也担心，我也害怕。我说车要出不去怎么办？洪水来的那个夜晚，在帮助转移了八位同乡之后，王秋林就和村里的年轻人走上了堤坝。
1: 就观察这个水怎么流，它是往东流，它就是下降的趋势；它是往西边来。
0: 那水肯定得上涨。然后每个村口必须就是打好，需要加固一下，用钢筋管啊，往那儿一插，或者是用那个防雨布把整个这个堤给它护住。尽管作为中国七大河流中水量最小的水系。 但是海河流域的水情变化却总是让人难以预测。每到夏季，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北上，在受到太行山和燕山山脉的阻挡后，冷暖空气剧烈交随，就形成极昼的降雨。

0: 发源于山西张卫南运河的上游支流，为何随着雨季的到来便不同以往？
1: 我们这些河流基本上都是发源于太行山和燕山，它这个水啊，陡涨陡落，突然就来了，而且我们预见期特别短，降水量的年纪和年内之间分布都极不均匀，就是80%左右的降水都是6至9月的汛期，可能一两场暴雨就定旱涝。
0: 渭河岸边，王秋林目睹着疮痍的家园。

在拥有和失去面前，他无从选择。复杂的情感交织，或许正是人类与河流命运共生一路走来的历史荡涤。秋雨过后，太行峡谷迎来了最美的季节。众多海河支流告别群山，开始了他们奔赴大海的千里行程。作为中国泥沙含量仅次于黄河的水系，海河每年会产生约2亿吨泥沙。如果用这些泥沙修筑一条宽高各1米的道路，那么它将绕行地球赤道整整3圈。大量的泥沙淤积在低洼处，使陆地不断得到扩张。伴随着人类的改造，便有了沧海桑田的意味。

0: 这是海河的支流漳河，留在燕赵大地上的最后身影。在它通向古都安阳的西侧，人们时常会看到这处河曲残垣。这是迄今为止海河流域所保留下的最早时期的水利灌溉工程——引漳十二渠。为了纪念它的建造者，战国时期魏国邺令西门豹，引漳十二渠又被称作西门渠。
1: 西门豹主要比都江堰早修二百多年。魏武王的时候，他叫天津堰；东魏的时候，这才改成天明渠，一股劲加到解放以前，一直叫天明渠。
0: 在1902年的安阳地图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天平渠的位置。这条灌渠的前身便是引漳十二渠。为了不影响灌溉供水，西门豹针对漳河多泥沙的特性设计了十二道引水端口，由此延伸出十二条输水渠线，河渠间相互补充，交替疏浚，避免了因泥沙淤积而导致的河渠断流。
2: 多沙河流当中的泥沙不仅仅是有害的，还有有利的一面。这有利的一面就是说，河里边所含的泥沙它是有肥料的。十二道渠通过淤灌的方式使盐碱化土地变成了良田，这个在中国的灌溉史当中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
0: 引漳十二渠开启了魏国内政变法的序幕。渠水流淌在腋地，勾勒出的却是这个弱小的分封侯国雄踞中原的霸业宏图。以水利民，趋利而避害。自打华夏先民将狩猎的箭弩换作耕田的农具，水与土的关系从此便有了唇齿相依的联系，借水兴农也就成为人类在探寻自然过程中一劳永逸的构想。五月即将迎来降雨充沛的小满时节，地头里匆匆行色所透露出的是宝坻人

0: 实的传统。
1: 你放到最大量了吗？
2: 没有，放到最大，你这还挺好。
1: 这高是咋着？这两年气温高，它长得快。这高度啥的，这勺啥的耐是吧？
2: 然后反正耐力比较高，这高
1: 啊，价格高正好是吧？
0: 作为天津水稻的主要产区，宝坻有着400多年的水稻栽种历史。葫芦窝村是较早引入南稻北种的村庄。当年，一位叫袁煌的知县从家乡带来稻种，改变了宝坻的水和这里的人。气候、土地、水量决定了长久以来中国水稻盛产南方而北方鲜有的分布。对于滨海平原上的这片盐碱地，种植水稻似乎更不太可能。
3: 天津这个地方啊，它是退海平原，地势低洼，盐碱荒地比较多，而且它又是九河下梢，72沽通渤海。
0: 16世纪中叶，当大明王朝打算重新开启帝国的海路时，中国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路京杭大运河却因海河、黄河两大水系的泛滥而中断漕运。南粮难以抵达北方，经济之地不得不考虑粮食的自给。万历16年，公元1588年，55岁的袁煌来到了宝坻。
4: 这个时期的宝坻正好是一个多水灾、地势低洼、盐碱的一个地带。宝坻的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拗住3年不翻身，就是说这3年都不会有什么收成，用不着拗住来压粮食。
0: 水既可为害，也可为利，这大概是袁煌从自己的家乡浙江嘉善得到的启示。上任不久，他便提出用引水的方法将治水与改田两难并为一步，
3: 要把南方的稻种在北方播种，他需要解决最大的难题就是水的问题。
4: 袁煌曾对京城周边地区进行过详细的水利考察，写过一部在当年很著名的一部水利专著，叫《煌都水利考》。北京周边地区的河流怎么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详细的观点。
3: 他就利用新修的河渠，把潮白河的水引进来进行灌溉。
0: 袁煌的治水蓝图带给了宝坻人以生活的希望，将信将疑的人们决定放手一搏，尝试把秧苗栽插在河水浸泡的盐碱地里。
5: 种植水稻啊，是改良盐碱地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正好呢，这个水能够压盐，把这个土壤里的那个盐分给洗掉了。
0: 如今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宝坻具备水田耕作的良好自然条件。然而，当我们将历史回溯到400多年前，这似乎也仅仅只是宝坻人触不可及的梦想。踏着暮色，天津津南区的稻田里，忙碌的身影点缀出丰收的景象。葛沽镇，清代诗人崔恤笔下的小江南，是著名水稻小栈道的故乡。早在400多年前，这里的水稻就享誉中国。明万历41年，公元1613年，当朝大学士徐光启沿用袁煌治水之法，以葛沽为轴心，把一

0: 张更大的金色道网撒向了滨海大地。
1: 他先后四次来到天津，他就把天津作为他南道北斋的一个实验基地，进行这种灌水冲碱、旋种育秧、南稻北种、水旱轮作等各种农业的技术实验。
0: 到了明末清初，葛沽水稻已与南方水稻几近齐名，好米产江南也不再是一枝独秀。
1: 以水稻为代表的农业发展，它反映的不仅仅是一部农业种植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水利史。人类与河流的关系，四个字儿：化害为利。中国是因农业而兴的国家，而进水、治水、爱水，这是我们的本色，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基因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0: 供山水，善画眉，这是后人对清代宫廷画家张若诚汉墨功底的评价。在其一生的创作中，燕山八景图最负盛名。乾隆皇帝看到这幅画作时，表现出了少有的喜爱，并亲自为这八景之图预定题跋，刻以碑文，并附诗词。这是200多年前的北京城。径流而过的永定河，是这画意之中毫无争议的主角。有人说，这或许是张若诚怀着对自己的父亲历任三朝军机宰府的张廷玉勤勉一生的追忆而作。其中缘由我们不得而知，但永定河的安澜却与其君臣相知的三位帝王有着无法切割的联系。它是海河水系中泥沙含量最大的一条支流。中国封建王朝终结前的数百年时间里，平均每4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洪灾，人们称之为浑河，又叫无定河。1668年，永定河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决堤，洪水直入北京内城，导致紫禁城午门被浸崩一角。年轻的康熙在内外政局的焦灼中，此时却无力拔出扎在心中的这根芒刺。直到后来三藩平定、台湾一统，一位叫余成龙的大臣被委任为直隶巡抚，康熙才真正拥有了实现自己治水夙愿的国力和时机。
2: 满清入关以后，他在平定了三藩以后啊，所以康熙呢就开始着手呢整顿经济，强基固本。那么这个本呢肯定是农业啊，所以他从政治策略来说啊，他必须得这样做。在责成这个非常能干的余成龙啊整治好了以后呢，他是打好了一个框架。永定河基本上呢就还有小规模的，他还泛滥，但是呢不再是大的害河。
0: 康熙37年，永定河的治理得以顺利完成。当44岁的康熙为新开通的河道题写下永定之名时，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心情。

0: 究竟是喜还是悲。一个盛世伴随着一位游牧民族帝王的文治武功走入了中国的历史，而他的继任者则用这样的途径表达了自己对治世的渴求。画中的农夫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爱新觉罗胤禛，也就是后来大清国的雍正皇帝。他与妻子身着汉人的服饰，演绎出传统中国男耕女织的田园景致。对于雍正为何要请画师绘制这套耕织图，后人众说纷纭，但有一个观点大致是相同的。
1: 他这个耕织图呢，是在他登基以前，就是做皇子的时候啊，他很有想法，刻印这套耕织图呢，他实际上是用一种无声的啊，用一种很艺术化的、很高级的语言，来向世人，包括向他的父亲啊，向大臣们，在宣示他这套重农、悯农、爱农的理念。
0: 当雍正如愿以偿走向太和殿的宝座时，这位后来被誉为清朝最勤勉的帝王也兑现了他当初的诺言。雍正将治水的重任交给了自己最为信任的怡亲王胤祥，并在北京、天津两地分别设立了专司水利营田的机构，通过疏浚河道使直隶地区的水系得到相应连通，以此作为改汉地为水田的基础。耕织图绘下的初心和坚韧，让这位帝王撑起了康乾盛世最结实的情柱。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的开启，恰好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结束。当西方世界以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时，大清国却仍在自己的梦境里徘徊。近代中国滑向了历史的深渊，人们再无气力去封堵大河的决口。1939年的天津，人们在街道上划着小船，一座城市被洪水浸泡长达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史无前例。
2: 各胡同口啊，都用那个沙土袋子堆起来，弄的结果呢也没挡住。看那水的源头啊，这全来了，一会儿起来了。有平房的上房顶，它一泡泡了40天。当时啊，有一些救济的太绵薄之力，微乎其微，远水解不了近渴。有些开船呢、啊，蒸点馒头啊，烙的大饼啊，往这个灾民的送，才防饿，饿难受啊，下不来了，下不来的，他的房子没饭吃，还下雨。
0: 对于那场劫难，年过九旬的高景云至今记忆犹新。

0: 作为海河唯一的入海通道，天津承受着海河水系最大的洪水压力。
1: 上边是扇形分布，上头特别大，面积也特别大，下边就一根棍儿，全往天津那个低洼地带汇集，所以我们天津叫九河下手。那么这个平时干旱的时候还好说，平水年也好说，一旦来大水，集中天津入海，天津就承受不住，那就是泛滥成灾。
2: 在我小的时候，水位不定，有涨潮落潮之说，涨潮的时候河水往里灌，看见那浪头走，我都看过啊，

0: 么走。退烧的时候，哇，往下走，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1: 九河下梢，让海河几乎成为天津的代名词。它造就出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留下了人们记忆中的斑斑泪痕。1963年夏季，海河流域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一场特大洪涝灾害，超过全年降雨总量的雨水集中在5天倾盆而下。包括天津在内的多座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群众被洪水左右着命运。与20多年前的那场灾难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已不再如当初。青年、老者，无论男人还是女子，向着洪水涌来的方向，他们勇敢地走去，几乎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人们阻挡住了洪流。面对动人而又悲壮的这一幕，1963年11月17日，视察完灾情后的毛泽东，把海河儿女始终未能实现的夙愿，写在了中国人治水的蓝图上。一个改变海河命运的历史转折到来了。这次治水工程，它经历了整整15年，参与人数超过100万。
2: 通过国家这个层面的这个技术工作规划，根据海河流域的自然地理、降雨、洪水的特性，提出了海河流域的防洪的方针，就是上蓄、中疏、下排、适当的治

0: 着愚公移山的信念，人们走上长河堤坝，勾勒出这幅根治海河的历史宏图。
1: 咱这个车，这个车名叫土车，不光是根治海河，包括独楼涧河还有马场涧河，全部都是嘛呢，用独楼车推出来的，用箭呐抬出来的。你看这个电箭嘛，就从它的磨损度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得干多少活才能磨成这样，这个出河工的人人人离不开它。
0: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居民宗立和把当年的这些老物件保留了下来。母亲河的故事陪伴着宗立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是许多天津人难忘的乡愁记忆。
1: 你们看，吃不好喝不好，穿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但是人们的干劲儿有。
0: 在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中，一支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好老虎的队伍，是当年闻名全国的治河标兵。
2: 这是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这个发的纪念册，其中有一页就记录了我们小老虎班。你看这工地的现实情况，装大车迈大步，整整干了15年，就提前了5年完成了。
0: 小老虎班的记忆

0: 于河北省大城县大广安村村民徐永强来说，深刻而又难忘。
1: 我当时才18岁，这个左上角就是本人，前方后方一条心，一定要跟着海河，前人不敢想，咱敢想。
0: 一架小推车陪伴着徐永强在工地上往返了10余年。
1: 县里领导检查工作，看这几年轻，干的是热火朝天。他不穿衣服的那事儿，你说人家当的小老虎啊，这么给来个小老虎办。
0: 对于每一位亲历这段往事的人们来说，海河是一道坎儿，一份情，是一腔余温犹在的热血。
2: 最大的工具，最核心的工具是开挖了数条独流入海的河道，改变了五大水系集中天津入海的局面。说这个工具是了不起的啊！说为后边我们整个的海河的防洪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从1965年到1980年的15年时间里，百万群众的共同建设，使海河水系各条支流上游新增了52条骨干河道，3400多千米防洪堤坝，并新建扩建了30多座大中型水库，形成了海河水系如今所具备的分区防守、分流入海的防洪格局。
3: 原来有基础，防不住大洪水。63年洪水来了，吃不消，损失很大。毛主席说要根治海河，根治嘛，就要从根上彻底解决问题。
0: 这些如繁星一般铺陈在海河水系上的人工水库，直到今天依旧承担着海河流域重要的水资源分配使命，为华北地区人居生活和工农业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水源保障。
3: 水库还有供水作用，我们把水拦到了以后拦下了，这个水呢是个资源，哎，为我们生产、生活、生态供水服务。
2: 实际上，我们海河的这个先天的这个水资源的禀赋是很差的，就老天爷对我们这个海河流这块土地并不垂青，这么点的降水量，怎么解决海河流域的缺水问题？怎么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还要改善生态？那么我们采取的是综合措施。
0: 全球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中国排名100多位。而在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中，海河流域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14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依靠着庞大水系却无水可用，这是今天居住在海河流域的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困境如何破局？来自对水资源的思考，注定将成为古老的华夏民族又一个深刻的百年记忆。2002年12月27日，世界上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的跨区域水利工程——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在这一天开工建设。这个经历了 50年规划论证，

0: 计划再用50年时间建设的百年水利工程，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
1: 从河流的健康生命的角度出发，要给河流以水量，保持它的基本的生命力，我们要从跨流域调水，来弥补我们水资源总量的不足，这是必然的，必由之路。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2年建设，全长1432千米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燕山脚下，库容超过40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承担起中线水源的调蓄使命。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淡水，最终将从这里去往北京城的千家万户，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饮上甘甜的长江水。正是在这样的彼此成就中，海河用自己的时代变迁，将人类与河流守望相助、和谐共生的故事留在了华夏大地，沉淀出海河儿女内心深处一份挥之不去的情感记忆。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3: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山河铺展，城市演进。当 AI 成为新的时代潮汐，建筑企业再次站在新的起点，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当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时，
1: 如今 AI 加建筑已经成为了建筑企业新的方向，建筑企业该如何应对呢？

0: 总有人决定挺身而出。
1: 让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0: 直面挑战，我们用 AI 加 data 作答。破局者总在不可能里打开新局面，用 AI 挺身而立。

0: 多端复杂变成有序协同。
1: 你们看，这样的话我们的设计就在同一个系统里协同了。
0: 是挺身而出的智慧 AI 加精细化管理，把粗放无序变成有数可循。
2: 可以看到，本次项目落地执行后，我们对成本的把控是非常精确的。
0: 是挺身而出的底气。AI 加工业，把经验驱动变成智能操控，是挺身而出的担当。心怀抱负的建筑人，携 AI 之力，将水泥钢筋赋予数据智慧，技术正在赋能建造，智能正在引领未来。
3: 广联达相信，在 AI 加建筑的时代，只有真正的挺身而立，才能让千千万万的筑梦者拥有战胜困难的武器。
0: 让每一个项目都创造出美好，让每一寸建筑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让建筑企业在这个时代用 AI 挺身而立。

夏天的风吹来温热的气息，六月黄龙迎来一年中水量丰沛、植物茂盛的时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使岷山孕育出的这颗璀璨明珠，生长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级景观。1992年，黄龙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世界自然遗产遴选标准，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3400多个钙华池组成的人间瑶池，从何处而来，又向哪里而去？

0: 江阅兵，黄龙美景的记录者，十余年如一日地透过镜头观察着这里的环境和动植物。
1: 像在六月份的话，雪山上雪水融化了以后，就流入这个彩池中，彩池的水基本上都在饱和的状态。景区里边的这些植物都是比较丰富的，也就是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
0: 一条金色的巨龙从皑皑雪山上奔腾而出，缤纷彩池是其鳞片，蜿蜒金沙是其脊梁。

0: 静卧其间的幽园古寺仿如一智者，千百年来静观黄龙游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黄龙以彩池、滩流、瀑布、雪山、森林、峡谷、古寺七绝著称于世。黄龙的钙化梯田和湖泊属中国之最，世界无双，是全球三大钙化梯田景观典范之一。正因此，黄龙也被纳入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1: 黄龙这一块，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它的美学标准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钙化的梯田。那我们定量的一种解释，就是它认为亚洲最大的一个钙化梯田，所以它在这个里面特别的强调了突出的这种地质科学的价值和景观的价值。
0: 天上瑶池洒落人间，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黄龙早在数千年前就与人类结缘，留下的悠久传说更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2: 大禹沿着岷江往上走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我们岷江的上游。这时候他所乘坐的这个小船，这个舟，就遇上了一股黑风暴，风暴卷起了风浪，他的船在水里边就是非常的危险。这时候呢，在天上飞翔的黄龙看见大禹为了这个治水，简直就是舍己为人的这种精神受到了感动，他就决定帮大禹一把。于是呢，他就从天上降了下来，驱散了这个风暴，把大禹呢就是稳稳的一直驮到了这个岷江的源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就准备呢请上天呢封他为天上的神龙。而这时候这个黄龙呢觉得这是一片宝地，他就愿意降落在这个地方在此修行，于是呢就化成了我们现在松汉的黄龙。
0: 水与池，山与林，历史传说与奇幻美景共同织就出黄龙宝藏。那么宝藏从何而来呢？4亿年前，整座岷山山脉被深埋在一片汪洋之下。在公元前2.5亿至公元前2亿年的三叠纪时期，这里经历了一次由海侵至海退的演化过程。时间进行到距今2330万年至164万年的晚第三纪，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导致青藏高原急剧抬升。冰川活动形成一系列冰川 U 型谷，中气低、侧气低等。
3: 它实际上是冰川融水跟地下水的一个循环。那么冰川发育的时候，就代表地下水提供的源头来源更丰富，或者是水量更充足。那么这跟我们气候就有关系。
0: 海拔5588米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就是这一时期地壳抬升、风化雕塑的结果。它源源不断地给黄龙提供着生命之水，造就了这一惊世杰作。在藏族群众眼中，雪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被视为伟大而圣洁的象征。雪宝顶山势雄伟，崖壁陡峭，终年积雪，当地人尊之为神山。从雪宝顶流淌而出的潺潺流水，述说着黄龙亿万年来光阴的故事，也造就了黄龙美丽而独特的

0: 华警官。
1: 地下的那个泉水溢出，泉水里面含的有这个碳酸钙，在溢出的过程当中，就沿着黄龙的那个第四纪冰川形成的 U 型谷宽阔的沟道不断的那个沉积。另外，在水流流动的过程当中，由于它叠坎那个地方的势能变化最大，吸出量最多，它就构成了鞭笞坝彩瓷的梗子，盆景一样美的那钙化彩瓷，这就是我们黄龙主要的景观特征。
0: 钙化及地表水环境下生物参与形成的多孔碳酸钙，它是黄龙独特价值的核心秘密。

0: 五彩池，黄龙最上端的钙华彩池群，海拔3576米，由693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钙华彩池组成，被视为黄龙的眼睛。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眼睛里顾盼生辉、动人心魄的神采，竟源自五彩池不远处的一方小小池塘——转花池。
1: 说到转花池呢，要提到一个词儿，叫做生命之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转花池是提供了我们区内啊钙华形成的最基本的物源，因为它提供了碳源和钙源。在形成钙华彩池以后呢，它又提供水源。
0: 原水水量是否稳定是景观保育的关键。
2: 全年动态监测，我们要知道全年它有多少水出来，这个泉水有多少水出来，有多少水要进到五彩池里，全部这些水加起来啊，或者以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10000吨以上，甚至会达到13000吨。
0: 涌出地表的岩溶水与高山雪水交融流淌，水中富含的碳酸钙慢慢发育成固体钙化梗。漫长的岁月中，水流不知疲惫地越过一道又一道钙化梗，3400多个彩池如鱼鳞般层层叠叠铺排开来，成就了黄龙钙化梯田的盛景。水源、碳源、钙源是钙化形成缺一不可的条件，动辄上万年的形成时间，让钙化景观美丽的同时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钙化也是脆弱的，一旦破坏几乎无法修复。无数科研工作者来到这里，为钙化景观的保育工作展开研究。戴群威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员，早在10年前他就与黄龙结下了不解之缘。
3: 我们捡这一块一看，就是典型的看到钙化的多孔特性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例行采样工作，主要是开展我们这个钙化的氧化、沉积和退化的一个基础研究工作，为我们钙化自然遗产地可持续的发展和的保育工作做一个基础的储备。
4: 不安全。
0: 一个由钙化体地下大型孔隙发育而造成地表塌陷的钙化漏斗，吸引了戴群威的注意。洞口往下是一条随地表水长期充实形成的下泄通道。
3: 这地方呢，就是一个小型的啊，很典型的一个漏斗啊。从上面我们刚才看黄龙寺那边漏斗下来，直接有个过水通道，就到这儿直接是渗漏下来了。
0: 钙化的形成不仅需要严格复杂的自然条件，形成速度也十分缓慢。想要

0: 要延长钙华的生命周期，首先要避免人为破坏。
1: 咱们进入景区以后，顺道游览文明旅游，我们再到以外都是钙华集团。我们就是都是一直以劝导他们为主，劝导他们不要进去采，只有大家共同来保护好，才能够让以后子子孙孙都能看到黄龙的美景。
0: 修建景区栈道，规划游览路线，安装护栏，这些看得见的措施是保护的第一步。而还有一些人为影响是不可见的，
2: 比如我们游客乱扔垃圾，这个垃圾呢会溶出有机物，有机物呢就会造成藻类的大量爆发，进而造成我们钙华的疏松透水，就会造成我们地表水的大量漏失。我们看到部分的地表景观就发黑退化，这是一个系列的恶性循环过程。
0: 钙华是有生命的，时至今日，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世界里，黄龙的采池仍然继续着活态变化的过程。
3: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那个塔，它因为持续生长的钙华就把它给淹没了，目前为止它出路的高度大概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这么多。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化学沉积，每年大概有1.2厘米的厚度生成。为什么要戴手套呢？是因为怕把自己外缘的这些微生物给带进去了。那这个钙华它就是新鲜的沉积的，所以就颜色就特别好，特别白。但这里你看，这有一些藻类就长出来了，这个黄色的这个就是藻类。藻类如果滋生的太多的话，就会影响钙华地貌这个它的这个继续的形成。我们如果弄清楚了藻类它对钙华沉积的这个双面的影响，如果能够找到那个临界点，它对生物多样性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贡献。
0: 让钙华与周围生命体共同生长，让黄龙的美景能够世代相传，这是科研工作者们的一致目标。深藏于民山间的黄龙从不孤单，在它的广袤山水间，无数珍稀动植物在大自然的乐园里繁衍生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
4: 要到十号店那个摄像的位置了吧？
5: 要到了。
0: 这支常年穿梭于密林中的巡护队，总能探寻到黄龙隐秘的角落。
6: 哦，哎，好像装修了。
0: 密林深处，红外线相机捕捉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
4: 几年都没找到了这个店。这个是血脂，你放下个。
5: 熊猫。
4: 熊猫，你放个视频呢？我娘在吃竹子呢。
5: 刚好对到这儿拍下去，还胖哦，还有大个。
0: 这早已不是大熊猫第一次出现在黄龙。
7: 2019年4月19号，他头一天，有老百姓看见他了。19号就我又下了班以后下来蹲点，就在那个点上看，我想是碰碰运气嘛。大概等了10多分钟，他突然间从林子里面钻出来了。他就一直非常友好的，他就看到我，他就可能闻这种人类的味道啊，这种，然后就一直在闻。公路边上有人过去啊，他就一直就是观察，相当于我们在观看他，他也在观看我们。
0: 2022年4月，黄龙自然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第一次捕捉到三只雄性大熊猫争夺交配权的珍贵画面。

黄龙这个地方呢，有着大熊猫适宜生存的良好的环境，它也是整个鸣沙山系大熊猫种群分布的一个核心地段。大熊猫选择黄龙这个地方的话，也预示着就是这个黄龙这个资产遗产地它有。

0: 着非常良好的那个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着非常丰富的一个生物多样性。
1: 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们与黄龙互相陪伴，度过了千万年的漫长岁月。人类其实是无意间闯入的后来者，人与自然在磨合中摸索着和谐共生的相处之道。这个夏天，一项新的保育技术正在小心翼翼地推进。生物与钙华相互作用，能否成为钙华生态保育的手段呢？
2: 钙华的生态保育技术，它的一个科学理念，就是同质同向，自然增强。简单来讲，通过我们这个生态保育技术呢，能做到我们对钙华自然遗产的一个保护啊保育，然后能够对我们这些美景的一个长期的保存。
1: 钙华生物和光的随机组合，赋予了黄龙变幻莫测的色彩。生态保育技术的效果还需要长期的监测结果来证实，而有的人则在用不一样的方式保存着这里的美景。
3: 你看哈，我虽然出了好几本这个黄龙的画册，但是这个呢是第一本，这个是当时为了申报这个世界自然遗产拍的。我编好多书，你看我首先把黄龙的这个放在前面，可能这个情感比较深，是我家乡的景区。钙华景观它的全世界都有，但是规模这么大，造型这么优美，色彩这么艳丽，这么丰富，黄龙可能是最好的。它又是在一片这个森林和群山的这个包围之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小就听大人讲这个黄龙的故事，大禹治水这样一些故事在里头，就是文化和自然它共同形成了更让人心动的这种美。中国人的智慧在哪里？中国人的智慧其实就是向水学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欲。我们在恢复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要真正通过水把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把它发掘出来。实际上这些都可以在黄龙这个景区里去寻找。
1: 放眼世界，再没有第二个黄龙，因此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顺理成章的事。
4: 我们是1991年就开始当时呢松潘县成立了个工作组，有什么宣传啊资料组啊。
5: 我就出安全承担了这个黄龙升级工作的资料编写和这个材料的组织工作。
6: 我作为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人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松潘的县志，黄龙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些基础资料。
4: 那年非常神奇，迎宾池水满是6月2号，那么6月4号专家们就来了。一路上呢，两位专家一说 beautiful beautiful。
5: 卢卡斯这个博士他摸到一株植物，他就讲，他说在这个地方居然有16种杜鹃花，真是一种奇迹。那么走在这个五彩池的时候，我说请他留个照，他说把胶卷留下来拍摄美丽的黄龙。
4: 然后下来过后呢，通过翻译他说我一定把黄龙的这种保护管理还有这景观的这种奇特物种的这种丰富性，我带到这个会场上去。
6: 我是参加工作过后第一次出省，第一次坐飞机，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证的时候，当证书交到我们局长手中，我们下面落下了眼泪。

0: 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惊艳天下知。申遗的成功让黄龙不再是四川的黄龙，而是中国的黄龙，世界的黄龙。
1: 生活多样性和地质多样性，加上天气的多样性，所以说黄种说起来的话，是这个我们国家最漂亮、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0: 申遗工作结束于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这让黄龙的秋多了一层喜悦的色彩。从夏至绚烂到秋至深沉，黄龙总是不经意间挥洒出万千变化，带给世界不断的惊喜。而越是珍惜，越需保护，相伴相守中，人类又将如何不负这场美丽的相遇，将这份美印刻于时间的永恒之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应该在前年一个冬天的时候，当天还在下雪，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啊，看了一个角度，基本上是我们徒手爬上去的。当我爬在最后一个坡的时候，爬上去了以后，然后我回头一看，哇，太漂亮了！那一刻完全就寒冷啊，然后下雪啊，这些全忘掉了。

雪，让冬天的黄龙回归万籁俱寂。无论身边人来人往，大自然总是不动声色，遵循着时间的规律，变换着四季的呼吸。亘古不变的轮回中，人类能否走进自然的深处，读懂世界遗产黄龙的秘密？

0: 不光光是看了，现在是要必须要听才能听到很多东西。
1: 因为我们现在是它是冬季封山保育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干涉也很少，对它也造成了一种比较良好的环境。
0: 看得到不？我就看得到这儿，看到没有？要往上爬不得了，它已经有安全距离了，它就不得了。这儿有鸭子了，我看到有鸭子了。有绿翅鸭吧？哎，再有了，再有了。两只熊，两只刺。
2: 寒冷让来自人类的喧嚣暂告一段落，却又唤出了另一些生灵的热闹登场。面对这份与世隔绝，生命不由自主地舒展起来。
1: 保护区里面有很多这种沙棘啊，这种果树类的有很多，通过这个生态保护啊，然后是国家的很多的政策以后，就生态好了，它有食物链，然后就它是食物很充足，就鸟类越来越多。
0: 哦，你看这有粪便，这个是猫管理的吧？环保率越来越好了以后，就到处都常见，像猫管理啊、粪便到处都看得到。
1: 声音小的，声音小的，好像有斑纹蒸汽。你听到叫声没有？我看到。
0: 斑纹蒸汽还是很少见，不是很常见的鸟，稍微一点惊吓就飞了，就跑到林林里面去了，很高兴拍到了，有点激动。
3: 在冬季的时候，黄龙管理局没做这个大量的这个营销和宣传，它的目的是啥子？就是在冬季，这个让我们这个黄龙得到一个修复。大自然自身的一个修复。
2: 大自然的节奏，人们从一花一鸟、一山一水中都能感知到。
4: 哇！哎，慢点。啊，这还是有水的嘛，雪化了以后，又是新的水源嘛。咱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就是转化池的二号泉。这个点的流量虽然不是很大，但这个点非常有代表性，6度左右 ，pH 是7。冬天对我们的钙华来说，水源它是得到一定的改善，所以形成的新钙华呢，稍微的要纯粹一点。同时呢，人为的这种干扰，或者说畜牧的这种干扰呢，其实也是降到了最低。在有些个地方呢，比如说我们结了一些个冰层，其实来说给钙华是形成了一个保温层，给它相当是穿了一件衣服，这样我们下面这些钙华呢可以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冬天。

暖湿的季风唤醒了山林，春天的黄龙逐渐有了声色，雪山融水的慷慨补给让溪水迫不及待地汇入菜池。

0: 是五米一个标啊，五米。好，走。
1: 这是西南科技大学钙华环境地质与退化保育研究团队正在对黄龙钙华景观进行的一次全方位实验性研究。
2: 在丰水期的时候的话，可能地表还看得到水，但在

0: 相对枯水期的时候，地表基本上就看不到水，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它的这个源头从哪儿流过来的，流到哪儿去了，然后为什么没有在地表形成这么一个钙化的这么一个保护层的这个水流，最主要就是把这个地下的这个水通道给它摸清楚。
1: 那么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主要是分两块，第一块呢就是用第五光谱仪用了一个探头在点的这个尺度进行光谱曲线的测量。另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用这个无人机搭载高光谱成像仪，在尺度比较小的这个范围内呢进行面的探测。
2: 从黄龙取回的钙化样本被送到了360多公里外的西南科技大学。在 X 射线的三维显微成像下，弯曲连续变化的孔隙说明了钙化在形成过程中沉积与溶蚀同步存在。放大8000倍后，微生物参与钙化共沉积的微观形态和直接证据悄然呈现。他们对钙化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2年，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专业的学生们的加入，共同打造国内乃至世界的钙化科普基地和标本库。为了让黄龙的生物多样性能够长久保持，各个学科的科研工作者们都在不懈地努力。
3: 我们在监测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采集一些植物回来做成标本，一个是做科研，二一个是做展示和教育用。在监测的过程中，有些林木它可能会有一些病害，我们就会采集它们的病害样本回来检测。据我们调查，目前保护区内有高等植物有1600多种。
4: 好多号那颗？
5: 26号。
4: 26号是吧？一个是多少嘞？
5: 一个是一
4: 哈。
2: 在包维凯的眼中，构成这片森林的不仅仅是眼前遮天蔽日的树木，更重要的还有脚下这些不起眼的苔藓。
6: 黄龙这样独特的深景，就水和生物、山的景观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那么苔藓在里面起的这个铺贴作用呢，一个是呢，苔藓对于这个降水分配调节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在这个生物地球循环的作用它是不可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苔藓本身在这个多样性和这个环境相互作用共存机制里面，它是属于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它也是可以算不可替代的状态。如果这个黄龙像这样的，我们这个环境没有丰富的占据各个生景的苔藓，恐怕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物链食物网它可能会更简单化。所以这个苔藓其实在我们中国浑南山区也是非常独特的值得保护的一类多样性资源。
2: 将历史的时针稍稍拨回1个多世纪前，黄龙丰富的植物资源就已经吸引了国外学者的目光。1899年，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开启了他的东方之行。
7: 威尔逊呢，应该说是很著名的上个世纪的一个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又称为植物猎人，到中国西部一共10次。来收集植物。他进入黄龙过后，他说他从来没看见那么漂亮的风景，特别是在黄龙主景沟，主景沟里面他拍了3张照片。
2: 从1903年起，跨越8年，威尔逊前后3次

0: 在黄龙所在的松潘县采集并引种到英国的植物有黄花芍兰、岷江冷杉、红北极果、细枝子、小叶蔷薇等，其中还有后来被西方誉为华丽美人的红花绿绒蒿。
1: 走到一个客栈，就水杉凉子下边有个客栈，他用相机自拍，给他自己拍了一张照片，留了一个，应该说是个纪念嘛。每次的话，他离开松潘，他都有一种那个难舍难分的那种感情。
0: 如果命运安排我在中国西部生活的话，我别无所求，只愿能够生活在松潘。威尔逊撰写的畅销书《一个博物学家在中国西部》是第一个西方人对黄龙的具体记录。100多年来，这里得天独厚的生物多样性，让来自俄罗斯、瑞典、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专家纷纷踏足这片土地。黄龙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飞升海外。德国著名兰科研究学家豪格尔·帕奈与夫人甘文清也来到这里，他们注意到了黄龙的兰花。
2: 我跟他是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在2001年9月到黄龙来，当时我们有三个任务，第一个就是把黄龙的动植物的保育做好，其中之一呢就是旗舰物种兰花。
0: 黄龙沟长约3.6千米，生长着19属34种濒危物种芍兰。黄龙所在地区属于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甘文清与丈夫一道扎根黄龙20年，对这里的生态环境有着深入的研究。
3: 这样子的话，一周以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脂肪它会膨大，这样子你授粉就成功了。
2: 兰科是一个保育的物种，然后呢黄龙一条沟在开花的时候你能看得到2万到3万朵芍兰，这种规模数量是在全世界非常罕见的。那么芍兰呢，我们中国又是全世界的分布中心，四川呢又是全中国的分布中心，我们觉得说可能黄龙应该算四川的一颗明珠。
0: 初夏的黄龙兰花盛放，让整个黄龙沟内都倍添了生气。中国人历来把兰花看作是高洁优雅的象征，并与梅竹菊并列，合称四君子。如果说黄龙是水养出来的，那兰花则诠释出黄龙的高洁气质。心若兰兮终不移。帕奈博士夫妇为黄龙兰花的研究保护倾尽了心血。2017年，帕奈博士因劳累病逝在实验室。他把热血和激情献给了黄龙，又进一步将黄龙的独特价值展现于世界。
2: 我翻译的这个叫威尔逊在阿坝，是把威尔逊的自传里面的有关阿坝的那些章节全部给他拿出来了以后翻译成了中文。先生在来之前就已经把威尔逊的所有的文献还有专业的一些就是资料全部查透了，所以他能来到威尔逊曾经走过3次的黄龙，他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他一个植物生态学家的研究天堂。我如果是把这个兰花和保育的事业一直做下去的话，实际上就是对我先生的爱的最好的一个表现和对他的最高的致敬。

0: 黄龙右条沟在开花的时候，你能看得到2万到3万朵芍兰。
1: 我们国家最漂亮、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0: 大约4000多年前，羌族先祖从岷江上游来到这片土地肥沃、水草丰饶的地方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日复一日的相处，让生长在这里的人们积累了太多与黄龙有关的故事。他们感谢这场神奇的相遇。
1: 我们看到了这么美的风景，通过歌声唱多声部的形式，发自内心对大自然的一种崇敬。
0: 相传农历6月15日是传说中黄龙真人得道飞仙的日子。古代松潘、黄龙及周边各族人民的先祖便在农闲期间不约而同地奔赴黄龙寺朝圣与祭祀。藏族、羌族、回族等各族群众还组织起传统歌舞表演盛会。
2: 老百姓在一年会不约而同地前来参加黄龙的庙会，大家来朝拜黄龙沟和曲波地。因为当地群众视这片土地为神山神水，那么他就去敬畏它，去保护它，才得以了千年延续。
0: 当地居民是世界遗产的保护者，如何在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中保障当地居民的利益，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3: 这个黄龙世界遗产保护地啊，周边毗邻了很多的乡镇，我们管理局一方面呢是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转变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积极的鼓励他们参与到我们平时的这种巡护和防火当中来。
0: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这里的人们看到了生活更多的可能。
4: 2003年去黄龙景区当环卫工人嘛，主要呢是那边去我们就增加收入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保护我们的神山给的神水嘛，一草一木都给我们保护好嘛。
0: 想要当地居民更好地参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就得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5: 当地居民在这儿住了几千年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把他的这个传统的产出很低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状况结构给他改善一下。
0: 将繁育兰花的生物技术用于水果，帕奈博士在当地推广包括蓝莓在内的5种经济作物。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孩子们对生养他们的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5: 我们当年去给他们宣传，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出生于比较偏远的贫瘠的山区，但是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种骄傲和自豪，我们这边的动植物资源、景观资源、地貌方方面面都是全世界顶级的，我们是黄龙人，我们的将来肩负的就是要保护好这块风水宝地。

0: 黄龙一直受到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最严格的保护。2002年，四川出台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这是中国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首个省级地方性法规。各方人士齐心协力的保护，让黄龙的瑶池之水始终清澈如初。
1: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的大国，现在我们遗产数量很多了，但是光数量够多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遗产地，像黄龙这样的，它的这种保护是全方位的，任何一项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这种保护工程，它都要以科学的监测、科学的研究为依据，这是我们世界遗产地区别于其他一些保护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方面。
0: 世界自然遗产的划定，是对自然美景、地质地貌、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等自然资源的最高评价和认可，这是大自然赐予全人类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江阅兵用热爱继续着他的拍摄之旅，将黄龙的美传递世界，告诉未来。
2: 我在黄龙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摄影工作的话，只要是用心去发现黄龙的这个美，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候。
3: 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黄龙呀？
2: 因为啊，黄龙是我们的家呀。
0: 黄龙有灵，人类有情，守护与陪伴成就了人与自然的彼此信任，二者共同漫步于时间的长河中，早在你来我往间将命运深深交织。在与黄龙这颗世界遗产明珠的对话中，人们感叹着自然的伟大，体悟着天人合一的哲理。这首写满和谐音符的天地之歌，流淌在绿水青山，镌刻于人类的记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里是江苏的宜兴，在当地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陶都。12万从业者，年产3亿件套紫砂器物，250多亿元的年销售额，这些数据成就了这里蓬勃发展的紫砂产业。
1: 宜兴紫砂陶呢，是世界陶瓷这个园林中间独特的这么一个品种。那么郑州这个让紫砂坞出名的这名中晚期，就是紫砂问世以后啊，文人参与，文人喜欢，庙里的僧人也喜欢，官员也喜欢，一下子名声大振。宜兴紫砂现在主要的门类有以茶壶、茶具为主，然后花盆，然后是那个雕塑，紫砂雕塑，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文玩。那么其中呢尤其以茶具、茶壶、茶具呢最为出名。这个为什么出名呢？因为它跟我们中国的书画一样，每个作的作者他是具名的，具名以后玩家他就分析谁谁的作的壶好，谁谁的作的壶怎么样，这个一个身份把它宣传出来了。
0: 年逾七旬的史俊堂会长与紫砂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告诉记者，宜兴陶器的历史虽然悠久，但真正形成产业却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过40多年发展，宜兴紫砂不仅步入了成熟期，而且稳稳跻身于中国四大名陶之列。
2: 像我们消费者看到咱们宜兴的这个壶，怎么去挑选？
1: 那么首先看看你这个原料，这个颜色你看看舒服不舒服，砂质感强不强，然后你看它的造型，你喜欢不喜欢，美不美啊？有的人喜欢花器的，有的人喜欢光器的，有的人喜欢金纹器的，有的人也喜欢提亮壶的。那么这就个人爱好，是吧？那么总体来说呢，就是料是基础，造型是艺术，做工是技术，装饰呢是一种文化。所以呢，你如果从这个四个方面去看，你觉得都满意，肯定就是一把好壶。
0: 如今宜兴的紫砂陶早已声名远播，而这些器型精美、风格多样的紫砂壶，更是成为了市场追捧的热点。自然，那些隐于气候的制壶高手也凭借着高超的技艺，成为了当地紫砂产业的引领者。
2: 你看一看，这个今天是范老师要做的这个壶的器型。
3: 对，
2: 这一部分我看了眼啊，应该就是这个壶身的部分，
3: 对
2: 吧？
3: 对，这个就是壶身的下摆部分。
2: 范老师，一个紫砂壶它有几大部分组成，最后是怎么组装出来？
3: 其实紫砂壶呢，它分为就是壶身、壶盖，再次呢就是壶嘴、壶把、壶钮，五个部分。其实壶身呢是家里的埋头角，壶盖子呢是它的配角，壶嘴、壶把、壶钮呢是他家小孩。所以呢，在一家一个壶里面，你看上去好看，都感觉是要像一家的，
2: 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像我们做一把壶需要多长时间？
3: 其实做一把壶呢，它没有一个固定时间。就是我们紫砂壶的泰斗啊，顾景舟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必须要有一天能做10把壶的技术，10天甚至100天来做一把壶，这才是一个好的作品。
0: 范泽峰，宜兴。

0: 是丁蜀镇希望村人，从事紫砂壶制作已经30多年了。他是江苏省陶瓷艺术大师，也是当地公认的制壶名家。
1: 范老师，我看现在整个这

0: 后呢，如果要停下来，就放在这个缸里面。
1: 哦，您这还有缸
0: 啊？这缸里面
1: 等于有的要搁的时间很长。来看一看啊，这有一个缸。
0: 对，
1: 嗯，
0: 这个缸呢，我们叫烤缸。
1: 哪个烤字呢？
0: 烤就三点水一个烤丝的烤。这个字呢，在古代是烤水，就是要把这个水啊用水才打到上面来。我们用这个字呢，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原理，下面的泥里的水分慢慢的固度到烤到了这个糊上来，是糊保湿。
1: 这是泥吗？底下
0: 这泥，
1: 我来摸一摸，
0: 摸摸有点软。
1: 哇，它是软的，
0: 软的，
1: 等于是用泥养泥，
0: 用泥来养胚。
1: 哦，养这个胚，
0: 是这个胚，保持一定的湿度，这个也是老祖宗的智慧。
1: 嗯，
0: 他们就在500年前就是这样做的。
2: 从业几十年的积淀，范泽峰将心得尽数陈列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图文与实物来快速了解宜兴紫砂的发展脉络、核心技法，以及那独一无二的原材料秘密。
0: 这个我们紫砂泥啊，分成三类：紫泥、断泥、红泥。
1: 您看，我们很多观众可能跟我一样啊，在最初接触紫砂的时候，总觉得紫砂泥，其实您采的可能就是一团泥，但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它实际上是矿石，
0: 是一个矿石。
1: 那它怎么最后就变成泥了呢？
0: 你看我们这里有一条程序啊，
1: 你给我们讲讲。
0: 开矿，你想想石头吧。
1: 哦，这就是石头，
0: 跟石头一样吧。要那个分级打的嘛。
1: 嗯，
0: 这个慢慢的就分化了。
1: 但我看分化完之后啊，这边应该是经过这个
0: 泥磨，
1: 给它磨成了粉，
0: 磨成泥粉。
1: 嗯，
0: 过筛。它所谓的粉啊，也不是全部粉。我们呢，它有一个等于是行内标准，100墨，
1: 100墨
0: 这个筛子，一平方厘米里面100个孔，以下的它称为粉，以上的它称为沙。
1: 哦，
0: 所以呢，它这个是一个沙粉调和的，沙粉的比例呢，你也可以让它随意。
2: 宜兴紫砂壶之所以有世间茶具堪为首的美誉，其实与这原材料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是它天然的双重气孔结构，开口气孔能让空气流通，而闭口气孔则会吸附茶香，从而形成了透气不透水的神奇特性。再加上这种泥料可塑性强，匠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出芳菲一世、原不一向的漂亮造型来。而这些蕴藏在丁蜀镇黄龙山的紫砂矿料，烧制后会呈现出朱砂红、暗栗紫、松花绿、豆灰青等丰富色泽，因此又被称为五色土。
0: 这个就是我平时做的试验。
1: 哦，
0: 你看，就是这里面有相近的，但是没有两块是100%一样的。
1: 有的是颜色不一样，有的是质地不一样。
0: 质地不一样。
1: 还有的呢是这种反光度不一样。
0: 反光度就是粗细不一样。
1: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粉砂的这种比例。
0: 对。
1: 是这样吧？
0: 粉砂浆。
1: 嗯。
0: 还有一个浆。
1: 还有一个浆。
0: 浆是什么意思？就200墨以下的。有些是全砂。有些是砂浆。有些是砂粉。有些是砂浆粉都有。还有烧成不一样的，你像这个泥，黑的里面有黄颗粒，它这个本来是大红袍，调了黄金段的颗粒，就是类似于这个，这一块泥，它这个是不同的烧法，就是我们平时烧的时候呢，窑里面是有富氧状态，它这个呢，就是无氧。
1: 无氧状态
0: 啊，无氧状态，在地炉里面加入一些木材，使它里面的氧气完全燃烧掉，有一部分碳没有完全燃烧，所以使它变成了自氧化三体，
1: 附着在上面，
0: 附着上面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1: 那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
0: 很多泥色是你在尝试的过程中偶得的，并不是一定是100%你就是能预料到，在偶得机会里面，我可以挑出来特别美的，把它留下来。
3: 你看啊，我们进来的是不知不觉已经30年了，
1: 30年了，在这个地方
3: 30周年了。
1: 嗯，
3: 这个进来的树都是
1: 小苗，
3: 怎么是吧？现在一下子你看那个树那么高，但是呢，就是从历史的文化，就是他们借的都是艺术馆， 我呢就很老实。

0: 不要气得太高，不要好高骛远，什么艺术艺术的，我们是一个生产工艺的一个工艺陶瓷，
1: 嗯，
0: 是吧？所以你看我这个地方有龙窑，
1: 我看到了，一进门就看到这个龙窑，
0: 钢呆，把陶元素。
2: 徐秀堂1937年出生于宜兴的一个紫砂世家，在长达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没有重复前人，而是大胆将雕塑与绘融入紫砂，率先创作出以人物、历史与文化为主题的独立紫砂雕塑作品。如今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紫砂雕塑的开宗立派者。
0: 我借这个陶砖，里边要把应该跟陶有关系的这些用具，这些那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原始的一些资料，把它收集到这个地方
1: 保存起来，
0: 然后收到这个地方来呢，将来就是跟人家介绍的是我们陶瓷紫砂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窑也是一样的，1958年以前你看到的那个时候出来的紫砂茶壶都是在这种窑里边烧出来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历史的痕迹。
2: 只要有客人来访，徐老一定会带他们看看这些承载着紫砂记忆的老物件，因为在他看来，尽管今天的宜兴紫砂享誉世界，但来时的路不能忘，守护传统不是守旧，而是为了走得更远。
0: 这个紫砂龙窑啊，比烧钢的窑还要大，
1: 要大，
0: 是个窑，所以宜兴的窑肉里边呢，紫砂叫大窑，烧钢的叫钢窑，烧那个不豆啊，这个小小的那个陶，有上釉的陶瓷的，叫小窑，所以紫砂窑你看多高，这个茶壶呢站在这个哈巴里头，这个哈巴呢一隆隆起来，有13个哈巴那么高，这个呢我也把它画出来了。
1: 这是徐老手绘的龙窑的一个结构，
0: 它过去什么名称，这个结构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在30年前，徐秀堂亲手打造了这座集创作、教学、收藏于一体的工作室，为这门手艺的传承默默耕耘至今。
0: 一开始呢，创作题材就是很注意，就是说要做圆的，要做方的，就是柱柱的，要静的，要动的，那么动的怎么做呢？就是你看他是坐在那个地方，要去量天那多高，你想这个动作有多大，所以想到这个也是一个理想之外情理之中。
2: 如今年逾九旬的徐秀堂大师仍每日伏案创作，指尖在紫砂泥间延续着70余载的匠心，对于未来他满怀期待，盼着这门艺术能在年轻人的手中绽放出新的光彩。
0: 我们中国艺术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些成就是太大了，就是要依靠我们中国的传统，用现代的这种理念把它融合起来，创造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在创造当中呢，我想也可以做出世界领先的水准。
2: 就在今年，江苏省保障和促进宜兴陶瓷高质量发展条例将于6月正式施行，这也为宜兴紫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作为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向来是蕴藏无限潜力的创业热土。这座城市总能精准捕捉时代消费趋势，孵化万千创业赛道。
1: 从当年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如今货通全球、链接世界的世界超市，都说义乌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商机。而如今让这片创业热土持续向前的新动力，正是当下火热的情绪经济。
0: 随着情绪消费持续升温，潮玩成为年轻人释放压力、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催生了多元的创富机遇。

0: 娃衣本质就是成人服饰的精致迷你版，当下娃衣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小服饰，更是年轻人追捧的情绪消费。
1: 我是开潮玩店的，我在视频号上刷到他们家的，然后看到他们家的种类很多，然后那个颜色的搭配也很好，所以我就想着给娃娃穿一些衣服，他们肯定更好销售一些。
2: 哦，这是我们的 IP， 对，可以让我们帮他挑一些那个像马甲呀、西装啊、这类的衣服。
0: 娃衣赛道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高情绪价值的微缩生活方式消费。36岁的古慧杰创业仅仅2年，便创造出3家门店，日产3到5万套，单场团购最高50万元，订单远销全球的业绩。是什么让他在这个低门槛的新赛道竞争力爆棚？
3: 是在23年年底左右的样子，因为我老公给潮玩就是玩偶做时尚穿搭，我是觉得他买的太贵了，我说这个东西要这么贵的吗？然后我就拿家里的旧衣服，然后我家里本来有一台家用的缝纫机，我帮他改了几件，我说我就给他那个娃改了几件之后，然后他就上链接，哎，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开始有大订单就过来，就说这个好，说哎，这个生意可以搞。
4: 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假两件，没想到
3: 它是
4: 真的，
3: 真的。
5: 你可以看到它的做工，它里面有件内衣我们还是打了小小的秘密的细褶，你看它的这个走线甚至的话1毫米都不到。那你看我们这条裙子从外面看好像是一条哈，但不是，它里面的话这个是2条。其实越小的话工艺越难做，因为你看哈，就这么小的衣服上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袋就这么一点点，其实压脚都很难压，很多工序的话我们是用捏子去做的，都不是用手指的，用手指头摁不住。对，越小的话对于工艺的要求的话就会越高。这一款产品的话现在行业里面叫它小香风裙，直到现在它还依然是我的爆款。这样的整套配起来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块钱，零售价的话基本上定价应该是在15块左右。在我们做娃衣的时候，其实义乌市场也有几家已经开始在生产一些简单款的娃衣，因为大家的款式当时都那么少，那我们就选择要创新。在广东有长达10年的缝纫的经验，我自己是可以通过一台800块钱的机器，我自己是可以设计的。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批客户的来源吧，就是在我这里能够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不同的款式，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情趣的一个产品。
6: 今天这个是我选的6款产品，然后我们新上线了一款盲盒系列，现在春夏比较流行小厨娘的系列。娃衣这个产业的出现对我们就是做潮玩行业的老板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开发一套盲盒单款就下500个，然后呢我们去给它搭配6套不一样的娃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总库存就锁到500个，这样我们的制作成本是很低的。其实
7: 我看您平时也很喜欢娃娃，您包上还背了一个。
6: 是的，因为当代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嘛，我们需要一些给我们提供性情绪价值的产品。
4: 老板娘，我想看看这个娃衣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3: 好，那我现在就走。
4: 走。
3: 好，
4: 现在我来到了古总的设计工厂，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这只小兔子，我们要看看给他做一套娃衣都需要什么样的步骤呢？
3: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选材了，因为布料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这件衣服的它的一个完整度和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它这块布料的话是它的鼻子有点粉色，它这个是有点这个春夏的那种比较活跃的这种颜色。
0: 想要为娃娃量身制衣，首先要精挑细选面料，精准测量娃娃的身形比例，随后在纸样上细心踏

0: 踏板剪裁，还原精致质感。
1: 现在我们就拿着这些布料去做衣服啦。
2: 我每天从商贸城回来之后，我最多的这个活动空间就是在这里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衣服这些毛边的地方和缝合在里面的地方，我们全部给它拿线给它包裹住一遍，这样做起来会更加美观一些，而且底下那个边不会散。我们衣服摊开以后，里面的话也是会工工整整的啊，因为娃衣这个东西，它是客户是会穿来穿去的，它不是一件一次性的一个品，所以我们有小烫也有大烫，单独裁片会熨烫，成品之后还要再熨烫，就是那个领子，衬衫的领子尖尖要给它挑出来，不然它就会不好看。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我在这边就是配合姐，就是想怎么做，然后我跟姐说，然后姐来打板。
0: 古娟是古慧杰的姐姐，俩人之前一起在广东的工厂里打工。古慧杰开了娃衣工厂之后，姐姐来帮妹妹打板。
3: 我感觉她很苦，我都忍不住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家带孩子，我没法帮她，她一个人在这边，她很苦。创业的时候，她晚上那时候是，12点钟还睡不了觉。那个针把手扎的这里都是破的，我那个小外甥是这样子的，他从他身上他不会下来的，他坐在那里打样的时候，给娃娃做衣服的时候都要抱着他，是那个时候以前在老厂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那货这一边堆的也满了，他就这样坐在凳子上抱着他儿子，一边干活一边抱着。
2: 所以家人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但家人也是我们最强的原动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兔子量身材体做的衬衫和我们的牛仔裤。
1: 你看这下面的还有小装饰，
2: 对，
1: 我们刚印的贴纸，
2: 对，而且你看后面的这个小屁股小尾巴露出来特别的好看，这个毛茸茸的小球是吧。
0: 从最初30平方米的居家小客厅起步，到自己的第一家线上店铺，古慧杰很快便接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笔大额订单，需要为600个玩偶制作娃衣。
2: 在这个订单来了之后，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就开始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那我就开始在我们的业主群里面就发信息说，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闲的这个阿姨啊，就是有没有带孩子的，如果说你们有时间呢，可以到我这里挣点零花钱，就开始有了我们的001号员工，就是我们18楼的这个阿姨。刚开始4、5个员工全部是我们一个小区里的，
4: 那时候这客厅里面又没多大，现在哈搞得这么大的商品，那开心了。我说呀，一直跟着老板娘，老板娘那时候她是跟着我干赚钱。
0: 原创设计，国风韵味，潮流时尚，特别是网上店铺的高频上新，成熟的规模化生产体系的加持，让古慧杰在娃衣赛道持续领跑。
2: 那我现在的几百号员工还是我那片土地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这些阿姨，这些奶奶们，甚至是80多岁的奶奶还在我的工厂里面缝扣子。我今天也在说啊，我工厂里面其实扣子的话，这个东西现在完全机器都可以代替了，但是直到现在我没有买一台缝扣子的机器。为什么？因为有一些70、80岁的这些奶奶们，她们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她一天能挣个10几块钱她也会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把这些工作机会留给这些奶奶们。
1: 这个是我日常戴在包上的一个娃娃，现在它是没有衣服的
2: 啊，它是一个裸娃，
1: 所以我想给它也打扮一下，
2: 挑战一下。
1: 之前我以为娃衣的话，它只是一件衣服，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它还有眼镜、鞋子，还有配饰。就是整整一套的，
2: 对，它还有属于它的玩具、相机啦、耳机啦，就是大人我们有的娃娃也都有。
5: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情绪经济的核心是什么，直到我看到这些娃衣，我心里似乎有了答案。它不仅仅是只靠颜值取胜，而是要让产品成为情绪的寄托，要让用户在消费的同时收获认同感和治愈感。娃衣不仅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人们表达自我、治愈自我的一个小寄托。
0: 同样是扎根义乌，同样瞄准情绪消费风口，另一位老板娘则是从一次意外的生产瑕疵中捕捉到了更为直白的情绪共鸣。

0: 你背后藏了什么东西？
1: 你猜猜，这个是笑笑马，这个是哭哭马，委屈，这个也叫不要不开心马，成为了全网的爆款。究竟为什么这么火？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流量密码呢？今天我们去找它的老板娘问一问。
2: 张火清在义乌做毛绒玩具生意已有多年，而让他一战成名的却是一个生产失误的玩偶哭哭马。原本设计的笑笑马因工人缝制失误变成了嘴角下撇自带呆萌委屈感的哭哭马。谁也没想到这个本该被丢弃的瑕疵品竟然成为戳中消费者情绪痛点的现象级爆款。
3: 好多人来逛义乌小商品城，他都要来找哭哭马。他说哭哭马是义乌的特产，比如来这里打卡的，还有他们单位买货的，都要找到我们家。他说哭哭马必买。
4: 这叫转转马，这个卖的特别好。
1: 你看他这样是笑脸，然后这样就变成哭哭马了。
4: 对，这个现在特别火，很喜欢，前阵子也拿了很多他们觉得很萌，丑萌丑萌的感觉。
3: 最开始是只有一个工人把它做反了，后面网上的网友啊，就是当时有很多客户问我，老板娘，你家有这个马吗？因为它一个火了，然后很多人都来问我了，结果就是量大大的增加了，增加到忙得不可开交的呀。啊，哭哭马是20、25，然后这么大就30，上面是40公分，还有再大的我就摆在外面了。最火的时候销量1万个、2万个，因为人家都是整包拿，一包好几百，500、600、400、500都是这样的，300、400整件拿。最主要的原因，它就是一个戳中了大家上班族的一个心情嘛。那上班嘛肯定是累的呀，那累是不是不开心啊？但是不开心还要前进呢，但是你前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的呀，但是它又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就是勇敢。生活没有谁一帆风顺，道路也没有一帆风顺，没有平坦，都是曲曲折折。
2: 从义乌的潮玩赛道到不远的横店，那里的创业者正用另一种方式解锁情绪消费的新可能。踏入素有东方好莱坞美誉的横店，千年古韵扑面而来，一袭袭古装身影穿梭在青瓦古巷之间，古今交汇，风华流转，让每一位来客都能感受到一秒穿越的浪漫。在这般治愈又沉浸式的国风体验背后，都离不开像董艳霞这样的妆造从业者。
5: 横店影视城它毕竟是影视城嘛，它影视出名，然后像他们很多女孩子会有想来打卡喜欢的明星，然后或者是说哎自己有一个演员梦，想来体验一下一日演戏是什么感觉，然后他就会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妆造，然后如果说他要跟拍的话，我们摄影师也会跟着去拍一下子，让他体验一下子当一天古人是什么感觉。
2: 这位干练利落的老板娘就是董艳霞，在横店做妆造12年，从最初不起眼的化妆助理做到如今拥有3家工作室，高峰期每天上百位客人。是什么让他捕捉到愉悦情绪的商机？
5: 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阿姨，她应该都有80多了，坐轮椅啊，她都要来穿，然后穿去之后就很开心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做这个的意义也不说全部是为了赚钱吧，就是看到他们高兴，其实自己心里也挺开心的。
2: 横店影视城的汉服一条街经过当地政府统一规划升级改造，上百家汉服店铺在此集聚连片，价格也很亲民，女生199元全包，男生399元能体验剧组专用全真发头套。
5: 像这顶的话就是男生假发，然后男生假发的话这些是全部都是纯真发的，而且每一个男孩子来我们就要按照每一个男孩子的头型给他梳不一样的造型出来，只要是你带图来我们基本上是都可以还原的，而且这个

0: 这个头发的话是全真发，它这个边边全部都是手工缝的，全部都是手一根一根织上去的。这些这种的话我们其实是用不了几次的，因为它用了之后它这种纱边就会烂掉，我们就要花800块钱再重新去换。
1: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循着这份古韵而来，亲身解锁一下这场沉浸式的古装体验。
2: 汉服体验，选择你的古风人设。一般顾客来到这儿，是不是都你要给他们来选一下这个适合的类型？
0: 对对对对对，像那种稍微偏俏皮一点的那种小姑娘，十几岁的，我们就会给她选择田园少女。
2: 哦，
0: 像那种稍微微胖一点，长得很大方的大气的，我们就给她选唐盛世贵妃。
2: 你给我推荐一款呗。
0: 其实你的话温婉佳人其实挺好看的，清冷仙子也好看。然后你做温婉佳人清冷仙子里面，它又区分了一个花神也好看。这套就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些一个系列，花神系列。然后这个衣服就是跟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景是比较搭的，如果说你喜欢这种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1: 眉眼有韵，发丝藏情，董艳霞的妆造与细微方寸之间藏着独属于东方古韵的情绪与巧思。
0: 像很多年轻小姑娘，她进来她看衣服是一种感觉，然后她做完妆造之后她又是一种感觉，所以每个人她其实都是特别特别开心的。然后我们之前还有收到过小费，我经常能收到。
2: 就是说画得太好了。
0: 对，他们会就是你画得好他们也高兴。去做吧。
1: 妆造的本质不只是让自己变得好看，更是一种取悦自己，给自己底气，以自信熨平坏心情的情绪抚慰。
2: 我来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想来体验一下就是那些汉服妆造嘛，因为之前的时候在网上就看到好多好看的小姐姐，然后最近这边好像也有就是清明上河图还是什么地方他们在搞那个什么十二花神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好看，我也想搞一个。
3: 就是男生嘛，从小都有一个武侠梦，尤其是近两年一些电影电视剧有很多幻想，就自己当男主是什么样，所以趁着有时间，趁着还年轻，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1: 在景区里，董艳霞与丈夫会提供全程随行跟拍服务，带领顾客走进真实片场场景，用镜头定格风华，让每一位来客都能沉浸式圆梦，成为自己故事里的主角。
0: 然后现在就是你们两个领一下自己身份牌，然后你是一个大小姐，然后你是一个侍卫，然后你现在已经受伤了，然后现在坏人有在追她，对，你要保护你的大小姐，知道吗？
4: 对，女生在她背后表现出
0: 很，对，你告诉她
4: 恐惧的，很恐惧的感觉，男生目光坚定，哎，看我这里啊，好，来，对对对
0: ，OK， 来手送过来，哎，对手送过来。哎，对，好嘞。
2: 你觉得霞姐指挥怎么样？
5: 很棒，她情绪价值给的很足，而且很会那个教动作，我真的觉得好好看啊！来，你看吧。
1: 一袭纱衣变成清风仙子，一身劲装即是快意侠客。在横店，仙女风骨与江湖侠气不再是荧幕专属，都能化作触手可及的光影。
3: 就是也是很难得的一次经历，也没有之前也没有有很少拍照吧，就虽然出来玩的比较多，但是拍的会比较少，表现力比较差，但是老板就很耐心的指导，然后也拍了，确实效果不错，超出自己的预期，非常好。
4: 我在外面拍照，店里全交给他，有客人接待什么的都能负责的很好，我只管在外面酷酷拍照就行了。客人来了从天南地北过来，想拍一次美照不容易，能让他们很满意，旅游挺愉快，就觉得辛苦也是知道的。
1: 游客不仅能沉浸式体验古风妆造，还能与景区的工作人员深度互动，参与趣味实景游戏，通过互动挑战赢取专属片酬，兑换特色礼品，真实感受戏里戏外的欢乐与惊喜。
6: 背上一首诗就可以得到两张。
7: 我的名额吉祥夏天车，白毛浮绿水红道，我进步。
6: 可以喊出自己的省会。
7: 啊？
6: 喊出自己的省
7: 会。黑龙江。
6: OK 了。
8: 因为我的一个游戏是用方言，就是我们景区新推出的十二花神里面方言花，所以就是采集一下就是所有的朋友们的一个家乡方言特色，然后也是让别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也是感受一下别人

0: 家乡方言的一个
1: 优美啊。
2: 我觉得情绪经济现在很重要呀，不管是对于小朋友也好，或者是成年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调味剂吧。对，对于小朋友来讲，它是可以让我们增长见识。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疗愈我们，因为成年人的压力很大。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它可以扩宽我们的世界观嘛。
3: 就是特别感觉就像穿越了一样，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更能放开穿了这个。
4: 换上一身古装，开启一场沉浸式穿越体验，眉眼间的古韵，衣袂上的风华，皆是自我心意的表达，只为奔赴一场专属自己的悦己之旅。
5: 其实我今天在景区里看到了很多像我一样扮着古风装扮的人，沉浸式的体验古人的一天，给了我们好像一个情绪出口一样。
6: 因为现在当代年轻人的话，他其实可能更需要这种感觉，然后回来的时候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啊，是真的是花钱你也买不到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孙海乙从小在湖边长大，尤其擅长烹制各种鱼类美食。
1: 我们先把鸡蛋剪成两面，金黄，放入旁边备用。热锅冷油，把炼好的猪油放到锅里面，然后再加入鲜猪油。
0: 咸猪油是皖西地区家家户户做菜的秘诀，不但可以去腥，也是鱼汤奶白油润的关键。油热化开之后，猪油的香气在锅中慢慢释放。放入新鲜的鱼头，将油温控制在80摄氏度左右，煎至两面微黄。此时黄酒的加入激发出浓郁鲜香，猪油的香气混合着鱼肉的香气在空气中融合。放入葱姜，倒入烧好的开水慢炖10分钟。在汤水沸腾的热气中，孙大厨这道菜的另一个主角即将登场。
1: 鲜豉糊在我们本地是一种很

0: 常见的食材，生活还是以炖东西为主，炖鸡啊、炖鸭这个东西，只要沾到炖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1: 鲜石斛佐以鲜鱼头，味蕾得以升华。石斛的清热生津，也使这道菜成为陆安人餐桌上的消暑佳品。
0: 放入刚刚煎好的鸡蛋、鲜石斛，再用小火炖十分钟。好，我们现在出锅，加入盐、鸡精调味，撒上葱花。
1: 掀开锅盖，汤色浓白，营养丰富的鱼头汤呈现出诱人的香气。霍山石斛鱼头包，先煎四个鸡蛋备用，热锅冷油放入鱼头煎至两面微黄，然后加入调料和开水炖煮十分钟，之后加入煎好的鸡蛋和鲜石斛，小火再炖十分钟，出锅前加入盐和鸡精调味。在湿热的夜晚，痛痛快快地吃一次金寨吊锅，绝对是舌尖上的极致享受。将熬了一天的汗发出来，浑身透透的，是陆安人夏天再舒服不过的选择。
2: 现在开始炒猪肉，
3: 首先明锅晾油，下入菜籽油，烧热，再下入五花肉，煸炒出香，再下入生姜、八角，加入冰糖、生抽、老抽、黄酒。
1: 这一步与家常烧制红烧肉似乎并无区别。倒入准备好的开水，大火烧开，小火焖至半个小时左右，猪肉的香气便再也抑制不住，喷薄而出。而吊锅的关键之处就在即将制作的步骤里。
3: 换一个锅，进行烧制土鸡。煸炒土公鸡的步骤和五花肉的步骤基本相似，明锅晾油，放入菜籽油和猪油，加入土公鸡。我们的土公鸡都是在山里面散养。
1: 吊锅里的食材并不做限制，鸡、鸭、猪、鹅等等，爱吃什么就放什么，用同样的方法炒制。五花肉的黄金搭档是当地土鸡，五花肉滑嫩微甜，入口即化的口感，搭配细腻且有韧性的土鸡，只要吃过一次，肯定会终身难忘。
3: 炒香，放入生姜、八角、大椒、冰糖、生抽、老抽、黄酒，上色，然后倒入开水，大火烧开，小火进行焖制，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加入五花肉一起小火焖制，两个小时左右进行出锅。现在主料公鸡和五花肉都已经烧好了，准备出锅，放入电油豆芽、白玉米的锅底，上面再撒入葱段、小米辣即可。
1: 一份吊锅美味，飘香四溢。锅中的五花肉一口下去，滋滋冒油，肥而不腻。再尝一口地道的陆安土鸡，鲜嫩爽滑，皮软汁浓。
4: 嫩吗？啊，不柴，
5: 特别好吃，比较咸呐，香。因为我的朋友他也是外地的嘛，然后就带他过来吃，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吃吊锅，然后就慢慢的他也爱上了吊锅。
6: 我特别喜欢吃陆安这边的吊锅，真的很不错，很棒。
1: 金寨吊锅，将五花肉和土鸡块分别下锅，加入调料煸炒，然后放在一起小火炖煮两小时，之后放入有豆芽、白玉米的锅中，撒上葱花、小米辣即可享用。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这里向海而生，崇尚冒险，爱拼才会赢的信念刻在每个人的基因里。然而海洋充满未知，世事变幻莫测，
9: 我感觉越逃避越挨打的越厉害，大不了对拼了。
8: 他们真是手艺，既要迅速把握时机，又要保持对细节的专注。
9: 现在这把刀就是我切牛肉的武器，
10: 火候非常的重要。
11: 人生处处是舞台吗？
8: 他们精心烹制，生活的滋味质朴而又细腻。
10: 老大冲，
8: 无论结果如何，

0: 全力以赴。
1: 速然红书店，
0: 这座古老的世界遗产之城，却拥有着输赢笑笑的少年气。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我们泉州见。

0: 脱掉戏服，钻进厨房。如此高雅的厨师，烹饪的是什么料理呢？
1: 闽南话叫做“通啊，烤通啊”，
2: 鸽汤就是，闽南本土的猪肉火锅。汤开了之后，就发出“烤烤烤
3: 咯咯咯咯”的水跟锅那个声音啊，所以咯咯咯咯咯咯，所以叫鸽汤。
0: 鸽汤，一锅猪肉的盛宴，大骨汤做汤底，大肠头、灌肠、瘦肉、猪肺、猪肝，在翻滚的汤中咕嘟咕嘟的涌现，如同一曲跳动的华尔兹，
4: 特别的丰盛，原汁原味，特别鲜美。
3: 开了，肚子好饿。

0: 2003年是我高考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南音作为泉州的一个申遗项目，泉州师范学院就成立了第一届南音本科生。我的声音条件也不错，然后形象各方面也还可以，然后就被招进去了。
1: 年少时，阿乐的音乐天分就在歌唱比赛中展露出来。父母期盼他成为一个音乐老师。
2: 我爸是当老师，我的哥也当老师，我的嫂子也是当老师，就是当老师最好。
0: 他们对我的期盼是他们想要的，但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因为我最早的梦想就是唱歌嘛。

0: 20来岁的年纪，怀着对明星梦的憧憬，阿乐毅然放弃了男音老师的编制，选秀组乐队发单曲，一路高歌猛进，
1: 觉得说自己好像离成功挺近的，以为就像电视里面啊或者影视剧里面所呈现的那样子，有一个自己专属的专辑啊，一炮走红啊。
0: 最终阿乐并没有通过选秀走红，
1: 满怀期待的去，然后又失魂落魄的回来，那时候真的是打击到我了。
0: 阿乐把目光转向了老家泉州永春县的歌摊生意，
1: 他们很反对，他们觉得说从事这个行当比较没有地位啊，但是我就不这么想，我觉得说还是得做自己最熟悉最有把握的。

0: 闽南人有个词叫功夫嘛，它是时间的功夫。
1: 吹箫讲究的是气息的调控与情感的抒发，而烹饪则是对火候的掌握与食材的理解。炖煮四个小时，肉中精华已尽数在汤中，猪肉大满贯幻化出鲜甜柔和的滋味。
2: 哎，那再来，我来。
3: 哦，你来，
2: 这个我来。哦。

0: 泡呀。
1: 我属，我是属于职业的，等一下。
2: 地道的歌坛吃法也有一定的讲究，
1: 但有一点仪式感。
2: 老咏春人总要在碗中舀一池葱末，浇上滚烫的骨汤，逼出特别的香气，啜上一口，味蕾瞬间打开，
1: 鲜，它比较鲜干，
0: 有嚼劲了，有口感了。
2: 在歌坛丰富的食材中，最能体现料理水准的当属长灌肠。长灌肠的制作过程精细繁复，一整条小肠被巧妙地灌成一个个紧密厚实的小圈，层层叠叠。肠衣本就耐嚼，如此一套炖煮后爽脆肥美，别具质感。
1: 这个时候捞起来的肉比较嫩，比较好吃。
2: 丰盛的猪杂猪肉出锅，可直接开吃，感受原汁原味；也可调一碟蘸水，味觉层次则更上一楼。
3: 我们的酱料里面可以有辣椒，也可以有酱油，但是唯独我觉得有一样不能少的，一定是我们的咏春老醋。正好能够用它的酸化解了这个腻。
4: 目前来讲，我这个摊子经营的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三年下来，我获得了不少我们咏春老乡的认可。我觉得我都没有走错过，我只是胆子大去尝试。年轻人嘛，肯定要折腾啊，像闽南人所讲的那种大胆去闯，多大冲。
5: 他很努力，真的自己很努力，很吃苦耐劳，现在都想也想不来了，不想了，开通了，不想了，不想了，不想了。

0: 爱在街头献唱的苏世红也喜欢游走夜市，家乡的烟火气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1: 哇塞，
2: 我们这边叫古早味，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
0: 福果这道小吃以地瓜粉包裹海蛎、瘦肉和蔬菜，经过油炸而成，外皮酥脆，内里鲜美多汁，
3: 把海味和我们的山里面的味道结合。
0: 除了福果，海蛎和地瓜粉还碰撞出了另一道深入人心的闽南经典小吃——海蛎煎。
4: 小时候的那味道，妈妈会给我们做这道菜，我们有一点 QQ 的感觉。
1: 小时候就吃这个的，
5: 香港吃不到这个口味，
1: 年年回年年都还去吃。
0: 后城豹哥海蛎煎，泉州人心中古早味的代表作。
6: 从小你印象中你爸爸做饭就很好，
1: 对，他做饭就很好吃。
7: 丢丢丢丢丢丢丢，不有有有些了。
6: 想过让你去学手艺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想过，我自己都没想过我会来做这个。
7: 来，给给给给给。
0: 小豹哥原本是豹哥海蛎煎的掌门人，如今却干上了服务员的活。
7: 他就喜欢当老大，喜欢指挥别人。
8: 你说他哪里？
7: 哦，好，见。梁小姐，我没见。哎，梁小姐。梁小姐。

0: 我要见你。
1: 九三九，泉州其实那时候海蛎煎不多家，我是晋江一家面线屋吃，外面就刚好有一家摆摊的海蛎煎。这一次见面目的，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还可以。
2: 浔浦渔村位于晋江入海口北岸，咸淡水交汇。这里养殖的海蛎肉质紧实，小巧而肥嫩。
0: 好，来，有这个来，可以来。
2: 2018年，小豹哥的鞋业批发生意不太景气。敏锐察觉到海蛎煎这一商机后，小豹哥回家就动员老爸一同摆摊创业。
1: 我妈妈也是做这样的，我爸爸也是做这样的。泉州是满堂饭店，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就顶替我妈。同样的调料，有的师傅炒起来，哇，很棒。那有的师傅炒起来，哎呀，难吃死掉。对，就是说他的经验跟他的用心嘛。
2: 一切就绪，点火烧油，美味的魔术将在豹哥的平底大锅上面。
1: 哎，他这边猛火烤得快，煎的当然我这个他厨师专业的。
2: 先以猛火加热猪油，迅速锁住海蛎的鲜美，继而小火慢煎，让鸭蛋液逐渐凝固。最后以中火快炒，使蒜苗与地瓜

0: 海蛎煎在火候变换中绽放出极致风味，蘸上地道的闽南风味甜辣酱，鲜香辣嫩滑，在口中交织爆发。
1: 吃的很好吃，这
2: 种牙都夹。
0: 再搭配一碗豹哥招牌的黑芝麻拌面，香气扑鼻，回味无穷。
3: 那时候就是每天基本上营业都是10000多块，你说顺不顺利？我自己都没想过这么顺利。
0: 在老爸的技术支持下，海蛎煎生意迅速兴旺起来。但年轻气盛的小豹哥并不满足于此，
3: 他就是想看能不能再搞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觉得这个吃的有盼头嘛啊！做生意嘛，我们闽南人就是比较爱拼了。你赚10块，他就想去拼100块。哦，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小豹哥回来后，豹哥也有了更多时间来经营自己的爱好。
3: 从小我就喜欢歌词，那个时候才3年级的时候就喜欢歌词，做了一辈子也其实也是挺辛苦的，是吧？该乐一下也乐一下。
4: 这只是今天晃100公里受伤了，能回来就不错了。
5: 你转门就挂上去，转门开门嘞。
3: 海蛎煎我特别想进步，但猪脚其实我如果想学的话，可能就很快了。
5: 你不要欠嘞，免他欠淡薄就袂喷嘞，袂喷你起来嘞。你看他欠淡薄嘞，掉半了哦，有些。
0: 然而一上手，小豹哥才意识到，要把猪脚炖好并非易事，工序繁复，每一步都蕴含玄机。
3: 包起来的话不会散掉，有香菇啊、虾米啊这些包在一整包里面，还有再下去加你炖。很多东西其实看着都简单，但是做起来就比较难。以前不太想学，说实话。就想当老板，就像你说的，
5: 它透明的金黄色的这种感觉，汤里头你看到毛会煎一下，会想起来煎一下的，你听。
3: 把这个味道调好的话，你肯定是要一步一步去调，调到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这给轮播就来个轮播，给轮播把龙播，给轮播牙骨。啊，这我们本地话叫轮播，容易保温，而且受热，比较均匀。我外头没退休了是吧？拿给他用。<笑>南姜、桂皮、五指毛桃等十余种精选香料，各自散发着独特的香气，在卤汤中悠然起舞，共奏一曲层次丰富的交响乐。 最后，时间才是最珍贵的调料。

0: 经过六小时的慢炖，琥珀色的猪脚入口即化，与醇厚卤汁一同唤醒味蕾。每一粒米饭都浸透了肉香，令人沉醉。这是对耐心烹饪最美好的奖赏。
1: 家里卤的不太一样，感觉就是没那么的油腻，
2: 咸香软烂的感觉，糯糯的。
3: 据说很美容啊，这个。

0: 那只受伤就不剃了。
1: 哎，那只红象也无来，
0: 红的无来，红的也关，莫拍了，莫拍。
2: 小豹哥的做菜手艺越来越好，而豹哥也越来越乐意带着儿子一起驯鸽。

0: 一场超级万大赛正式开始，
1: 加起考位哦，黄金大赛，
0: 擂主森林，每天笑迎八方万友。
1: 开始！出来！出来！
2: 出来！你干嘛？我帮你谁哦？
3: 左手是很少输过，几乎没有。右手的话，经常输。
1: 换你手。
3: 我都是用右手去骗骗人，再去左手去压死人。
4: 说骗子，刚才都不知道，知道的话就不跟他比了。骗子，
1: 他就是左撇子。以前我们一起练拳的时候，他就是左撇子，他的从后面出拳，跟我们是反方向的啊。所以你根本就防不了，你不了解他根本就防不了。打拳击，左撇就是天生的天才。
3: 上天给我一手打拳击的手，用来烤烧烤。
5: 子豪，
6: 对，
5: 欠了一屁股债，没办法，被迫叫自己去创业了。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5月20日开始着手去开始做。那时候很穷，手里也没有钱买嘛，他买菜的话我就拿给他500块去买，只有9样菜。
3: 但刚开始确实是真的是没生意，
5: 他说不要哭，我再给你赚回来，他这样子安慰我。
3: 喜欢运动的他其实他对牛肉他都有一些偏好，会去研究这个牛肉怎么吃，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

0: 我感觉他这样都可以吃，烧烤这样烤的话应该可以，我就去试一下。
1: 无意之中，森林创造了一道独具风格的半生牛肉。

0: 打前起舞的时候，拳头就是我武器嘛。现在这把刀就是我切牛肉的武器。
1: 与招牌左手拳一样，森林左手持刀，行云流水，轻盈而精准。
0: 右手确实是不习惯，左手拿刀感觉是很溜。
1: 在他眼中，一片合格的肉片厚度需要控制在2毫米左右，
0: 也是一个追求更快更薄。
1: 完成切割后，便可进入第二关。
0: 我就是用那蘸青、黑胡椒、花椒、白糖、蚝油，用这些去腌。
1: 经过半小时的反复揉捏，让每一片肉都能充分吸收调料与水分，从而变得滑嫩可口。切割和揉捏既是对耐心的磨砺，也是对体力的挑战。紧接着，森林施展第三式，急速烤制。在森林的手中，上乘的牛肉只需翻动2-3次，便能在猛烈的炭火中迅速锁住水分，达到最佳的3至5成熟。
0: 不像我们以前打拳一样斗智斗勇，包括眼睛、耳朵、鼻子，很多时间在动了。感觉这把牛肉是有那种鲜活的跳动在我手里面，有那种共情，就是互动。
1: 毫厘之间，气象万千。牛肉虽经烈火洗礼，仍然保持粉嫩色泽，如同玫瑰般娇艳。接下来是吃货们的 show time。整串牛肉撸下，蘸上森林调配的秘制酱汁，牛肉与汁水充分接触，一口下肚，汁水充盈，柔韧弹牙，吃货们的眼角不禁流下了泪水。是共情了森林的人生吗？是想到了未完成的梦想吗？是森林在酱汁里加了芥末，
0: 就像你在吃生鱼片一样，酱油把那个牛肉鲜度甜度给激发出来，那芥末的话感觉哦很通神，呛一下都感觉哦很舒服的。
2: 谁跟我说的？哇，
3: 酱松，不是松啊，是酱。
4: 来，师傅。
1: 冲着这道伤心牛肉串，数不清的食客慕名而来。
5: 他店的招牌是他的笑容，
6: 但是开心一点，反正人生就是笑笑，
0: 笑的人运气不会差。
6: 这是也是书上写的。
0: 我要证明给那些在意我的人看，我现在认认真真的去做人做事。
7: 走开！
8: 你听我一句，好吃吗？
7: 好吃，
9: 好。
8: 那在他心目中，他爸爸就是完美的。
9: 对，完完整整。
8: 爸爸在你心里面很重要，是不是？
9: 对。
10: 回来啦 ！Hello。
1: 一首猪杂，一首男音，两者看似不相干，却都承载着阿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平衡。
10: 啊！哎，啊！等你看我这1123打完之后的枪。
1: 最近，文旅行业持续升温，小豹哥又嗅到了机会。每晚卖完海蛎煎之后，再出去摆摊卖烧烤。
10: 阿爸，你阿爸，你阿爸，你。

你看那个海的波涛一荡一荡，有时候退，有时候涨，对，跟人生一样起起伏伏，你也就只能说笑着去接受它。我们闽南人就这样，哪怕再低谷，他都会想着他去做点什么事，树形笑笑，他会东山再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傲立胶东，背山面海，清新秀丽的外表下跳动着的是强劲的工业脉搏。港口和铁路的交汇为这里带来了持续的繁荣兴盛，百余年间人来人往，
2: 可以喝啤酒啊，可以看海，我就来了，
3: 下辈子当一个沿海人。
1: 大海和啤酒浸泡出的青岛风味丰盛爽口，铁与火碰撞出了大道至简的朴素智慧。
4: 因为山东每人都要好客嘛，然后青岛人我感觉就是更好客了。
5: 小轩慢点哈，
1: 青岛没有陌生人，这里总有让人敞开心扉的魔力。
6: 最珍贵的是你能在宵夜中感觉到一丝丝的自在的平静，你能感觉到大家真的是把白天的一些疲惫都卸下了。
1: 青岛没有陌生人，这座年轻的海滨城市依然包容梦想，创造传奇。
7: 一看就繁华，不想走了，要有一片座位。
1: 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青岛见。渔村出身的青岛，在时尚繁华的外表之下，质朴而单纯的性格未曾褪色。早已被划入城区的李村大集仍然热闹非凡。
8: 就是李村集，那这个历史呢指的剧场，所以它可以有物资给你。第二来说，就是它有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所以呢这两个一结合，我觉得它就很容易生成这样的一个民间智慧的美食。
1: 所谓民间智慧美食，是指过去人们在李村大集上买好食材，往往会选择就近加工，即刻享受美味。于是有人用一个四四方方的铁盒子替代了锅碗瓢盆的繁琐，从容应对各路食材。
9: 煎炒烹它是一体的，
10: 这个它同时具备了盘子跟锅的作用，空间利用率也大，它都是正方形的。
11: 这种铁烤滋冒油的感觉，我觉得是我在山东这边吃的最合我胃口的一顿了。
12: 这个东西叫戳子，用这个做出来的肉，他们叫戳子肉，戳子肉。
13: 你几个人呢？来，过来结下账。
1: 妻子洗菜切菜，王亚杰稳坐炉前，双手不停翻飞，最多的时候能同时掌管着九个戳子。
7: 这个炉子不够宽，炉子要宽还能多一点。第一天

0: 哎，人都不知道，说这啥呀？我说搓子肉怎么吃啊？我说您得上那市场去买，然后过来加工。
1: 所有食材都必须自备，是这家店自开店以来的习惯。
2: 我觉得这个体验也挺新奇的。我不会做饭，然后我也不怎么逛过菜市场，然后我觉得自己去买菜，然后再压过来，感觉也挺好的。
1: 按顺序把自己买的菜挂在铁门上，就是最简单直白的排队方式。
3: 这边排队得排多少？
4: 现在1、2、3，现在8桌。那小伙，我给你算啊，挪过来，他挪过来，这边还有1桌，你是排第3桌的啊？
5: 我才排了1半小时是吧？得1万多。
6: 对呀，好饭不怕晚吗？
1: 食客们苦苦等待的是店里的一道招牌料理——戳五花肉。新鲜的五花肉和满满的大蒜一起下锅，不加油，再盖一个戳子，两个戳子形成 AB 锅，在火上反复翻烤，充分煸出五花肉自身的油脂。五花肉表面变色后，盐、孜然、五香粉、辣椒面下场调味。
5: 好吃，很香，它就把那个多余的油脂煸出去了，然后那个就是纯是那种香味儿，肉的自然的香味儿。
7: 可能是不腻吧，感觉。
8: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它主打一个就是香。
1: 马里的妻子包揽了出烤炉外的一切工作，但是卖废品这个活儿，王亚杰却从来都抢着干。
0: 王家钱都他管，我从来不管，我都卖破烂，卖破烂就我零花钱，真的。卖破烂卖
9: 不少卖吧？
0: 卖破烂回来问，卖多少钱呀、啊？我说咋着，你还想要点啊？
9: 我不是怕你被坑了。嗯。
1: 之所以卖废品的钱不上交，是因为王亚杰总能从这儿淘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我觉得吧，收藏一种乐趣。炒菜这种工作吧，挺枯燥。然后偶尔上收废品那儿，跟他们老大爷推收破烂聊聊，有没有好东西啊？有没有说的最近收不了好货啊？有，就特别兴奋。什么呀？我看看。青岛因为它有这个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好多就是老年人觉得可能当个东西，然后老人一走了，年轻人就基本什么都不要，简章、结婚状，记录的也是一段历史吧。
1: 收来的东西太多，王亚杰就把喜欢的挂出来。
0: 我觉得这都是以前在青岛的一个见证吧，青岛的一个记忆应该是。
10: 看着录的照片非常亲切，感觉我爸我妈也是毕业的时候毕业照，啊，或者什么职工照，他们也照这样照片，
11: 就是、比较复古，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80年代。
1: 25年前，王亚杰从河北老家来到青岛，第一次见到了大海，
0: 特别亲切。我还洗洗脸，我说喝一口水吧，跟老家水一样，一瞅咸的。那会儿就是从农村出，真不知道，就那个大海那石头上，哎，我说这青岛人这么有钱，把石头上详些就全些那个，就是那白的东西。我妈老太知那是海蛎子，
9: 海蛎的皮，
0: 海蛎皮自己长上的。一看就繁华。不想走了，觉得在青岛这边要有一片座位。
1: 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王亚杰开始了自己在青岛的打工生涯。
0: 洗浴干了10多年，就错的卖水果、烤地瓜都干了，
9: 干了好多、啊、
1: 在青岛打拼多年，对王亚杰来说时运总不算顺利。
0: 找这个工作就是那会儿也不好找，然后没劲了，这不到李村那边看河底，哎呦，赶大集去大集吧，说那坡下去了，正好干个搓子肉，看着了，哎，我说这吃这么人这么多，从来没见过这什么东西的呀？问我说老板你们要不要学徒？他说要，你来吧， 我说多少钱？他说不要钱，你给我。

0: 干活行。我说好。
1: 就这地方以前就是搓字柱，然后墙上挂个价目表，那会儿是4块是5块一斤，然后这地方摆桌，然后这边是炉子。等到大集的时候，人特别多，乌泱乌泱的。
2: 学会了这门手艺，王亚杰回家和妻子兴奋地分享了自己的创业计划。
3: 他跟我说了，我不让干，我不让他干，他偷着干了。
0: 干完了以后，
3: 他干完了以后开门了，他给我打电话，我抱着我儿子来了，我看见了围着些老太太，他在那炒菜，坏了。他这会儿真干上了，不干也不行了，我的这硬着头皮的不就干吗？
0: 我干的时候整个市南市北就我一家，谁都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在市里认不认。
2: 要想在青岛市区打开局面，王亚杰必须对戳子肉的做法进行改良。
0: 就是大的厨师问问都搁什么料，都一点点跟他们学的。
2: 慢性子的王亚杰充分发挥出戳子炖煮的潜能，来料理一道青岛人钟爱的蛮梨。鲜活的蛮梨切块，戳子内加入干辣椒和香葱爆锅，加入鱼块和清水，五香粉、生抽、糖，和时间一起见证蛮梨的蜕变。结束了一天的劳累，王亚杰叫来自己的藏友，和他们分享自己的最新收藏。人生低谷期的一次偶然相遇，让王亚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活法。铁戳子的每一次碰撞，都是王亚杰夫妻与青岛这座城市深情对话的回响。对于许多老青岛人来说，最地道的宵夜体验莫过于在家庭啤酒屋里一边喝啤酒一边品尝海鲜。
4: 啤酒屋嘛，顾名思义就是喝酒的地方。
5: 这个是2号桌的，
4: 它可以点菜的加盟，
6: 来站队，
7: 可以跟朋友一起来，然后一起快乐。
8: 那叫什么？哎，你们进来点点菜。有皮皮虾，有螃蟹。
2: 当然，在啤酒屋里，下酒菜的地位同样重要。
9: 来，海蛎子，油泼扇贝哈，油泼扇贝。你们的三文鱼做好了。
2: 本地人最认可的鲜皮搭档，还属辣炒花蛤。
10: 青岛本地的蛤蜊，这个品种叫红岛蛤蜊，个小，皮薄，肉肥。现在一般的吧，以辣炒为主，不放味精，也不放盐。蛤蜊因为它一受热，它会往外流汤汁。
8: 来了，辣炒蛤蜊。
4: 吃的时候，它带的汁儿，
11: 有个奶香。
4: 哎哎。
2: 美酒美食之外，待人亲切的老兵，让这间啤酒屋有了家一般的温馨和惬意。
8: 好，哎哎哎，谢谢您光临哈，谢谢谢谢。
12: 亲切，很亲切，
13: 就跟家人一样。
3: 我一直是干服装，干那么多年，家里突然变故了，就剩我和我妹妹了，但就是我妈，需要人照顾。所以把工作辞了以后回来吧，他说你们能干点什么？你能干点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那么你看看，那会儿啤酒屋那么好，你快干个啤酒屋吧。所以说就开了那么个店。

0: 人家说隔行如隔山嘛，真什么也不懂。那会儿就只记得说，我要叫人来了以后，到了我这个店里边舒服，当家人一样对待，所以我就那么干了。
1: 把店开成家，是敏敏开店的初衷。渐渐的，他也在这家店里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温暖。
0: 我们也就是干这个啤酒屋，我们才相遇。
2: 好了啊，
3: 我们是初中同学，毕业20年就没怎么见。
0: 那会儿我已经离婚了，他也不是过得很好。
3: 说心里话，我也是非常欣赏他，啊，也暗自的心里就有那种感觉，啊。
1: 人到中年，遇到爱情，往往少了一些冲动和直接，而是多了一份小心翼翼。
0: 我们初中的老师去看了我以后吧，又看了看他，说什么：“你能和李纯走到一起吗？”我说：“我也不知道。”说：“希望你俩能走到一起。”哎呀，我也挺感激这个老师的，他看出我和他心里的，真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告诉我，他走了，我们哭得不行了，我们两个。
1: 爱情的甜蜜，冲淡了生活的疲惫。耐心而热情的李成，成了敏敏最好的搭档。
3: 这个后面小爪掰掉，往前掰，这个不能急，这下壳和上壳
1: 在这里。他也摸索出了更多的美味。凭借热心顾客留下的秘诀，他打造出一场绝妙的唇齿盛宴。
3: 脆不脆就在这个按摩的这个过程上，最主要的就是在手上的手感，它不是时间的问题，你抓的10分钟啊，5分钟8分钟的感觉是个黏黏的胎胎的，但是说有时候第9分钟或者是1秒之差，它就变了，它就变得感觉硬硬的了。就
1: 经过精心按摩的八代，焯水过后加入葱丝和调料，抓拌均匀，既保持了软嫩的口感，又有恰到好处的脆度，
4: 挺惊艳的一道菜。
5: 特别脆，就是你需要嚼劲儿，
6: 口感又很嫩的那种。
3: 还有没有了？那里边？
1: 如今，李成和敏敏用热情和体贴换来的，是一个更大的家庭。
7: 青岛啤酒屋不是说以喝酒为主，酒是纽带，
8: 所以说。打破了这些界限和规律哈，人就好像特别能融在一块儿。
3: 来来来，我给在座的各位朋友献上一曲啊，好吧。

0: 我本来是个爱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啤酒屋的氛围，然后把我给调动起来，然后不让自己缩在贝壳里面那种感觉。
1: 这样啤酒屋，它就让你放松，就让你每次来你特别开心的一事儿。
2: 这间啤酒屋是疏解压力和疲劳的放松之地，也是困顿人生中安全温暖的避风港湾。

大海总是浪漫的，尤其是在夜色中。海风卷起细浪，抚平了沙滩，也带走了那些野生的过往。在青岛的宵夜江湖中，出镜率最

0: 最高的非野馄饨莫属。
1: 野馄饨是应该是青岛的，就是它的一张比较重要的一个名片嘛。
2: 野馄饨是青岛人夜生活的一个灵魂吗？
3: 青岛这个地方吧，晚上就野馄饨是最解饿的，也是最解馋的。
0: 鲜肉馄饨的馅料简单实在，一般选用猪前腿肉。
4: 那个肉是活肉吗？后腿的肉是比较死板。
0: 葱姜水是去腥提香的关键。
4: 众口难调嘛，大家有的不喜欢吃葱，有的不喜欢吃姜，各种试，然后用开水把那个姜汁泡发出来。
0: 棒骨熬制的高汤则是鲜味的主力担当，
4: 它的精华就是骨髓，熬出来的汤汁就是特别浓，特别香。

0: 紫菜、咸菜和胡椒粉前来助战，一个温暖的怀抱缓缓张开。
1: 因为野馄饨呢都是现包现卖的，没有说隔夜的啊，首先是个鲜，
2: 皮儿薄馅儿大，馅儿大。
3: 在我吃完野馄饨之后，它跟我对它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它是一碗很舒服的汤，反而跟野这个字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当然青岛人请你吃野馄饨可不止一碗馄饨这么简单，
4: 说是来吃野馄饨，实际上还是烤肉啤酒，馄饨只是一个名头。
0: 排骨用铡刀切好，大小均匀，加入腌料静静腌制，蜂蜜和糖是点睛之笔，加入青椒丰富色泽，提升口感层次。
5: 它这个排骨吧是发甜，中间有一块辣椒嘛，吃一口排骨再吃个辣椒不腻。
0: 青岛人对于馄饨的喜爱由来已久，
6: 当时的话一碗馄饨就是一毛两毛啊，因为那时候包括的钢厂还有一些香蕉厂，它三班制嘛，周末下了班啊，吃大餐的话睡觉又不舒服，喝点馄饨喝点汤然后回家休息。
0: 然而真正把野馄饨做成青岛宵夜顶流的是一群安徽老乡。
7: 野馄饨呢基本上在我们怀宁县红富镇的
8: 安徽安庆的，
7: 最早的一批呢就是做服装的搞装修的，很少有野馄饨。
0: 后来徽派野馄饨的江湖里诞生了一位祖师爷。
7: 反正我知道的，我老家最早来的是一个叫老李的，也是为了谋生嘛，刚开始不挣钱准备回家了，说小偷把他几百块钱偷去了，他想着这路费也没有了，回家没面子，就坚持在这干下去了。他后来在市北台东邮电局地方干得很出名，是台东一路。
8: 他们就是一个村庄都是在外面创业干起野馄饨，这不想着就过来试试吗？
9: 过来给老乡写的，老乡他不保留的，全部都交给你。
10: 本来那时候一段下午就不干，就是老乡们住在一起，就比如像烤串的，有的人做的会比较好，就在一起交流交流嘛，慢慢就会改进。
11: 大概每个路口每条街都有，甚至一条路上一条街上好多家。
0: 有了群体智慧的加持，越来越多的木头推车出现在青岛街头，野馄饨也成了青岛宵夜江湖中名副其实的顶流。如今野馄饨从路边走进室内，菜品中也多了一些青岛风味。
7: 青岛人喜欢吃海肠，

0: 本来就是线上线出来播放基金卫星这个东西，太多的人量改变了它的本身的味道。
1: 海肠在胶东半岛被看作是天然味精，经过碳烤，海肠呈现出脆爽的口感，搭配鲜美的汤汁，堪称人间美味。
2: 怎么说？它有嚼劲儿，里边有汁水。
1: 这些闯荡青岛的异乡人，用手艺和劳作和这座城市融为一体，难舍难分，
3: 也离不开，也不能缺少。
4: 野混蛋离开了青岛就不叫野混蛋了。
5: 我喜欢青岛，我特别喜欢青岛。我在那边待着，我习惯，我比在我以前在哪个城市待着，我都没在青岛待着这么舒服。
6: 到了青岛吧，就不想走了。
4: 青岛的气候好，夏天非常宜居，冬天嘛，说实在的也不是很冷。
7: 青岛这边的人，然后我们相处时间长了，就跟朋友一样的，感受到就特别温暖。
1: 包馄饨手快如风的宝姐，陪女儿做手工时，也会被嫌弃笨手笨脚。没有招牌的戳子肉店，生意火爆如常。王亚杰也会时不时回到青岛火车站附近转转。
8: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是1999年6月3号，那时候带的钱也少嘛，然后就是晚上就睡在这个那个洞里面。啊。以前就在这地方，晚上还能避雨，呵呵，找个东西一铺就睡了。哎，一来这就挺感慨的嘛。哎，当时吃上顿没下顿的，一天吃一顿饭。
1: 敏敏和李成，日常忙碌之外，仍有独属于两个人的浪漫时刻。
9: 我们好多次就是晚上忙完11点半那种关门，那会儿就算早了，我们就直接开车上崂山了，去看星星，听听海声，听听风声，他会唱个歌。
4: 好嘞。
9: 他能弹琴，李成往下也释怀了我。你看我在听他唱歌，我感觉也很舒服，心里边有一种踏实感。你感觉有他在，我就不用多那个了。
10: 虽然是夜色，现在这灯光也很美。
11: 对呀、
10: 啊嗯，以前就像是漆黑一片，
11: 嗯，
10: 现在是灯火通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

0: 幸福到家。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潮州，一座集文化与美食于一身的古城，168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潮州深邃而厚重的文化底蕴。说起潮州的历史，就不得不提韩愈。唐元和14年，韩愈贬任潮州刺史，到任不足8个月，驱鳄鱼，修水利，兴办教育，当时的荒蛮之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到潮州的韩愈品尝当地美食后，曾留下一首关于美食的诗句：初南拾遗，原18斜律。诗中记录了第一次见到岭南奇异海鲜的感受。彼时对潮州饮食莫不可探精的韩愈，应该想不到千年之后，这座城市竟会以美食出圈，而诗句中提到的食材也被再次端上餐桌。22年前，张生接手了海鲜大排档，主营各种潮州菜。而最近几年，张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复原韩宫宴上。韩宫宴的考证主要来源于其诗句，但不少文中食材如今已列入保护名单，因为菜单没法复刻，张生和厨师们只能从菜式调换到烹饪手法反复试验，以潮菜的精髓不负韩宫宴的名声。秋天是潮州物产最丰饶的季节，每天上午，饶平码头边的海鲜批发市场热闹非凡，鱼贝虾蟹进入一年里最肥美的时候。张生时不时带着主厨刘春岩到海鲜市场来，为制作韩宫宴寻找第一手食材。
1: 又再多来吧，
2: 你这个我吃啊。
1: 好，来。
0: 今天去海鲜市场进货，听说有重量级的食材，张生赶紧跟随渔民出海去看看。
1: 咱们也不干了，
3: 咱们也不米过来，
1: 省点。不用干哎，不用干，干吧，哎呦那吧，
2: 再好。
0: 两个大响螺收入囊中，张生今天这趟算是不虚此行了。有了好食材，张生觉得还不够，转念一想，便从饶平回到市区。

0: 住的时光，规个真好过啊！啊，你个体质呢，缩到水，你个步呢，你就做到落去死来，来成我一根乌山步这个意思。
1: 走高了，走高走。
2: 潮州自古是瓷器的主要产地和出口地，这里的厨师烹饪之余，也很讲究美食美器的搭配。张生特地找了陶瓷厂，定制了一批餐具，专供韩公宴使用。在韩公宴的菜式中，炭烧响螺当属其中最具怀旧色彩的。深海出产的响螺无法人工饲养，5到8年才能长成一个1斤半重的响螺，制作过程也颇费功夫。花雕酒加入响螺加热，在柔和的炭火中，螺肉收缩，将附着在螺肉里的粘液和杂质清洗出来，加入烧汁，文火烧制，不断转动，好让外壳均匀受热，以免烧焦爆裂。等到烧汁被螺肉渐渐吸收，响螺才算烧制完成。片螺肉时，将螺肉上的老硬肉质尽数切去，只留螺肉中的精华。这时的螺肉细腻白嫩，鲜美脆滑。韩愈诗中提到的生蚝，厨师选用了传统小吃蚝烙呈现。潮汕地区在古代曾经是最大的蔗糖产区，造成了潮汕人嗜甜的饮食习惯。反沙芋头是潮菜的代表甜品之一，糖裹在芋头表面，犹如铺上一层雪花。有中国最高端菜系之一之称的潮州菜上溯汉唐，时至今日，潮州菜已经成为独具潮文化特色的中国名菜之一。一桌韩公宴，从菜品烹制方式到摆盘，都是潮菜文化底蕴与潮菜师傅高超烹饪技艺的呈现。今天张生请来了潮州文史活字典曾楚南老师，对调整后的菜式进行品鉴。正是一直研究韩愈诗词的曾老师，最早提议将韩愈的诗句融入美食，才有了韩公宴的诞生。而对张生来说，对潮菜的研究不会止于复原韩公宴，把潮菜宴席推向全国，让更多人认识潮菜文化，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潮州菜食材讲究，选料广博，做工精细，质鲜味美。食在广州，味在潮州。潮州正努力将传统美食传承下去。老旧的房屋，逼仄的楼道，隐于市井的私房菜就坐落于此。郑祖阳的父亲是福建莆田人，解放前就是潮州四大名厨之一。郑祖阳是第二代主理人，如今也到了古稀之年，他的儿子郑成全便当了家。
3: 要改回来喝啤酒，我叫了那个追梦个大哥，有想来喝啤，那个请啊。
2: 今天一早，郑祖阳便带着儿子去上水门的鱼胶店，为了一道老潮菜选鱼鳔。郑祖阳是这家店的常客，小郑要接班，老郑就把自己多年来优选的

0: 食材供应商介绍给他。潮州菜的严谨必须从食材抓起。鱼胶是八珍之一，素有海洋人参之誉。潮汕人对鱼胶情有独钟，在当地鱼胶是高档嫁妆，是高端潮菜必备的食材。今天小郑要学习的一道菜是鱼鳔焖白菜。这道菜首先要将黄鱼胶油发，鱼胶放入油锅后立即会缩成一团，然后不一会儿会迅速的胀大。发大后的鱼胶颜色变得与之前不一样，
1: 还要拿一两块出来试一下，泡一下水，看里面会不会很粘稠，很粘的话可能还发不透，那样焖起来就不行。
0: 油发的方法是提升鱼胶的脆感和嚼头，但会破坏鱼胶的胶原蛋白。如果想吃得软糯一些，要用水发的方法。香菇加入大白菜混搭，再加水，放入备好的鱼鳔翻炒，焖煮20分钟。
1: 勾点芡以后，还要再加点尾油，它那个油进去那个鱼鳔里面，吃起来就会烫嘴。
0: 看上去其貌不扬的鱼鳔焖白菜就出锅了。老父亲还要传授一道老潮菜，蟹塔，需要用到优质青蟹。郑成全便开车去青蟹圣地牛田洋。牛田洋因为咸淡水交接，水质好，特别适合青蟹的生长，当然价格也高。蟹塔主要用的是青蟹肉，所以郑成全需要挑选的是公蟹。十月也是公青蟹肥美的时候，母青蟹反而在夏季多高饱满。将蟹洗刷干净，去壳留用，再把蟹盖剪出直径3公分的圆盖当蟹塔的底垫。
2: 记得做它碎，有碎的还有本钱一样，看记得干。
0: 把蟹放入蒸笼约15分钟，
2: 加好一点来让它清水，让它有那种油段，有烧下来贴住，
1: 有盖
2: 会对到贴，
1: 会对到去卡个，这红的这贴这功夫过大，深深脆脆都你要卡你做一点卡的话你没办。
0: 剔出蟹肉，将其剁碎，把虾去头去壳，拍成虾胶待用。把肥猪肉、马蹄都切成细粒儿，加入虾胶、蟹肉，混合一起拍成胶状。在蟹壳上用手捏成上尖下大的塔状，拍上面包糠，将油烧热到140度左右，把蟹塔放入油锅中炸至浅金黄色即可。今晚客满，又要开始忙碌。
3: 这是我们潮州传统的老菜蟹塔。
0: 蟹塔入口，口腔马上变得甜美起来，猪油融化后让虾蟹的鲜味更加突出，伴随着马蹄的爽脆，滋味妙不可言，只有亲自吃一口才能完全懂得这道如此繁复的老菜味道。来

0: 漂亮一下，老一下。
1: 顺德余生，闻名中国。殊不知，在广东境内，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都吃鱼生，只是知名度不同而已。根据民间说法，潮州人从400多年前就开始有了吃鱼生的传统。入秋后，草鱼格外肥美，吃鱼生用的鱼一般都是沙塘里养的草鱼，水质、水温、水氧量、饲养、挑选、运输都需层层严格把控，才能达到做鱼生的标准。
2: 放我的水剁掉尾，
1: 先在尾部切口放血，迅速将鱼去鳞开膛，掏出内脏，然后将一层鱼皮剥去，再沿着脊骨取下左右两片肉，切除肋骨和鱼腹。再用一块干净的布擦干血污，再把鱼肉放在通风处吹一吹。干是潮州鱼生的一大特点。
2: 捏了一道狂波帮个搬下来。
1: 丞相前的侄子程于林跟着叔叔学手艺有2年了，刀工等基本功是过硬的，但是丞相前还是不放心，经常要盯着侄子各方面的操作。做鱼生最考验的就是师傅刀工了，讲究快准狠，一大块鱼肉在师傅的巧手中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片了。佐料分2部分，一部分是酱料，酱料的原材料有蒜头、香葱、红葱，加入精选花生油一起熬制，对季节温差、比例、火候的把控是丞相前的秘密武器。而这碗酱料却是鱼生的灵魂所在，每家鱼生店的酱料口味都不同。部分是什锦配料，一般有生切白萝卜丝、洋葱丝、姜丝、红辣椒丝、白蒜头片、金不换以及芹菜等组成，还配上极具地方风味的腌萝卜干。一大早，丞相前带着侄子程于林去海边，为小店挑选稳定的海鱼货源。老五是饶平本地人，家里经营着几百亩鱼排，养了包公鱼和金头鲷，质量很高，基本上都出口韩国。丞相前慕名而来，想直接找源头拿货，一来价格会便宜一点，二来货源稳定。这种鱼又叫黑包公，是潮汕人民比较喜欢的一种高性价比海鱼。丞相前很严谨，一定要试货，新鲜的鱼肉无需任何调料，才能吃到鱼肉本味儿。潮州人对于吃鱼生的传统是忙完一天的工作才能放松又认真地吃上鱼生，以至于潮州鱼生店一般只做晚餐和宵夜。薄薄的鱼片亮晶晶，吃时筷子夹起微

0: 为粘连，加配菜酱料一起拌匀，一大口送进嘴里，鱼肉口感软中带韧，嚼之有裂帛之爽口，味道鲜甜清，杂糅各种配菜和酱料的香，味蕾丰盈饱满，各种味道争奇斗艳，但又没有抢了鱼生的风头。虾生也是鱼生店的畅销品，与潮汕生腌虾不同，虾生更加保持虾的原味。潮州一般以沙鲈虾为原料，从虾腹入刀，采取滚刀切法，切成摊开的虾片，刮除虾线，使其造型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增加虾肉的欣赏感。蘸料一道，虾香和各式调味料混合在一起，肉质滑嫩有弹性，鲜而不腥，独具风味。因为店小，做的也是街坊生意，利润薄，城巷前的店养不起两个大厨，程余林已经有计划自己开店了。潮州鱼生店也在这样的传承孵化下不断壮大。潮州菜烹饪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文生是潮菜的传承人之一，也是潮州厨师协会会长，他每周都有三天在这里做培训。
1: 菠萝呢，来焯一下水，也就是让它也消一下毒啊。
0: 孙文生今天要去平林村，因为他接到一个重阳节的订单，对方要求上门做菜。龙喜亮是孙文生的得意弟子，以前在大酒店当总厨。
2: 他原来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嘛，做菜一直都是客人都非常认可的。
0: 孙文生每次办桌都不忘叫上徒弟，希望他不要荒废潮菜手艺。
2: 看，走。我这是个平阳做的，今天来煮火，今天来做几个啊传统名菜来个可以吃。
3: 好嘞好嘞，大家师傅怎么来找嘞？虽然是赚钱多了一点，但是也厨师也不能荒废嘛，那是我的爱好。从小我就喜欢当厨师嘛。
0: 平林村还有个特产，潮仔茶。孙文生这次要做的一道菜就需要用到这个茶。与潮州知名的凤凰单丛不同，潮仔茶是一种不发酵的炒青绿茶，口感醇厚，滋味芳烈，回甘力强。今天的宴席是朋友几家人欢聚重阳节，在寒江边的一个小院落聚餐，茶叶捣成茶粉待用，将莲子榨至金黄色，放水100克，加糖，烧至起小泡后，加入绿茶末和莲子，翻炒至反沙，装盘即成。薄壳石榴球是今晚最繁杂的菜，将薄壳洗净，放进开水，加入姜葱料酒煮5分钟后，捞起去壳，肉待用。芹菜用开水煮1分钟后，撕成条待用。鸡蛋打成蛋液，下锅煎成圆形蛋皮。把薄壳米、五花肉丁、笋丁、金不换，下少许油爆香，调味成馅料，分别放进蛋皮、

芹菜丝扎成石榴形。最后将包好的石

六球上蒸笼，蒸八分钟后装盘，上面放上鱼子酱，淋上芡汁即成。狮王蒸霸是一道老潮菜，酸甜鱼也是今晚的主菜之一。将石斑鱼清洗干净，其两边肉，前边。

0: 粉了石斑鱼头往下，鱼肉丝挂在头两边，炸定型后整条放进油里炸至金黄色，捞起装盆。番茄、青瓜粒等爆香，加入酸甜芡汁推匀，淋在上面即成。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但并没有影响今晚重阳节聚会的如期举行。孙文生和罗喜亮师徒俩面对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升起雨棚，任凭风雨，热闹依旧。
1: 啊，来看戏，看戏来！
0: 薄壳石榴球的蛋皮吹弹可破，舌头轻轻一抵，薄壳米和猪肉笋丁混合熬制的汤水瞬间滑入，带着金不换的特殊香气，鲜甜无比。酸是很多潮州菜的特点，外酥里鲜，酥脆酸甜，这道狮王争霸没有五年的功底难以成功。茶叶莲子黄中带绿，外甜酥里松软，鲜甜的莲子包裹着淡淡的茶香，一口下去，茶韵香情尽在其中。在潮州的美食版图上，小吃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个处处透露着讲究的地方，精细的生活品质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慢节奏。但离这里十几公里外的扶阳镇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富有节奏的律动下，一个个饼渐渐成型，上架、烘烤、刷蛋液一气呵成，加班加点只为了让嘴馋的食客能尽早尝到这份独特味道的腐乳饼。300年前，南乳实现了从腌制食品到点心的跨界，联手猪肉、大蒜、果儿等十几种配料进行了一次味道革命，创造了一款酥香上头的潮州限定腐乳饼。的制作十分考究，猪肉要选取上好的猪背白肉，切成肉丁，加入大量的白糖与适量的烧酒去除油腻，提前腌制一周，方能得到莹润剔透、清甜爽口的冰肉。做饼时，投料先后有序，配料缺一不可。首先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苏打、食用碱、花生油和糖浆，用力揉搓形成饼皮，然后把提前腌制好的冰肉、炒香的果仁和适量的南乳、米酒、高粉等搅拌均匀，以做馅料。包制后再用饼印塑形，接受两次来自烤箱不同温度的热浪袭击，方能得到一份皮儿薄而不裂、馅儿薄而不漏的潮式美味。腐乳饼是单丛的最佳拍档，脂肪和碳水在口中相互作用，甜咸对峙，油酥鲜脆，在佐以芳香微苦的单丛，清爽解腻，回味悠长。无论父与子、叔与侄、师与徒，潮州菜以任何关系在一代代中不断传承，他们靠着自己的身体力行，坚守着传统潮州菜的传承和创新、技艺和精神，他们才是真正的 潮州味道。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喜欢玩华容道的朋友们，欢迎来我家体验限时版。太矮，每次吃饭都要向他90度鞠躬致敬的餐桌，整体高度更适合跪着洗漱的洗漱台。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啊
2: 啊，完蛋了！
3: 利用阳台的空间，我给你做一个踏出来，还把你的秋千也放在这儿了。
0: 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是有不一样的。
3: 一旦陈列出来，其实是非常美观的，只不过在方案阶段，这种表达力还是受限制。
0: 姐回复说，她觉得最少还是1.5米。包饺子视频发布之后，我们饺家军在评论区对饺子馅边界的探索又有了新的进展。我叫程向娜，别名哈奶皮，地道的山东大妞。毕业后流经北漂，如今在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运营新媒体账号。
4: 一年之期到下一年的8月6号，我们三个有没有谁养活自己？
5: 没有。
0: 镜头前的我大大咧咧，声音粗犷，为了创造出更好的视频，工作时我火力全开，
4: 直接开枪，
6: 上！
4: 你啊，
0: 但一收工就精疲力尽，只想瘫着放空。然而作为一名苦哈哈的北漂，辛苦的挤在朋友工作室工作完以后，每天回到家还要跟这个不到40平方米转身都困难的出租屋狭路相逢，斗智斗勇，想想都头疼。喜欢玩华容道的朋友们，欢迎来我家体验限时版。在这里每走一步就要挪开一样东西，虽然让我非常放松，但成为了巨大路障的简易秋千。这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有自己的性格，比如因为太矮，每次吃饭都要向它90度鞠躬致敬的餐桌，永远都敞开心扉关不上门的衣柜，只要盖上盖子就会沉默。哎呦，
7: 冲不出水的马桶，
0: 整体高度更适合跪着洗漱的洗漱台，似乎在告诉我，每天清醒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低头。而且这个房间充满了时代的包浆，每一代租客都留下了自己的专属印记，像风韵犹存的壁纸，风格打架的家具。总之，这里就是我的家，一个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增加无限挑战的全能型大仓库。所以我现在非常希望能有一位设计师出现，拯救我于水火之中。求求了，求求了，快点出现！

0: 好，您好。
1: 您好，您好，我叫王熙元。
0: 您好，叫我向娜就可以。
1: 幸会，幸会，来坐坐坐。
0: 终于见到您了，真的很期待您能拯救一下我的房子。
1: 我挺期待见到你的，我刷过你的短视频，特别好玩。哦，
0: 对，我现在应该没有尴尬的感觉。
1: 你的房子我还没去过，但是之前从你的那个视频里可能会甩到一些角落，大概能感觉一点你的生活呀、工作那种局促。
0: 我现在这个房子其实也是租的，它不是我自己的。
1: 啊，租的啊。
0: 对，但是现在我做自媒体，现在本身就在我那个房子里做，所以导致我那个住的地方已经成一个工作的地方了，连自己生活的空间都已经没有了，这也是我这次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计划在这里长租下去，所以报名参加了节目，希望您到时候抗压能力强一点，因为我的房子会给您比较大的压力。
1: 这个问题不大，我就喜欢有挑战的。
0: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出发。
1: 好的，好的。
0: 老师，就是这一栋楼。
1: 几楼啊？
0: 六楼。开爬。
1: 来吧。
0: 请进，请进。一览无余的客厅。这边就是我整个的客厅，然后也是我吃饭的地方。这边是拍摄，还有之前剪辑都是在这边。像这边是对我比较重要的一面墙，上面放了很多朋友送我的礼物啊，对我有意义的照片之类的。在这个房间里有很多我和朋友的回忆，比如说朋友送过我的很多礼物、手办，还有很多封他们自己手写的信。朋友的那些手写信对我来讲是很多感情和很多美好时刻的具象化体现，会感知到他们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专属于给我的，专心的坐在那里想一笔一画的表达出他们的心意给我，所以在很多个不开心的时刻，那些信也能给我很多的力量。
1: 吃饭是在这儿是吧？
0: 对，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桌子太不舒适，已经就是哪个地方方便再挪个地儿吃了。因为太费劲了这个地方。这边是我平常拍摄的一个主要的背景，因为这基本上是我整个房间里唯一一个能看的地方了。这两个灯是我平常拍摄用的，这个非常重要，而且用的频次比较高，所以我也没办法收起来，只能哼哈二将在这替我站岗。
1: 哼哈二将，这两个东西在这好像确实是显得有点这房间更挤了。里边是我看别有洞天啊。
0: 是的，单车、瑜伽垫、拳击、筋膜枪，还有做俯卧撑的。
1: 平时用吗这些东西？
0: 一周运动3到4次是我预想中自己运动的频次。
1: 实际呢？
0: 一年3到4次了。
1: 也不少了，可以。
0: 那边我一般用来放一些比较大的东西，比如说那个鱼，那也是朋友给我做的鱼灯，我可以拿过来给您看一眼。
1: 哇，这很好，这个。
0: 它其实还可以亮灯的。
1: 那你的朋友还是挺手巧的。
0: 它是一个会闪的灯，其实拿出去很漂亮。这边还有个秋千，是我也很喜欢的一个物品，你可以尝试坐一下。这个高度低，摔了也不会摔太狠的。
1: 还可以，
0: 是吧？我自己在这上班上得很烦，或者想东西的时候，我就在这秋千上晃一会儿。所以我很希望改造的时候，这家里还能再留一个秋千。这个犹豫应该只是犹豫加一个还是两个，不是有没有吧？
1: 我现在不敢答应你，我尽力吧。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完蛋了，
1: 把电脑给弄翻了。
0: 没事没事，别担心，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的房子从没有来过这么多人，今天突然来那么多人，他可能生气了，惹怒他了。对不起啊，小房子，对不起，对不起，以后再也不来那么多人了。安抚情绪，没事没事。这边就是厨房的空间，像空气炸锅、豆浆机、砂锅，还有电磁炉、高压锅什么的都有，所以这边我就按照我的解决方法买了个架子收纳它们，导致这个过道就更窄了。在这做饭一大问题就是没有切菜的地儿，没有操作台，我们现在就得把这个微波炉挪走之后再把这个案板放在上面才能用。
1: 啊，这个要现挪啊。
0: 是的，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有插座。
1: 行，那咱们看看别地儿。
0: 好的。这个柜子它就只能放在这里，因为外面已经没有位置放了，而且在这个地方就导致我去卫生间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步骤了，

0: 啊，你这还是外开门？
1: 对，
0: 哇，这很麻烦。
1: 对，我从卧室上卫生间，只能走过来，开门才能再进来。老师可以来一下我们的卫生间看一眼。这个就是整个卫生间的大小，这边是洗澡，这边是马桶，洗漱就全在这一小片。这个马桶它已经是坏中之坏了，这个地方盖子盖上就没办法冲水，把手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去冲水，而且冲完水之后还要再摁一下这个浮屏，要不然它就不上水。
0: 啊，纯手动。
1: 对，我感觉我在照顾一个年久的老马桶。这个洗漱台的高度你也可以看到，它非常奇怪。
0: 很累腰的。
1: 对，我这还是洗手，我如果要洗脸我就得这样，然后每次一抬这个水还会这样灌下来。
0: 这个水箱够用吗？
1: 我正常洗澡够用，但我泡澡不够。我平时用一个折叠泡澡桶泡澡，我每次接的水到后面就凉了，
0: 放不满。
1: 对。那我们再往里，就是卧室的空间。
0: 感觉这个房间还稍微宽敞一点啊。
1: 是的，它这里不像客厅承担那么多功能，这里基本上只承担睡觉、吃饭、工作、化妆的功能。
0: 哎，这柜子好像有点活动，嗯，有点关不上。
1: 这个关不上，我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它都在这个柜子里，现在是合不上的状态。
0: 对，东西很多。
1: 嗯，还有被子什么的全都在里面。
0: 这算是你整个房间里边唯一一个固定的储物单元了是吧？
1: 加上活动的也基本上是唯一一个。这边是我化妆的地方，因为这边没有光，这又没有镜子，我就只能这样化妆，就这样镜子照过来，然后所有化妆品拿到手里。
0: 你每天都要化妆对不对？
1: 如果是要出镜或者什么，化妆频次还是挺高的。
0: 这个重点解决的问题。
1: 像这边就是我日常睡觉的区域了，这有个风扇，为什么冬天这里会有个风扇呢？因为我没地儿摆，这个风扇一年四季在这儿。
0: 你还玩这个？
1: 这个其实是我做自媒体之后第一个联系我送过他们的产品，我觉得对我做自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吧，一个时间点。而且它还是《武林外传》的，我觉得跟我跟朋友相处的一些情境很像。这个同福客栈就一直留到了现在。
0: 哦，我看到了里边佟掌柜。
1: 对对对，我现在到北京工作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而且来到北京，大多数人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工作，而并非是生活。所以朋友就像是自己繁忙工作中唯一的一抹亮色，陪伴在自己身边，给自己精神力量和支撑。我在北京几乎每一个困难的时刻都是和朋友一起度过的。像我们工作其实很忙，每一次熬夜加班几乎都是相互陪伴在身边，察觉到你情绪不对啊，我给你点一点你爱吃的东西，然后拍拍你的背说加油，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时间。
0: 今天看完你的房子以后，我觉得感触还是挺深的。但我觉得呢，还得听听你对于这个房子将来，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想法啊、需求啊，我们就一并都给它解决了吗？
1: 我感觉现在这个房子对我来说几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的工作跟生活的空间区分得很不明显。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外面这个空间，我不想每天挪它了，我能直接固定一个拍摄场景，
0: 这是一个大痛点。
1: 对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地方能有一个空间，让我跟朋友们能在这吃吃饭什么的，然后邀请朋友过来看一看，
0: 这也是一个刚需。
1: 第四个最好就是能再运动运动啊，
0: 然后运动
1: 书法什么的呀，
0: 肌肉大件。
1: 对，第五个呀，
0: 第五个没事，你可以说十个二十个没关系。
1: 第五个就是网络，因为我自己是做视频相关的，所以上传下载是很多的，所以也是一大需要改造的地方。还有最后一个点，就这个地方会很堵，而且衣服尤其是一到冬天衣服也厚，然后又有鞋子，这个地方像一堵墙一样。
0: 对，其实刚才你看咱们讲了那么多点哈，应该整个收纳就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共性问题。
1: 但其实关于收纳我自己尝试过很多次解决，虽然我只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收不下了我就买个架子，收不下了我就买个架子。
0: 你这叫针灸式的布局。
1: 我什么叫针灸？
0: 针灸式看着有个点就扎一个。
1: 这可能还是需要您专业来解决一下，
0: 需要整体去给它规划一下。还有我觉得你一些展示这些东西现在好像是找地方，有地方就堆。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应该给它留出来。
1: 是的，如果能把这些全展示出来，邀请朋友过来，他们应该会很开心，期待我能在老师的帮助之下住上一个房子而不是一个仓库。
0: 行，我这个看着你拳击手套面子我也得做好。
1: 哎呀，怎么会这样对您呢？

0: 努力吧。好，一起期待，来。陈向娜他家这个房子哈，我觉得问题比想象中要多。锁扣型房型，中间段完全没有采光。第二呢，所有的进深都非常窄，各种家具摆下来都很凌乱。最关键一个问题，家里需要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空间，因为它杂物非常多，它有很多自己的收藏品。最关键的是，家庭呢是它一个拍摄的一个场地，经常家里还有一些拍摄的需求，所以在正常的家居的这种问题的基础上，难度增加了一个维度。所以我是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1: 哎，终于见到您了！
2: 我也终于见到你了。
1: 天哪，我这几天一直很期待见到您，但是听到您都有鼻音了，又有点愧疚，好像这个房子改造给您的压力太大了。
2: 我是希望就让你尽快就摆脱这个拥挤嘛。
1: 要不您先发我一份完整的方案，我也给房东发一份，然后他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对对，然后他也能看一下
2: 有什么疑问。我
3: 转给你微信，你转给他吧。好的
2: 好的，已经转过去了。
1: 好，我转发给房东一份。好的，那我们正式开始。
2: 咱们开始。直接说说我们现在这个改造，这是我现在一个设想啊。客厅的这个部分增加了一个独立的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1: 还有衣帽间，
2: 有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地方我们是做了一个卡座加储物收纳柜的一个结合体，
1: 还有卡座
2: 啊，一个沙发卡座。
1: 我现在在家只会被卡住，根本就不可能有卡座。
2: 有一个卡座，然后呢，把一部分的咱们这种叫陈列柜，包括小的这种明信片啊、照片啊。也做一部分的展示，变成你的拍摄背景之一。
1: 是的，这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2: 我觉得这就很好玩了。
1: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很希望能把这个融入到我的视频中。
2: 这是你的特点啊，对吧？
1: 哇，天哪！
2: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鞋柜，是把柜子的尖角给它消失掉了，可以放大小不一的物件。然后这就是狭长通道，你的这个小摆件柜，在这儿集中解决了一个储物收纳。床，知道你现在基本上也会坐在床上去拍一些东西，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拍摄的一个背景点。最后一个点就是阳台，利用阳台的空间，我给你做一个踏出来，还把你的秋千也放在这儿了。没事，你要有什么不满意，你直接说啊。
1: 哦，房东姐姐她正好打电话过来了，然后我们先沟通一下。
2: 好好
1: 好 ，Hello Hello 姐，
4: 嗨，森娜，我看了这个设计图啊，有几点建议。第一个就是说卧室的那个床啊，我是觉得有一点小，因为这个房间呢主要还是以出租为主嘛，万一以后向那不租了，这个床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双人床更实用一些。
2: 了解。
4: 再有一个问题，卧室和客厅的走廊之间我看了很一排的这个小柜子啊，我觉得它不太美观，这么一个空间对年轻人打理来说太难了，太招灰了这块儿，所以我的意见是不是能改一下这个设计？
1: 好，记下来了，姐。
2: 收到，收到。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这个格子里面真正摆上娃娃，呈现出这个陈列效果。一旦陈列出来，其实是非常美观的，只不过在方案阶段，这种表达力还是受限制。
1: 我自己对这个房子的需求其实是比较个性化的，比如我有很多的礼物和手办想要展示，包括想要一个秋千以及那个床，我自己住的话一张小小的床其实就够了，但对于房东来说他的需求是比较通用的，因为要考虑到后续所有租客的想法，比如说要求简单一点，好打理一点，保留基础的功能就可以，所以我们两个需求在很多时候几乎是相悖的，我很难想象王老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
3: 好嘞好嘞，
1: 女女搭配干活不累。

0: 老师，这个房子已经被拆成这样了吗？
1: 拆完了，
2: 我带你转一圈，带你转。
0: 好。
3: 厨房这个区域，先是冰箱在这儿，然后灶台这边是备菜区，那边是。

0: 这就是你的客厅，这边是你的单人沙发，然后这边是一组背景墙加地柜，然后这边是一组组合柜。这个区域是咱们现在做的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然后这边就是玄关带着一个卡座的一个区域。你注意看这道线啊，这道线是在咱们这个通道保持咱们这个通道宽度不受限的情况下做的一个薄柜，然后这个柜子上面这个空间就是那天跟姐姐沟通以后我的一个调整。原来想的是我都打上你的这个玩具哥，但姐姐考虑将来如果别的组合来住的话受影响，所以这次就把这些玩具哥做成活动的薄柜，以后搬家的话可以整个搬走。这就是咱们的卧室，这边一排墙柜梳妆台，这边就是休息区，咱们的床，床这次改过来了，改成了一个双人床，
1: 宽了一点。它现在的宽度是
0: 1.4米，
1: 1.4米，感觉两个人睡确实够了。但是一般那个床的宽度是不是1.5米、1.8米这样的？
0: 这床我们需要定做了。其实咱们现在这个床呢，还有一点的延展空间，我还是舍不得改，主要是兼顾一下。
1: 有那个 U 型柜是吗？
0: 因为你还是东西多嘛。
1: 确实，放在床头边的东西也多，
0: 闹钟、水杯。是吧，你的花啊，看的书，
1: 对，我床头会放一点那个绿植什么的，
0: 对，哪怕拍摄的时候需要一个手机支架也得能放得下。
1: 那现在相当于桌子放在这里面是一直贴着墙，全包了一个桌子，
0: 全包了一桌子贴着墙，只不过到床脚的位置会有一个放腿的位置。
1: 其实床这个我主要是在宽度上可能要跟房东看一下1.4米
0: 他
1: 能不能接受。对对对，因为1.4米对于起码我现在自己来住是非常非常充裕了，我觉得可能看他之后要再考虑租房需求的话可能会担心这个窄。那我先给房东姐姐发个消息跟她确认一下1.4米的宽度她能不能接受。
0: 好啊好，对，你问问她。
1: 好，
0: 1.4米。
1: 姐，我们这边正在看房子放线，然后床的宽度现在王老师帮忙给调整到了1.4米，你看这个宽度你能不能接受呀？哦，姐回复说她觉得最少还是1.5米。那如果是跟那个柜子就冲突了，那肯定还是以姐姐她的需求为主。
0: 行，没事，我想想办法。因为房间太小了，做不了太大的床，一旦做的话很可能通道就不够了。但向大说以房东意见为主，我也很能理解房东的出发点，毕竟床的大小这些条件这是不管哪一任租户谁来住这个房子都需要的共情问题，先把共情问题解决掉，那么最后我们留下来20%-30%个性化东西啊，通过色彩，通过软装搭配，包括一部分的这种巧妙的功能使用这种单元去解读或者去表现城乡大众个人属性，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两者都能兼顾的一个解决办法。行，没事，我想想办法，我再改改。

0: 这瓷砖都贴的差不多了呀。我今天还特地带来一些宝贝，想邀请你跟我一起验收一下。这是用来敲那个瓷砖有没有空的，这两个，一个勺一个小锤，然后还有一个，当当，
1: 这也能用来验。
0: 这个是用来看卫生间的那个地漏是不是往下走的。
1: 专业的都是这样吗？
0: 不知道，反正这是我在网上看的，自己学的。当当，这个是用来看那个瓷砖平不平的，一张卡，这个到时候可以用来看墙角的那个垂直，这个是用来看地面或者是墙面的垂直的。这就是今天的工具，趁着设计师不在，我们悄悄地做一个不专业的测试。那我们先从卧室的地板砖开始吧。
1: 好。
0: 打击乐。
1: 怎么是平，怎么是不平呢？
0: 它有空响，如果有空的。
1: 空响，
0: 我感觉也是，那就证明没啥问题。一套打击乐，再用这个量一下它的水平吧。
1: 好看，好像没啥问题，
0: 感觉都没啥问题。再拿这个硬币看一下瓷砖的接缝吧，你试试。

0: 顺滑呀，
1: 嗯，
0: 很平。
1: 他如果是有问题，是会
0: 卡顿啊。那咱再去卫生间看看。那咱们丢一下弹珠，看看这个下水会不会有问题，水是不是都能往下走？
1: 好呀。
2: 有有有有有。
0: 行，那洗澡就没问题了。再拿这个卡片，咱们看一下墙角吧。
1: 嗯。
0: 嘿，
1: 颜色合上。
0: 哎，确实。那感觉这边验收都没啥问题。Hello, 王老师。
3: 哎，香娜你好。
0: 哎，你好。
3: 现在根据现场情况呢，对上次我给你看的那个方案哈，肯定局部有些调整。
0: 那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我觉得会更清晰一点，您觉着呢？
3: 哎，可以啊，那样更好。
0: 好呀好呀，那太好了。王老师，
4: 哎，小娜，
0: 这是我的朋友陈宇，
4: 幸会幸会幸会，
1: 你好你好，我觉得您特专业，
4: 专业不敢当，分内的事吧。
0: 那就麻烦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进度和情况，好不好？
4: 好好，现在改动比较大，就是这面墙。原来我设想哈，这面墙连过来以后是一个 L 型的一个转角柜，但是现在你也看到了，这个墙立完以后，我觉得宽度还是没有预想的那么宽敞啊，所以这次把方案调整成还是一个直的一个柜子，到这儿。那么这一部分我会在软装上做一些文章。
0: 行。
4: 原来冰箱我想放到厨房的，但是因为厨房有一根燃气的立管，这个立管我们是轻易不敢动的，因为燃气管的位置正好在一个正中间的位置，它就影响了咱们烟机灶具它的摆放位置。那么烟机灶具又挤到了冰箱，所以这次考虑把冰箱放回来。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4: 看看卧室。
0: 好呀。咱们卧室是做了哪些调整呀、啊、王老师？
4: 原来这个地方想的是一个半固定的这么一个收纳空间啊，它有一个柜体的厚度。那我当时设想这个柜体厚度索性一直连过去，
0: 嗯，
4: 连到这边以后呢会连出一个立柜出来，然后呢再直接从柜体里头去延展出一个梳妆台。
0: 嗯，
4: 这我原来的设想。
0: 对、哎、我记得这个。
4: 但因为这次把这面墙的这个固定收纳功能取消掉了，所以这个立柜呢显得也比较多余。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单选了一个独立的一个梳妆台，那么上面保留的是吊柜，
0: 那这边相当于储物空间其实也在减少了一些嘛。
4: 梳妆台这一部分减少了一部分储物空间，
0: 嗯。
4: 但是我现在上面这个吊柜又增加了一部分储物收纳的面积，啊，这个地方是有足大的衣柜。
0: 正常像家里一到两个人租这样的房子，我觉得对以后的租客来说也是够用的。
4: 其实对你够用，大多数就够用，你的东西多，
0: 一语中的。
4: 好吧，香娜，基本上问题咱也算解决了。
0: 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撤。
1: 行，
0: 好，
4: 撤，我也撤，
0: 走吧。
4: 啊，因为对于小户型改造来讲，我们可能不是像对于构建大尺度这种设计，这种判断力，啊，有可能我们要在以毫米、厘米为单位去细抠。那么现场有一些不可预见因素，都可能因为两三厘米的一个误差，会导致可能你一个整体一个想法，啊，都会失败。啊，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及时看到。现场的这种工程进度，包括拆除进度啊，立墙那种进度，可能要随时调整我的思路啊。但是好在目标现在是确定的。嗯，小户型收纳如何越住越大？玄关设分隔鞋柜，墙面加挂钩和开放格，衣柜优先悬挂，抽屉用分隔盒预留大件的储物格，卫生间进柜藏物，台下柜囤货，过道墙面可以用洞洞板。薄柜和置物架作为展示收纳，三招偷空间秘籍：墙面不躺平，20厘米薄柜也能收纳零食和杂志，隔断墙微挪，两边都可以做柜子，用大书柜代替隔墙，一墙两用，储物翻倍。
0: 王老师，
4: 迈着矫健的步伐，
0: 终于到收房的这一天了，好激动啊！
4: 收房了，期待不？
0: 期待，期待，超级期待。
4: 行吧，那今天就是你先上去。
0: 啊！
4: 我现在呢，正式把你开启新生活的钥匙就交给你。
0: 哇！
4: 事事如意，
0: 还是一个柿子，好事成双。那我就先上去开盲盒了。
4: 去吧，
0: 一会儿见，王老师。
4: 啊，一会儿见。
0: 开门。哇！

0: 这边我自己的杯子还全都放上去了。之前我还有点担心这个收纳架凸出来会不会有点不好看，但是怎么融合的这么好？厨房加了好多的柜子，之前这边几乎完全没有收纳的功能。以后我所有的厨具还有杯子都可以放在这边了。这里是王老师之前给我讲那个桌子，哇，原来这个桌子是这样推拉的，这么方便。天哪，王老师真的给我做了好多收纳功能啊，我能看到的所有地方都可以收纳。我现在躺在这儿，脑子里已经完全回想不起来我原来的房子是什么样了，以前在这里受过的苦都已经在这一刻被抚平了。已经，天哪，这从哪搞的空间，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个地方感觉可以挂好多东西啊。这还是我之前那个阴暗过道吗？我的天哪，我的，这是王老师自己画的吗？这张图就是我特别喜欢才会发朋友圈的，当时去旅游然后就拍这张照片，非常开心，跟我今天收房的心情也太贴合了。这个墙真的是让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有很多朋友在陪着我，这真的是我现在走进来让我最开心的一个地方了。卫生间吧，这个地方，我现在还是很难相信我用了一个带浴缸的卫生间，智能马桶。这个地方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收纳的地方，真是太好了，这个地方。这个本来是手工做的，现在更像是在外面买的了，我的天哪。我以为它像之前一样是一个装饰放在这儿了，现在是真的做成一个灯，这也太漂亮了。哇，现在这个床怎么这么漂亮，这个床现在真的很像我小时候梦想中我能住上那种像城堡一样旁边都围着东西特别有安全感的那种床。秋千，我的秋千，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秋千，而不是一个引体向上杆加一个吊篮。我真的不敢想王老师会装这个房子花了多少心思，我真的现在太喜欢了，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之前房子是什么样子。天哪
1: ！Hello， 新家拆盲盒感觉怎么样？
0: 你这个盲盒属于隐藏款那种，都不是常规款。进来之后每走一个地方说哇，然后一直到卧室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感觉。
1: 行，我看这表情我就放心了。哎呀，喜欢就好，喜欢就好。然后这样，我带你这几个空间啊，我大概给你讲一讲。先从玄关开始。
0: 好，没问题。
2: 转一转。
1: 进门以后呢，最直接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玄关柜。咱们可以把这个外衣先脱下来，可以感觉一下。这个尺寸肯定是够大的。
0: 这就是我以后回家的常规步骤了。
1: 对，这是每次进家的第一件事儿。啊，这就没有那么杂乱了。然后下边呢是留的一个鞋柜。这次咱们是把这个。所有的空间咱们是以厘米为单位
0: 啊。对，我发现了，
1: 能偷多少偷多少。
0: 有这么大的柜子还有这么小的柜子，我说真是所有的都给我做起来了，是不是？
1: 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你进门右手边的区域吧，也就是厨房。咱们现在是把这个厨房啊整个收纳重新规整了一下，前面这一部分因为离门很近，所以你有时候去拆的一些快递你可以先堆放到这里。哦，
0: 可以，就可以塞到这个地方了。
1: 对，然后这一组呢是咱们现在我觉得比较合理一个流程了。嗯，洗菜切菜炒菜是吧，一气呵成了啊。而且现在好在哪儿呢，切菜备菜的这个区域也够宽敞。嗯，然后这面墙是给你留的餐具架，这个地方抹了个圆角，看到没？嗯，这主要是什么呢，它是直接对着门口通道，咱们很窄嘛，
0: 防撞。
1: 对，怕磕到嘛。嗯，
0: 太细心了王老师。
1: 然后你看这个位置，这是咱们原来暖气的位置。嗯，

0: 太好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之前每次要买柜子，我都得考虑这个暖气要避开。
1: 对，咱们得躲开暖气，所以加了百叶嘛。
0: 嗯，
1: 塞住。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进门左手边的区域，也就是餐厅。咱们现在对于这个空间的利用是按照咱们储物收纳这个进深尺度，
0: 嗯，
1: 啊，我们把能利用空间都利用起来，
0: 嗯，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吊柜以下的部分我们尽量保留原墙的这个宽度，啊，
0: 看到这个地方我就很惊喜。
1: 就这面墙呢，其实就算是你的一个迎宾的一个功能墙，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把比较代表你的一些性格上特质，比如快板是吧？你的拳击手套放在这吧。
0: 我觉得这个区域真的很喜欢，然后就做得很精致，然后朋友来了之后就可以先在这里就可以参观了都。
1: 对，底下呢我们这次是利用空间哈，一定是要有一个偷面积的一个概念，嗯，小户型要贼一定要会偷。
0: 嗯，
1: 这是一个箱柜，
0: 嗯
1: 啊，比如说冬季的鞋子可以放在这儿。
0: 对，
1: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集中收纳鞋子的一个柜子，
0: 嗯
1: 啊，留了七组柜格。
0: 哎，可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放，
1: 所以你的鞋子应该够用了。
0: 够，这些空间而且都很实用，
1: 都能利用起来。
0: 对，
1: 就这个桌子其实咱们平时啊就收起来，那时候应该是一个常态。
0: 嗯，
1: 然后当然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办公啊有需要，或者来客人会客，四到五个人一起吃个饭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我刚刚体验了，我觉得它挺充裕的，而且其实比我想象中收纳要方便。
1: 很方便。因为我觉得这个房间里呢也是你日常工作的一个环境。
0: 嗯，
1: 这次呢我是给你设计了三到四个常用拍摄的一个背景点，这是其中一个。
0: 嗯，
1: 现在你面对的位置正好是客厅，这个进深是最长的，这个小环境是给你打造的第二个拍摄的一个背景点。
0: 嗯，
1: 像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放松一点啊，像个女主人一样，然后有一个客厅的环境。
0: 是，我还在想说可以让我朋友们大家都在这里拍拍坐，大家一起可以在这里聊聊天，都可以放松一下呢。
1: 对，可以的。这面墙其实也算是一个创作背景墙，
0: 嗯，
1: 也可以当一个手写板。
0: 哦，这个还可以手写啊？
1: 对，你可以用一些那个油性笔在上面写一些字啊，包括你的拍摄计划啊，这个很实用。
0: 嗯，好，我觉得很方便。
1: 对。来，进去看看。
0: 好。
1: 这是你的穿衣镜，你可以试一下。
0: 哎呀，
1: 距离合适吗？
0: 合适，正好能照到全身。
1: 这个柜子呢加了一些灯带其实也很必要的，这些灯带在你试衣服的时候其实也有面光。
0: 嗯，哎，我真的很喜欢柜子里这些灯，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视角没有关那个门看到，好大呀这个房子。
1: 咱们这次是把这通道啊按最大的一个极限拓宽了。
0: 哦，好宽敞，我刚刚看到这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您太了解我了，然后这些信一直我收着都会觉得很可惜，然后只能每次收拾东西啊，然后拿出来看一看。我刚刚在这里看到信都展开了，就好像我的朋友们对我说那些话就浮现在眼前了，
1: 是个记忆墙。
0: 然后这里还新增加了一个记忆，王老师我看这是您自己画的是吗？
1: 对，这我画的。前一段时间呢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出去旅行的一张照片，我觉得特别符合他，就是我印象中的丞相那种人物的这种性格特点啊，所以我想以这张照片为原型啊，看看能不能给它设计一个 Q 版的形象。找一个就是最能代表你的一个形象，然后呢给它设计成一个卡通版形象。
0: 太了解我了，王老师。
1: 看看卫生间吧。
0: 好。浴缸。
1: 浴缸。
0: 大浴缸。
1: 心心念念，其实这个卫生间我是按照你的想法来设计的，
0: 所以我那天看到设计图里竟然真的有个浴缸的时候，我有一种哦，原来提什么离谱要求都可以被王老师满足一下。
1: 这有两个地方我跟你大概说一下。
0: 好。
1: 一个就是现在咱们这淋浴房门，这个当时选的这个门呢，我当时考虑你看有个特点啊，
0: 三折叠，
1: 但这扇宽，这两扇小，
0: 嗯，
1: 就可以保证咱们打开的时候啊，它的开启宽度能达到40%以上。
0: 哎，踩进去。
1: 嗯，怎么样，尺度舒服吗？
0: 哦，我觉得很好，还可以再伸伸腿呢。
1: 对，
0: 这个区域我觉得幸福感也太高了。
1: 马桶呢是一个半智能的，有加热，嗯，有加热坐垫了。
0: 喜欢喜欢。
1: 这个镜柜呢，你看这个灯它是感应的，你像晚上过来上洗手间呢，它自己是灭，哦，你过来它就亮。
0: 它还可以当个小夜灯。
1: 当夜灯。
0: 哦，真好。

0: 于登满意吗？给他放了个 CV。
1: 喜欢，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而且这个红球就真的太增色了。
0: 你要参与了，你注意啊，他这个鱼嘴，我们也勾了一轮廓线嘛。嗯。但是其实我最开始的设想呢，这个鱼嘴不是这个型的，它是这种，撅嘴的。
1: 这还能撅嘴？
0: 应该是撅嘴的，所以就留两个球是留给你了。
1: 啊，我可以自己粘上吗？
0: 放在这个位置。对，要的就是这种形态，我觉得一下子就可爱起来。
1: 看这个鱼好神气啊，现在。
0: 看看你的床。
1: 好，这个床它的位置变化也太大了，我觉得跟我完全之前的床都不是一个概念。
2: 对，
0: 一开始床边柜设计的是20厘米，现在我们缩减了10厘米，就把床做成了1.5米。
1: 对呀、啊，收纳也解决了，床的宽度也可以达到后面的租房需求，而且这个地方真的很像城堡那种，所有东西围起来很有那种安全感，
0: 感觉应该挺好。这个地方算是你一个拍摄的一个背景。嗯，这地方应该挺出片的哈。
1: 嗯，而这个氛围灯也很漂亮
0: 啊。你喜欢这氛围灯吗？
1: 我喜欢啊，跟这个床啊什么都很搭，我觉得。
0: 对，让它律动起来，而且这会让人静下来。床底下咱也给它利用起来。
1: 这被子也可以收在这儿。
0: 对，整个床垫掀开后边还有一组柜子是上翻的、
1: 嗯。哦，里边还有柜子，收纳空间真的是好极致。
0: 然后后边是衣柜，上面一圈的这个吊柜，也可以做一个固定的一个储物收纳。
1: 是的，是的，好漂亮，特别温馨。
0: 来看看这边梳妆台这边，
1: 满意满意，这个地方的光也很漂亮，很清楚而且。
0: 然后这个色温是可以调的，你看到时候不同的妆你可以不同的色温来调的。
1: 好方便。哇，对这个地方好满意。
0: 这把椅子喜欢吗？
1: 喜欢，我特别喜欢绿色。嗯，
0: 它有一个小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你看旁边有一个卡口，
1: 哦，这也是可以开的啊！
0: 你把它打开，
1: 这么细节吗？我们的设计。
0: 然后你推这个靠背，
1: 这样
0: 靠背，对，再继续。啊
1: 啊啊啊！梯子，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梯子？
0: 试一下。
1: 哎，可以，我这基本上上一下就够用了。
0: 对。哇！你个也够。哇。
1: 哇，我更喜欢这个椅子了啊！
0: 一椅多用，
1: 这也太实用了，又漂亮又实用。
0: 然后再看看这个台子，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它实用性就更强了。
1: 是啊，
0: 台面加宽以后呢，首先就可以变成你的一个对床这块拍摄的一个拍摄台。嗯。然后同福客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你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品。嗯。要给它配一个灯的，但这个灯的选择，其实我们当时下了一些功夫，啊、哦，这样一个感觉。但你注意这灯上细节没有？
1: 哦，有一个图案。
0: 有个图案。你记不记得当时你在新疆你拍了两个照片，有一个被我画成 Q 版形象了、啊、还有这样一个照片哦、啊、看到没有，
3: 我也是在厦门。
0: 哦对，我就说嘛，你在厦门了当时。对吧，
1: 这张照片我记得。
0: 对，当时我觉得你这个姿势啊摆的也很有个性，
1: 很活力，
0: 手搭凉棚，对吧，很有活力。所以当时我想有没有可能把你这个形态哈变成一个中国国画的一个女侠的一个形象。嗯，所以一手提扇一手拿剑，
1: 我喜欢这个形象。
0: 来看看阳台。
1: 好，
0: 阳台做了榻榻米还有秋千。
1: 哇，那我直接上秋千了。
0: 你试试
1: 秋千
0: 怎么样，试试高度？
1: 高度特别合适。
0: 对，
1: 而且比我之前那个秋千要大多了。
0: 大了。
1: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房子装完之后给我带来一些问题呢，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休息了。我觉得每个地方休息都好满意啊，就是在客厅也很开心，在这坐着也很开心。
0: 这算你又一个拍摄地吧？
1: 是的，感觉每个地方都可以给大家展示呢。
0: 咱们现在这个榻榻米呢，也是一个储物格，这个里边每一个踏板都可以拆起来。哎，
1: 确实。
0: 然后下边是咱们的这个收纳柜，但是这个收纳柜呢，其实在阳台做收纳最重要一点就是通风防潮，所以你看底下都有通风口。哦，
1: 底下没做到底儿，
0: 留了一部分的通气。
1: 那感觉也不会担心衣服放在这会潮，
0: 哎，就不会受潮了。对。然后这个位置是咱们暗藏的升降投影幕布，是在这里边，你就可以躺在床上看电影了。
1: 我只有躺在床上，然后又能看见景色，又能在这里看电影，真的是要幸福不晕了。
0: 有画面了，这是。嗯。怎么样？最喜欢哪个区域？
1: 我现在最喜欢的还是卧室和卫生间的浴缸的区域，我觉得那两个给人的生活感提升实在是太高了，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整体的改造，我觉得简直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嗯，
0: 感谢你的认可，
1: 王老师真的太专业太厉害了。
0: 遇到你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我来讲也是。

0: 一个挑战。哦，因为任何一个房子它使用者的这个个人的性格呀、职业呀、包括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它不是一个可以共性的靠经验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次要做改造呢，对于房来讲，给你当好这个舞台，用房子给你当好这个配角，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一个成功的要素。
1: 感觉到很多很用心的细节的地方，
0: 当好主角。
1: 那最后在这个新房子里，我非常想感谢一下这改造20多天以来对我所有有过那么多帮助的朋友们。首先就是我的朋友帮我搬了那么多东西，而且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帮我一起做了那么多功课。再有就是王老师给了我一个那么超出我预料的房子效果呈现。对于北漂一族，有一个这样的小窝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让我对家的这个概念甚至都有了重新的认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王老师。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的产出，绚丽丰饶，赋予能量，给予滋养，慰藉心灵。人类的食物清单从来就不单一，多元化的资源宝库，为生活增添多彩的幸福。

0: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奶源基地里的奶牛准备吃早餐了。王潇潇，奶牛营养师，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这里的奶牛搭配营养餐。
1: 我们牧场的饲料库呢，主要分为两个，第一个呢主要是我们的精料库，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粗料库。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精料库的一些原料啊。这个玉米啊，是我们奶牛的主要的能量饲料，它的淀粉含量高。豆粕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蛋白原料。
0: 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要想奶牛多产奶、产好奶，奶牛营养餐的搭配很讲究。玉米、豆粕、青苎饲料等十多种原料，从能量、蛋白质、纤维等三方面保障奶牛的营养。最重要的一味原料绝不能少，这就是牧草之王——苜蓿。
1: 苜蓿草呢，是很好的一个能量和纤维的来源。吃完之后呢，这个优质的这个苜蓿草呢，会增加乳脂的成分和乳蛋白的成分，提高它的牛奶指标，提高产奶量。
0: 每100克苜蓿草中蛋白质含量约20克，是玉米蛋白质的2到3倍。有科学家做过试验，用优质苜蓿做奶牛的粗饲料，可使每头牛日产奶量增加3.43千克，乳脂率提高2.3%，乳蛋白率提高3%。仅这家奶牛基地，每天就要消耗1吨苜蓿。哎呀！奶牛们的铁饭碗，就来自这里，7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紫花苜蓿种植基地，约68万亩，年产优质牧草65万吨，为全国供应了近1/6的牧草。一直以来，国内的牧蓿产量和品质不能完全达到养殖户的要求，每年都要大量进口牧蓿，2024年每吨价格近4000元。

0: 蛋白质保卫战，扩大本土种植面积至关重要。张海军，苜蓿种植大户，种了10000亩苜蓿。
1: 这个就开始到县里去了，看，有花蕾了，有花骨朵了。
0: 苜蕾，是指苜蓿植株上出现肉眼能辨认的花蕾。此时，苜蓿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品质最好。这是紫花苜蓿的最佳收割时期，只有短短的一周。虽然叫紫花苜蓿，但是一定要开花之前收割。一旦开花，苜蓿的蛋白质含量会以每天0.25%的速度下降。
1: 开花以后，它的一个木质化就是成了老草，牛不愿意吃小草。你看，这个是一缺就断了，看这多累。你看这个一缺，它这个纤维程度高，你看木质化程度高，它生口性和吸收性要差一点。
0: 抓住苜蕾期不难，难的是还要在雨季找到持续4-5天的晴好天气收割。一旦下雨，叶片脱落，蛋白质就会流失。
1: 几号割草，争取在4天了哈，就把这个捆打起来。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检查到位，再出一些小毛病，你还得检查。
0: 怕什么，来什么？机械队刚刚准备好，雨又下起来了。
2: 晚上7:30左右就开了。
0: 收割每推迟一天，苜蓿越成熟，蛋白质越少。终于等到了窗口期，这是一场收割与天气的赛跑。在中国种了2000多年的苜蓿，如今与现代化握手。一台割草机，一天能割完1000亩地。机器拖着特制的耙子在紧张地翻筛。打捆机，1分钟，一个方方正正的草垛子就从车后吐了出来。先进机械的加入，让苜蓿的收获时间从之前的7-8天缩短到4-5天。不仅效率提高1倍，还能极大减少苜蓿营养物质的流失。中国年产优质苜蓿300多万吨，国产替代率已经超过1半。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可以收3到4茬，每22到25天为一茬，亩产大约1吨，收益可达2000元，每年为当地带来接近12亿元的产值。中国人均乳制品年消费量从20多年前的7公斤增长到现在的42.4公斤。庞大产业的背后是苜蓿的增资天才。从内蒙古往西，中宁地处黄河冲积扇平原，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碱性重的灌淤土塑造了这里的优质枸杞。药食价值独特，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每年这里都会有一场枸杞的盛会。小小枸杞百变正在变得洋气起来。水果、果浆、酒、口红琳琅满目。小枸杞不仅是农民的致富果，更是当地的特色产业，综合产值高达140亿元。枸杞育种专家曹有龙应邀来到现场。全国90%的枸杞品种都是他和团队培育出来的。眼下他们正在攻关的是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高端品种。
3: 今天正好是我

0: 我刚采下来这个鲜枸杞的看。
1: 哎呦，
0: 个头又大，并且这个果形。
1: 果形很好，哎，颜色很好。
0: 对对。曹老师今天正好要做出来的，我给你看。
1: 拿来看看。
0: 嗯。
2: 郝万亮一直在想办法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让枸杞卖上好价钱。
0: 这是刚才咱们是零东西十六号，
1: 就是这个的鲜果制成的这种干果，是吧？
0: 对。

0: 这个一共就大概1000贵，
1: 1000多的。
0: 嗯，
2: 这些枸杞看似普通，价格却是传统干果的几十倍。个头大，纹路清晰，这是郝万亮他们用新品种制成的锁鲜枸杞。经过清洗的新鲜枸杞被放入巨大的真空罐里，在真空、无氧、低温环境下，采用先进的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不到24小时，锁鲜枸杞加工完成。不破坏枸杞表皮，只是抽离出枸杞里的水分，更好地保留枸杞多糖、甜菜碱、胡萝卜素、18种氨基酸等营养物质。要想锁鲜枸杞品相好，对枸杞果形有更高的要求。
0: 我们现在第一就是需要大一点，第二就是要硬一点，第三就是肉要多一点，它咬的以后就是有弹性，就是大家讲的 Q 弹那种感觉。
2: 市场的认可和需求就是育种专家最大的动力。曹有龙回到育种基地，就和团队开始了新品种的选育。
1: 看我们这材料，光青果都比那个凝结后的红果长了。
2: 在曹有龙的眼里，枸杞世界蕴藏着无穷奥秘，就像打开财富宝库的密钥。这里是目前世界上保存资源种类数量最多的国家枸杞种质资源谱。枸杞种质资源2600多份，50000多株，红、黄、黑、白、棕，各种颜色的枸杞在这里都能见到。40多年里，团队已经选育出20个新品种，审定2种，7个。拥有种质资源，就有育种优势。破解枸杞基因密码后，育种效率从原来的3到5年缩短到几个月，完全可以实现定制化育种。
1: 大果型材料叶片的很大，
3: 叶片大。
2: 大果型枸杞已经在田间试种。定制化育种还将解决另一个大难题。数百年来，枸杞都是人工一颗颗采摘，同一根枝条上，有的熟了，有的刚开花，只能随熟随采。7天一轮，不摘就会烂掉，还影响后续果实的生长。
4: 把劲儿吃，
5: 是啊。
2: 采摘费按斤算，1斤2元左右。高峰时1500人采摘，每天支付人工费就要花掉30多万元。枸杞采摘周期长，用工难，人工成本攀升，是当下枸杞产业面临的困境。一种全新的采摘方式，曹有龙他们已经在测试。
1: 根据这个品种的特性，它就是基本上要保证这个果熟，一个枝条全部成熟。可你看这个枝条呢，都在一个层面，那么机械过了以后，擦擦擦擦就掉下来一梳，节省了人工很大的这个精力。
2: 一旦成功，将彻底改变数百年来的人工采摘方式，枸杞有望像葡萄一样按串收。
6: 哎呀，今天这果子还可以哦，颗粒还挺大的。
7: 我们现在每天能走200-300斤。
2: 小枸杞长成大果实，土特产还当成了水果卖。这些鲜枸杞售价不菲，每斤在100元左右。采摘后不超过48小时就能运往全国各地，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新鲜滋味。云南普洱，千年茶韵，以茶得名。如今 却因为另一种世界级饮品

0: 吸引着各地游客。
1: 咖啡来到我们国家的历史非常短，对吧？我们真正产业化发展是1988年才开始的。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代咖啡人了。植物的生物多样。
0: 刘明辉在普洱经营着一家咖啡庄园。80年代上大学，他学的就是咖啡加工。2012年，他从国外引进了34个优良的咖啡品种。
1: 其实我就是想要尽可能多的为这个咖啡产业嘛，收集一些品种资源，要为我们国家做一个种植资源库。
0: 云南纬度低，海拔高，无霜其长，温暖湿润，不但为茶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也正好位于世界咖啡黄金种植带。咖啡产量和种植面积都占全国98%以上。好品种和适宜的环境决定着咖啡独有的风味。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著名的龟夏咖啡，全球的咖啡之王龟夏。
0: 龟夏因其滋味独特受人追捧，被称为咖啡界的爱马仕。
1: 大家知道咖啡的品种有多重要吗？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品种，如果普通的品种的话，平民品种只能卖一个30块一公斤，35块一公斤了不得了。但是呢，好的品种，特别是龟夏，要500块到1000块一公斤这样的深度。
0: 新的咖啡种植季，龟夏在各个庄园大面积推广。
2: 咱拿车了嘛，是吧？
0: 咖一代们让咖啡在云南扎下根，而年轻的咖二代、咖三代则有着更大胆的想法。
3: 等下大家挑这个苗的时候，嘎，挑这种有三堆叶子呢。
0: 90后小伙子杨红俭放弃了城里当老师的工作，返乡办起咖啡庄园。他要带着乡亲们把咖啡里的顶级品种龟夏种到海拔更高的地方。
3: 其实在我们低海拔地区的话，到了雨季以后，如果没有出的这些苗的话，可能大部分种子就已经烂掉了。这块沙床其实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还在有陆陆续续出的这些小种子，这也是很神奇的地方。还是笑着微笑的，如果是真的紧不出的话就完了。我说怎么办？
0: 这块苗圃海拔接近1700米，而云南咖啡大多种在海拔900米至1500米之间。海拔高，气温低，不仅咖啡长得慢，还特别容易出现冻害。但是山多地少的云南要想扩大咖啡种植面积，只能往高处走。
3: 我们花了3年多的时间来跟老百姓去实地调研哪些地块是没有下过霜的。3年以前从1500到1600试验，到去年我们1700、1800，再到今年我们拍到2000海拔，我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在推进的，我们不敢大规模的去冒进。
0: 这块看似不起眼也不规整的坡地，朝南迎风，恰恰是杨红俭他们精挑细选出来的。
3: 在迎风坡上有个好处，就是空气是流动的，就霜不容易在这些地方形成霜区，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的这个咖啡一个很好的这个生长环境。然后也希望好的龟夏品种在这种高的一个海拔，在这种喀斯特地貌上能够比低海拔的风味要更好，未来在整个市场上也更有竞争力。
0: 不断提升咖啡竞争力的背后，是中国咖啡消费的激增。人均饮用从8年前的6杯迅速上涨到现在的16杯，年消费接近30万吨。上午咖啡，下午茶，咖啡与中国茶一样，已经融入很多人的生活。云南咖啡已经是雀巢、星巴克、瑞幸等知名品牌的供应商。马丁，一个在云南生活了11年的美国人，他的咖啡馆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他正在把中国的咖啡推向世界。
4: 我最开心的是在美国的一个比较知名的烘焙坊能够露出满歇坝这个名儿。这个村年年生产了很多非常

0: 好的咖啡，在市场上就分分钟就买掉了，就特别快。
1: 全球咖啡年产量超过1000万吨，中国只占1%多一点。中国咖啡对于世界咖啡爱好者来说还很陌生。
0: 许许多多的人都去问，到底云南什么味儿？是更像埃塞，还是更像巴拿马，还是更像什么？我说他为什么要想谁？他不能做他自己。
1: 为了弄清楚中国咖啡是什么味儿，马丁做了一件别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历时3年，他邀请全球1000多名咖啡品鉴师，对云南10个产区400多份样品进行杯测。这是全球通用的一种咖啡品鉴方法，可以系统地评估咖啡的香气和味道。1000多名杯测师的打分，最终绘制成这份珍贵的云南咖啡风味地图。一个圆圈代表一个产区，从风味、湿香、干香3个维度评价，坚果、糖类、柑橘、花香的调性被挖掘出来。
0: 我觉得我们做了许多的活动去推广云南咖啡，但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这个，让很多的普通消费者、咖啡馆店主和大一点的公司都开始去对云南咖啡有一个新的认识，然后有新的一个了解。哎，罗老师。我们今天又要发货，这个都是做出口的，这个20吨。
2: 好，
1: 又一批咖啡要发往美国。
0: 它是一款老实寨，是我们合作那个村，我们这儿的90%多都是做云南。
1: 一个月后，这20吨咖啡豆将出现在美国的咖啡馆里。
0: 很期待，我老乡们能够喝到这个精品云南咖啡。
1: 2024年，云南咖啡销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咖啡正在不断得到世界的认可。如今，云南的咖啡种植面积约120万亩，咖农100万人，年产量约15万吨。小小咖啡，非比寻常，正一路飘香。八月，一场彝族古老而神秘的祈福活动，开启了南华的菌子采摘季。摘下第一朵松茸，系上红绳，祈愿风调雨顺，菌子丰收。
3: 这是有奶奶，真的是松茸。
1: 雨季采菌子，是南华人深入骨髓的传统。向森林粮库要食物，是这里的人们与山林世世代代的相处之道。云南被称为野生菌王国，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孕育了丰富的食用菌。
4: 每一个菌窝分布在每座山头上，都是有专门的这个区域划分，所以我们平时找这个松茸的话，还是有很明确的目标性。
1: 全国已知食用菌有950余种，云南就有900种，超过90%。南华县最出名的就是松茸。松茸对生长环境很挑剔，需要有松树、栗树相伴，还要有肥沃的土壤，没有污染。每一朵松茸的孢子，在地下萌发的时间都要长达5-6年。因为珍稀，有独特的营养，松茸被称为菌物之王，1公斤就能卖500多元。这朵松茸刚刚冒头，
4: 这样一种小的松茸，我们还会留着养。我们要等到养到12公分左右，我们才会把它拔掉。 为了防止它病

0: 虫害，我们会把这个薄膜盖起来，在周边放上一些土壤，以免这个小虫子啊那些影响。
1: 方圆2000亩山林是罗刚华家承包的，当地人为了保护山林，摸索出了一套封山育菌的好办法。以前到了采菌季，每个人都可以上山采摘，菌子不论大小都会被采掉，一度出现乱摘抢摘现象，严重制约着松茸的产量与品质。一道铁丝网，几根红绳，在彝族村寨看来就是村规民约。
2: 这个我们铁丝网的风就是我们个人家呢，自己采，我们不会去采别人家的。
1: 承包山林就得对这片山林负责，只有保护好这里的环境，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才会源源不断。
0: 我们承包间在120万左右，人均分红多的村民小组人均在1500到2000，有一部分呢是用于村庄建设，像人居环境啊、生活污水治理啊这些建设。
3: 基本包含了咱们云南市面上一些主流的菌子。
1: 封山育菌让这里的菌子多姿多彩，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中心也开市了。
4: 765克。
1: 人们的饮食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富含植物蛋白和各种营养物质的菌子愈发受到百姓喜爱。
5: 甩起你们的双手，
6: 甩起来。
1: 万人打跳阿苏遮，这是彝族百姓欢庆菌子节的传统活动。既是向大山丰厚馈赠的感激，也是对今天美好生活的颂赞。

0: 土地美丽的装扮，还有花朵，人类也用鲜花传递情感。七夕，中国的传统节日。云南，世界三大花卉产地之一。全中国十支鲜切花，七支产于云南，年产量200多亿只，支撑它的是一个完备而又活跃的交易市场。修剪、包装、拍卖、物流，一应俱全。
1: 今天的那个交易怎么样？
0: 这是一年中陈飞最忙碌的时刻。每敲一下，就会拍下200多枝花，每4秒完成一笔交易。
1: 大家都在抢着抓货嘛，要让拍卖室的那个交易节奏要争取要快一点。
0: 这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花卉拍卖市场，鲜花交易覆盖全国，甚至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是七夕。
0: 鲜花电商平台异常火爆，直播间里的上千万粉丝大多是全国花店从业者和鲜花爱好者。
3: 中国整个鲜花消费是线上30%的增长，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2: 其实我们七夕主要以玫瑰为主。
0: 市场上的大部分玫瑰，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现代月季，属于蔷薇科植物。迅速成长的鲜花市场，让中国花卉品种和知识产权也彰显出来。但是，由于中国花卫市场起步晚，90%的月季核心种源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花农每交易一笔，就要支付3%到10%的专利费，这也让国外育种商收益颇丰。中国的国产月季，能不能有更多好的品种被市场认可呢？
3: 我看上面的话，那个植被应该是很难了，我们往下里面山沟里面走看看，你们都看
0: 看。每年月季育种专家李淑斌都要带着学生们进山找花，
3: 要把这个海拔

0: 东京白尾，给大家登记下来。
1: 中国拥有全球约一半的野生疟疾和蔷薇资源，建立中国疟疾亲本库，用优良的基因培育出好品种，是李树斌的心愿。这是长尖叶蔷薇，李树斌他们要采集1000多只不同地区的样本，提取这种野生蔷薇的抗病基因，用于疟疾培育。云南、四川、贵州，李树斌带领团队已经走遍大半个中国，一走就是10年。如今拥有30万份材料的种子资源库初见规模，每一包种子都是李树斌珍贵的资源，藏着他苦寻多年的基因密码。
0: 我们每一年50万粒种子，一天就要有1500粒种子播到地里面去，每一天至少1000朵花是你没有见过的开出来的，这那样会给你的惊喜啊，会给你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
1: 每一个小盆就是一个种苗，就像50万个等待被打开的盲盒。从杂交到盆栽，再到田间观察，每一棵苗的花费在12到15元，一年的处理成本就700多万元。
0: 可能我们就是万分之一，甚至10万分之一，才能筛选到一个真正的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品种。
1: 通过现代疟疾进行杂交，培育周期为3到4年，而引入古老疟疾基因育种则长达8到10年。如果只追求快，品种难免单一，少有稀缺疟疾。
0: 人家已经干了20年、30年甚至50年，人家现在每一年20万粒种子，所以我们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比别人付出1倍、2倍甚至更多倍的努力。
1: 这是李树斌近期最得意的一个作品，他有一个很酷的名字，枪炮玫瑰。一只能长到2米多，在基地里显得鹤立鸡群，花头大，色彩艳丽。它是用19世纪欧洲一种古老疟疾的基因与中国疟疾融合培育而成，在市面上很少见。李树斌打算七夕推向市场。
0: 我们也在开玩笑说，以后广大消费者，情人节节假日送花就不用送一束了，扛着一朵去就解决问题。
1: 未来，李树斌希望中国疟疾在种业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并努力打造一个全球领先的育种公司。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不满足鲜花仅在节庆日带来祝福和浪漫，中国家庭用花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国外顶级育种公司研发的新品也看好中国大市场。
2: 他们国外其实也能感觉到中国这几年的一个消费市场，能感觉到每年鲜切花的数量，包括说种植基地也在逐步的一个增长，会提前给到我们种球。
1: 鲜花给了平凡的饮食更美的仪式感，一片花海就能点燃一方经济，幸福正如花儿一样不断盛开。纵横中国，沃野千里，平原山川，森林湖海，琳琅满目的物产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茁壮生长，粮油飘香，果蔬满园，春华秋实，岁物丰成。美丽富饶的土地以它的宽厚仁慈赋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三名航天员今天已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我们再来看一下，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的画面。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此次跟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今天，部分实验样品已经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4: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

0: 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1: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因为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斑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0: 据介绍，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发力点在哪里？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7: 通知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要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
8: 要打造出特色的工业旅游项目，要充分利用和链接这项目周边的一些资源，可以不仅仅是这一个老工厂的这个工业产业，甚至是产业集群的产业链，不只是工业旅游点，甚至形成了工业旅游线路。
7: 通知要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
9: 从工业文化的挖掘到工业遗产的利用，再到工业旅游的一个全面的布局，不仅仅是遗产游，还有工厂游，还有这个智慧游，还有研学游，基本上就是把这条这个相应的这个路径啊全部打通了。
7: 通知还鼓励打破单一的旅游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支持工业旅游场所发展主题商业、沉浸式体验、特色市集等业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场景。
9: 实际上对于这个消费的拉动呢是非常明显的，消费者到了工业旅游的地方呢，他看了生产的过程、生产的环节，建立起了对国货的一个自信，他立刻就去买了，把生产端和这个消费端成了无缝对接。
10: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成为文旅亮点。北京近日也推出了4G影视打卡路线，将

0: 北京的影视取景地与城市文化地标紧密串联了起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这条影视路上的风景。
1: 北京大视厅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分为春夏秋冬四个主题，其中夏天的相逢路线主打解暑纳凉，主要串联什刹海、北海、树美术馆、颐和园等近水景点，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活动场地，并推荐其中隐藏的《玫瑰的故事》、冬去春来等热门剧打卡点位。
2: 我现在是在北京北海公园太液池的手划船上，来到这儿呢，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的美丽画卷当中。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0部影视剧作品在北海公园进行拍摄了，这里呢也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3: 在那个古装剧里看到就是在北海公园取景的，觉得哎，这个地方我来过，我挺熟悉的，就觉得更拉近了跟这个距离吧，就想去看一看当时电视剧里的取景。
1: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北海公园的船型有10几种，每年来划船的人数达到15万人次，能带来2000万元的经济收益。此外，公园还将影视剧中出现的景点做成了文创产品，
4: 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这个白塔啊，像九龙壁啊，还有一些很美丽的、很独立的小园林，都是在这些影视剧中出现过的。每一部影视剧的作品的这个播出之后，那么都会有一些非常喜欢这些作品的朋友们会来到北海公园来实地看一看。六日的时候，北海公园的游客量可能都要达到5-6万人。
1: 在北京朝阳区朗园 Station 的中央商街，多部电视剧在这里拍摄播出后，给园区的客流和消费带来了一定的提升。
5: 追剧的时候，同时就看到，哎，某一个场景好像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因为这个剧肯定，也会就是再去看一看呀，或者说我也在明星在的那个地方，咖啡馆也好坐一坐呀，然后拍个照片啊，让我也感觉就是说，哎，很时尚。
6: 目前已经有10几部的影视剧作品在这里拍摄了，每次影视剧播出之后，园区的整个网络上的搜索的热度、打卡人流量也会有一个明显提升，他们的消费就会留在园区。比如说像餐饮类的业态就会明显的一个提升，基本能提升到10%-20%左右。
1: 近期由北京市广电局打造的《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上汇聚了北京国贸、中山公园、钟鼓楼、三里屯等1200多个影视取景点位，为来京剧组拍摄提供一键申请、全程护航的数字化服务，也为影迷提供一个跟着影视剧作品游北京的打卡参考。
7: 北京大视厅影视设置服务机制建立以来，我们也累计协助了超过50个剧组在北京取景拍摄。据相关统计，带动了文旅相关消费超过了3.5亿元。
8: 取景地啊，不再只是简单的拍摄场地，更要深度的融入地域文脉、城市气质，为文旅景区呢注入了故事资产和精神内核，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停留时间。
0: 得益于便捷的通关政策和大湾区火热的文旅消费市场，珠港珠澳跨境往来数据迎来强劲增长。据珠海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天，年内该总站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等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
9: 周末上午，记者在横琴口岸旅检大厅看到，许多往返珠海澳门的旅客正在排队有序通关，刷脸、按指纹、拍照，很快就完成了查验。据珠海边检介绍，随着智能通关模式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刷脸通关已成为湾区主流跨境方式之一。年内该总站已有约1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该模式通关，平均每5名出入境人员中就有1人刷脸通关。
10: 基本上早上在澳门公司，下午会到横琴公司，每天都会走，效率非常高。
11: 来珠海是一周或2周来一次，现在有这个刷脸通关，不用整天拿实体证件出来，更方便快捷。
9: 截至5月30日，今年以来，珠海边检总站已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达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再加上其他地区往来人员，总量突破1亿人次。其中，横琴口岸客流量增长最为明显，年内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超15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30%。此外，珠海边检总站年内已查验港车北上、澳车

0: 车北上车辆数量超170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1%。
1: 我哋经常过嚟嘅，一个礼拜2至3次啦。如果放假带埋小朋友上嚟咯。
0: 同时，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深入实施，外籍人员出入境量同样保持高速增长。据了解，今年以来，珠海边检总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约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超25%。
2: 随着西北地区进入旅游旺季，甘肃敦煌景区里的骆驼又开始忙了。为了兼顾骆驼健康与游客游览体验，景区为骆驼制定了专门的作息时间表，让大漠的驼队劳逸结合。
3: 初夏时节，鸣沙山脚下一排排骆驼在沙漠中穿行，游客乘坐骆驼尽情欣赏沙漠风光。据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旅游旺季即将来临，高温天气也随之而至。为杜绝驼群超负荷工作，景区为骆驼制定了3班倒作息制度，从每天早上5点到晚上8点的15个小时里，每批骆驼工作5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除此之外，针对中午温度较高，景区还将为正在值班的骆驼采取降温和补水的措施，确保它们不会中暑。
4: 我们也是会对骆驼进行定期的清洗降温，添加优质的草料，精准的补给一些营养，为骆驼呢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时间，也为游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2: 这几天，我国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今天，北京今年首次达到了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北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周末两天，京津冀、河南、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另外，随着雨水减退，南方地区30摄氏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
5: 华南地区今年的高温来得早，叠加工业用电旺盛，广东区域电网电力负荷已连续多日创下历史新高。
3: 在广东深圳福田区一处充电站，中午时分前来充电的车辆已经开始排队。不少司机表示，高温天气下充电频次明显增加。
6: 你像这个天热，现在这个电量会耗得快，充电会频繁一点。
3: 5月29号13时38分，深圳电网电力负荷再创历史新高，达2522.23万千瓦，同比2025年最高负荷增长5.04%，较28号最高负荷增长3.79%。今年入汛以来，广东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至3摄氏度。广东多地提前进入持续性高温天气，用电负荷较往年首次峰值也有所提前。昨天13时39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达到本周第三次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是国内今年首个用电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其中，广州、东莞、惠州等8个地市用电负荷同步刷新历史记录。
2: 湖南岳阳地处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烧烤备受当地人喜爱。仅烧烤门店，岳阳就有约3000家。很多烧烤师傅拥有一手绝活，现在岳阳还有了专门的烧烤学院，让烧烤技艺进一步标准化。烧烤学院的首期学员最近迎来毕业，来看看这条烤出来的就业新赛道。
3: 夜幕降临，炭火升腾，岳阳街头的烧烤摊逐渐热闹起来。在众多忙碌的身影中，来自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正跟随师傅学习实操技巧。师傅一边示范腌制调料的配比，一边讲解不同食材的处理技巧，并耐心示范翻面节奏和撒料手法。
7: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门事业来做，经营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3: 今年三月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

0: 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学习基础烤制技艺，也会学习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眼下学员们已经迎来毕业，作为毕业学员，刘毅选择先在岳阳城区各烧烤店帮厨练练手。
1: 我觉得对我以后开店有帮助，能巩固我的技能。我觉得这一个月学的东西比较多。
0: 今年七月，刘毅将和同期学员彭涛结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开店。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彭涛发现了中国美食在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系统学习岳阳烧烤之后，俩人一拍即合，
2: 发现越南的市场烧烤店突然间兴起了，然后我就觉得烧烤是那个烧烤的环境比较适合干，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0: 眼下刘毅和彭涛正在研究越南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打算对岳阳传统烧烤调料进行改进，增加香茅、青柠等东南亚消费者较为喜爱的风味元素。
1: 孜然我可以打成细颗粒，或者打成粉，或者里面可以加香菜籽、加小茴香，
2: 肯定口味肯定是要调的，因为越南烧烤还是有点辣，那边要适合那边的口味嘛。
3: 随着首期学员毕业，岳阳烧烤学院的第二期招生工作也已经启动。这所因烧烤而走红的特色学院，正逐渐从网络热点演变为职业教育扎根本土的新实践。
0: 下午四点，距离晚餐高峰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湖南岳阳市城区这家烧烤铺早已忙碌起来。眼前这位正在忙碌的烧烤师傅还有一个身份，岳阳烧烤学院的实践课老师。
4: 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之所以我们会愿意去把所有的一些核心技术都教给他们，我们的初衷也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推广岳阳烧烤。
0: 烧烤学院建立之初，主办方联合经过多方调研，从岳阳市烧烤协会选拔出17位兼职教师，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年的行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当家菜和绝活。不过这些老师傅上第一堂课就出了新问题。
5: 上课的第一天刚好也是我们两个很权威的这个老师傅教学，当时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考虑到这个标准化一定要板书出来，当时这两个老师傅在教学员的过程当中，学员就问了，哎，老师，为什么这个生粉释放这么多？然后他就说，那我多年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当时学员就质疑了，你是有经验，但是我们没有经验，那我们怎么知道放多少？
0: 当晚学院就及时调整了教学，要求每一位实践教学的老师傅都要板书，都要把标准写得明明白白。如今这套源自门店实践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已经被搬进岳阳烧烤学院课堂。
4: 像包括我自己原来也是不拿秤，就是这种凭手感，通过计算，通过试验计算出了这一套公式这样口味就比较统一，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师傅他们烤出来的东西不会说一天一个味道。
0: 随着第二期招生工作的启动，在学院招生处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表已摆满了案头，二期名额会翻一倍。
6: 这个热度一直是有增无减，除了已经开班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4800几人吧，按报名顺序来录取。
7: 我们第一个目标呢是3到5年内我们要培养10000个烧烤料理师，让他们到全国去开店。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培养这10000个这个店主，这个成为我们产业链的延伸单，就是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产业链就到哪里。第三个目标呢，是我们要打响这个岳阳烧烤的品牌，让它出乡出海。
8: 重庆万州区则以烤鱼闻名，近年来当地也在持续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技能培训平台，将传统餐饮技艺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创业技能。
0: 袁超是重庆万州本地人，此前他一直在外地从事餐饮工作，后来返乡寻找机会，想进入当地热门的烤鱼行业，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想做出一条正宗万州味的烤鱼并不那么简单。
9: 一上手我就发现，烤好一条鱼并不是那么简单，杀鱼、烤鱼还有炒料，这些每一个程序都有标准。
0: 袁超了解到家乡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烤鱼制作培训体系，于是他专门进入一家培训中心深造提升。

0: 生。
1: 培训中心还教门店选址、成本核算、线上运营，这些刚好弥补了我以前开店凭感觉没章法的短板。
0: 凭借在培训中心学到的技能，袁超进入万州区一家品牌连锁烤鱼店工作。他从后厨基础岗位做起，一路做到烤制主管，如今已成为这家连锁店的副店长。记者了解到，在万州专门的烤鱼学院，传统师徒制的磨户经验已被精准的学制所取代，学员要学习选、杀、腌、烤、炒、炖六步法，掌握外焦里嫩的标准化秘诀。学院还研发了香辣、泡椒、芝士、咖喱等57种烤鱼味型，既保留地道传统风味，又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的新需求。
2: 每一条鱼的调料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精准的到克数，比较量化了的。不管你在别京啊，或者你开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做出地地道道的万州味儿。
0: 通过校企合作模式，目前万州的烤鱼培训课程已从烹饪技艺延展到企业经营，还融入了市场分析、店铺选址、品牌塑造等内容。
3: 教出来的学生不仅要会做菜，还要会看账本，懂营销，能管人。
0: 据了解，截至目前，万州已培育认证烤鱼师傅超3000人，培训学员超8000人，烤鱼相关店铺超800家，带动全产业链就业1.2万人。
4: 近期，北京金融法院发布了一系列金融典型案件，覆盖保险、理财等多个领域。其中，2起儿童重疾险理赔纠纷案例引发关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
0: 小浩出生于2020年3月份，在他2岁多的时候，小浩妈妈察觉到了孩子的异常表现，走路总是挺着肚子，不爱跑跳，平衡及协调能力差。通过医院的血液基因检测，小浩被确诊为一种严重的肌营养不良症。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此时小浩妈妈想起在孩子几个月大时曾在网上为其购买过的一份重疾险，
5: 一年年缴费应该是1900出头，然后他当时宣传的就是只要患了重疾他就能理赔。
0: 小浩妈妈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客服却表示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理赔需提交肌电图、肌肉活检等检查结果，小浩妈妈提交的基因检测确诊报告不满足条件，不能理赔。
5: 理由就是我没有肌肉活检，没有肌电图这两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0: 无奈之下，小浩妈妈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需向小浩赔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不服，又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以未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为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6: 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就是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然后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啊，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商业保险机构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0: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的理赔款。
5: 有了这笔理赔款，我起码现在我就可以给孩子争取一些时间，然后我就可以给他放心的用现在最好的治疗方式。
7: 同样是孩子患重病，李先生也遭遇到了拒绝理赔的情况。保险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没有采用合同约定的治疗方案。我们再来看这起案例的情况。
0: 2023年8月，6岁的小李被医院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是一种遗传代谢重大疾病，患者体内的铜离子无法正常排出，引发肝硬化、震颤、精神症状等严重症状，需要终身治疗。家长李先生在孩子1岁时曾投保一份重大疾病险，保险金额40万元。 而当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称被保险人未进行

0: 熬合剂治疗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理赔约定，
1: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熬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熬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熬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熬合剂。
0: 肝窦状合变性的治疗方案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服用铜熬合剂增加尿铜的排泄量，二是服用阻止体内铜吸收的药物。医院根据小李的病情及身体状况，采取了第二种方案，通过补充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
1: 就是我们只是站在要保护好孩子的基础之上，还得有效。第一次开庭，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败诉啊！他们认为，保险公司条款里有明确列出来这个确诊方式和治疗方式。
0: 李先生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而拒绝理赔，就此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这也成为二审庭审的焦点。
2: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和医学的这个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
0: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并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
2: 保险法第19条的这个相关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这个合法权利，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一个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这个条件。
3: 如今，理财已成为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很多金融机构也向客户推荐购买理财产品，而理财产品是存在风险的。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是否真的都是买者自负？投资者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案例解读。
0: 黄莹莹是北京金融法院的一名法官，审理过的金融案件已超过2000件。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和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案件快速增长。在他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中，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120万元。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4: 我们发现尚某在购买 A 基金的时候已经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啊，那么在更换为 B 基金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基金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基金产品是什么，底层资产是什么，它的风险在哪儿。
0: 法院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及风险确认，也就是履行适当性义务，将合格产品推荐给合格投资者。法院查明，尚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 B 产品的条件。最终，北京金融法院判决，按涉银行对尚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4: 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判决了金融机构承担了较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提到的这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呢，前提是需要由卖者尽责。
0: 记者从北京金融法院了解到，近年来理财案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涉及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等各类案由。法官表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协商、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
5: 今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当中，也压实了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禁止销售人员代替客户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影响评估结果真实性、有效性的行为。
6: 眼下各地都在丰富自己的城市特色绿化景

0: 观。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品尝。街道两旁，芒果、菠萝蜜等热带水果压弯了枝头。
1: 我现在乘坐高空作业车，也

0: 香甜可口。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芒果，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
1: 这块的全都果树嘛，果树要更香甜一些，有的时候能闻着果香味。
2: 芒果摘在路边可以乘凉，也可以吃，还好。
0: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城区街巷，街头四季常绿，季季有果。市民出门遛个弯，抬头就能看见果子挂满枝头。
3: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然后出来逛街，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边采摘了以后可以送给我们，我觉得好惊喜。
4: 这些呢都是本地的水果果树，比较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成活力高，然后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管护成本。会定期的对果树进行修枝控高作业，也会对果树进行加固，以免断枝伤人的隐患。
0: 果子虽甜，管理部门有提示，城市绿化带果实是否适合食用，需当地根据情况判断，切勿私自攀爬采摘。
5: 邢大树上的芒果还是由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统一的进行一个采摘，建议我们市民和游客不要私自采摘，以免发生这个安全事故。
6: 近日，在江苏南京市，一处闲置停车场被改造成了便民菜市场，一举解决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难题，托起了周边菜农的烟火生计。
7: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菜园地原本是一处闲置停车场，如今被改造成约200平方米的便民菜场，还精心划出84个标准化小摊位，专门接纳周边自产自销的老年菜农。
8: 之前我们在那个马路边的流动摊位扎出流单，
9: 别
8: 问你了，就不用跑了。
7: 大厂街道扬子片区小区密集，常住人口多，旺盛的供需需求让零散流动摊贩长期存在，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不小压力。为破解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难题，街道把目光投向了菜园地市场的闲置地块。
10: 我们也是主动对接了菜园地市场的管理方，希望把市场内部的停车场闲置地块可以盘活利用起来。
7: 目前这个便民菜场采用潮汐式运营，每天早上6点至10点限时开放，每个摊位一平方米左右，每日收取3元垃圾清运费，既精准匹配老年菜农小规模短时间售卖的实际需求，也让周边居民买菜更方便更舒心。
11: 眼下穿梭于城市街头的快递骑手们正在构筑起覆盖面更广、响应更快的治安防控网络。在上海，最近两名快递骑手先后向警方提供了线索，协助警方破获两起利用电子产品转移涉诈资金的案件，涉案金额达20多万元。一起来看。
7: 今年4月底，一名快递骑手发现，他负责配送地段的一名客户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30余部全新的手机。这名客户收货地址模糊，仅标注路边位置，而且每次取货都刻意遮挡面部，行为举止反常，疑似是为电诈案件销赃的取手。
12: 他是就是戴着蒙面嘛，口罩嘛，然后你根本不和你对视，然后你东西交接过去以后，然后是肯定是我们公司规定是要检查一下，你比如说你买了几部手机，然后对一下，然后不对，然后直接拿了就走。
7: 接到骑手提供的线索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并在一宾馆内抓获男子张某，当场查获8部用涉诈资金购买尚未转移的全新手机。同一快递站点，另一名骑手也发现类似的可疑订单，警方快速部署，在辖区一小区楼栋内抓获犯罪嫌疑人胡某，现场查获6部全新手机。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胡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作为人工智能运行中最基础最小的计量单位，词源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多家电信运营商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词源套餐产品，将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了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套餐上线之后

0: 馈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1: 工作日的下午，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磁源套餐。
2: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那个公司里做那个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3: 平时生成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1: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磁源使用量，按一个磁源能生成一到两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磁源计算，600万磁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4: 我们这个个人用户跟政企用户的这个比例在6:4，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大概能有什么100%多的这种速度在增长。
5: 用户可以在像日常的办公辅助或者是生活咨询等一些场景中，像使用水电一样去使用我们的这些 AI 能力。
1: 业内人士指出，运营商推出磁源套餐，本质上就是把不同大模型的能力打包在一起，统一按磁源来计费，并通过一个平台安全地提供给用户。
6: 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7: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磁源套餐，是通信产业正式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峰值。
8: 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是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算力消费产品。那么这些磁源究竟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上海和无锡的探访。
9: 大家现在看到的我身后这些机柜呀，里面装满了成百上千张用于 AI 大模型运算的 GPU 显卡。在以前，企业和个人用 AI 得按时长租显卡，而现在磁源工厂成了一个高效的加工车间，把看不见的电力和算力转化成一个个可视化、能定价的标准化商品。
10: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这个新的生产这个单元，以这个电力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可交付的 AI 的这个能力。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磁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2条指令，大约1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磁源。
10: 可以看到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用了1.4毛，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那么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2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磁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磁源工厂。
11: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打造了这个 token 工厂四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这个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1: 智能算力作为磁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磁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磁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磁源经济。
7: 磁源工厂呢，将会是磁源经济的最核心的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这个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是整个磁源市场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年增速会达到100%以上。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当天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危急级别。据美联社29号报道，近期美国通胀压力升温，食品价格高企，其中西红柿价格涨幅尤为明显。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田间种植的西红柿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高达每磅2.689美元，约合人民币每千克40元。
1: 美联社报道指出，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4月美国西红柿价格同比上涨约40%，涨幅超过咖啡、烤牛肉、冷冻水产等品类。由于不满价格过高，一些美国消费者打算自己在家种西红柿。美国餐饮行业受到西红柿价格高涨的冲击，一家三明治企业负责人表示，其采购的西红柿价格从一年前的一箱27美元上涨至93美元，约合人民币630元。仅采购西红柿一项，每年就要多支付1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50万元。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地缘冲突以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推高了西红柿价格。墨西哥是美国西红柿的主要供应国。去年7月，美国退出一项与墨西哥的西红柿免税进口协议，对墨西哥西红柿加征约17%的关税。数据显示，美国征收的西红柿关税收入已经从2024年的约1.6万美元激增至近4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12万元。此外，极端天气加剧了西红柿的供应压力，中东地缘冲突则推高油价，造成物流成本上升，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西红柿价格走高。
2: 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29号，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米歇尔·鲍曼出席经济会议时表示，不应通过激进货币政策应对物价上涨。
0: 美联储理事鲍曼在当天的论坛上表示，目前评估中东冲突对经济影响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似乎为时过早。冲突平息后，供应中断问题将逐步缓解，但如果供应中断持续至下半年，通胀可能将受到更广泛的影响。鲍曼强调，面对短期能源供应冲击和价格高企，货币政策不应为了稳定通胀而过于激进。CNBC 分析称，鲍曼反对美联储为应对能源价格推升的暂时性通胀而加息。他认为，贸然收紧货币政策会形成不必要的约束，从而拖累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鲍曼还指出，近来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商业投资推动下，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稳健增长。自去年夏季以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个人实际收入疲软和严寒冬季天气拖累了消费者支出。在就业方面，尽管近几个月美国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但仍然存在脆弱迹象。四月失业率为4.3%，长期失业人口占比维持在25%左右，反映出市场活力不足。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东南部肯特郡部分地区因持续热浪导致用水需求激增，出现供水紧张。截至29号，已有约20000户居民的供水受到影响，其中部分地区已完全停水。
3: 当地时间29号，在英国肯特郡惠特斯特布尔地区，政府向居民派发瓶装饮用水，多家商铺因停水不得不暂停营业。当地商户透露，这段时间恰逢学生放假，原本是销售旺季。
4: It's a key week. I mean, it's a week that the half-term week in May is a week that most of the businesses here would look forward to and plan for. It's equivalent to, you know, the height of summer in terms of the way we trade, and I'm sure that's the same for the other businesses in Whitstable as well.
5: Yesterday they ran out of water. They closed early.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expect to do on Friday morning.
3: 英国东南水务公司表示，惠特斯特布尔地区约8000名用户面临断水问题。另据法国24台报。

0: 道，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在近日席卷法国的这场罕见热浪中，超过一半地区至少录得一项单月高温记录，这使今年五月在气象和气候层面都成为前所未有的一个月份。报道还指出，在5月23号至27号期间，法国共录得266项单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9号发布消息，该国的高温天气即将再次来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持续走高，异常高温预计将持续至6月2号，平均气温远超往年同期水准，比正常水平高出5至10摄氏度。
1: 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墨西哥三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由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将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
2: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最大航空运营商墨西哥航空公司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墨西哥运营多条国际航线的两家廉价航空公司比瓦航空和博拉里斯航空29号也宣布实施类似限制措施，暂定为期60天。眼下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刚果金将派出国家队前往美国和墨西哥参加小组赛。美国方面28号代表3个主办国就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防疫措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针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风险最高地区的旅客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不过声明未提及措施细节，尚不清楚是否涉及入境禁令或隔离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为降低埃博拉病毒在本国境内传播的风险，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已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通过搭建线上招聘专区、线下招聘会、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共300多家单位发布2300多个岗位，10000多个人才需求。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此外，刚果金还有906例疑似病例，包括223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9号，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地铁1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市长加兰表示，目前地铁1号线的整体进度已接近78%，投用后将给当地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波哥大地铁1号线设计全长约24公里，共设16座车站，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据了解，承建这条地铁线路的是中国企业，运营的列车同样来自中国。近日，克罗地亚一个国家公园为园内的凤头鹦鹉科奇举办了70岁生日庆祝活动。

0: 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合影留念。这只鹦鹉善于模仿人声，在当地小有名气。据工作人员介绍，柯奇聪慧机敏，性情活泼，乐于与人互动，能熟练说出各类问候语。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3: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4: 加油！
1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你是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原创发现到改变世界的成果，从科学灵感到造福社会的产业，
19: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迈向真理，迈向原始创新的突破。
20: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

0: 共创科学的历史。
1: 深港携手从跟跑并跑迈向部分领域的领跑，
2: 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0: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1: 对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策划，基础研究的大湾区样板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不久之前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了一场加强基础研究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句话瞬间刷屏，也鼓舞了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今天的这期对话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嘉宾，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卢玉明卢校长，欢迎您。第二位我们认识的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刘晨立，欢迎刘院长。今天中国的基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5: 我想以往20年中国的在科学方面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增加，用数学来说是 exponential， 在世界上的论文在专利权方面现在已经达到世界的前列。
4: 可能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说香港中文大学最强的不应该是中文教学吗？所以您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基础研究其实也很强大？
5: 谢谢。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是叫香港中文大学，就因为在中文大学建立以前，香港这个大学它是用英文来
6: 教学，
5: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中英语也并用的大学，是文理兼重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科研科创方面也是很注重的，尤其是在医学工程学方面。那比如说在香港八大院校那边来说，我们是这个专利方面是最多的。
4: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很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比如说您研究的无创产前检测这样的一项技术？
5: 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原创性的技术，是我在1997年第一次发现，在怀孕期间这个胎儿会把它 DNA 放进这个孕妇血液那边，然后我们就用了14年的时间把这个基础的发现转化为一个应用在临床的技术，你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孕妇有采用。以之后我们就想了，这个胎儿 DNA 这个现象其实同这个癌症肿瘤 DNA 也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技术应用在一个多种癌症的筛查技术。
4: 刘院长呢，站在您的角度如何来描述和评价我们今天中国基础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
2: 如果简单的用一句话去评价的话，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应该是从原来的跟跑并跑，现在要跨越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
4: 刘院长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机构相对而言陌生一点点哈。
2: 我们是2006年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先进技术研究院很多兄弟院所就调侃啊，就你们先进我们都落后啊，所以

0: 每次大家都拿这个名字来调侃，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的背景其实是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判断，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它是多学科交叉的，就是想破除之前以某个领域来命名研究所。另外一层含义的话，先进是一个比较级，你永远都会有更加先进的技术等待着你去这个发明，永远会有更加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你去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1: 先进院其实是像中文大学第一个在粤港澳大湾区所做的项目，我们是从中国科学院从深圳市政府一起合办的。20年其实我们已经有20多个项目同新军院合作，所发表文章是超过2000份，以所有的知识产权这专利权是大概70个。
0: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在过去5年，我们平均每天申请的专利的数量是6.6件，其中连续3年我们 PCT 专利的这个申请量超过了这个加州大学，是全球科研机构第一，排在第一。然后我们的转化率是29.43%，接近30%，也就是说10件专利我们有3件转化。我们连着3年国际TIE INC是全国科研机构也排在第一。
2: 究竟这样的一个老牌的资深的大学跟一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研究院之间完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
0: 对，我们其实非常的感恩香港中文大学，在一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就派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叫Chief Scientist， 有11位之多，到这个先进院来担任所长，来担任中心主任，有大量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到先进院，现在已经有40几位成长为中心主任成长为 PI，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课题负责人，成为这个先进院在科研创新一线的带头人。所以这里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3位一体在深港两地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和诠释吧。
1: 我想是一个相辅相成这个力量。那因为香港在这高等教育方面是做的也很好，比如说在全世界100强的大学我们有5所，不过问题就是香港始终我们是750万人这个城市，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些事情是真的可以影响世界的话，如果我们整个大湾区 来看有8600万人，这完全不同了。这个深圳是其中一个知识转移的重镇，那因此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同 SEAD 合作，真是这个非常的好的。
2: 现场的科研工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和方向？
3: 对，我想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做的这个叫韩美骨修复材料，它其实是为我们的骨头的修复呢，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修复补丁。这个材料能最终现在用到临床，都离不开当时先进院创办之初它创新的这个理念，就是深港共建。那当时呢，我们所在的转化医学中心是由先进院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秦岭教授到先进院来创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围绕着转化医学理念的科研中心。其实当时在国内生物医药方面的专利的一个产业化率其实是相对较低的，还不足10%。秦岭教授提出的转化医学理念，从临床问题出发去指引我们的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的医疗器械的设计，最终反馈到临床去解决临床的实际的痛点。那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些创伤，它会造成骨头的缺失，那这个骨头的缺失就像我们的摩天大楼里面的墙体受到损伤。我们通过我们当时研发的比较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将镁金属放到可吸收的材料里面，它同时具备了骨的这个结构，它也可以具有这个骨相近的这个强度，同时被自体的机体吸收。为了匹配我们骨头的生长速度，经过了几百次的这个试验去调试它材料本身的一个性能。
2: 这个是不是

0: 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被获批的用在人体上的这个材料。
1: 好，我们这个确实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3D 打印含镁的骨修复材料。正是因为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在2014年国家药监局出台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通道，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通过了多轮的评审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其实对于国家在镁在 3D 打印骨植入产品方面呢，它的一个指导原则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样也助推了相关领域产业的高速发展。
0: 中国首创全球首例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双方共同携手的一个合作成果。
2: 香港同深圳各自有各自这个强项，原本这个基础这个研究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你知道这个镁金属会对这骨头这个再生有一个影响，用这一点。还有因为香港在这个国际的法律方面这个保障也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基础这个专利权，然后再用这个 CIET 他们这个转化这个研究能力，再坚持可能10多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推出去。
0: 这个总共坚持了多少年啊？从一开始到现在
1: 专利申请到拿到证一共是13年。
3: 对于生物医药或是医疗器械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其实特别需要耐心，也需要一个生态的构筑，包括像要跟药监局去沟通，所以像药监局也弄了这个大湾区的分中心等等，所以它整个一个生态从科研到企业的孵化到这个产业园到 GMP 车间等等，然后再到政策审评审批等等，每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全球首例的这个产品都出不来，就需要大家一起来构筑这个生态。
0: 对，这是齐心协力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一些出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申请 FDA 的认证 CE Mark 的认证等等，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全球的这种骨疾病的患者，为这些骨缺损的修复提供中国策略。
0: 谢谢赖老师，您和团队辛苦了，掌声送给您。
2: 我想其实将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例子。
0: 您自己其实也亲身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中间有哪一个环节什么样的事儿可能最容易打击和磨灭我们基础科研工作者的信心和勇气？
2: 那我想，那如果你的做的研究领域是越先进的话，越没有人做过，就越难去拿这个资金去支持。我记得我其实第一个项目我申请也是拿不到这个基金。
0: 连您这样的知名的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闭门羹吗？
2: 在我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没有人认识我。当时时间我是这个事业是刚开始，也是我最脆弱的时间。有一个名词叫 Valley of Death， 就是说你开始做的事情在的学术文章发表好像行，不过到最后是没有公司拿去做成的产品，就因为可能这个大学他做研究方法同这个公司他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前途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我那个时代是没有人教育我们这是产权，没有人教育我们是怎么写专利权的，所以我想新一代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这个系统在里面。
0: 所有从事基础科研的人都要走过一段孤身走暗路的那样的一条路，让您坚持下来的这种激励你的究竟是什么？
2: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做科研，
0: 热爱
2: 呀。对我来说这个科研不是一个工作，它是我的嗜好。不要就是看最终的结果，要享受这过程。今天发现某一个方法不行，其实你也学习的一些东西，明天可以是另外一个方法。
0: 您的这个心态应该能够得到很多科研人员的共鸣，
3: 非常有启发性。卢校长还有玉霄提到的这个

0: 成功的案例其实目前还是不多的，能够坚持十几年的时间，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研究，最后把它产品化，这个路上其实实际上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您刚用了一个词叫孤勇走暗路，但我们现在国家对基础研究非常的重视，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的总机关，现代的科技体系前沿技术它非常依赖于科学发现，不然的话它都是一些延长线上的这种渐进式的改良式的这种研究。所以真正要实现技术的跨越，它是需要基于这个原创的科学发现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我们提出来叫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有组织的科研，原始创新引领的使命驱动的基础研究，真正解决问题。你像中国科学院现在布局的战略性先导项目，它就是要求不以论文导向，你把这事情讲清楚，然后滚动的支持你，所以这个的话是一种机制上的保障。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就是这个市场上并没有同类的产品。我自己从事的领域是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它作为一个学科是到现在是26年，它是2000年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科，是用工程化的手段去改造和创造生命系统，用在医疗、用在化工、材料、农业方方面面领域。它带来的这个应用带动的产业我们现在叫生物制造，比如说像我实验室做了一个例子，改造一个细菌是治疗实体肿瘤，
1: 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0: 叫无创恶性实体肿瘤的治疗技术。现在治疗实体肿瘤，一个是开刀动手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通过放化疗。我们现在就是编辑一个工程的细菌，它是活的，然后静脉注射，它能够智能的找到这个实体瘤，转到实体瘤里面去，在里面定植生长，然后把肿瘤给消灭掉。然后肿瘤一消灭之后，这个细菌生存的环境也就没了，所以的话这个药跟着疾病就一起被消除了。现在我们在做临床前往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些都新东西，药监局之前没批过，就需要去构建比如说相应的孵化器。因为很多早期的项目是传统的投资机构他可能看不懂的，现在像高校科研机构我们都往前踏一步去这个帮助构筑这样的一个生态。
2: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样的科研体制当中有非常多的国际化的人才，我想问一问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有没有谁的科研工作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和更多的国际性的人才携手合作，所以他的成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3: 我们这个团队啊，开展的是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材料。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它都不是传统的单一的模块，而是 CPU、GPU、内存等等，像堆积木堆乐高一样把它堆在一起。这里面都离不开先进封装，因为现在整个芯片产业也是国家战略需求，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这种材料一般都是导入周期非常长，它的难度很大，投入也非常非常大，而且总量又不是很多，就是非常典型的卡脖子。当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1毫升的胶水卖到$200，而且中国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的确就像您说的，实际上非常孤独。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幸得益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共建，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位教授一起申报了先进电子封装材料广东省创新团队。本身集成电路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事情，各位老师的国际化这样一个优势给我们是非常非常助力的。
2: 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3: 建设了一个面向先进电子封装材料的材料研发检测中试验证这样一个全闭环平台。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款材料突破了封锁，完成了产业化，全面服务了我们国家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平台也在孵化有7-8种材料来实现国产化的突围。
2: 卢校长，让自己的将去带别人的队伍打仗，您为什么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4: 我想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

0: 把人类的知识的领域扩大，以把这些知识转化为可以帮助社会的一些事情、产品等等。其实现在在深圳同香港中间有这个河套的地方，样品同数据可以直接进去。比如说香港科学家进去河套可以用人面识别，就可以。还有最近月前我们在前海也建了一个新技产力中心，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会越来越密切。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接下来要勇敢地聊一聊下一个对科学研究来说同样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钱。在这个领域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1: 特区政府其实在过去二十多年投放在科创方面的基金是越来越多的。那比如说我刚回香港的时候是1997年，以当时每一个教授每一个项目都大概50万港币。那然后我记得在 大概是1999年开始有一个叫创新科技基金，就开始了每个项目是大概400万。最近有一个基金叫 InnoHK， 就是创新香港，这个项目是每一个项目是大概4到5亿。其实我们的资源是越来越多。
0: 就目前来讲，是先进院的经费更充足，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经费更充足？
2: 香港中文大学。
1: 我的答案肯定是相反的。
0: 但你们联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经费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2: 我觉得经费要分类来看，就是说对于人的这个经费，就是找准人，然后信任他，就是不要每年的去考核他，给他3到5年的时间，让他去做出我们叫 decent 的工作。对人的经费要信任，对于机构的经费，我们其实强烈的建议要有稳定的支持，让机构，因为一个机构起来之后，他不会说开个3、5年就结束了，就我们希望他有持续性，围绕这个方向持续公关。像这个支持这个叫做科学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个经费投入是巨大的，但是一旦投入，它带来的这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的改变以及科学效能的提升是巨大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三类的这个经费的使用，应该分类施策，然后但同样重要。
0: 前些年其实对于要不要搞大科学装置，无论是业界或者是公众讨论度非常高。可能公众最关心的是做这样的大的重要的科学实验到底多少钱才够啊。
1: 我们中国作为科技大国，我们是有一个责任要推进人类一些最重要现在还没有解答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些在宇宙方面 的问题，以及这些也需要一些很贵的大装置。那因此我想是有这个需要。当然到最后就是说这个排列他们的先后哪边可能应该多一点讨论，多一些科学家一起 的意见，
0: 更好的去用这笔钱啊。
1: 对，
0: 那其实大湾区经济非常的发达，所以对于你们双方来说，是不是都常常过着那种不差钱的日子？
2: 肯定不是这样。

0: 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大湾区在过去40年 GDP 在快速的增长，深圳的这些科研机构高校以及这个创新型企业都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在快速的发展。现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讲，更加迫切的去这个解决的叫做战略性长足性的，我觉得深圳市政府一直都很舍得啊，就对于做科技创新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其实花蛮很多钱的，这种科学装置的投入它要到了沿途下档，到了产出这个叫做价值溢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能够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来提升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个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它的科技创新能级。深圳光明科学城首批投入使用的这个两个设施，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脑科学的这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是跟生命相关。
1: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科学装置长什么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科学大装置，我们的合成生物学在深圳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发展阶段。
1: 从平台建设上肯定是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2024年12月5号正式对全球开放使用以来，因为它是一个科学工器，对全球国际国内的科研工作者跟企业共同开放，所以它带来的是全球的这个目光投向了深圳，然后对深圳合成生物学的这个平台能力、团队基础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评价。它能够提升研究的效能，我们现在说能够提升10倍。比如说您要一年做的实验，在这平台上一个月就能做出来。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带来的是可重复性、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的产生，产生的数据就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专有领域的模型来提供基础的数据平台。现在我们在探索的一个模式，合成生物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其实不仅服务这个实验室，它也服务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初创公司，它要去买设备、招研发人员，然后去建实验室，其实实际上是周期长、投入大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设施建起来之后的话，对于初创公司，它只要租用功能岛，一个功能岛的话，它可能代替几十个这个博士后研发人员，给一个实验流程。我们现在大设施的工程师队伍最快可以在一天时间搭出一个功能岛，量身定做。它可以在用这个岛用3到5个月，用完之后它可以有这个下一个这个项目来继续给它搭岛。所以对它来讲的话，是这个成本低、效率高，极大的缩短这个时间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周总的公司深瑞斯。
0: 有什么拳头产品和技术吗？
2: 我们的这个绞杀机现在是默克这个国际巨头用来做疫苗的唯一的非动物来源的这个绞杀机供应商。
0: 哦，你们是靠什么征服了他们啊？
2: 第一是技术创新，第二是刚才这个刘院提到的这个大装置。对我们这种这个创业公司来讲，它就相当于是神兵利器。没有它之前，我们像是在这个黑暗中摸索。这个绞杀机在这个酿酒细胞中的合成路径极其复杂。它涉及到20多个酶，10几个步骤。那么传统实验室靠人工来筛选，来这个测试这个优化菌株，一个周期动辄2-3年，研发成本高得吓人，而且呢还有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了大装

0: 这之后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在短时间内跑通成千上万个酶的设计组合，优化出最优的路径，从分子研发小试中试到批量化生产需要几年的工作，那么现在只需要半年甚至两三个月就能实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最终从40个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唯一的供应商。
1: 在进一步听两位的观点之前，我要先请入我们的另外一位现场的好朋友，他是数字人小袁。小袁，你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通过合成生物的方式来生产绞杀锡和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绞杀锡传统上从鲨鱼肝油提取，每年约300万条鲨鱼因此被捕杀。周总他们又合成生物学方法，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既环保又纯度高，这就是绿色制造。
3: 大规装置它其实实际上每年要有投入这个用型的经费以及更新换代的这个经费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这个部分的自我造血，反哺它的这个平台的建设。
1: 您现在正在攻克的人造细胞大科学装置，它正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要去合成一个单细胞生命，需要去自下而上的一步一步的组装，一步一步的探索它的元件，其实实际上或者叫组成部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实验室里面自己在组装的。所以就像我们组装一个车子，车子零件可以全球各个国家生产完之后到一个地方总装组装起来变成一个车子，但生命是不行的，因为细胞它是高度动态变化的，它有一个高度的时空统一性，集成的这个难点，这是目前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难点之一。我们发布的技术路线图其实就是分成两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化的这个设施平台，让亚洲各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他们的技术路线在这个平台上去重现，然后就是说重现完之后在这平台上去两两三三的组合在一起，然后在5年内产生一个我们叫原始细胞，也就是说这个细胞能够生长分裂一次，然后未来再5年就10年内我们希望它能变成连续的可进化可生长可跟环境互作的这样一个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一个单细胞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在这个两个阶段过程中都非常的依赖这样的一个中心化的设施平台，去做集成，去做高通量的自动化的这个试错啊，这样子一个过程吧。
4: 会说这个大装机这是一个 accelerator 加速器，是令到我们可以同全世界最先进的队伍去竞争。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就是我在发展我自己这个技术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你当时这个基因排序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你当时香港是没有这个第二代 DNA 排序的技术，等了10个月，在美国这个 Stanford 大学，他们我们的竞争对手有时间去追我们的进展，结果我们两个大学要花了10年的时间在法庭下面去打官司，去决定谁是第一个发明的。那最后是我们赢了，所以我想这个大装机很重要，因为是把这个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
1: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科学的品味决定了一个人的科研道路可以走得多远。
3: 国内的学术圈也在比较多的讨论这个词，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在从数量的评价往质量的评价跨越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1: 您做的这个人造细胞是国家交给您的任务还是您自己的兴趣选择？
3: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立的，它是统一的。在15规划里面提到要在重要的科技攻关里面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它并没有在某个领域明确的说你要走这条技术路线，很具体的告诉你，他其实提出来的是希望你做出原创性引领性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他提的是一种问题域，他不是提一个具体的点。然后我们用这个尺子去量怎样的一个问题才是原创性

引领性、关键性的这个科学突破，大家一起达到共识，合成细胞是一个从物质世界走向生命世界打通一个通道的

0: 发布的一个亚洲的合成细胞路线图，这个的话其实是联合了亚洲6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去瞄准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的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科学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合成生物学办法把它给造出来，中国牵头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图，来瞄准10年目标，为生命的起源，为生命的本质这样的一个命题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回答。
1: 我没有办法摘下那颗明珠，那所做的这一切，所投入的资金，您所付出的所有的心血，是不是依然有价值？
0: 成果就是不像一个像自动售卖机，我们只要投入
1: 投币
0: 成果就出来了。在技术研究领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原创的发现都是人类往这个重要目标踏出的一小步，用历史的视角去看科学的发展的话，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去迈向真理，迈向这个原始创新的突破，这样前进的。所以您刚才问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2: 我想对于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这个拿奖作为这个做研究科研这个目标，做科研目标最终是你喜欢科学，你要做一点从来没有人做过事情，选择你自己的科研的路线，有很多是从这个机会有关系。那比如说您是的老师是谁，你会不会是听某一个演讲也有个开发，
1: 触发了灵感？
2: 对，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因为我开始想做这个产前诊断的技术的时候，我其实是医学生，我是知道当时的技术是有这个羊膜腔技术是对这个它有一定的危险，然后我就从一个演讲那边学到一个技术叫 PCR， 就是聚合酶连锁反应，就学到这个技术以后，就想用这个技术去做点事情，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新的玩具一样，然后我就用这个玩具去发现母亲的血液那边有胎儿的 DNA， 拿着从前就开始了。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去这个演讲，可能我现在也不在这里。
0: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哎，我也在香港上的学嘛，说科研是很快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到成功那一瞬间，你很快的乐一下，接下来又是许许多多失败。
1: 这是快乐的科技版解读啊。
2: 那我想其实一生人我们的事业不同的阶段是应该是做不同的事情的，所以我头2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是做前线的科研，如果是一个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我做得好的话是一个实验室好，不如果我做香港中文大学上面做得好的话，可能几百个实验室几万个学生也可以得益，所以这就是我的使命。

0: 今天呢，我特别想为二位减减负，不要身兼多职，让两位回归到非常纯粹的科学家的这个身份之上。我特地准备了一些很简短的问题，请听题。做科学家最开心的是什么？卢校长。
1: 可以看到一些前人没有人看过的事情。嗯，
2: 意外的发现，当你走上实验室，发现跟以前跟昨天想的不一样，但是啊哈，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刻是最开心的。嗯，
0: 请问你们最近一次为科研而失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2: 我睡得都很好。

0: 没有失眠，
1: 缺觉。
0: 来，
2: 可能是去外国开会的时候，因为 jet lag，
0: 就科研的问题不会让自己头疼，睡不着觉。
2: 不会，我希望发梦的时候可以梦到这个 inspiration。
0: 好，祝您做个好梦。嗯，请问，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运气和坚持哪一个占比更大？
3: 常常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才可能有大的发现，但是只有真的沉下心坚持，运气总是会来的。
2: 那运气我们是没有的空气的，坚持是唯一。
0: 要想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
3: 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强大的内心。
2: 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现有的东西。
0: 如果要请两位为自己的实验室墙上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呢？
3: 先理解生命的语法，再书写我们的诗。
0: 好诗意的科学解读啊。卢校长，
2: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4: 从此刻做起，路在脚下。那我们也给我们数字人小袁一个机会，好不好？
0: 小袁，今天有什么想提问两位嘉宾的？
5: 如果我要应聘你的助手，你觉得我够格吗？希望我具备哪些品质？如果十年后 AI 真的能设计实验、分析数据，甚至写论文，你们怕不怕被我们 AI 替代？
3: 我觉得不用十年，其实现在已经在成为我们的助手了。基本上每天我们都在用 AI。我们目前在这个材料领域，然后在生命领域正在这个探索，也就是说让这个机器人有 AI 算法的机器人来代替人手做实验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们之后可能进到实验室就会给你配一台机器人，你就不用去学那些枯燥的实验流程，而是去设计实验，让这个具身的人工智能来帮助你快速的这个自动化的标准化的去做实验。怕不怕被替代？其实实际上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AI 它是帮助人类去更好的去发现世界，但真正发现世界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2: 其实我看 AI 就好像从前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私人电脑或者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所以 AI 是另外一个我们好的工具同这个伙伴。
0: 今天恰逢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不妨就在节目现场收集一下大家对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这份致辞吧。
6: 希望各位科学家们可以在各自的事业上蒸蒸日上，然后有不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
5: 感谢你们把好奇心变成照亮生活的光。
2: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3: 我想致敬每一位在黑暗中探索真相的科技同行们，你们问的每一个为什么都铸就了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底气。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9: 今年打八岁了。
8: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0: 让人家交付，
8: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0: 加油！
8: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从小我父母就会带我到漓江边去玩水，当时就觉得哇，漓江真的太漂亮了，如果有机会能从高空看到它多好。

外运动爱好者刘洋，驾驭动力伞，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冲向天际。在200米的高空，刘洋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俯瞰到一条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

江，古称桂水，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发源于广西东北部的猫耳山，流经兴安、临川、桂林市区、阳朔至平乐工程河口，改称桂江。漓江全长164公里，属于西江水系，流域面积约12000平方公里。漓江之水究竟从何而来？人们一直在探究造化的岁月密码。

0: 场暴雨正在漓江上空酝酿。李向红与同事们继续着多年的工作。
1: 淋雨的16到18号是一个水汽图电，
0: 来自卫星、高空气球和地面监测仪器的各种数据在这里汇集。
1: 之间我们几乎在低层都是偏南风啊，偏南风。
0: 不出所料，暴雨又一次从猫儿

山，漓江源头，中国华南地区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2141.5米。在猫儿山海拔1900米的地方，一片陡峭的山岭变成了平缓的台地。

0: 角田湿地，八座小山丘围成的240公顷低洼盆地。这块珍贵的湿地森林，蕴含着数百万立方米的巨大水体。近年来的监测显示，帽儿山年平均降雨量高于3000毫米，是全国年平均降雨量的4倍多。帽儿山因此成为中国降雨最为充沛的地区之一。
1: 在5、6月份，从孟加拉湾和南海过来的水汽就会传递到我们这个漓江流域的上游这一带，同时受这个月城里山脉这个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会出现连续性的暴雨天气，漓江上游的降水是非常的充沛的。
0: 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大自然挥洒着它的慷慨，不仅给予了源源不断的漓江之水，还赋予了这条河流清澈洁净的面容。漓江为何如此清澈？大自然的造化又蕴藏着怎样的秘密？

0: 在猫儿山深处对漓江源头进行全方位生态监测，郑威和他的团队已经坚持了10个年头。
1: 它还可以净化水质，

0: 往这边一直往上爬，这么高啊，没有其他的路，现在只有往这上面走。
1: 这一次他们溯溪而上，终于找到了猫儿山深处的三层岩瀑布。利用便携式测量设备，政委团队拿到了这个区域含沙量的原始数据，填补了漓江之源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的最后一块空白。
2: 我们可以把森林当作一个净水器来看待，它首先降雨以后，一部分流入了地下，一部分呢会通过土壤层层渗透过滤，然后流入溪流。所以说通过这个层层净化以后，这个水质是非常优良的。

丰沛的降水，森林的涵养，猫儿山拥有着3.14亿立方米的年径流量，孕育了漓江上游19条河流，因此也被誉为漓江水塔。支流汇集，漓江由高山而下，随即在谷地间流淌，召唤着更多的雨水奔赴进它的怀抱。

奇峰夹岸，形态万千，江面澄净，倒影迷人。充沛的水量，清澈的水质，仅仅只是漓江本身的姣好姿容。而漓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是因为大自然为它造化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舞台。

0: 万隔江群峰从合，峰林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中国古代探险家徐霞客如此形容漓江两岸的自然风貌。底部基座相连的峰丛，孤峰林立的峰林，380年前徐霞客形象的描绘，后来成为了世界岩溶学界的科学术语。漓江在峰丛峰林之间蜿蜒穿行，天时地利，造化神奇。漓江流域的岩溶地貌面积高达2500多平方公里，分布之广，密度之大，世所罕见，是蓝色星球上最完美的塔状喀斯特地貌。漓江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岩溶专家一直在寻找那把打开漓江岩溶迷宫的钥匙。海焚为山的宏大叙事，往往隐藏在细微末节中。
1: 更小的，像我们这种来定位它的这个化石呢，更小，就是牙形刺。古生物也非常的发育，有14种吧。
0: 漓江边的南边村，有一座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岩石山。吕勇和助手们正在尽力从黝黑的岩石里搜寻一种海洋生物的踪影。牙形浮游生物生活在4亿年前的海洋之中，它在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中清晰可见，直接证明了一段海退陆进的自然变迁。漓江石灰岩的年代也由此得以确定。
1: 我们整个漓江流域这个台盆相间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汉酸盐生长最快的地方。牙形刺呢，它就会在斜坡或者是这个盆地里面生长，精确的定位它这个时代是比较准。
0: 漓江流域还是一片热带浅海。2亿年前，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使得海水退去，海水中的碳酸钙与生物残骸变身巨大的石灰岩层暴露于地表，在10000年纪的时光中承受着无数风雨的洗礼。水流石转，深厚的石灰岩层终于成长出峰丛峰林的面貌。然而，大自然并没有停止它创造的脚步。就在距今数百万年之间，漓江，自然造化的宠儿，终于在这片神奇的地貌上亮相登场。

0: 水穿石，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悄然雕刻出漓江的另一个神奇世界。
1: 啊，走吧，这里真的是可以。
0: 怀着热爱，多年以来颜容摄影师向航一直用镜头记录着漓江洞穴的造化之美。
1: 哦，好，走走走走，真的漂亮。
2: 这里别窄了，
1: 这么窄能过得去吗？
3: 每个洞穴它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黑暗之中你永远可以期待下一个惊喜。
1: 你闭着了，
2: 这里有个，这里有一滴。
1: 哦，对，这这
0: 漓江流域的洞穴处处暗藏危险。
1: 这里好像没有路了，
4: 这也是个悬崖。
2: 开始下降，
0: 要进入深处必须通过绳降的方式。
2: 可以吧？
1: 好，到底了。这个漂亮，这个是真的是。
0: 数小时的艰辛跋涉，让向航终于得以捕捉到黑暗中最美的风景。
1: 真的不得了！
3: 闪光灯啪的一响的时候，全部就出现在你眼中，出现在你的照片当中。
1: 我要侧往那边看，一、

斗转星移，水石交融间，漓江天造地设。它以宽厚的怀抱抚育着两岸无数生灵，

桂林人，自由潜水的高手。漂泊世界多年，家乡漓江的清流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

动人心的不只是漓江之水，两岸悬崖上嶙峋锋利的巨石是全世界攀岩爱好者的心头挚爱。

0: 时尚运动。对漓江攀岩向往已久，慕名而来的罗君文正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悬空飞跃。
1: 好，加油。
2: 大家都说暴食是翘不上的芭蕾，我想在漓江的悬崖上跳一曲最美的芭蕾。

0: 你觉得今天新平会有雾吗？
1: 今天的温差应该有点。
2: 四月，漓江边长大的黄一俊和父亲正在赶赴一场与漓江的约会。14岁那年，他爱上了摄影，开始用镜头记录漓江的美丽瞬间。高中毕业，即将踏上异国求学之路，黄一俊希望能用一组更完美的影像挥别漓江。

0: 方有利呢？
1: 难讲，我感觉晚点可能会从那里偷出来一点点。
2: 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喜和不一样的经历，也让我对他的热爱与日俱增。
1: 哎呦，可以了，今天没白来，
3: 没白来。
4: 漓江再一次满足了年轻人的心愿，晚霞如愿而至。
2: 这才是我心中最美的漓江模样。无论我以后走到多远的地方，这样的模样永远会铭记在我心中。

漓江南流，不舍昼夜。天地造化，交融之道，造就了山水甲天下的漓江。千百年来，漓江之上，人们仰观苍穹，俯察万物。在这里，与山水相遇，与岁月重逢。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自然画卷。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春天在我们这里是水最小的时候，夏天那个鱼要产卵，秋天可以用鸬鹚去打，一只鸬鹚就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1: 年轻时，黄仁坤以捕鱼为生。漓江见鱼后，他上岸居住，但跟随季节做事的习惯依然留了下来。三月，春暖花开，黄仁坤想要酿一坛有春天味道的糯米酒。漓江下游有一片桃林，开车去很方便，但他更喜欢划船的感觉。春江水暖，江边的桃花早开早谢，春光易逝，令人珍惜。漓江边的桃花，漓江的水，加上漓江湿地的糯稻，黄仁坤自信能酿出最有漓江味道的桃花酒。一粒米到一滴酒，黄仁坤期待着桃花酒的熟成。他知道，时间会带来神奇的转化。

0: 会仙湿地，漓江流域最重要的稻米产区。数千年来，人们在这里开垦稻田，阡陌交错，四季更迭。窄窄的田埂，方块的稻田，连接起岁月与生活。王青一家世代居住在湿地中心的毛家村。
1: 路灯啊，
2: 好，这是选择干。好吃吗？来，
3: 香啊，你知道吗？
0: 清明一过，忙碌的耕作季节即将展开。家里耕种着二十亩水稻田，今天是抛秧的日子。惊蛰育苗，清明抛秧，按时节耕作。水稻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滋养着中国人的寻常岁月。

手把青秧，看似无序的抛甩，却是中国人几千年稻作经验的沉淀。东歪西倒的秧苗，要依靠自身力量力气扎根大地。祖辈传下的经验，父亲又传给儿子。幼小的秧苗里蕴藏着无限生机，农人们能从这细嫩的绿色望到金色的秋天。暖风由南向北爬上了漓江的源头猫儿山，古老的《山海经》把这座山峰

招摇。亿万年来，猫儿山不但孕育出了漓江，还为数目庞大的物种群落提供了独特而稳定的生长环境。海拔接近2000米的地方，躲过冰川期劫难的南方铁山依然生机盎然。在他们的庇护下，生活着世界上唯一的猫儿山小鲵族群。猫儿山小鲵，一种濒危的两栖动物。人类出现之前，它们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眼下是小鲵孵化的关键时刻。2个多月的守护，小鲵爸爸已是疲惫不堪，全然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自己的孩子。偷猎者石蚕是石蛾的幼虫，它们利用沼泽里的枯枝残叶掩饰着自己的行踪，慢慢地靠近小鲵的育婴袋。

幸好小尼爸爸及时醒来，驱赶敌人，牢牢地守护住孩子们的产房。山上的气温不断升高，猫儿山小尼纷纷孵化而出。两侧的鳃帮助它们在水中呼吸，它们要在这个高山浅池里度过6个月的幼年时期。南方的春短暂的让人抓不住，太阳热力迸发，漓江的时节便一下子化

阳光炽烈，白昼漫长。广袤大地上，一切在变得壮大。湿地里的生物变得丰富，水鸟们在田里觅食。驰鹿凭着尖喙利爪，是毫不留情的掠食者。今天运气不错，但是在小黄鳝强烈的求生欲望下，年轻的驰鹿先生还是有点怯。

众鸟栖息地不断扩大，在他们的树冠家园之下，凉粉果正在成熟。跟随父母打凉粉果，是漓江边孩子的夏日记忆。

剖开新鲜的凉风果，露出它真正的果实。金黄色的瘦果接触氧气，果胶酶被诱发。干燥后，经过浸泡和揉搓，琼脂糖缓缓释放。自然凝固后，便是最好。

0: 好地结束兵分。天然的食物经过父母的双手，是孩子们长大后最温暖的味觉记忆。
1: 那小姐就坐好不好？
2: 哎呀，刚下完雨，小心点啊，这路有点滑。唐哥，你看这边有一片，我们还以为今天肯定会扑空了，你看。
0: 温放和谭科是广西植物研究所从事苦苣苔科植物研究的专家。
3: 都是种子，可以去
2: 放到种子袋里的。野外采集的，这是我们今年采集的第90个样。
4: 漓江两岸有着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每一个喀斯特石山，每一个石灰岩山洞，都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小生境。
0: 漓江两岸的千峰万丛，形成了极为特殊的陆地岛屿生态系统。这些富含碳酸钙的石灰岩地带，是世界性的苦苣苔科植物分布中心。8月，漓江下游的一个岩洞里，平乐报春苣苔正在开花。怪石嶙峋，土层浅薄，光线微弱，水分稀少。这个隐秘而贫瘠的喀斯特山洞，是平乐报春苣苔在世界上的唯一居所。他们又该如何应对生命的挑战？生长出丰富的根系，吸收空气和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茂密的叶子接收每一线难得的光源。花蜜丰富，或许能迎来更多的传粉机会。百万年的时光岁月，漓江边的洞穴植物演化出了令人赞叹的生存技巧。漓江边的广西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保存着55万份植物标本。植物标本是植物存在于世界的证据，保存着原始而丰富的自然信息，不断地刷新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让我们明白人类在自然演进中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历程。

随着夏天深入，猫儿山小尼长出了两只后足，身体也长大了不少，外腮开始脱落。亚成体猫儿山小尼离开沼泽到陆地生活，生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夏天即将落幕的时候，水稻开始抽穗扬花，农人们牵拉长绳在稻田间赶花，绳索扫过之处，水稻副本的花粉落在母本稻花上，开启丰收的序幕。

山上的思江村，自有一本由银杏绘制的劳作日历。这些高大的银杏树在这里生长了好几个世纪。夏末秋初，成熟的银杏果实表皮慢慢干瘪，村里人用冲捣和来回淘洗的方式把银杏做成营养丰富的白果，这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持续晴朗的天气为十月的大地染上金黄，成熟谷物的气息弥漫田野。须知白菜刘迟华，费尽农夫百种心。对王青一家来说，汗水换来又一个丰收年。

0: 故乡从来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它甚至只是一个相同的动作，一缕相同的气息。秋意更浓的时节，周一打算出门寻找些植物，做一幅植物图谱。
1: 漓江流域的植物很丰富，它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可以拿来做染料，像柿子啦、板栗啦、莲蓬、乌桕，还有很多叫不上来名字的植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0: 漓江的秋色三分在乌桕，不过更丰富的色素藏在还没有变红的叶子里。秋天的叶子变得壮大，它们将成为植物图谱的主角。周一来自湘西的瑶族姑娘，作为一名植物染匠，她已经在漓江边生活了七年。从植物中提取色素为织物染色的工艺，早在《诗经》中已经有记载。这些来自山川大地和万物生长的颜色，将人们的四季渲染得多姿多彩。
1: 我们也叫那种生态打印技术，它像就是我们在纤维上面把它打印出来。
0: 把树叶铺在乌桕枝染过的大布上，再覆盖上另一块同样染过的土布，

0: 高温蒸煮，自然冷却，植物色素慢慢渗进织物的纤维中，
1: 是有一些就是蕴藏了很多东西的，但是它不是说很直给的给你，它需要你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它，然后去发现它。

秋雨伴随黄叶落下，在黄仁坤耳朵里，春天酝酿的桃花酒落入酒坛的声音和秋雨一样动听。

场秋雨，一场寒，时间的针脚慢慢走向冬季。稻粱归仓，篱笆入库，大地归于平静。人们跟随季节，放慢了生活的步调。秋天收获的高粱，一部分留作种子，一部分磨成粉，新年时做汤圆儿。秸秆也不浪费，做成扫帚。在物质非常丰富的今天，王青一家依然保持着静息万物的传统。冬日里有太阳有风的日子，王青和父亲开始做腊肉。做腊肉意味着一年的辛劳有了个停歇的时候。等腊肉在北风和阳光的作用下慢慢沁出至高香味，新的一年便要到了。离江边的人家用团聚犒劳整年忙碌的时候，离江源头海拔2000余米的猫儿山山顶呈现出了另一番冰封雪冻的景象。为了躲避天敌，成年猫儿山小鸲选择在最寒冷的时节繁衍生命。夜幕降临，古老的仪式再一次开始。两天后，雌性猫儿山小鸲产下卵袋并离开，雄性猫儿山小鸲留下来独自守护后代。万物演息的寒冬，生命的更迭却永无止境。这也许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故事。四季呈现美景，自然给予答案。中国人跟随季节的韵律，时节不失，五谷不绝，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四时画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喽。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老先生们，别享
1: 福。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喽。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老先生们，别享
1: 福。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

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0: 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贵州的一方山水间，孕育着两万余种生灵，其间交织着依存共生的温情和竞争搏杀的激昂，共同演绎着生命的韵律。人类亦参与其间，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中，我们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享天地之美，惜万物之理，寻求主宰万物荣枯的深邃与奥秘。这片看似宁静祥和的森林，在它的深处，生命的旋律与自然的法则交织，隐藏着不易觉察的博弈与危机。每一片叶子的摇曳，每一声鸟鸣的婉转，都诉说着这片森林的复杂与多变。那是自然法则演奏的生命协奏曲。马尾松，一种寿命可达三个世纪的松树，它刚毅坚韧，藐视狂风暴雨，但是对一种小虫的侵害却无能为力，而它的伤口往往藏在不易察觉之处。深入树干，一只天牛幼虫正在啃食马尾松的躯干，它们不仅会破坏马尾松的疏导组织，还可能会为马尾松带来次生病害。一旦成年，它们将立刻奔赴下一个受害者。

0: 而被他们祭宿的树木则会凶多吉少。就在这只天牛幼虫大快朵颐的时候，一只微小的虫子爬上了马尾松的树干。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1: 我们的肉眼抵达不到的地方，它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好比是我们的森林卫士。
0: 李丽专注于树木与病虫害防治多年，面对生态问题，他更喜欢从大自然中寻找答案。这种蚂蚁大小的昆虫叫管氏肿腿蜂，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寄生蜂。它的寿命非常短暂，如果找不到猎物，它只能存活20天左右，它必须全力以赴。然而在茫茫林海寻找隐匿的猎物并非易事，寄生蜂不停挥动的触角总能为它指明方向。
1: 天牛的幼虫啊，它可能会留下粪便的，通过这个排泄物的新鲜程度和它所带有的这个特征性的化合物呢，去找寻，然后去确定它究竟要不要进入到这个住道里边去寻找它的寄主。
0: 终于，寄生蜂发现一只天牛幼虫，但是它似乎并不着急下手，虽然时间紧迫，机会难寻。它还要仔细地评估对手的体型大小、健康程度等状况。对它来说，面对如此庞然大物，一时的冲动可能会万劫不复。经过一番考量，寄生蜂确定这是个合适的目标，然后便进入猎杀时刻。但自然界中从不存在坐以待毙，单从体型上看，天牛幼虫更占上风。更何况天牛幼虫还有能撕碎树干的锋利口气，只需要准确的一击就能撕碎对手。
1: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上颚非常的锋利，被这个天牛的幼虫撕咬的话，甚至呢头部和它的这个胸部之间呢会断开。
0: 同类的伤亡并没有阻止寄生蜂的前赴后继，它们利用纤细的身体和天牛幼虫打起了游击战。在这场豪赌中，注定有一方将输掉性命。终于，寄生蜂使出它的秘密武器——尾针。尾针中富含毒液，天牛幼虫不再挣扎。然而，即使天牛已经死亡，但寄生蜂的毒素依然发挥着作用。
1: 一旦天牛幼虫进入到完全麻痹状态之后，它就会停止发育了，处于一个死亡的状态，它应该很快就会腐烂。但是寄生蜂这个毒素呢，它可以保证寄主幼虫呈现出一种保鲜的状态。
0: 至此，天牛幼虫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然而此时寄生蜂还顾不上享受美味，繁衍的使命迫在眉睫，为此他需要周全的产前准备。
1: 他在经历了5到7天的产卵前期之后呢，他的腹部就会膨大，那么在7天之后，他就会在完全麻痹的寄主体表就会产卵。
0: 为了确保每只幼虫诞生时都有足够的食物，寄生蜂把卵均匀地分布在天牛幼虫的身体上，这些卵会在3天左右开始孵化。
1: 之后，它的寄生蜂的低龄幼虫，主要就是依靠于它的母亲给它提供的寄主载体，作为食物的来源，作为它栖息的场所。

0: 看上去季生峰已经为孩子做了万全的打算，但对一个母亲来说这还不够。自然界中的危险有时并非肉眼可见，
1: 低龄幼虫非常脆弱，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侵害的时候，可能它的主要的保护者就是它的母亲。它用它的口气呢，也会在不断的去触碰它的后代。那么我们推测什么呢？把唾液抹在它的后代的体壁上面，就可以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
2: 在卵期，整个幼虫发育的阶段，它的母亲都对它是不离不弃，一直都守护着它。
0: 在大自然中，最无情的杀手也可以是最慈爱的母亲。在雌蜂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新生命茁壮成长。天牛的繁衍造成了马尾松的死亡，寄生蜂又将一切复制在天牛身上，自然法则环环相扣，残酷而又公平。雄蜂会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但它们的寿命相比于雌蜂要短暂得多。一只雌蜂最多存活200多个日夜，而雄蜂的一生只有一周左右。它们的繁衍是在于死亡竞速，时间紧迫，为了尽快交尾，雄蜂甚至会咬破未孵化的雌蜂茧房，在茧房内完成繁衍的使命。完成交尾的雌蜂在离巢之前还有一项重要工作，
1: 它可能还会在巢穴当中潜伏呢3到5天的时间，通过在这个寄主残骸上面的游走，它学习了这个筑巢当中所留下来的痕迹信息，为它接下来去寻找新的寄主的巢穴是有用的。
0: 此后雌蜂会像它的母亲一样寻找下一个天牛幼虫，传承繁衍的使命。因为寄生蜂的存在，天牛对马尾松的侵害不再没有节制，人类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加以利用。
2: 根据每年我们在天牛发生情况的预测数据基础之上，然后呢再采取生物防治。
1: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这个养虫管呀挂在这个钉子上面，实际上是我们模拟了在自然条件下寄生蜂去寄生寄主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在自然法则的指引下，每个物种都扮演着特定生态角色，天道循环，相生相克，大自然就这样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人类作为生态中的一员，该如何参与其中，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议题，并已激发许多人的行动。这是长江支流里唯一保持原始自然流态的河流，赤水河全长400多公里，干流全域没有建设水电站。早在2017年1月1日，赤水河成为长江流域第一条实施全面禁渔的河流。如今沿岸渔民早已收起渔网，投身于赤水河生态修复工作。江面上是什么人还在学习撒网呢？
3: 我从这外面这样抓。哎，八字形
4: 出来。
3: 这边打着了。
5: 师兄，你再努努力，就变成椭圆形了。
0: 学习撒网的年轻人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监测赤水河中的鱼类。

0: 类生活状况。今天，越来越多新生代科研人员正跨越实验室的界限，到更广袤的自然中做研究。为了监测赤水河珍稀鱼类的动态变化，赤水河干流上设置了6个固定监测样点。科研人员会定期采样检测。
1: 这个点物种要更多一些。
2: 哎，胭脂鱼，我
3: 又是一个宝，又是一个珍稀物种，
2: 二宝。
4: 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鱼，一般俗称就是叫做它长江美人，因为它比较好看。
0: 别看它现在其貌不扬，但是鱼大18变。成熟后体色变成如同胭脂般艳丽，体长可达1米。遗憾的是，在赤水河里大多是人工放流的未成年幼鱼，我们目前尚无法欣赏到它全然绽放的美丽色彩。期待长江10年禁渔期满时，我们能一睹芳容。赤水河经过7年的禁渔养护，成了长江上游众多珍稀鱼类的避难所，大批鱼群来此安家。曾经失踪多年的长江鲟也发现了这个人类精心维护的生态家园。自2000年以来，人类就再未在野外发现过长江鲟的野生子鱼。到202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长江鲟野外灭绝，这预示着长江鲟的自然繁殖可能已经停止。万幸的是，人工繁育长江鲟取得成功。通过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长江鲟得以回到包括赤水河在内的长江上游水域。
2: 这几年禁渔嘛，然后赤水河的一些底栖生物恢复得也比较好，它的饵料丰富了之后，它也会诱惑它往上游来。
0: 科研人员通过捕鱼来收集生态修复的相关数据，他们戏称这个过程为摸鱼。而通过众多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如今要确认这条长江鲟的身份已变得不再困难。
4: 师弟帮忙拿一下它，我们来给它扫个码。哎，有码耶，是放流的，
2: 是在动物基地放流的，大概10公里左右。
4: 10公里？
2: 对。
4: 那你还游了挺远的嘞。
0: 人们煞费苦心为长江鲟制作身份信息，旨在探究它从养殖场跃入浩浩江水后的隐秘生活。即便如此，它在江水之下的生活仍然是谜。为吸引更多人关注长江鲟这一珍稀的特有物种，科研人员正在为它们拍摄写真照，以生动影像展现其独特魅力。长江鲟是一种古老的鱼类，它的祖先曾亲眼见证恐龙的繁盛与灭绝。悠悠2亿余年光阴，在它们的身上刻下了厚重的沧桑之感。长江鲟的许多身体构造都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体表覆盖着5排坚硬的骨板，体内是简单而原始的脊椎结构。
4: 我记得它的口还挺可爱的。
5: 对，它的下胃口，然后还有它的腹部都是平扁的，就非常适合在水底层的生活。
0: 长江鲟口部两侧各配备一对触须，能够帮助它们及时感知并定位食物。

0: 位置。特别是在浑浊的水域中，视觉往往受到限制，而触须则成为了一种可靠的觅食工具。在赤水河观测站，科研人员为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修建了庇护所。这里水质优良，进食无忧，没有天敌。长江鲟近乎活在天堂。遗憾的是，人们期待的自然繁育至今还没有出现。研究人员在保护长江鲟、胭脂鱼等明星物种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赤水河支流中的小鱼，它们也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在这条小溪里，生活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小鱼——西昌华西鳅。经过千万年的演化，它适应了在湍急的小溪里生活，身体变得扁平，腹部像个吸盘，再光滑的石头也无法抗拒它的吸附。石头上的藻类是西昌华西鳅最喜欢吃的食物，它们像牛羊一样从一个牧场吃到另一个牧场。从江河到实验室，年轻的研究人员饱含热情地探索着鱼类生命的奥秘。
1: 这个是它的头，
2: 这个是鱼的一个尾鳍出现期，就是这个地方。
3: 这一层层尾鳍。
2: 对。
3: 哇，那它好像人的胚胎呀。
2: 它其实跟人的胚胎发育的话是很类似的，人也是。
0: 生命的每一次跃动都撩拨着这群年轻人的心弦，激起了他们浓厚的探索热情。
3: 这个鳞片好好看。
0: 如何判断鱼的年龄，是科研人员做鱼类研究的基础问题。传统方法之一是观察鱼鳞。鳞片是鱼的成长日记，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载着一条鱼的生命故事。每次为捕获的鱼做完体检后，所有的鱼都要放归赤水河。

长江生态，小到溪流治理，在这悠悠岁月长河里，人类的命运和文明与河流紧密相连。赤水河生态修复的故事是人类积极修复生态的缩影。至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自然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留下了宝贵的智慧。有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数百年的耕作改变了它的样貌，但苍翠的自然底色从未改变。九月底，雨季已经结束，湿热还未散尽，梯田中的稻谷渐次成熟，村民们不急不躁收割稻谷，顺时而为。因为大山的阻隔，这里仿佛被时光遗忘，依循着古老的生活方式。沙苗寨的寨老滚拉旺老人几天后要出门远行，为了祈求旅途的平顺，临行前他来到生命树下祈福。

祭拜的是一棵木荷树，这是在他出生时家人为他种下的。文拉旺老人经常来看自己的生命树，把它当作一位可以倾诉心事的

0: 朋友。在巴沙苗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树，人树合一的传统观念留住了巴沙满山苍翠的森林。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山林也养育了一代代巴沙人。巴沙人朴素的生态伦理吸引吴佳妮教授一次次来探寻。
1: 这里有一棵好大的树，我们去看看。
2: 好。
1: 看这牌子上面写着大约有155年。
2: 对，
1: 牌子上还写着砍树要被判最高7年的徒刑啊。
0: 巴沙人对待生命树的传统表达的是他们对大自然的敬意。就在不久前，苗寨中迎来新生命的降生，吴佳妮有机会亲身参与了栽种生命树的古老仪式。在选定的良辰吉日，孩子父亲在寨老滚拉旺的带领下，挑选了一块向阳肥沃的土地，为新生儿种下一棵生命树。这棵树将陪着孩子一起成长，直到生命的尽头。在巴沙，人们遵循自然之道，将自身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律动之中。那些承载着古老智慧的传统文化，起源于群山，隐匿于群山，如今又因青山绿水而得以彰显，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洪流中，为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一种启示。而在贵州，巴沙只是无数原生态村庄的一个缩影。群山为贵州保留了原住民古老的自然哲学，它们深藏于苍茫的绿色之中。今天，那一条条伸向大山深处的高速与桥梁，犹如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带领人们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群山还为贵州保留了原始的生态和无数珍稀的生命。从高山到溪谷，从密林到溶洞，无数生灵成就多彩贵州。而与这些灵动的生命毗邻的是最先进尖端的科技，一座座飞架南北的桥梁犹如巨虹长龙，化天堑为通途。群山无法阻挡的还有奔流不息的信息流，这里独特的气候和资源优势为大数据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而在世界最大天坑群里，坐落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仰望苍穹，为人类探寻宇宙的未解之谜。都市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但故乡仍是记忆深处的模样。村 BA 的火遍全网，寄托着游子对家的眷恋。斗牛场上的狂热，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万丈。传统的非遗刺绣，继承了先祖

0: 教导，也描绘出自然的可爱。一针一线间，道法自然的哲学写在衣服上，更铭刻在基因里。这就是贵州，一个天然的生态博物馆，一片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交织的神奇土地。在这里，生态优势正转化为强盛的生产力。生态、生物、生活，生生不息，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1: 先把这个水下摄像机放在水底，看看能不能拍到。
2: 现在浑的看都看不见，
1: 行吧，先这样吧。哎呦，哎，掉了掉了，石头掉了。
3: 这哥们穿不穿戴裙裤也无所谓了，已经要灌输
4: 了。鱼啊，我踢到鱼啊！
3: 哦，你这名副其实的水库，倒出来都是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要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许多人认为人老了牙齿松动脱落是正常现象，却不知缺牙会严重威胁全身健康。
1: 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
0: 咀嚼变差，营养失衡，消化系统接连受损，
2: 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0: 牙齿缺失隐患重重，如何修复重获好牙，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济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济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哎，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说幸福的事儿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吃啊，就是啥时候吃都香，吃啥都香，一直吃一直香。
0: 确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幸福感的来源哈，牙好哈是能吃的底气，也是幸福的底气。不过我要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因为第四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哈，我们国家35岁到74岁人群当中，84.4%有缺牙的情况。那既然缺失牙齿的人群这么庞大，大家会想，缺牙是一个小事吗？其实完全错误，缺牙背后隐藏着很多非常凶险的疾病。今天我请到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缺牙背后的健康隐患，让我们一起找回丢失的幸福。来，首先有请三位医生，欢迎三位。你好，曹医生，欢迎你来，请坐，请坐。你好，罗医生。你好，赵医生，欢迎来，请坐。
2: 曹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医师。罗小雅，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0: 你看，今天我不仅请到了口腔科的医生，还有消化内科和神经科，就说明缺牙这事儿，它背后的隐患是拖累全身的。首先问一下曹医生，因为您深耕口腔和咀嚼研究多年哈，缺牙这件事到底会有多大的风险？
3: 它对全身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可以增加死亡的风险。
0: 死亡的风险？
3: 对。
0: 一听到这个风险，大家害怕了。曹主任给大家带了一个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死亡风险到底有多大？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真的有这么高的风险吗？
3: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源于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这个人群它存在着一些嚼东西嚼不烂、不能咬硬的东西、牙齿少于20颗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它的死亡率就会高于健康人群2.09倍，
0: 就是比牙齿完整的人群要高2.09倍。好，还有一个在你们这个领域有一个8020的原则。
3: 是的，是的，8020是国际上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口腔领域的概念。人呢，在80岁的时候还应该能有20颗健康功能牙，不能松动，不能是一些残根。在咱们国家，其实65到74岁的这个20颗牙的

0: 存留率是完全没有达到的，甚至在这些缺牙人群中还有三分之一都没有进行修复，所以它对我们的全身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1: 缺牙的隐患拖累全身，从您这个角度上来说，除了嘴里嚼东西不舒服啊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0: 缺牙太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另外它对心脑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
1: 你看曹医生说对于消化系统有影响，这不就转诊到罗医生这儿了吗？
0: 是的。
1: 罗医生，我们觉得哈，吃东西是幸福感的来源，从消化内科的角度上来说，缺牙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我想问你们包括现场观众一个问题，消化系统包括什么？
1: 胃和肠子是吧？泽阳，
3: 食管啊，这肯定是消化系统啊。肛门也是消化系统，
1: 消化
3: 哎
1: 不是排泄。
3: 你看你不信你就问问主任
1: 罗医生，他说的这个器官对吗？
2: 说的对，但是还是没有补充完整。消化道呢，大家呢平时可能都以为就是食管、胃、小肠、大肠，当然了大肠就是包括刚才泽阳说到的这个
1: 肛门、
2: 回盲部、结肠、直肠和肛门，这都属于大肠之列。我们的消化道还包括口腔和咽部。
1: 从这儿就已经开始了。
2: 对，口腔其实是我们食物进入消化的第一站点。
1: 既然是第一站，这个里面牙不全它怎么影响整个系统的？
2: 首先我们要知道口腔的功能，它主要呢是通过牙齿的咀嚼把这个食物研磨，然后初步的把它形成食团，然后食团呢再经过咽部进入到食管去。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第一站点的工作没做好，这个没有形成一个好的食团，然后直接进入到食道的话，这种又大又硬的这种食块呢可能就会损伤到食管的黏膜。然后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呢，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反复出现炎症的话，那最后呢可能呢它也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高危因素，这是在食管。然后到胃里边的话呢，胃的负担其实也就增加了，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于胃溃疡。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消化腺、肝脏和胰腺。那如果是这个食物没有被充分的研磨变成食米，然后直接进入到小肠里的话，那肯定也更会刺激肝脏和胰腺的分泌，这样的话等于是也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长此以往的话，胆囊炎、胆囊结石还有胰腺炎的风险都会明显增加啊。我们知道这个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它的病死率可以高达30%到50%。
1: 当我们讲到胰腺炎的时候，其实反复的跟大家说，就相当于是胰腺开始吃它自己了，
2: 对，
1: 这个风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别觉得说这个口腔缺两颗牙只是笑起来有个洞没那么美观，这一趟这一家族都有影响。赵医生，缺牙如何影响神经的问题？
4: 两位专家介绍的缺牙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就是跟脑血管病显著相关的，会有很多的病人患者到我们那里来，那么脑血管病的患者以中老年人为多。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呢都会有牙齿的缺失，有些甚至可能满口牙没剩几颗，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研究表明牙齿缺失每增加两颗脑中风的发生率增加3%。那么如果是全口牙的缺失，那么比健康牙齿人群的缺损性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倍。除了损伤血管之外，缺牙的影响会影响到神经，会导致神经元的缺失、慢性退行性变，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导致老年痴呆的一些加速的发展。
1: 这一点赵医生是有真实的案例分享的。那个68岁的患者是因为什么样情况到你门诊去的？
4: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60多岁，最近几年因为反复牙周炎缺牙缺了好多颗，一开始没有管他，但是大家家人发现他是反复记忆力越来越差，丢三落四，然后呢严重影响了生活。他找到了我，建议他去做了补牙。当牙齿补全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认知功能就显著的改善，记忆力也缓解了，正常的生活功能也比较好，恢复了。
1: 所以我反复的跟大家说，缺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笑起来没那么好看，关键是让口腔没那么健康，影响消化系统，还有就是可能会引起高风险的脑部疾病，这其实都是幸福感的流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缺牙偷走了我们哪些幸福感呢？来看第一个，吃。缺牙如何影响或者说偷走吃的幸福的？
0: 那我来先考考大家，我们人应该有多少颗牙呢？
5: 我是30颗，因为我有2颗智齿， 但是智齿人应该是有长全了，应该有4颗智齿，所以我猜是32颗。
1: 32颗，曹医生正确答案应该是

0: 什么？
1: 说的特别对啊，我们应该是28+4，28就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牙齿的数量。那么这个加四呢，就是智齿，一般来说最多是有4颗智齿，但是有的人呢，他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可能只有1颗、2颗或者3颗啊，所以它的数量应该是28到32颗。
0: 好，28到32颗哈。康大姐，你就说这32颗牙，你说谁最不能丢？
2: 我觉得应该最不能丢的应该是后边的大牙。
0: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大牙吧，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是起这种咀嚼和研磨的这个作用，如果没有这大牙，那就一点这个硬的东西吃不了，然后呢没有咀嚼和研磨，那香味儿也就没有了。
3: 我觉得前面也不能丢吧，大门牙什么的那种，有时候有的食物你需要把它啃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门牙应该也很重要。
0: 所以你的意思是后槽牙可以缺？
3: 后槽牙它多呀。
1: 缺牙呢就会导致我们吃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小道具让各位来体验一下缺牙的感觉好吗？
0: 我拿出来看一下啊，这是个假牙吗？
1: 我们在这个牙齿的模型上给它加厚了一层，这样子戴在嘴里的时候就只有这几个牙能接触，可以模拟一下缺牙的感觉。
0: 让幸福感非常强的泽阳来试一下吧。同样让幸福感也很强的刘丹，我们就到这儿来尝一尝这些美食好不好？来，有请二位。你看哈，你这个牙套是，这右边这几颗牙是有牙套的，这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呀？曹医生，
1: 模拟缺失前牙和左边的后牙。
0: 哦，
1: 只有右边那四个能咬上。
0: 那刘丹的这个牙套，我看是下面前面这几颗牙是有的，前牙是有的。
1: 对，
0: 模拟的是缺失哪几个牙？
1: 是两边后面的后牙。
0: 明白。
1: 都缺失了。
0: 明白了。戴上吃东西，看看缺这几颗牙是什么感觉，好吧？戴好了哈，有异物感吗？
4: 有，还真有异物感。
0: 不，好好说话，
4: 不是就是好好说话，真有异物感。我先尝点牛肉吧。爱吃蛋白质。我感觉用不上劲儿，咬不烂，
0: 咬不烂。还香吗？吃着牛肉，
4: 没有味道了，没有这牛肉的香味了。
0: 那刚才曹医生给你的牙套是右后方的槽牙是戴了牙套，
4: 对，
0: 模拟的是你左边和前面的牙都没有了，
4: 没错。
0: 这个在口腔里是什么感觉？是左边的牙使不上劲儿吗？
4: 前边跟左边都咬不到，只能用右边后槽牙这儿一点儿。以后告别了海鲜，告别了肉，顶多是吃点细面条啊，然后要想吃肉也行，给它弄碎，弄成纤维状的这种，然后一点一点泡着，没准能咽下去。
0: 来，刘丹，
5: 我吃个坚果吧。不可以，研磨不了了，我只能把它嚼碎。
0: 曹医生给你的这个牙套是在下面这前面的几颗牙，戴上牙套，那你后面的牙是什么感觉？是咬不拢吗？还是怎么样？
5: 对对，空的，架空了，就是挨不上的。
0: 没办法咬鞋。
5: 对，我只有这几颗好像能用。
0: 所以模拟的是后面的槽牙缺失是什么感觉，是吧？
5: 对对对。
0: 那咱换一个稍微软一点的，好吧？换几个藕片来。
5: 我吃这个吧。
0: 秋葵呀。
5: 对。
0: 好。你看，当缺牙之后，人就会自动做一个选择，什么好嚼，什么烂乎，选什么。
5: 我只能用前面肉。
0: 能嚼吗？
5: 还好，但是它这里面有籽儿的，容易吸进去。
0: 哦，容易吸进去。
5: 它们那籽儿是嚼不了的。
0: 也嚼不烂。
5: 问
0: 一下曹医生，当模拟的这个缺牙的牙套戴上去之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让他们觉得咬东西这么难？
1: 就是我们整体上接触的牙少了，因为我们刚才还说到要20颗功能的牙，对不对？那么像这个泽言这个是四对儿，那就是8颗，还是后牙，所以能有一点点的咀嚼功能，但是没那么利索。但是像刘丹这个呢，它只有前牙能够接触上，两边后牙完全都接触不上了，对不对？那所以它后牙咀嚼的功能完全都丧失了，就像他刚才说的，只能用前牙跟着切切切，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谢谢二位分享你们的感受。总而言之一句话，缺牙吃是真费劲。
4: 是是，
0: 谢谢二位，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请落座，请落座。其实是32颗牙，哪个牙都不能丢，是吧？
1: 智齿可以丢，对，其实我们有28颗牙齿，应该是已经足够了。那么智齿呢？现在因为发育的问题，很多智齿没有长正，那么是可以拔除的。
0: 那么这28颗牙，它们都是干嘛的？
1: 那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4颗，那它们叫切牙，像铲子一样的叫

0: 切牙，它们是用来切咬食物。那这个切牙旁边的这个牙，它的主要的功能是撕咬。那么在后面的这个我们一般俗话说叫大牙，对不对？那么学名呢叫做磨牙，它主要就是用来研磨食物的。那么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特征性的牙尖、牙窝、牙沟，上下牙这样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很好的进行一个粉碎。
1: 泽阳和刘丹直接的就告诉我，牙齿缺失之后吃的就不幸福，首先吃的不痛快，嚼不烂。好，这是没有这些牙会有哪些幸福感的丢失，这是在于吃。当吃不了一些东西的时候，紧接着我们第二个幸福感就被夺走了。再来看一下大屏幕，来，营养这部分请罗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2023年的时候，一项关于中国的老年人的研究，然后他也总结出了一些数据，就是如果老年人牙齿的缺失达到了10颗以上，对照健康人群，他的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要高出了2.1倍。因为我们的营养呢是来自于不同种类的食物，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是他不能吃瘦肉，然后不能吃新鲜的鱼虾，那这样的话蛋白摄入就会不足，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肌肉的流失，包括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如果呢不能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粗粮之类的东西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东西，那这样的话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话呢，就会导致胃肠蠕动减弱，然后消化不良，包括便秘之类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还有呢像动物的肝脏，还有呢像坚果这类东西呢，还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些东西的缺失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或者是贫血。很多人说，那你不就说营养吗？那我其实从蛋白粉、肠内营养制剂里边，对，我可以补充到所有的营养元素，微量元素了，维生素了，包括膳食纤维都含有。但是事实上呢，这种如果食物不经过充分的这种咀嚼研磨的话，它其实是还少了这个胃肠道的电生理刺激。长此以往的话，那胃肠道的蠕动肯定是减慢的，还有呢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1: 问一下赵医生，如果缺牙了，脑袋当中哪些营养可能会缺失？
3: 一般的缺牙人群，他可能就放弃了进这样的食品。坚果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很多的高纤维的蔬菜，富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12、维生素 D， 还有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而这些营养素是神经元损伤修复以及神经递质合成分泌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物质。如果缺失，那就会导致神经元的慢性的退行性变，产生认知下降等一系列的神经的损害。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其实刚才罗医生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吃不了嘛，吃的少，免疫力下降了，对吧？
2: 对。在免疫力方面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营养物质摄入不全，比如说蛋白摄入不全、微量元素摄入不全或者是维生素摄入不全的话，都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其实呢长期的这种营养不良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失衡。肠道菌群的失衡呢会导致肠道黏膜屏障的受损，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他呢其实呢就是肠道屏障的受损呢就是他发病的一个始动环节之一。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偷走的幸福是脑健康。缺牙这件事情是如何偷走脑部健康的？
3: 缺牙会导致脑子的血流下降，
1: 就是如果牙齿缺失的话，其实有可能会让脑部的供血不足。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颌面部的神经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当我们的牙齿缺失，咀嚼功能减退以后，我们和大脑相连的这个颌面部的神经传入就会变少，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脑供血。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牙里面这个神经跟脑袋里面神经它是一根线上的？
3: 可以这么说，它是就是像树干和树根跟丝儿之间的一个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4: 医生告诉我们，牙齿周围密布着丰富的血管，牙槽与咬肌的血管直接连通为大脑供血的两大主干道颈动脉与椎动脉。正常的咀嚼运动会显著增加脑内血流，长期缺牙会导致咀嚼功能大幅减弱，颌面部血管因长期得不到咀嚼刺激，始终处在收缩和费用状态，直接减少了输送至大脑的基础血流量。与此同时，正常咀嚼能持续激活三叉神经，通过神经反射让脑血管自然扩张，保障血流通畅。而长期缺乏咀嚼刺激后，这种保护性反射会慢慢消失，脑血管会习惯性收缩。

0: 血流速度持续偏低，久而久之，大脑长期处于慢性供血供氧不足的状态，直接影响脑血管及神经元的营养供给，不仅会加速脑部衰老，造成认知衰退，更会增加脑卒中发病风险。
1: 说到这儿，大家还觉得缺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吗？它背后的疾病是全身性的，甚至是急性的。非常感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接下来为您揭秘牙齿脱落的真正元凶，专家现场支招，为你守住好牙，重获口福与健康。不要走开，职场健康课马上回来，精彩继续。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说的是缺牙到底是如何偷走我们的幸福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的主任玉华杰，欢迎玉医生，欢迎你。
2: 谢谢。
1: 我们要请教一个问题，在你门诊当中这些患者哈，他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缺的？
3: 你要说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牙齿，我想除去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一些急性的外伤或者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之外呢，绝大部分情况我们自己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或者呢讳疾忌医，没有定期去医院检查复查，往往都成为我们牙齿缺失的一个帮凶。
1: 那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牙齿到底是怎么丢的，有这几大原因，我们先逐一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谁偷走了你的牙齿？第一个原因是外伤。有哪些外伤可能会导致牙齿的丢失？
3: 外伤通常我们指的就是受到这种机械外力作用，导致我们牙齿自己或者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生这种急性的损伤。这和我们受到的这种力的大小、方向、性质、速度都很有关系。但如果这个力度非常的大、非常的重，那就有可能我们会发现牙齿发生了移位，甚至完全从嘴里面掉出来了。
1: 玉医生，如果真的这颗牙就割掉了，或者是让我给磕掉了，这颗牙掉了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医生那帮忙再重新安回去，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3: 这个我就要考一下主持人了。
1: 哎呀，又考我。
3: 假设有这么一个场景，早上的时候来上班快迟到了，然后在单位门口不小心和人相撞了，发现牙齿掉了，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先抓住他不让他跑。我肯定是首先要捂着嘴啊，然后把我掉的这颗牙捡起来。
3: 对，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满地找牙而且要找对自己的牙主持人，你先再重复一下刚才的动作，你怎么把牙递给我的？哎，这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1: 这还错了？
3: 对，主持人是捏着牙根把这个牙递给我的，这其实对牙根就是一个污染。我们应该正确的做法是捏住表面白色的牙冠，然后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去冲洗，不要去擦拭，冲洗牙根周围的脏东西秽物，然后如果可能可以把它放到原位含在嘴里，
1: 放到原位再给它塞回去。
3: 对，你不要使劲塞，把它轻轻放回去就可以，然后用嘴唇把它包住。或者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把牙齿保存到牛奶当中，然后尽快的去就医。
1: 为什么要含在嘴里或放在牛奶里？
3: 它保持一个相对湿润温和的环境，过于的干燥，表面可能很多的牙齿表面的牙周膜细胞它就死掉了或者坏死了，这样很影响我们再智慧口腔内的治疗效果。我们拿到牙的时候第一步其实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间对于我们牙齿能不能成功的存留或者再治愈我们口腔当中非常的关键，最好是能在即刻或者是15分钟之内完成这样一个动作或行为，最长呢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是比较好的。
1: 也就是因为外伤导致牙齿脱落，医生有一个15分钟到1小时的黄金修复期的可能性。尽量在15分钟到1小时这段时间赶快去找医生。这是时间还有地点啊。所谓的地点就是你这个牙掉了之后捡回来放哪个地点，嘴里或者牛奶里。
3: 对，
1: 好，那人物呢？
3: 人物就是你外伤的这个当事人，虽然你牙齿掉了你非常的紧张，但你首先要确保自己没有其他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脑部的创伤，或者一些面部的软组织一些大面积的创伤。只有保证没有这些严重创伤的前提下，我们才轮到我们去治疗我们的牙齿，尽快去就医。
1: 也就是说这个人物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也先保证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外伤了，先保证这个安全，是这个意思吗？好，时间、地点、人物，这是在外伤的情况下导致牙齿缺失了，你要做一个应急的处置。我们再来看第二。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征，就是多发的隐裂。当磨牙症比较严重，比如有的人夜间记忆力很大的时候，那么由于牙齿已经发生了隐裂，就会造成一个先天就薄弱因素，那么在你吃到一些没有那么硬或者没有那么创伤的食物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发生劈裂，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牙齿缺失。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牙齿磨耗的过重，磨的牙尖已经完全磨平了，或者磨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医生已经不能够进行修复了，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些牙也是需要拔除的，所以呢也会导致缺牙。
1: 也就是磨牙可能导致牙齿主动的脱落或者是被动的拔除。
0: 是的，
1: 主动的脱落也许是本身就有这样的磨损的基础，再加上外力啪掉了，要不就是这个牙因为磨损没有功能了，只能被迫拔除。我就想知道你磨牙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苗爷你知不知道自己磨牙，你的枕边人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哎，你昨天晚上就像是像啃骨头一样嚼脆骨一样嘎吱嘎吱，有吗？
2: 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得到反馈说我晚上磨牙，我早上起来腮帮子也不酸。
1: 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磨不磨牙。如果我一个人住，我旁边也没有枕边人，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哎，你磨牙，我该怎么办？曹医生有检测的办法。
0: 对，因为刚才主持人问你知不知道你磨牙，其实磨牙症自知的报告率是很低的，大概只有20%的磨牙症患者是自知磨牙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不自知的。目前我们有一些能够在居家进行检测的磨牙症的这样的一些小机器，它可以帮助你在夜间去记录你一宿的这样的一个肌肉活动，来进行磨牙症的诊断。
1: 那既然磨牙症自知率很低，肯定是有办法能监测到的。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3: 好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磨牙检测的小魔方。这一个小的检测设备呢，就可以通过夜间的监测这个咀嚼肌的活动次数，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磨牙的这个行为。那接下来呢，就让苗野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用。来，苗野。
1: 这种检测设备自己可以买还是到医院去挂号啊？
0: 我们是推荐去医院去检测的，因为我们磨牙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的咬肌和颞肌，就是大概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设备，对，贴片会一会儿会贴在它咬肌的这个地方。如果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咬牙试一下。我们咬牙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它会有肌肉的隆起，大家自己都可以摸到，我们就贴在这个隆起最明显的地方，这样可以更有助于准确的诊断。
3: 但是左右两边都要贴上这个贴片
0: 哦，因为我们这个是居家监测，所以只是单侧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咀嚼肌活动都是协同成对的，不太会只有一块肌肉活动。
3: 那其实呢在昨天的晚上我们就已经请苗野事先把这个设备戴在了自己的脸颊上，来监测他昨晚这个睡眠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磨牙状态的产生。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昨天苗野的这个监测报告，请曹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那从我们这个记录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苗野的这个磨牙症可是确诊的哟。你看你的这个平均磨牙次数是6.29次每小时，那么我们诊断标准呢其实是2次，但也就是说你已经远远的高于了这个诊断标准，所以你肯定是有磨牙症的。而且后面还有一些指标可以看到你的肌肉的用力的程度也很大，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在轻轻的磨，你可是在用力用力的磨，晚上都没歇着。
3: 哦，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有严重的磨牙症。
4: 哦，我第一次知道我咬着后槽牙睡觉呢。
3: 不知道在跟自己的牙较什么劲呢，是不是？
4: 对呀，这做什么梦了这个？
0: 因为大部分的磨牙，他人告知的话会需要有声音，只有20%的人磨牙行为是有声音的，所以大部分的会被我们忽视，这也是我们要用一个设备来进行监测的一个原因。
3: 所以虽然他的磨牙次数很多，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出声，所以不会被别人知道，是
0: 吧？是的，是的，而且它危害更大。
3: 比如说呢？
0: 因为有声音，可能别人告诉你你吵到我睡觉了，你去看看吧，你可能会进行一些保护。那如果你没有声音，其实就是在默默地把自己的口和系统全都给打击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提醒你这件事情。
3: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磨牙症的这个危害其实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在知道了自己有磨牙症产生的之后，那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和治疗呢？
0: 那么如果已经确切通过一些设备或者是一些症状诊断了有磨牙症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的。那么目前医生会给到大家的方案，最主要的就是去代用一个保护性的咬合板。那么这种咬合板呢，它可以降低肌肉的活动，也可以说从源头上减少了磨牙活动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物理的屏障。

0: 作用，可以防止我们的牙齿磨耗的过快。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磨牙症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推荐进行一些肉毒毒素的注射，嗯，因为它可以使这个肌肉部分的
1: 放
0: 松，对，然后就可以减少肌腱活动。嗯，我们经常说磨牙症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作用在了肌肉上，最后的倒霉蛋是我们的牙齿，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神经系统的药物来进行控制。
1: 所以今天之后是不是苗也得赶紧就医解决一下自己的磨牙症的问题
2: 啊？对，带个什么牙板，再试试。
3: 曹医生，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们家孩子也有这个磨牙的行为，这个是需不需要治疗呢？
0: 我们同样是推荐他进行治疗的，但是唯一和成人不同的就是我们小朋友的牙齿还没有替换完成，他还处在一个乳恒牙都有的时期，替换的时期没有办法用一个硬质的咬合板去保护，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牙齿的萌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其他的策略，比如说用一些软的临时性的材料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装置，但是家长需要做到不断的去更换它，来适应小朋友不断萌出的牙齿，那么直到他长成成人之后，牙齿稳定之后，再代用我们这种成人类型的咬合板。所以小朋友的磨牙症也是需要治疗的。
3: 好，谢谢曹医生。
1: 嗯，
4: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一下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不良习惯。不良习惯包含了哪些？
5: 它包含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当中会经常见到。
4: 嗯，
5: 我们有一些吃硬物的习惯，比如说贝壳类的，很多人吃肉的时候喜欢跟骨头较劲，这其实呢都是对牙齿的一个慢性损伤。再加上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用牙齿去撕胶带、开包装，这些对牙齿都是让它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
4: 嗯，
5: 长此以往呢，对它都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4: 哎呦，这个习惯我经常会见，特别在大排档当中哈，用牙齿开酒瓶，谁有这个习惯？刘丹啊。来来，
3: 对，因为经常跟朋友们一起去吃饭嘛，尤其是像你说的大排档的那种吧，然后没有找不到瓶起子，然后又比较着急的时候，就用牙齿开，也是跟他们男生学的其实。
4: 嗯，你牙齿那么锋利吗？在起瓶盖的那个过程当中不会有痛感吗？
3: 有一点点疼，然后更多的是震一下。对，
4: 为什么一定要用牙齿去起瓶盖？
3: 哎，是着急吧，就是很着急。嗯，
4: 我认为玉医生像刘丹这样的就是侥幸啊，躲过没有把牙齿崩坏这一劫呀。
5: 看得出应该是女中豪杰。像用牙齿起啤酒瓶盖，这绝对是对牙齿极限的一个挑战行为。
4: 嗯，
5: 它可能开始或短时间内你不会觉得有特别的不适，但是时间长，它一定会对牙齿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对它的治疗呢，可能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是人前一时爽，事后悔断肠。
4: 这话太棒了，
3: 今天学到了，以后再也不用了。嗯，
4: 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当中，不仅是啃硬物、用牙起瓶盖，是不是还包括了牙齿的口腔卫生清洁不到位？
5: 这一定是的，口腔卫生保健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日常都应该做，但是因为太少，常常被自己忽略的。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行为就是好好的每天自己刷牙、使用牙线。
4: 口腔的健康护理非常重要，当然这个不良习惯当中还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这个人就爱吃甜食。
5: 甜食确实是我们对影响牙齿，尤其是造成龋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我们并不是主张不吃甜食，但是我们更倾向于你在吃甜食的时候能够及时吃过之后能够及时的清理，
4: 嗯，
5: 保证牙齿表面的清洁可能会显得更为重要。
4: 既然已经说到龋齿了，我们一定会告诉大家这种偷走你牙齿的一大原因就是下一个来龋齿。为什么？我在想龋齿不过就是牙齿有黑的地方了，会让牙齿脱落吗？
5: 龋齿呢也是一种疾病，叫做龋病。它其实呢，我们经常讲要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其实对于治疗龋病来说特别的贴切，因为龋病早期往往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它一旦出现、一旦发生，它就很难靠我们自身的这种组织再生完成修复。我在上台之前呢，被告知我们的主持人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龋齿，这么多年呢，主持人也一直在坚持着不治疗，所以我在想，如此俊朗的外表下，为什么对自己的牙齿这么狠？

0: 我怕你们，我确实怕牙医，而且我确实怕牙医手中那个钻头。
1: 说实话，我也怕像您这种对自己牙齿过于自信的人。这种龋齿的损害，早期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随着如果主持人坚持这样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感觉到，我不能吃冷的，不能吃热的，甚至自己在夜间都会发生疼痛。我们龋齿一个很重要的损害，就是当我们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累积到神经，我们往往需要把神经抽出来进行所谓的杀神经治疗。而神经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我们牙齿提供营养和血供。当它一旦缺失之后，填上了我们放的药物之后，牙齿没有它应有的营养，没有它应有的土壤之后，它往往可能会质地发生一些变化，变酥变脆，有可能会发生折断。当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的情况下，龋齿就会掏空我们的牙齿，牙根周围的炎症就会掏空我们的骨头。这个时候我们将可能真正的要失去我们这颗牙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治疗难度、治疗时间包括治疗费用又会有一个新的增加。所以考虑到我们嘴里面有这么多的牙齿，所以龋齿龋病或者牙体健康其实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牙周病。其实牙周病就是牙齿周围有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于医生？
1: 可以部分这么理解。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呢，我觉得其实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牙齿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待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其实有赖于它牙齿周围一整套的配套的智齿组织。牙周病它攻击的就是我们牙齿的地基，牙齿的智齿组织。所以一旦这个地基受损之后，我们牙齿再漂亮再整齐再美观，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了。在我国呢，有将近9亿的人罹患牙周病，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或定期的牙周治疗，也不知道牙周病是可防可治的。
0: 能不能简短的让我们知道如何判断自己有牙周病？
1: 其实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我们刷牙时或者吃东西时候会出血，这是一个比较直观或者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的一个症状。
0: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怎么办。
1: 千万不要等到它不得不拔的时候再去就医。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由于重度牙周炎，牙齿拔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我的牙齿这么的完整，这么的光滑，它是一颗好牙呀。但是这个牙再好，皮质不存毛将焉附，虽然它再好，你也不得不和它说再见了。
0: 刚才我们说过了牙齿是怎么丢的，但有的时候很遗憾为时已晚。当这个牙齿已经丢失了，怎么样及时止损挽住幸福呢？有三种办法，也是常见的三种修复方式，我们请两位医生逐一来说哈。第一种叫做，来看一下大屏幕，活动假牙，是不是老年人常见的那一种，一整个拿下来一整个套上那种，玉医生？
1: 我首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大家听到活动假牙的第一反应或者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0: 那我说一下吧，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奶奶经常会拿下来，这是我的印象。
1: 这个同感，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和老人家在一桌吃饭的时候，他们突然会把牙就从嘴里面掉出来。当时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随时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掉出来。当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活动假牙。活动假牙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它把所有的缺失的牙齿就通过一个支架或者基托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套一些金属的钩子或者金属的卡环把它固定在好牙上。正因为这个特点呢，所以它在口腔当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功能的，所以它通常来说体积会比较大。当我们刚刚戴在嘴里面的时候，异物感会比较强，而且吞咽或者说话的时候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
0: 那玉医生，我问的详细一点，活动假牙这种打引号的补牙的这种方式更适于哪类人群，它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
1: 它适用于很多尤其是老年人群，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治疗周期相对比较短，治疗工艺也相对简单，创伤比较小，可以很好的迎合一些身体全身条件不好的患者进行一个短期快速治疗，从而恢复他的咀嚼和美学功能。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自我清洁能力不太能跟得上，比如说一些帕金森的患者等等等等。他这种假牙的方式呢，他是可以拿下来在口外进行清洁的，他也更容易清洁的干净一下。这其实从侧面是帮助

0: 们更有力的维护自己的口腔健康状况。
1: 口腔健康，嗯，那么它有它的劣势存在吗？
0: 劣势呢，第一，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当然它的这种咀嚼效率比我们的固定的假牙或者比我们的种植牙还是要差一些的。
1: 嗯，那既然已经说到了第二种所谓的补牙的方式，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哈。第二种叫做固定桥修复，有了这样一个桥字，大家就会发现哦，曹医生，这补牙的话两边得有牙，得有把桥架起来的东西吧。
2: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准确啊。我这个呢就是一个固定桥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型中呢它中间有一个牙缺失了。
1: 哎呀，是比如说大牙缺失了、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和刚才活动假牙不同的是它缺失的数量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它两边的这个牙齿磨小旁边的两个牙来做一个桥墩子啊，把这个假牙给它支撑起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固定修复的方式。因为它长得跟桥很像，所以我们叫它固定桥。它比活动义齿要舒适很多，因为这个修复体呢你是不需要摘下来清洁的，基本上能够做到和天然牙比较接近了。
1: 嗯，
2: 所以这是在种植出现之前一个比较主流的固定修复的方式。那么后来呢，因为种植发展得非常好，我们的固定义齿的适应症也就逐渐变窄了，因为它毕竟要损坏旁边的两个天然牙。
1: 就是固定桥修复的话，它是适合单颗缺失牙对吗？
2: 也在有的牙位也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但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就是旁边的牙的支持能力是不是足够。但大部分情况是要求缺失的牙要比较少的。
1: 明白了，首先它有它的劣势，要影响其他的牙打小，但是它有它的优势，不用摘卸。
2: 对，
1: 好，那现在用这种固定桥修复的患者还多吗？
2: 相对来说有了种植之后要少一些了。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缺牙之后常见的修复方式第三个是什么，就是种植牙。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人的一生可以有几副牙？
3: 两副，一副真的一副假的。
0: 这位女中豪杰的回答总让人出人意料。主持人的初衷是想 引出我们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就是我们的种植牙。确实种植牙的出现是我们整个口腔医学发展是一个跨时代的事件。它的出现极大的拓展了我们口腔治疗的时间和范围，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第三副牙齿和我们的前两副牙齿其实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第一副乳牙或者是后面替换它的恒牙，它其实本质上牙根和牙冠是一个整体的，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个非常精美精巧的器官。但是种植牙不是，种植牙是一个我们人工制造的非常精密的部件，它通常呢是由三部分组成。最下方是我们的人工牙根，它负责和骨头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上方呢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基台，这个基台呢我们在口腔当中往往是看不到的，它起到一个中转连接承上启下的作用。再往上才是我们的牙冠，这个牙冠就是我们在微笑时候扮演这种美学功能，或吃饭的时候扮演这种咀嚼功能的牙齿。这些部件它是靠一个螺丝把它固定在一起的。
1: 哇，
0: 正是由于它和我们天然牙这种结构上的不一样，也导致了我们对于它的治疗方式和后期维护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1: 种植牙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0: 种植牙它其实适用的范围很广，从缺一颗牙到一颗牙没有，但是它也是有门槛的。首先呢，我们要检查一下它口内的情况，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骨头、足够的牙龈，就好像我们种树种庄稼一样，它应该有足够量的有营养的土壤才行。无土栽培在口腔种植当中是不存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我们的全身情况，我们的全身情况是不是能够耐受种植，我们是不是能把血压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并且稳定的水平，我们的心脑血管是不是允许我们做一些有创的治疗，包括我们有没有长期服用或注射一些药物，比如说抗凝的药物，或者说比如一些治疗骨质疏松癌症的双磷酸盐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种植或种植后能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1: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种植牙的时候终于可以解放旁边的牙了，所以我觉得对旁边的牙来说，种植牙的出现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1: 那种植牙相较于其他的两个修复方式来说，是不是它的咀嚼感更好一点，舒适感更强一点？
0: 它的咀嚼效率确实比较高，非常接近于天然牙。

0: 这我觉得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也好，或者它的特点也好，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人工的牙根放在我们牙槽骨当中，可以模拟我们的天然牙根向骨头传递一些压力性的刺激，防止这些骨头出现一种费用性的萎缩。
1: 嗯，的确现在种植牙对于患者来说，它的舒适感和生活便捷性确实很好。不过现在关于种植牙有很多的使用误区和种植的误区，这部分就请宇哲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我今天呢也整理了几个关于种植牙的常见的误区，那接下来呢就请于医生来给我们一一拆解一下。有请于医生。首先来看第一个误区，种植牙当天就能种，种上就能啃苹果。那针对这个误区你们怎么看？
3: 我看好多那个种植牙的广告都是这么说的，当天就能种，种完了下午就能正常吃饭。
1: 人家说正常吃饭，没说正常天天啃苹果。
3: 那苹果和饭有啥区别啊？
1: 好吧，他说服我了。
0: 我觉得康大姐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
2: 嗯，
0: 很多人都希望我牙齿拔出或当天就能有一个种植牙。
2: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口腔种植医生或口腔种植学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2: 嗯，
0: 但是呢，虽然最近十几年几十年我们加工工艺的提升，表面处理的改进，包括材料学的发展，
2: 嗯，
0: 让我们向着这样一个目标已经迈很大一步，但是依然有不少的距离。
2: 嗯，
0: 对于我们种植牙来说呢，其实我们一个基本的治疗过程呢，是首先把我们的牙连牙根一起拔出之后，需要等它愈合4到6个月、
2: 哦、
0: 然后再植入我们的人工牙根，让它再愈合2到3个月之后，然后再进行上面牙冠的修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一切顺利的话需要8到10个月，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愈合过程。能拔牙当天种毕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的适应症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拔牙后进行种植。
2: 那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当天就拔完牙就可以种植了呢？
0: 对于一些骨头比较丰满或者说牙龈比较好的情况下，也许我们有可能能进行当天的即刻种植。但这就说到了第二个误区，即便我们能够拔牙后当天种植，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马上有一颗自己的牙齿，因为我们的种植体依然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和我们骨头完全长在一起。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的话，这其实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或者终止了我们种植体和骨头结合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被破坏了，是无法靠我们自身的恢复能力让它重新形成或重新愈合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牙可能会出现松动失败，导致我们的种植整个的手术过程前功尽弃。所以目光要放远一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种植牙缺几颗就得种几颗牙。哎，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怎么看呢？
4: 我认为就是缺几颗种几颗呀。啊，刚才咱们说了28颗到32颗，如果我比如说剩了5颗，那我就把那个剩下的23颗都补齐了呗，弄一满口牙它也美观，对我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认为种植牙缺几颗就种几颗。
2: 哎，那刘丹你来说一说，
5: 找那个重点的就是能够就支撑的这个地方去做种植牙，其他的可以用其他方式。
2: 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5: 对，是的。
0: 我觉得刚才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对于我们局部缺1颗2颗3颗，确实是可以根据我们缺失牙的数量来规划我们的种植体数目。比如说在前牙我缺1颗，我就可以种植1个种植体，然后上面再镶1个牙。如果当然有些情况下我缺2颗3颗，我也可以种2个种植体或者3个种植体。一些情况下呢，我们缺3颗牙，种2个种植体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缺的牙很多，甚至我们全口牙都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也没有必要把每个牙齿都用一个种植牙来代替。但是如果我们缺的数量更多，甚至整个牙齿都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牙根来支撑它，我们通常会在特定的位置或特定的距离上植入4到8个不等的牙根，在上方再恢复起它缺失的全部牙齿，依然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使用。
2: 所以说这个牙齿需要全部的恢复，但是牙根我们可以酌情来种植。
0: 理解得非常到位。
2: 太谢谢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误区到底是什么呢？

0: 超过五年就没有办法再做种植牙了吗？来，种植牙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年限要求呢？
1: 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是，我们的牙齿和我们周围的牙槽骨是互相依附存在的。我们的牙齿需要我们的牙槽骨把它固定在那儿，但同样呢，如果我们的牙齿一旦缺失之后，我们的牙槽骨也会快速的急剧的萎缩吸收，而且这个过程呢，在头4到6个月的时候是最剧烈的，之后呢会慢慢的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医生会建议各位，如果牙齿拔出之后，要4到6个月之后来开始规划你的种牙。但是牙齿的吸收，骨头的吸收并不仅仅只局限在4到6个月。在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及时的种牙，它依然会慢慢的进行萎缩，因为它没有一个应力性的刺激。5年或者1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预料得到骨头一定会发生一种大面积的缺损。但就像刚才这位观察员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起或重建出我们缺失的骨头，在这个上面种牙也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治疗效果。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你的治疗疗程更长，创伤更大。这个时候呢，所以其实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有可能会缺牙的这样一个人群，越积极越有利，越简单越有效。
0: 所以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缺牙这种少牙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去医院就医，把这个我们的牙给补回来，而不是去放纵它，就是自己的口腔感觉还能使用然后就放弃治疗。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抽烟者做种植牙的失败概率显著高于不吸烟者。那苗野呢？苗野是不是也有这个吸烟的习惯？
2: 它并不是一个呼吸道的手术或者说治疗的东西，它是一个口腔，是个消化道，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常喝这种碳酸饮料的失败概率大，我能同意。抽烟我觉得跟这没有什么关系。
0: 为什么这个抽烟的人做种植牙，他的这个失败概率会明显的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呢？这个抽烟的危害真的有这么大吗？
1: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早的就有的定论。我们抽烟呢确实会对种植牙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抽烟会改变我们的微循环和组织的新陈代谢，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种植之后的愈合效果，而且对种植的长期使用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有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每天抽过20支烟，连续超过5年的话，那对种植牙的影响会更为的显著。所以戒烟不仅对于种植牙，对于我们自己牙，甚至对于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器官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戒烟又是一个很漫长很艰难的过程，又容易复吸，所以对于这类人群呢，维持其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就会显得尤为的更加的重要。
0: 比如说呢，都会有哪些来维持我们这个抽烟人群的口腔健康呢？
1: 抽烟人群呢，它由于一些烟渍的附着，可能更容易导致一些牙石的附着，这时候定期的去洁牙、洗牙、牙周治疗就会显得更为的重要，它的频率呢也要相应的增高一些。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种植牙不会蛀牙，但是会得比牙周炎更难治的种植体周围炎。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1: 种植牙非常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它毕竟还不是天然牙。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种植牙抵抗外界刺激，它的抗感染能力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差。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的牙齿如果由于牙周炎导致这个牙齿松动，它往往啊可以在您的嘴巴里还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可以勉勉强强的使用它。但是种植牙一旦发生松动，它很快就脱落了。可见种植体周围炎啊，它发展的速度更快，强度也更大。即便是我们种植体不松动，但它一旦形成种植体周围炎，它的处理治疗也更加的复杂困难，它的愈后也远远不如我们常规的牙周治疗对于天然牙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常说要维护种植牙，其实我们对于种植牙要比天然牙更好的更加心在意的去呵护它。
0: 所以说日常不仅要保护我们本身的牙齿，更要呵护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的牙体，对不对？好，那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呢？那这个误区说的是老年人不能做种植牙嘛？那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是怎么看呢？比如说你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些家庭成员或者是自己的父母有没有

0: 有这样的经历呢？来，郭宁。
1: 我爸今年80岁了，然后从10年前开始，几乎每年他都要种1到2颗种植牙，因为他那个牙周保护的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可能每一年他那个牙周疾病加重就会那个脱落，然后就要种。
0: 好，那刚才国宁提到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在8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在种这个种植牙，那玉医生您怎么看这个老年人到底他能不能做种植牙，以及在您的这个面诊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老年朋友也是过来想要做种植牙的呢？
2: 那太多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服务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长，更多的老年人希望享受生活，那么有一副好的牙齿是他们享受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很多人在就诊的时候都会问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不能种牙，从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临床研究都证实，其实年龄和我们的种植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分界线，没有一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只要条件允许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种植效果。老年人的种植条件会更为的复杂，长期的牙齿缺失导致他的骨头条件可能更加的差，再加上长期的磨耗关节都会导致我们种植的效果会有一些的影响，再加上我们的全身状况，他的血压血糖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他种植治疗的一个耐受程度，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当然种植牙是其中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0: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做一颗这个种植牙，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口腔状况，其次还是就是全身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2: 对，所以我们希望种植牙是一个很良好的初衷，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去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口腔医生做一个充分全面的评估，再决定我们的种植治疗方案。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几位专家会给我们全方位的口腔护理方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欢迎回来，侯医生还有什么叮嘱分享给各位的？来，有请。
4: 那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可能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制造了一点小小的焦虑，但是也请大家相信我们现在的诊断和治疗的技术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一定能够更好的守护大家的口腔健康。如果有一些暂时我们还不能够很完美的去修复的地方呢，也请大家接受这种小不完美。
3: 来，玉医生。
2: 我觉得人生也不必事事追求极致完满，就好像我们的牙齿健康一样，不必要追求毕其功一役，每天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好刷牙，好好使用牙线，哪怕只比昨天多花一分的心思，长此以往都是对自己口腔健康、身体健康一个最大的投资。
0: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学到了缺牙的危害以及修复的方法，那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用小满的生活智慧，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守护我们口腔的健康和卫生。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谢谢各位医生，下期再见。再见。
4: 谢谢。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原创发现到改变世界的成果，从科学灵感到造福社会的产业，
4: 一步一步一步的去迈向真理，迈向原始创新的突破。
5: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0: 深港携手，从跟跑、并跑迈向部分领域的领跑，
4: 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5: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0: 对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策划，基础研究的大湾区样板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不久之前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了一场加强基础研究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句话瞬间刷屏，也鼓舞了很多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在今天的这期对话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嘉宾，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卢玉明卢校长，欢迎您。第二位我们认识的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刘晨立，欢迎刘院长。今天中国的基础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我想以往20年中国的在科学方面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增加，用数学来说是 exponential， 在世界上的论文在专利权方面现在已经达到世界的前列。
0: 可能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说香港中文大学最强的不应该是中文教学吗？所以您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我们的基础研究其实也很强大？
1: 谢谢。其实香港中文大学是叫香港中文大学，就因为在中文大学建立以前，香港这个大学它是用英文来
2: 教学，
1: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中英语也并用的大学，是文理兼重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科研科创方面也是很注重的，尤其是在医学工程学方面。那比如说在香港八大院校那边来说，我们是这个专利方面是最多的。
0: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很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比如说您研究的无创产前检测这样的一项技术？
1: 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原创性的技术，是我在1997年第一次发现

0: 在怀孕期间，这个胎儿会把它 DNA 放进这个孕妇血液那边，然后我们就用了14年的时间，把这个基础的发现转化为一个应用在临床的技术。你现在已经有超过1亿的孕妇有采用。以之后我们就想了，这个胎儿 DNA 这个现象其实同这个癌症肿瘤 DNA 也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技术应用在一个多种癌症的筛查技术。
1: 刘院长呢，站在您的角度如何来描述和评价我们今天中国基础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
2: 如果简单的用一句话去评价的话，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基础研究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应该是从原来的跟跑并跑，现在要跨越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
1: 刘院长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机构相对而言陌生一点点哈。
2: 我们是2006年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机构，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先进技术研究院很多兄弟院所就调侃啊，就你们先进，我们都落后啊，所以每次大家都拿这个名字来调侃。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的背景其实是对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判断，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它是多学科交叉的，就是想破除之前以某个领域来命名研究所。另外一层含义的话，先进是一个比较级，你永远都会有更加先进的技术等待着你去这个发明，永远会有更加未知的领域等待着你去发现，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0: 先进院其实是像中文大学第一个在粤港澳大湾区所做的项目。我们是从中国科学院从深圳市政府一起合办的。20年其实我们已经有20多个项目同新军院合作，所发表文章是超过2000份，以所有的知识产权这专利权是大概70个。
2: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在过去5年我们平均每天申请的专利的数量是6.6件，其中连续3年我们 PCT 专利的这个申请量超过了这个加州大学，是全球科研机构第一，排在第一。然后我们的转化率是29.43%，接近30%，也就是说10件专利我们有3件转化。我们连着3年国际胎隐是全国科研机构也排在第一。
1: 究竟这样的一个老牌的资深的大学跟一个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研究院之间完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
2: 对，我们其实非常的感恩香港中文大学，在一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就派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叫Chief Scientist， 有11位之多，到这个先进院来担任所长，来担任中心主任，有大量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带到先进院，现在已经有40几位成长为中心主任成长为 PI，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课题负责人，成为这个先进院在科研创新一线的带头人。所以这里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3位一体在深港两地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和诠释吧。
0: 我想是一个相辅相成这个力量。那因为香港在这个高等教育方面是做的也很好，比如说在全世界100强的大学我们有5所，不过问题就是香港始终我们是750万人这个城市，如果我们要做到一些事情是真的可以影响世界的话，如果我们整个大湾区来看有8600万人，这完全不同了。这个深圳是其中一个知识转移的重镇，那因此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同 SEAD 合作，真是这个非常的好的。
1: 现场的科研工作者目前正在研究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和方向？
3: 对，我想给各位观众展示一下我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做的这个叫韩美骨修复材料，它其实是为我们的骨头的修复呢是一个量身定。

0: 字的一个修复补丁，这个材料能最终现在用到临床，都离不开当时先进院创办之初他创新的这个理念，就是深港共建。那当时呢，我们所在的转化医学中心是由先进院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秦岭教授到先进院来创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围绕着转化医学理念的科研中心。其实当时在国内生物医药方面的专利的一个产业化率其实是相对较低的，还不足10%。秦岭教授提出的转化医学理念，从临床问题出发去指引我们的基础研究，包括我们的医疗器械的设计，最终反馈到临床去解决临床的实际的痛点。那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些创伤，它会造成骨头的缺失，那这个骨头的缺失就像我们的摩天大楼里面的墙体受到损伤。我们通过我们当时研发的比较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将镁金属放到可吸收的材料里面，它同时具备了骨的这个结构，它也可以具有这个骨相近的这个强度，同时被自体的机体吸收。为了匹配我们骨头的生长速度，经过了几百次的这个试验去调试它材料本身的一个性能。
1: 这个是不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被获批的用在人体上的这个材料？
0: 我们这个确实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 3D 打印含镁的骨修复材料。正是因为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理念，在2014年国家药监局出台了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通道，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也是通过了多轮的评审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绿色通道。其实对于国家在镁在 3D 打印骨植入产品方面呢，它的一个指导原则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这样也助推了相关领域产业的高速发展。
1: 中国首创全球首例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双方共同携手的一个合作成果。
2: 香港同深圳各自有各自这个强项，原本这个基础这个研究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你知道这个镁金属会对这骨头这个再生有一个影响，用这一点。还有因为香港在这个国际的法律方面这个保障也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基础这个专利权。然后再用这个 SEAD 他们这个转化这个研究能力，再坚持可能10多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推出去。
1: 这个总共坚持了多少年啊？从一开始到现在，
0: 专利申请到拿到证一共是13年。
3: 对于生物医药或是医疗器械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其实特别需要耐心，也需要一个生态的构筑，包括像要跟药监局去沟通，所以像药监局也弄了这个大湾区的分中心等等，所以它整个一个生态从科研到企业的孵化啊，到这个产业园，到 GMP 车间等等，然后再到政策审评审批等等，每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个全球首例的这个产品都出不来，就需要大家一起来构筑这个生态。
1: 对，这是齐心协力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一些出海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申请 FDA 的认证、 CE Mark 的认证等等，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全球的这种骨疾病的患者，为这些骨缺损的修复提供中国策略。
1: 谢谢赖老师，您和团队辛苦了，掌声送给您。
2: 我想其实将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例子。
1: 您自己其实也亲身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中间有哪一个环节什么样的事儿可能最容易打击和磨灭我们基础科研工作者的信心和勇气？
2: 那我想，那如果你的做的研究领域是越先进的话，越没有人做过，就越难去拿这个资金去支持。我记得我其实第一个项目我申请也是拿不到这个基金。
1: 连您这样的知名的学者也会遭遇这样的闭门羹吗？
2: 在我开始的时候不是一个知名的科学家，没有人认识我。当时时间我是这个事业是刚开始，也是我最脆弱的时间。有一个名词

0: 叫 Valley of Death， 就是说你开始做的事情在的学术文章发表好像行，不过到最后是没有公司拿去做成的产品，就因为可能这个大学他做研究方法同这个公司他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前途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在我那个时代是没有人教育我们这是产权，没有人教育我们是怎么写专利权的，所以我想新一代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这个系统在里面。
1: 所有从事基础科研的人都要走过一段孤身走暗路的那样的一条路，让您坚持下来的这种激励你的究竟是什么？
0: 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做科研，
1: 热爱
0: 呀。对我来说这个科研不是一个工作，它是我的嗜好。不要就是看最终的结果，要享受这过程。今天发现某一个方法不行，其实你也学习的一些东西，明天可以是另外一个方法。
1: 您的这个心态应该能够得到很多科研人员的共鸣，
2: 非常有启发性。卢校长还有玉霄提到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其实目前还是不多的。能够坚持十几年的时间，从基础研究一直到应用研究，最后把它产品化，这个路上其实实际上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所以您刚用了一个词叫孤勇走暗路。但我们现在国家对基础研究非常的重视，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的总机关。现代的科技体系前沿技术它非常依赖于科学发现，不然的话它都是一些延长线上的这种渐进式的改良式的这种研究。所以真正要实现技术的跨越，它是需要基于这个原创的科学发现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我们提出来叫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有组织的科研，原始创新引领的使命驱动的基础研究，真正解决问题。你像中国科学院现在布局的战略性先导项目，它就是要求不以论文导向，你把这事情讲清楚，然后滚动的支持你。所以这个的话是一种机制上的保障。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未来产业，未来产业就是这个市场上并没有同类的产品。我自己从事的领域是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它作为一个学科是到现在是26年，它是2000年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学科，是用工程化的手段去改造和创造生命系统，用在医疗、用在化工、材料、农业方方面面领域。它带来的这个应用带动的产业我们现在叫生物制造。比如说像我实验室做了一个例子，改造一个细菌是治疗实体肿瘤，
1: 这个可以怎么做呢？
2: 叫无创恶性实体肿瘤的治疗技术。现在治疗实体肿瘤，一个是开刀动手术，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通过放化疗。我们现在就是编辑一个工程的细菌，它是活的，然后静脉注射，它能够智能的找到这个实体瘤，转到实体瘤里面去，在里面定植生长，然后把肿瘤给消灭掉。然后肿瘤一消灭之后，这个细菌生存的环境也就没了，所以的话这个药跟着疾病就一起被消除了。现在我们在做临床前往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些都新东西，药监局之前没批过，就需要去构建比如说相应的孵化器。因为很多早期的项目是传统的投资机构他可能看不懂的，现在像高校科研机构我们都往前踏一步去这个帮助构筑这样的一个生态。
1: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样的科研体制当中有非常多的国际化的人才，我想问一问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有没有谁的科研工作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和更多的国际性的人才携手合作，所以他的成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3: 我们这个团队啊，开展的是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材料。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它都不是传统的单一的模块，而是 CPU、GPU、内存等等，像堆积木堆乐高一样把它堆在一起。这里面都离不开先进封装，因为现在整个芯片产业也是国家战略需求，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这种材料一般都是导入周期非常长。

0: 的难度很大，投入也非常非常大，而且总量又不是很多，就是非常典型的卡脖子。当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就是一毫升的胶水啊，卖到$200，而且中国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但的确就像您说的，实际上非常孤独。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有幸得益于我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共建，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位教授一起申报了先进电子封装材料广东省创新团队。本身集成电路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事情，各位老师的国际化这样一个优势给我们是非常非常助力的。
1: 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0: 建设了一个面向先进电子封装材料的材料研发检测中试验证这样一个全闭环平台。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平台的支持，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一款材料突破了封锁，完成了产业化，全面服务了我们国家人工智能芯片的制造。那么同时我们这个平台也在孵化有7-8种材料来实现国产化的突围。
1: 卢校长，让自己的将去带别人的队伍打仗，您为什么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2: 我想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把人类的知识的领域扩大，以把这些知识转化为可以帮助社会的一些事情、产品等等。其实现在在深圳和香港中间有一个核套的地方，样品同数据可以直接进去。比如说香港科学家进去核桃可以用人面识别，这可以。还有最近月前我们在前海也建了一个新技产力中心，未来深圳和香港的合作会越来越密切。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们接下来要勇敢地聊一聊下一个对科学研究来说同样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钱。在这个领域呢，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6: 这区政府其实在过去20多年投放在科创方面的基金是越来越多的。那比如说我刚回香港的时候是97年，以当时每一个教授每一个项目都大概50万港币。那然后我记得在 大概是1999年开始有一个叫创新科技基金，就开始了每个项目是大概400万。最近有一个基金叫 InnoHK， 就是创新香港，这个项目是每一个项目是大概4到5个亿。其实我们的资源是越来越多。
5: 就目前来讲，是先进院的经费更充足，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经费更充足？
7: 香港中文大学。
6: 我的答案肯定是相反的。
5: 但你们联手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经费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
7: 我觉得经费要分类来看，就是说对于人的这个经费，就是找准人，然后信任他，就是不要每年的去考核他，给他3到5年的时间，让他去做出我们叫 decent 的工作。对人的经费要信任，对于机构的经费，我们其实强烈的建议要有稳定的支持，让机构，因为一个机构起来之后，他不会说开个3、5年就结束了，就

0: 希望它有持续性，围绕这个方向持续攻关。像这个支持这个叫做科学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个经费投入是巨大的，但是一旦投入，它带来的这种科学研究的范式的改变以及科学效能的提升是巨大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这三类的这个经费的使用，应该分类施策，然后但同样重要。
1: 前些年。

0: 众讨论度非常高，可能公众最关心的是做这样的大的重要的科学实验到底多少钱才够啊。
1: 我们中国作为科技大国，我们是有一个责任要推进人类一些最重要现在还没有解答的问题，那比如说一些在宇宙方面 的问题，以及这些也需要一些很贵的大装置，那因此 我想是有这个需要。当然的最后就是说这个排列他们的先后哪边可能应该多一点讨论，多一些科学家一起 的意见，
0: 更好的去用这笔钱啊。
1: 对，
0: 那其实大湾区经济非常的发达，所以对于你们双方来说是不是都常常过着那种不差钱的日子？
2: 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大湾区在过去四十年 GDP 在快速的增长，深圳的这些科研机构高校以及这个创新型企业都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在快速的发展。现在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讲，更加迫切的去这个解决的叫做战略性长足性的，我觉得深圳市政府一直都很舍得啊，就对于做科技创新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其实花很多钱的，这种科学装置的投入它要到了沿途下档，到了产出这个叫做价值溢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能够通过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来提升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个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它的科技创新能级。深圳光明科学城首批投入使用的这个两个设施，合成生物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脑科学的这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都是跟生命相关。
0: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科学装置长什么样？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科学大装置，我们的合成生物学在深圳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发展阶段。
1: 从平台建设上肯定是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在2024年12月5号正式对全球开放使用以来，因为它是一个科学工器，对全球国际国内的科研工作者跟企业共同开放，所以它带来的是全球的这个目光投向了深圳，然后对深圳合成生物学的这个平台能力、团队基础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评价。它能够提升研究的效能，我们现在说能够提升10倍。比如说您要一年做的实验，在这平台上一个月就能做出来。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它带来的是可重复性、高质量标准化的数据的产生，产生的数据就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专有领域的模型来提供基础的数据平台。现在我们在探索的一个模式，合成生物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它其实不仅服务这个实验室，它也服务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讲，特别是初创公司，它要去买设备、招研发人员，然后去建实验室，其实实际上是周期长、投入大的。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设施建起来之后的话，对于初创公司，它只要租用功能岛，一个功能岛的话，它可能代替几十个这个博士后研发人员，给一个实验流程。我们现在大设施的工程师队伍最快可以在一天时间搭出一个功能岛量身定做，它可以在用这个岛用3到5个月，用完之后它可以有这个下一个这个项目来继续给它搭岛。所以对它来讲的话，是这个成本低、效率高，极大的缩短这个时间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周总的公司深瑞斯。
0: 有什么拳头产品和技术吗？
2: 我们的这个绞杀机，现在是默克这个国际巨头用来做疫苗的唯一的

0: 非动物来源的这个角鲨烯供应商。
1: 哦，你们是靠什么征服了他们啊？
0: 第一是技术创新，第二是刚才这个刘院提到的这个大装置，对我们这种这个创业公司来讲，它就相当于是神兵利器，没有它之前，我们像是在这个黑暗中摸索。这个角鲨烯，在这个酿酒细胞中的合成路径极其复杂，它涉及到20多个酶，10几个步骤。那么传统实验室靠人工来筛选，来这个测试这个优化菌株，一个周期动辄2-3年，研发成本高得吓人，而且呢还有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了大装置之后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在短时间内跑通成千上万个酶的设计组合，优化出最优的路径，从分子研发小试中试到批量化生产需要几年的工作室，那么现在只需要半年甚至2-3个月就能实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最终从40个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唯一的供应商。
1: 在进一步听两位的观点之前，我要先请入我们的另外一位现场的好朋友，他是数字人小袁。小袁，你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通过合成生物的方式来生产角鲨烯和传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角鲨烯传统上从鲨鱼肝油提取，每年约300万条鲨鱼因此被捕杀。周总他们又合成生物学方法，通过微生物发酵生产，既环保又纯度高，这就是绿色制造。
3: 大堆装置它其实实际上每年要有投入这个用型的经费以及更新换代的这个经费的，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这个部分的自我造血，反哺它的这个平台的建设。
1: 您现在正在攻克的人造细胞大科学装置，它正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要去合成一个单细胞生命，需要去自下而上的一步一步的组装，一步一步的探索它的元件，其实实际上或者叫组成部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实验室里面自己在组装的。所以就像我们组装一个车子，车子零件可以全球各个国家生产完之后到一个地方总装组装起来变成一个车子，但生命是不行的，因为细胞它是高度动态变化的，它有一个高度的时空统一性。集成的这个难点，这是目前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难点之一。我们发布的技术路线图其实就是分成两个阶段，就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化的这个设施平台，让亚洲各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他们的技术路线在这个平台上去重现，然后就是说重现完之后在这平台上去2-2、3-3的组合在一起，然后在5年内产生一个我们叫原始细胞，也就是说这个细胞能够生长分裂一次，然后未来再5年就10年内我们希望它能变成连续的可进化可生长可跟环境互作的这样一个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一个单细胞的这个生命体。所以在这个两个阶段过程中都非常的依赖这样的一个中心化的设施平台，去做集成，去做高通量的自动化的这个试错啊，这样子一个过程吧。
4: 会说这个大装置就是一个 accelerator 加速器，是令到我们可以同全世界最先进的队伍去竞争。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例子，那就是我在发展我自己这个技术的时候，大概是2017年。你当时这个基因排序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以当时香港是没有这个第二代 DNA 排序的技术，等了10个月，在美国这个 Stanford 大学，他们我们的竞争对手有时间去追我们的进展，结果我们两个大学要花了10年的时间在法庭上面去打官司，去决定谁是第一个发明的。最后是我们赢了，所以我想这个大装置很重要，因为是把这个主动权拿到自己手上。
1: 杨振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科学的品味决定了一个人的科研道路可以走得多远。
3: 国内的学术圈也在比较多的讨论这个词，

0: 其实它实际上就是在从数量的评价往质量的评价跨越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1: 您做的这个人造细胞是国家交给您的任务，还是您自己的兴趣选择？
0: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立的，它是统一的。在十五规划里面提到，要在重要的科技攻关里面实现决定性的突破。它并没有在某个领域明确的说你要走这条技术路线，很具体的告诉你，他其实提出来的是希望你做出原创性、引领性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啊。他提的是一种问题域，他不是提一个具体的点。然后我们用这个尺子去量，怎样的一个问题才是原创性、引领性、关键性的这个科学突破？大家一起达到共识，合成细胞是一个从物质世界走向生命世界打通一个通道的重要的跨越。然后这个科学问题就像卢校长前面提到的，在之前是很难得到科学基金资助的，因为它是很冒险的，有可能做不出来。
1: 这件事儿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做出来？
0: 领域内的这个预判呢，希望是10到20年内实现单细胞生命的合成。当然我们希望把这个时间进一步的缩短，就像我们昨天在这个发布的一个亚洲的合成细胞路线图，这个的话其实是联合了亚洲6个国家100多个实验室去瞄准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的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科学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合成生物学办法把它给造出来？中国牵头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图，来这个瞄准10年目标，为生命的起源、为生命的本质这样的一个命题来提供我们的这个回答。
1: 我没有办法摘下那颗明珠，那所做的这一切、所投入的资金、您所付出的所有的心血，是不是依然有价值？
0: 成果就是不像一个像自动售卖机，我们只要投入一投币，成果就出来了。在技术研究领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原创的发现，都是人类往这个重要目标踏出的一小步。用历史的视角去看科学的发展的话，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个去迈向真理，迈向这个原始创新的突破，这样前进的。所以您刚才问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踏出的每一步，只要朝着那个方向，它都是有价值的。
2: 我想对于这里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这个拿奖作为这个做研究科研这个目标。做科研目标最终是你喜欢科学，你要做一点从来没有人做过事情，选择你自己的科研的路线，有很多是从这个机会有关系。那比如说您是的老师是谁，你会不会是听某一个演讲也有个开发，
1: 触发了灵感？
2: 对，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因为我开始想做这个产前诊断的技术的时候，我其实是医学生，我是知道当时的技术是有这个羊膜腔技术是对这个它有一定的危险，然后我就从一个演讲那边学到一个技术叫 PCR， 就是聚合酶连锁反应。就学到这个技术以后，就想用这个技术去做点事情。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有一个新的玩具一样，然后我就用这个玩具去发现母亲的血液那边有胎儿的 DNA， 拿着从前就开始了。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去这个演讲，可能我现在也不在这里。
0: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哎，我也在香港上的学嘛，说科研是很快乐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看到成功那一瞬间，你很快的乐一下，接下来又是许许多多失败。
1: 这是快乐的科技版解读啊。
2: 那我想其实一生人，我们的事业不同的阶段是应该是做不同的事情的。所以我头2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是做

前线的科研，如果是一个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我做得好的话是一个实验室好，不如果我做像中文大学校园做得好的话，可能几百个实验室几万个学生也可以得益，所以这就是我的使命。

0: 今天呢，我特别想为二位减减负，不要身兼多职，让两位回归到非常纯粹的科学家的这个身份之上。我特地准备了一些很简短的问题，请听题。做科学家最开心的是什么？卢校长。
1: 可以看到一些前人没有人看过的事情。
2: 意外的发现，当你走上实验室，发现跟以前跟昨天想的不一样，但是啊哈，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刻是最开心的。
0: 请问你们最近一次为科研而失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2: 我睡得都很好。
0: 好，没有失眠。
2: 缺觉。
0: 来，
1: 可能是去外国开会的时候，因为 jet lag。
0: 就科研的问题不会让自己头疼睡不着觉？
1: 不会，我希望发梦的时候可以梦到这个 inspiration。
0: 好，祝您做个好梦。请问对于做科研的人来说，运气和坚持哪一个占比更大？
2: 常常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才可能有大的发现，但是只有真的沉下心坚持，运气总是会来的。
1: 那运气我们是没有的空气的，坚持是唯一。
0: 要想成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
2: 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强大的内心。
1: 可以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现有的东西。
0: 如果要请两位为自己的实验室墙上写一句话，您会写什么呢？
2: 先理解生命的语法，再书写我们的诗。
0: 好诗意的科学解读啊。卢校长，
1: 要突破就要看今天，
3: 从此刻做起，路在脚下。那我们也给我们数字人小袁一个机会好不好？
0: 小袁，今天有什么想提问两位嘉宾的？
4: 如果我要应聘你的助手，你觉得我够格吗？希望我具备哪些品质？如果十年后 AI 真的能设计实验、分析数据甚至写论文，你们怕不怕被我们 AI 替代？
2: 我觉得不用十年，其实现在已经在成为我们的助手了。基本上每天我们都在用 AI。我们目前在这个材料领域，然后在生命领域正在这个探索，也就是说让这个机器人有 AI 算法的机器人来代替人手做实验所以在座的各位同学们之后可能进到实验室就会给你配一台机器人，你就不用去学那些枯燥的实验流程，而是去设计实验，让这个具身的人工智能来帮助你快速的这个自动化的标准化的去做实验。怕不怕被替代？其实实际上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AI 它是帮助人类去更好的去发现世界，但真正发现世界的是我们人类自己。
1: 其实我看 AI 就好像从前我们的计算机、我们的私人电脑或者是我们的智能手机，所以 AI 是另外一个我们好的工具同这个伙伴。
0: 今天恰逢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们不妨就在节目现场收集一下大家对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这份致辞吧。
5: 希望各位科学家们可以在各自的事业上蒸蒸日上，然后有不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
4: 感谢你们把好奇心变成照亮生活的光。
1: 现在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期，我们一起合作共创科学的历史。
2: 我想致敬每一位在黑暗中探索真相的科技同行们，你们问的每一个为

0: 什么都铸就了我们国家科技创新的底气。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广袤深邃的西双版纳，拥有地球北回归线上唯一保存完好、连片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在这片绿色王国之内，无数生命因循着自然的规律，生存繁衍、发展壮大。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外部世界点亮造物的火光，原本的宁静终被打破。每个人的生活都与这片雨林的命运紧密交织，每个看似不起眼的举动或许都会在未来影响并改变着这片新归之地。
2: 以前我只是一个爱好者，慢慢的把这个当成事业去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你做的这个事业是否健康，

0: 在雨林中徒步穿越，去寻找观察各种各样的昆虫，是潘鹏每天最开心的事情。
1: 这里有一窝白蚁，正在这里啃苔藓呢。如果现在动它，它的兵蚁马上就开始防御的状态。
0: 潘鹏来自安徽，2013年3月，他辞去了家乡电子元件厂的工作，来到这里。
1: 哦，这里长灵芝了。这种灵芝没有柄，它就是直接从木头上长出来的。之前我基地里面有棵树下面，每年都长好多个灵芝。
2: 这里雨林天堂，各种各样的生物昆虫很多。然后上班的话千篇一律，不如来这边做自己喜欢的事。
1: 看那个树上那一块，就是一个大的蜂巢。
0: 热带雨林丰富多彩的生物种类，让自小对各种昆虫有着浓厚兴趣的潘鹏找到了归属感。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无刺蜂的繁育和养殖。
2: 无刺蜂它就是蜂如其名，它没有刺，没有毒针，不会蜇人。它的蜜是酸甜的，本地俗称酸蜂。它的蜂巢更像胡蜂，它的蜜罐很特殊，像一颗葡萄一样，然后在里面存上蜂蜜以后，它会把这个封上口。在野外的话，狗熊如果去弄它的蜂窝，掏它的蜜吃，它就会咬狗熊的眼睫毛，然后往眼睫毛上粘蜂胶，让狗熊落荒而逃。熊，来来来来，你不是喜欢玩吗？还在被攻击了。
0: 自然造物的神奇，赋予每个生命以独特的生存繁衍方式。各取所需，适度开发，才能获得长久的平衡。而当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很可能就意味着一个种群的灭绝。
2: 野外的无刺蜂要么在土下面的巢穴里面，要么就是在树里面的巢穴。这个无刺蜂被人取了蜜以后，它这个蜂巢幼虫区域也破坏了，它们这个群落也就灭了。通过技术手段人工养，就可以产出了无刺蜂的蜂蜜，这样对这个物种也是一种保护。
0: 2019年，在蜜蜂繁育圈子里知名度见长的潘鹏开始了另一项工作，
1: 在另一边
0: 替中科院西双版纳植物园收集整理蜜蜂标本。
2: 近亲繁殖，它的下一代蜂王或者工蜂一些特性就会

0: 越来越不好。
1: 在潘鹏看来，对一个族群的保护并非简单的任由其自然发展，通过人工繁育在人的需求与物种生存之间取得平衡，或许更是拥有可持续性的环保方式。
0: 要保持它的基因多样性，组建一个大种群，这样它的下一代基因就会更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保护野外的种群。
1: 在这座安静的山间小屋，潘鹏已经生活了多年。因为兴趣来到这里，种类繁多的雨林生物促使他留在这里。
0: 跟动物打交道，我感觉就是很轻松。
1: 与微观世界的朝夕相处，很容易让人忘却时间的存在。对每一种生命保持敬畏，学会如何平等共处。在雨林深处，有爱的人不会感到孤独。中午一点半，亚诺寨的兹布鲁从睡梦中醒来，他的一天刚刚开始。2007年之前，亚诺寨是整个基诺山数一数二的贫困寨。13年后的2020年，兹布鲁家的年收入可以达到50万元。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一样事物，茶叶。基诺山常年高温且降水丰富，亚诺寨的海拔更是达到1691米。气候与地理位置使得这里自古便盛产优质茶叶，特别是有着700年历史的古树茶，

0: 哎，黄哥，怎么说？最近都是做白茶跟红茶，你那边有需要多少？明天给你邮过去啊。
1: 之前是一个比较穷，没有茶商过来收茶。那时候我去酒吧当服务员，我19、20吧，还干过服那个观澜嘛，扮杀将啊之类的。07年就开始涨了，从几块钱到现在几百块。现在每天起床，第一就去采茶，还要炒茶之类的。
2: 就像兹布鲁一样的基诺族年轻人而言，生活看起来充满阳光。只要气候适宜，确保茶叶品质，每年的收入就能够得到保障。而在距离亚诺寨30分钟车程的巴飘寨，另一个基诺族人阿明却面临着新的抉择。清早，阿明如往常一样来到蕉林，熟练地在蕉树上划开一道道切口。每年4、5月份，向蕉树的蕉水开始大量产出，村民们在凌晨便会来到蕉林割蕉。种植橡胶树曾经是巴飘寨无数像阿明一样的基诺族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对于阿明来说，今年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割蕉，过完年之后，这片蕉林或许就会全部砍伐，种上新的雨林树种。
3: 它因为对大自然的破坏比较大，特别是水嘛，山里面的这些水的几乎都没有了。像用来改善这个水分的这些珍贵树种，可以替换这些橡胶树。后面的人现在已经很少割蕉了。
2: 雨林富饶，生存在周边的人们得以享用其丰富的物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往往会有不同的选择出现。当因历史原因种植的大面积向

0: 礁林已经不能带给当地人更多的收入，并且严重影响到了雨林的生命时，退礁还林对于无数像阿明一样的礁林种植户而言，或许是重新与雨林建立平衡的方式。
1: 我是云南的，但是可能是缘分，误打误撞过来西双版纳的。第一次进去以后，我就爱上了原始雨林，我就觉得哎很有意思，特别美，跟我以前走过的山路都不太一样。
0: 时间临近中午，吴吕与阿明在老八飘寨碰面，今天还有不少工作在等着他们。
2: 这不会的，应该还是都差不多一两回吧。
0: 雨林穿越项目负责人，他希望通过雨林之旅让人们了解到雨林生态保护的相关知识。在穿越的过程中，吴吕结识了不少参与到雨林修复项目的基诺族人，阿明就是其中之一。
1: 我第一次来到版纳其实是在2018年大三的时候，有一次社会实践，是学校把我分配到了就是野象谷这个地方。当时我是在亚洲象博物馆做免费的一个科普讲解。
0: 作为中国境内唯一的亚洲象栖息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气候环境与丰富的植物种类为亚洲象提供了适宜生长繁衍的条件，但随着人居村落的不断扩张，亚洲象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1: 我在大三那几个社会实践之前，那对亚洲象的一个片面的了解就是停留在新闻上的，就看到一些亚洲象跟人的一些冲突的一些事件，觉得亚洲象是非常凶残的。但是当第一次接触到亚洲象，每一头它都很可爱，情感特别的丰富。其实当你深入的接触以后，才发现人为的对他们的生活的一些干扰，才导致亚洲象它记忆比较深刻，对人的话它有一种防备心理吧。
0: 在与亚洲象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雨林生态保护对吴吕而言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回到版纳。
1: 在我来西双版纳以前，我也不知道热带雨林是什么。版纳生态特别好，植被特别茂密，放眼望去都是绿的。发现哎，路两边的树很整齐的那种，它其实是橡胶林，它并不是雨林。
0: 为了鼓励更多的村民参与到雨林生态保护中去，吴吕和伙伴们邀请种植生态林的村民们担任丛林向导。
3: 我忙得过来就可以当向导，进山的时候就150天嘛，一年大概3-4千左右吧。
1: 其实大自然它本身它的包容性特别的强，人在大自然当中跟亚洲象也好或者别的动物也好，都只是雨林当中的一份子吧，彼此之间本来就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只是说看你用怎样的一个方式。修复雨林是一种均衡，

0: 阔而包容，生命的活力肆意流淌。有人生长于此，因自然的馈赠收获美好。
1: 好，留着，
2: 辛苦了。
0: 有人因缘际会来到这里，循着内心的指引播种希望。在万物之灵的注视下，人们每天都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与每一个生命和谐共处。

冬日的唐山，几匹骡马在钢轨上拖曳着一节运煤车前行。来自西方世界的工业文明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这一幕正如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新的观念不断涌入，旧的思想也还在盘桓。只是那时的人并不知道，铁路这种伴随着工业革命汽笛声出现的交通工具，会被视为国家工业强大的标志，在不久的将来，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马车铁道出现之前，中国大地上就已经有了铁路的身影。1865年，英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长约0.5公里的展览铁路。1876年，中国国土上出现了第一条正式铁路，英国资本集团采用欺骗手段擅筑的吴淞铁路。从此，铁路这一人类交通史上的伟大发明，在中国近代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中反复充当着主角。秋日的晨光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火车站唐山南站更显古朴。这里是中国铁路开始的地方。顺着唐山南站北行，不远处便是开滦唐山矿1号井井架。井架的机械化轴轮在不停地旋转，这座百年煤矿仍像建立之初那样富于活力。

1881年6月，为了解决开滦煤矿的煤炭外运问题，近代实业家唐廷枢主持修建东起唐山、西南至须各庄的唐胥铁路。11月，这条铁路竣工。按照英国工程师的意见，唐胥铁路的轨距采用世界标准1.435米，这个数字后来成为中国铁路建设的轨间定力。唐胥铁路初期使用马力来拉动火车，但作为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运货铁路，它仍代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交通的第一步。而此时，距离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达林顿铁路投入运营已经过去了56年。1882年6月，开平煤矿全面投产，马车铁道难以满足运输需求，遂改用蒸汽机车。

0: 山市新华东道，
1: 车流如潮，人来人往间，很少有人了解脚下的土地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这条路的路基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隧道式桥洞——达道，这是中国最早的铁路隧洞。当年的蒸汽机车正是通过它，慢慢驶向更广阔的天地。此后数年中，唐胥铁路不断向东西方向延伸。1888年，唐津铁路贯通，这是中国第一条经营性干线铁路。1894年，铁路修至山海关，唐胥铁路拉伸为关内铁路。有新生就有希望，在前进的浪潮里，新的事物一旦扎下根来，就会成长壮大。4年后，另一条铁路逶迤而来，在保定市高碑店北虎村附近，刚刚更换过新枕木的轨道，在夏日的田野里颇为打眼。这是一段刚刚经过修复的高翼铁路，它最早建于1902年。那一年，体验过铁路方便的慈禧与光绪突发奇想，打算乘火车去保定义县拜谒西陵。此前中国修筑的数条铁路均由外国人设计或者出资，并从中牟利。这条铁路事关皇家脸面，自己设计自己出资才是应有之举。这个重任落到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身上，在他的设计主持下，这条起自河北高碑店，终于河北义县西陵的窄轨铁路高翼铁路，仅用4个月便完成施工。这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设的铁路。詹天佑，清政府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工作，见识过更大世界的他一直等一个机会，可以用所学报效祖国。高翼铁路建成2年后，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京张铁路，计划一经

0: 提出，各国列强便开始了激烈争夺，意图进一步控制中国北部。俄英两国针锋相对后达成妥协，只要中国能够完全独立修筑这条铁路，他们便不再加以干涉。机遇再次垂青詹天佑，他被任命为京张铁路局总办兼总工程师。京张铁路，中俄高山峻岭，石工最多，又有7000余尺桥梁，路险攻坚为他处所未有。横亘铁路中间的北京八达岭是整条路线的难点，詹天佑拿出了一个绝妙设计，以最低的成本穿过这座险峰。青龙桥的人字形展线是设计最经典的部分，在这里火车通过掉头的方式，以更大的转弯半径完成了一个原本小到只有汽车能完成的 U 字形回头弯。对于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控制成本的需求远远优先于提高速度的需求。人字形展线是所有展线形式中最节约成本和土地的一种，这就是最合时宜的选择。历时4个春秋后，1909年10月2日，京张铁路通车。这是中国首条无外国人员参与建造，由中国人自行建设完成、投入营运的干线铁路。这条铁路现为京包铁路，以前的京张段为北京至包头铁路线的首段。113年后，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从它那标志性的人字形轨道呼啸而过。新老京张铁路以地上地下的方式交汇，百年前的人字变成了大字。作为中国首条建成投用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仅用几个隧道就穿过了同样的山地。这段世界铁路史上难度极高的路段再变通途。时光犹如一个轮回，从第一根铁轨铺上地面开始，在与一个又一个内外对手的对峙和融合中，在经历一次又一次求索与成功后，中国人巨大的创造力被唤醒。在京张高铁上奔腾的复兴号动车组暗中有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列车得以平稳准时地穿越高寒、风沙、山体等复杂地质，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彰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品质与大国风采。
1: 欢迎您再次感受冬奥专线美好的旅行体验。
0: 串珠成线，连线成网。1997年至2007年10年间，中国铁路先后进行了6次大提速，时速达到200公里以上。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动车组列车。
0: 从10几公里的运煤小铁路，到8纵8横的高速铁路网。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超级路网与山岳河流共争辉。铁路，这条从历史长河走来的钢铁巨龙，以它特有的创造力与激情，伴随着中国走向了富强。

北处于东出西连北上南下的要位，敢为人先也受益良多。从1903年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经过，到如今四纵四横一环京津冀网格化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形成，在高速铁路的加持下，我们的脚步已经能够实现在千公里半径内早出晚归，即便更遥远的五州也会收到我们亲切的问候。每天清晨，邢台这家生产自行车配件的企业将前一天的产品悉数装箱发货。这些集装箱的目的地是俄罗斯沃尔西诺，他们到达的第一站是石家庄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中心站点位于小县高邑，在这里早已等待的工作人员穿针引线，将这些集装箱与来自河北各地的汽车及其配件、陶瓷、建材、箱包、机械设备、皮革、玻璃制品等河北制造一起，按照目的地分门别类调整到不同的货运线上，运往欧洲的数十个国家。曾经因交流互鉴而更加璀璨的文明，一如千年之前润物无声。

0: 年春秋两季，中国第一条重载列车线路大秦铁路都会进行一次大检修，这是它高负荷运转三十多年的秘诀之一。
1: 欢迎大家。
0: 今天在210分钟的作业天窗期内，工人们需要完成不同规定区间内轨枕道岔更换的作业。作为第一条全线采用微型计算机集中调度的线路，调度员可以根据施工进度精准安排铁路检修与列车恢复时间。
2: 施工完毕。
0: 大秦铁路全长653公里，是中国西煤东运的能源动脉，平均间隔不到15分钟，就有一列长达2-3公里的重载列车从山西大同出发，穿越了绵延的山岭和52座隧道，日夜不息地将煤炭运至河北秦皇岛港装船南运，平均每秒的煤炭流量接近15吨。

0: 月，也是西梅东运另一条要道朔黄铁路的全面体检时间。
1: 大厦，开动，开动！
2: 白灯，
1: 大伙注意。
0: 连接着山西朔州与河北黄骅港的朔黄铁路，有近一半经过地形复杂的山区，最长的上下坡道有几十公里。行经时，平均长约2.6公里，超2万吨重的列车，车头与车尾的落差能够达到30米，接近一栋10层大楼的高度。能够让列车平

稳高效通过危险路段的秘密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设备里。列车上同时搭载的 4G 通信同步操控系统与重载移动闭塞技术，可以实时监测机车的运行状态。这是全球首创在重载列车上使用的尖端应用。大秦铁路与朔黄铁路犹如两条连通晋陕蒙梅海与渤海的乌金之河，为中国经济列车源源不断输入能源血液。煤炭抵达渤海湾，再从港口出发，乘风破浪，奔赴全国各地。河北伸展着487公里的海岸线，热情地拥渤海入怀。自北向南，基岩海岸、沙质海岸、淤泥海岸无一缺席。这一带也是中国较早开埠通航的地方。秦皇岛因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驻跸而得名。据考古学家推测，北戴河区的东横山便是秦始皇东临碣石的所在地。秦宫遗址就是中国古代最早探索海洋的印记。

距秦皇岛400公里外的沧州千桐镇，据说是徐福东渡扶桑的始发地。公元前210年，秦方士徐福在此地征召1000名童男童女入海求取长生不老之药。

十月，在沧州海丰镇，当田野奉献出这一季的产出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又开始港口遗址的探索与发掘。作为隋唐之后河北又一个面向世界的出口，宋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北方起始点，定窑、磁州窑等名窑产品在海丰镇港口荟萃，走向世界。他与宁波、扬州、泉州等地遗址一起搭建了中国古代瓷器贸易的地缘架构。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那时海洋并不像今天一样能带来巨额财富和不可胜数的生产生活资料，人类驾驭大海的能力也十分有限。而河北沿海背靠着的华北大平原，一直是中国农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给予人们更多从海洋退却的空间与可能。元代大运河通航兴盛和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让河北沿海更加沉默。没有港口的大海便不是开放的通道，而是森严的壁垒。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河北沿海终于打破了沉寂。1898年，为振兴商务、扩充利源，清政府开设秦皇岛通商口岸。

当年四月三日正式宣布秦皇岛自行开埠，随后成立开平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开办运输业务。如今的南山老港区就是当时选择的出海口。新中国成立后，秦皇岛港承担起北煤南运的使命。

0: 沙软稠平。黄昏时分，秦皇岛港远处的开阔水域里，数十艘货轮在等待进港。秦皇岛港拥有目前全国最大的自动化煤炭装卸码头和设备先进的原油、杂货与集装箱码头。夜晚忙碌的港区正值作业高峰，往来的拖轮作业并不轻松。
1: 119出港送瑞宁六点水。
0: 他们连接着港口与货轮，也推动着港口腹地经济的新突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轮在这里停泊卸货，大宗货物经由沈山、京秦等铁路干线和京秦高速公路等奔赴全国。看得见的货船与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共同构成了这个现代综合贸易港。停泊在秦皇岛港西港区的是一艘艘的邮轮，黄金海岸、观鸟海岛、异域风情街区、美丽乡村、渤海湾，常看常新。秦皇岛港南行，在唐山清河与滦河两个河口之间，这一带海域深水不动，拥有渤海湾最深的沟槽。辛亥革命前后，两次到往唐山考察的孙中山先生非常重义此地，他在建国方略中提出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北方大港的构想，只是当时这一构想被很多人认为是凭空想象。而在新中国成立40年后，想象变成了现实。1989年，唐山港口建设正式动工。1993年7月，与北京市合作建设，遂定名为京唐港。1994年9月，京唐港1号泊位正式通航。10年后，在京唐港33海里外的曹妃甸，北方深水大港的建设拉开序幕。2012年，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对外开放。在期待中成长的唐山港，从未停止开拓的脚步。
2: 根据渔船的变化，注意脚道负荷。
0: 京唐港区首次在粉沙制海岸建成了25万吨级航道，代表了中国建港技术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而深水大港曹妃甸港区刚刚开辟出了40万吨船舶满载进出渤海湾的固定航路，将渤海湾深水航线与国际物流大通道无缝衔接。唐山港上通京九铁路、京沪铁路、京广铁路等交通大动脉关联，下与京哈铁路、京承铁路、京包铁路等欧亚大通道相接，直接腹地唐山是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商品集散地和运输要道。唐山港在华北、西北、东北陆续建设40多个内陆港，开通7条国际班列运行线路。2022年，唐山港全港全年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港口第2位。

0: 河北南边的沧州沿海属于粉沙淤泥质海岸，本不适合建港，但沟通天下的渴望，攻坚克难的决心，让这里成长为国内外首次在粉沙淤泥质海岸建设的大型专业化港口。2010年，黄骅港开航。作为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国家能源大调度的重要出海口，金秋的艳阳下，黄骅港的全国首个煤炭装卸全流程自动作业线火力全开。
1: 地线向后，油桶向左转。
2: 好的，六双2031当对好了。
0: 黑色的煤炭随着作业的引导各归其位。黄骅港自主研发一系列抑尘技术和环保作业系统，如今实现了靠港停泊船舶作业零碳排放。绿色洁净的港区风景独具。2019年，黄骅港顺利通过国家3A 级景区验收，成为国内首家建成工业旅游景区的煤港。在渤海之滨，河北与天津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一个世界级港口群。黄骅港天天班海上快线，便是两地海运网络不断织密的结果。2022年10月底，重新组建的河北港口集团正式成立。在渤海湾那一亩海岸线上，240多个生产性泊位，年吞吐量突破12亿吨。3大港口连通100余个国际港口，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巨轮远航，河北开启了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新篇章。航空是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京津冀地区是中国最初起飞的地方。19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机场在北京城南建成，这就是后来的南苑机场，也是中国民航业的发源地。河北的机场建设肇始于1995年，当年2月18日，石家庄正定机场开航，这是河北第一个民用机场。此后在中国航空版图上，张家口、秦皇岛、唐山、承德、邯郸等机场陆续建成投运，京津冀成为机场密集的地区。2019年9月25日，地跨北京大兴区与河北廊坊市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起，成为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的双核心。3地交通协同，与世界双向奔赴，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已初具雏形。庞大的交通网络支撑着经济的高速运转。作为京津冀区域腹地，

河北用智慧与眼界挑战运输的极限，在协同发展中打造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依托石家庄现代综合物流港、邯郸国际陆港等150多个省级物流园区，河北制造随着30多条联运线路走向全国，为自身开拓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019年8月，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涵盖雄安、正定、曹妃甸、大兴机场4个片区，是全国唯一跨省市的自贸试验区。依托雄安综合交通枢纽、大兴国际机场国际航空枢纽、曹妃甸天然深水大港、正定机场空铁联运的综合交通优势，建设一带一路空中经济走廊，打造国际交通物流枢纽。

2022年11月11日，九个远道而来的集装箱，在石家庄国际陆港搭乘中欧班列，驶向俄罗斯莫斯科。收到货品的莫斯科人不会知道这些货物的辗转历程。他们在上海港集合，搭乘班轮直抵沧州黄骅港，再乘坐汽车经公路中转，到达石家庄国际陆港搭乘火车。这是河北省首次开启中欧班列、公铁海三位一体联运新模式。

风云跌宕，岁月穿行，那些铭刻于大地上的铁轨，构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连接起数百座城市。那些掠过五洲四海的航线，牵引着好奇的目光，打开更大的视野，将世界之大，地球之美一一道来。那些飞驰的交通工具，终将带着我们走向梦想之地。烟雨江湖，翠碧丹崖，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不再错过任何一种美景。那些各地特有的物产，也通过运输投桃报李，有无相通，回应了全球每一处渴望交流的热情。每一次交通的跨越，每一次速度的提升，将地球经纬呈现，让世界紧紧相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白洋淀，上承九河，下注渤海，流淌了万千年。唐宋时期，人们修渠通水，引水灌溉，河通电，电连河。明永乐年间，为补充白洋淀人口，官府主持建村、扩寨、筑房、造船，发展经济。到了清朝，人口稠密，还淀有堤百里。城与人，人与淀，在历史的漫长岁月里，时而融合，时而拒绝，时而兼容，时而相持。新时代的白洋淀，鸟翔鱼跃，蓝绿交织，与居民互惠互利，与未来之城雄安相伴相生，共同迎接着一个水城共融、不同凡响的未来。

0: 荣成县奥威路138号，雄安设计中心的院墙内，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16个大字赫然入目。这是河北雄安新区从规划编制到大规模建设过程中始终践行的方向指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雄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殷惠良的临时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明信片，一位老者，一艘船，在芦苇密布的白洋淀满载而归。这样的画面，殷惠良再熟悉不过。从2017年雄安新区宣布设立到今天，殷惠良与这方水之间早已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得先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先把生态环境的质量能够提高上去，然后咱们再来说城市的开发建设。那这个我觉得也是这几年雄安新区贯彻始终的一个开发建设的一个理念。
0: 白洋淀属冀，雨分九州，冀为其首，冀的含义是希望，是期待，也是梦想。

0: 古往今来，无数人都在猜想他究竟在等待着什么。答案藏在白洋淀的碧波荡漾里，也藏在时间指针的分秒必争中。不仅是殷惠良，国内外所有参与过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方案征集的设计团队，对这片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水域都并不陌生。为了这片水、这方城，他们倾注了才智与心血。2018年谷雨时节，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正式颁布实施，其中提到修复白洋淀生态，实现城中有园、园中有城、城淀共生共荣。
1: 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就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白洋淀自然湿地湖泊田园这样的一些自然景观。未来的雄安新区应该是一个有非常丰富的水资源、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让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自然环境当中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
0: 同年7月，雄安新区向全球发出邀请，征集启动区城市设计方案。如何实现电与城的共生共荣，是规划设计者们思考的重中之重。
2: 这颗明珠跟我们的雄安这座新城啊，它是这个相辅相成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既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同时我们还能够享受到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个恩赐。水汇九流，堪拟碧波浮泛铁，河开十里，吴劳魂梦到苏堤。我们呢看到以后就会想起西湖的美景，就在我们眼前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湖光山色。
3: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
0: 2018年11月20日，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设计方案征集揭晓。
4: 下面呢，我们请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联合系的首席代表来出现。抽到的是 A 地块。
0: 12家入围的世界顶级设计团队的方案里，白洋淀无一例外都是阐述的重点场景。最终，美国两家公司联合体的方案脱颖而出。他们专门制作的视频短片名为《生息之城》，
5: 生生不息，犹如一棵大树，雄安在白洋淀畔茁壮生长，地理和水文塑造了它蓝绿相间的枝干，自然系统捕获并清洁珍贵的水资源，城市促进自然通风，清爽洁净，一座探索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先驱之城，生息之城，雄安。
6: 人们挖沟造田，出现了这个沟壕纵横交错，这种小岛渔村星罗棋布的。
0: 先规划，后建设，是新区建设秉承的理念。面对着这一片芦苇与荷花的世界，先植绿护绿，保护修复好白洋淀，再把城市轻轻放进这片蓝绿空间，这一景象让每一个人心向往之。根据规划，未来的雄安蓝绿空间占比要达到70%，绿色为植被，蓝色则是白洋淀的水。雄安新区被森林绿带紧紧环抱，198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倚靠在白洋淀的北部，

0: 从北到南，地势由高到低，分别是北城、中院和南殿。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这个城和殿，这是一个城殿共荣的关系，而这个院呢，在当中起到了一个衔接和连接的作用。所以说城和殿通过院来连接，实现了这样一个城殿共荣的一个总体的构架。
0: 今天是河北大学雄安生态环境研究院2022级研究生们的社会实践课，或许他们此时还难以料想自己的未来会与这片水发生怎样的关联，但是他们的导师王洪杰心里却早已有了答案。2018年，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负责牵头编制了白洋淀规划，王洪杰的老师曲九辉是规划的主要参与者，耳濡目染，为了更深入研究白洋淀，王洪杰从北京来到了河北，成为河北大学雄安生态环境研究院的首任院长。
1: 就是这里呢，就是我们和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共建的生态研究联合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边呢，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在这儿开展科研工作，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水生态环境的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机构。
0: 想要从根源上修复白洋淀，绝非易事。圈头乡桥东村是王洪杰团队的大本营，也是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3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700平方米的中式场地，不同的水环境被有机融合在一起，犹如白洋淀的微缩标本。
1: 因为这边呢，是我们开拓了一个和白洋淀整体环境相适应的这样一个生境，模拟整个生境条件下白洋淀水生态环境整个变化的全过程。今天学生们来可能采一些植物的样本、沉积物的样本，来观察、观测和测量，从而来评估呢这个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的情况，为这个整体的生态修复呢，它也提供一个这个思路和借鉴。把这船先放下来吧，然后你们需要测，你们就去测吧。
0: 人力与智能共同守护着这片伟绿河洪。2017年，九曲黄河水沿河南濮阳悄然北上，跨越482公里，汇入白洋淀，为渴望甘霖的华北之肾输入了新鲜血液。雄县七间房乡大树刘庄村，白洋淀引黄大树流泵站如飞流而下的瀑布格外亮眼。这里是引黄入济补电工程的末端入电口，每年1.5亿立方米的黄河水都会不辞劳苦汇聚此处，与白洋淀融为一体。不仅是黄河，四面八方的水源通过南水北调、引黄入济等工程源源不断注入白洋淀，润泽着拔节生长的雄安新区。从清淤补水到排查治污，环环不同却又环环相扣。

0: 今天咱们三个去店里面定一下点位去，回来好录入咱们这个店区导航 APP 系统里头。
1: 这是张东升和他的团队走遍白洋淀计划的第56次出行。白洋淀曲折蜿蜒的芦苇荡，战争年月曾是天然的战场，但对于生态监测的工作人员来说，却是查污治污的障碍。太多的沟壕、芦苇和苔田，监测人员想在白洋淀上畅通无阻，需要对水路做更加细致的标记。
2: 咱这个线路应该就这样，这边应该是最优的了，
3: 对，
2: 这个路线就是最好的，就不用改了。
4: 那改了一下吧，以后就走这条路线
2: 了。觉得可以的话，咱就定这点收藏了。
3: 点收藏吧。
2: 好嘞。
3: 然后咱们去下一个点位吧，下一个咱们去那个大张庄村东。
4: 好的。
5: 一到夏天，这个水位就变成
3: 蒸发呗，一天降一厘米。
1: 他们的目的是要走遍白洋淀的村村寨寨，记录下每一处人迹罕至的水域，每一片不为人知的芦苇荡，并将这些数据最终纳入北斗导航系统。今天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的李亚军和李江波登上了雄安一号监测船。
6: 船员已到位了，出发吧。
7: 好嘞。
1: 他们在生态智慧监测平台上发现，光电张庄国控点的数据有些异常，需要到附近水域排查是否存在问题。
8: 前面有船，
9: 这是我前面来了个船。
6: 收到。
1: 雄安一号是中国第一艘纯锂电池监测船。浩渺烟波里，它与生态监控中心互为呼应。利用 5G 加 VR 技术，无人机和无人船沉浸式监测白洋淀的环境质量和数据。
9: 咱们现在处于是王家寨的周边，现在咱们所有的检测参数里头，这个高锰酸盐这是3.903，这个氨氮是0.2，然后总氮这边是0.491，然后总磷是0.009，所以现在这个点位这是二类水。
1: 使白洋淀水质稳定保持在三类及以上，这是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个目标在白洋淀老幼皆知，家喻户晓，它已像一种信念印刻在每一个白洋淀人的脑海。

从2017年雄安新区宣布设立以后，白洋淀这一方水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澈。失而复得的不仅仅是优质的水源，更有人们心灵深处对这方水域的笃定与眷恋。王家寨是白洋淀店区唯一不通陆路的纯水村，这片四面环水的区域地处白洋淀深处，从空中俯瞰宛如一朵水莲，远离尘俗，兀自开放。人群

0: 位访客是邮递员。
1: 哎呀，老弟，是北京给你寄过来的快递。
2: 这么晚还过来？
1: 啊，
2: 谢谢啊。
1: 没事，不客气。
0: 王运强收到的是作家关仁山寄来的一本新书，
2: 《白人殿上前传》。
0: 随书寄来的还有一张便条。
2: 运强你好，这是我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白人殿上前传》，请留念关仁山。
1: 不错啊，挺好啊。
0: 和作家之前出版的《白洋殿上》一样，这部长篇小说所有故事的源头，也正是有“殿中翡翠”之称的王家寨。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小桥，让村子17个小岛与主岛相依相伴。距老村大约1里水路的位置，望月岛与观河台呈犄角之势。王家寨修建的民俗村每天都静候着8方来客。
2: 我和关老师是通过我同学那认识的，起先就是弄他们上店里面转一转，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后来关老师就说，你这个院子也大，房间也多，你就不行开个农家院吧。连这个名字都是关老师给我起的，水电风来，很多游客就奔着这个名字来了，他说很有诗意。
3: 要回咱们村举办一场新书发布会，
4: 下午2点在码头广场召开。
0: 古老的棋盘街和狭长的巷口陆续人来人往。
5: 那个
6: 关老师的书很多的都是以农村题材。
0: 下午2点半，新书发布会准时开始了。
7: 我是对白洋淀一种敬畏之心，对白洋淀怀着无限的爱，走进了王家寨，走进白洋淀，感觉这里是有故事的地方。以王家寨的视角看雄安新区的诞生和成长。
0: 会议结束，作家没急着离开。1年多的写作时光，他和王家寨之间已经有了割舍不断的情缘。
7: 咱们《白洋淀》这部书里啊，第一卷基本上写生态治理的。过去老百姓他的污水排进白洋淀，他是心疼的，但是这个生存状态那种没有条件，他也没办法，很无奈的。后来老百姓对未来看见了希望，特别是新的政策，这样的话老百姓的垃圾处理还有清洁电能这几项上马之后啊，水质好了，人们他也理解了，而且确实在好的水质以后带动旅游也看到了实惠。将来我感觉王家寨会越来越好，现在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伴随着兴安这个美丽的城市诞生，这个小村庄也会变得越来越美丽。
0: 作家用笔记录着这片水域的前世今生，而和王运强一样的白洋淀人祖祖辈辈在这里开创、坚守、改变、保护，他们亲身见证着所有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有满载而归的喜悦，有月下之尾的浪漫，更有美丽失而复得的欢愉。有来有往，

0: 川流不息。桐口，白洋淀南岸的一个小镇。荷花店派的创始人孙黎先生就是在这里无数次描绘了白洋淀的秀美。如今这里也是孝义河河口湿地的所在地。
1: 看那几只小凤头屁涕，我一直对他们巡视着。现在我们去看看那斑嘴鸭今天有没有来。
0: 候鸟翔集的孝义河河口湿地是白洋淀护鸟志愿者们每天必达的重要点位，韩栈桥就是其中之一。

0: 重口镇乡风淳朴，村民们也和韩占桥一样，把救助小鸟作为己任。2020年以来，他们救助过的小鸟已不下几百只。
1: 现在怕人吧？呀呀呀呀呀呀！这是一只斑嘴鸭，那是我亲自把它孵化出来的。那么一共孵化出来七只，孵化来之后把它喂养大，最后把它放飞了。放飞之后，有一个工人呢把它又送回来了。我发现它翅膀断了，受伤很严重。这不，我一直喂养着它，有一年半了。同学们啊，这节课呢我们来认识鸟类，就是认识斑嘴鸭，认识这种鸟。
0: 韩占桥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安新县同口小学的科学老师。
2: 几张鸟的图片是老师。
0: 学校距离湿地很近，这节课他计划和孩子们一起把家里养了一年半的那只小斑嘴鸭放飞到自然的怀抱，也将爱鸟护鸟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上。
1: 我监测记录的大概有61种鸟，其中有一级的、二级的都有。从种类方面还有数量方面都有逐年增多的这个趋势。
0: 白洋淀上游有9条河流，孝义河和府河是其中的2条，常年有水流入淀中。府河湿地和孝义河湿地就像2个巨大的滤芯，河水中的污染物被吸附到碎石层，再流过多塘系统，被生长在这里的停水植物、浮叶植物、沉水植物再次净化。2022年7月，雄安新区在白洋淀划定了9个鸟类重要栖息地，建设了2个鸟岛，府河、孝义河湿地名列其中，这里成了鸟的天堂。白骨顶鸡是白洋淀水域数量最多的野生鸟类，全身黑灰色，只有头部额甲呈白色。黑翅长脚鹬则体态修长，亭亭玉立，被誉为鸟界超模。包含全球极危物种青头前鸭在内的多种野生鸟类，在水天一色的白洋淀翩跹起舞，铺展开一幅成淀相依、共生共荣的优美画卷。
1: 我给同学们讲一下啊，咱们这只斑嘴鸭，咱们今天要把它放飞。在放飞之前，同学们可以接触接触啊。
3: 我怕，我

0: 看着在该喝水了。啊？
1: 哎，你走了。
0: 知道同学他吃什么的吗？
2: 吃虫子，
0: 你看吃飞的小虫子，它都落在上面。对对。
3: 小鸟归巢，三五成群，其乐融融。越来越多的人也像鸟一样扎根在了白洋淀。

0: 一大早，安新镇刘村的辛猛刚就翘首以盼。今天，远在内蒙古乌梁素海的叔叔辛六一家，终于要回家了。
1: 这个大桥，一看这个大桥就看到回老家了。
2: 回老家了。
1: 回老家了，又回来了，最后进村了，又写的壁画了。哎呀，我说了，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个小妹妹叫丽姨。哎呀，小丽姨，
3: 想，
1: 小丽姨。
3: 嗯，
4: 回家了。
1: 到家了，到家了。
5: 去了，你先帮出下桌子吧，看王大姐他们那个柜台上看一下。
1: 这是我老爷的房。我妈出生就是在这个房里边出生的。我妈今年是95了，这个房应该有100多年了吧。
0: 辛六的父辈是白洋淀的渔民。上世纪50-60年代，白洋淀干淀现象时有发生。靠水，不能再吃水时，一些人开始学淀中的鸟儿远走高飞。辛六的父母就在那个时期搬迁到了距白洋淀950公里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新安镇。
6: 我记得我是61年来的，我那么来的时候白洋淀是半滴水，他还是母奶饿着抱到这儿来的。
0: 位于黄河几字湾顶部的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新安镇将近一半的人都是从白洋淀移民过去的渔民。其实，位于白洋淀境内的安新县，历史上也曾有过新安的旧称。老人们不变的乡音，让这种巧合别有一番念想。
7: 这是我还录了一小段。哦，这水多好啊，是不是？
6: 哎呀，对，嗯，很好。
5: 哦，我大姐给我赐的。
0: 60年过去了，老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后辈回到老家，看看千里之外那汪水，那些人。
8: 天空上，
0: 思念如南飞的鸿雁。乌梁素海，水天一色，万顷空明，满是芦苇和水鸟。这样的景象也常常引起辛六这辈人的想象。父母们心心念念的白洋淀，是否也是这般模样？远飞的鸟儿，终将抵达故乡。辛六第一次见到白洋淀的冬天，

0: 雪中的月容公园，流淌着美好。白洋淀码头的溜冰场，传递着快乐。阳光映射，木栈道两旁芦花摇曳，宛如一幅水墨画卷。目光所及，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富有新意。家乡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新六的想象。他决定让儿子留在这里工作。
1: 当年的为了生活远走他乡去了内蒙，但是这次我回来老家雄安新区白洋淀，真的是变化太大，让我大开眼界，完全不是母亲给我说的那个样子。所以我想着老人呢可能叶落归根是实现不了的，但我想让儿子回来家乡来工作，我有这个信心。
0: 归去来兮，重现美丽，就像无数条再次汇聚的河流一样，碧水泱泱的白洋淀，日新月异的雄安新区，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这是一个属于未来的故事，这是一段跨越时光的传奇。因水而生，临水而居，水成共荣。韩占桥老师写了一首歌，我是雄安一只鸟，他带着孩子们一起在田野里，在白洋淀边，在与鸟与自然最接近的地方，唱出了天籁之音。新六盼望着他的孩子能回到白洋淀，在这方水土上续写崭新的故事。殷惠良、王洪杰依然每周辗转在北京和白洋淀之间，为这方水域的规划建设付出着持而不息的努力。以水之广博造千秋之城，以水之灵秀育万载生机，未来的未来还在延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温带森林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5%。这片位于中国东北的温带森林保存了其中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种群。游弋在林间的梅花鹿是这片森林的标志之一，触须已至，提醒着它们更需抓紧觅食。这对于今年新出生的小梅花鹿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得一边学习辨认食物，一边躲避危险，这将是冬天的必备技能。

视线总是被杂乱的植被遮挡，但还好有灵敏的听觉与嗅觉辅助，时刻保持警惕是鹿群生存的秘诀。入冬有时候只需要一瞬间，大雪遮蔽了声音，湮灭了气味， 但种种迹象仍然表明，这片森林中古老的统治者正悄然接近。

这里是北半球温带区最丰富的森林之一，是上千种野生动植物赖以为生的家园。但大雪过后，山林异常寂静，看似没有动物会在此时出没。

退的王者。东北虎的所到之处往往空空荡荡，毕竟没有任何动物愿意在野外与它相遇。捉迷藏的游戏在广袤的森林中随时上演。为了融入环境，东北虎的毛色会在冬季变得更浅。作为它们重要的猎物之一，梅花鹿此时也换上了灰褐色的皮毛，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梅花鹿已经与东北虎在这片森林共同生活了百万年。鹿群耳目众多，从不懈怠。在隆冬时节，雌鹿与未成年的小鹿聚集起来，而雄鹿则独自生活。森林辽阔，但在春季来临前，能提供充足食物的地方越来越少。鹿群会不断扩大觅食的范围，直到这片森林的边缘。

开阔地带毫无遮挡，继续向前将失去森林的掩护，退回密林或许是更安全的选择，但也意味着要继续饿肚子。鹿群需要尽快做出抉择，

率先迈出森林的是一名负责侦察的梅花鹿哨兵，他们总是在鹿群的最外围，也往往是最敏捷的成员。探明了情况，家族的其他成员才随之跟上。他们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小心前进。

森林的边缘还零星分布着农田，在食物不足的冬季，这里就成为了梅花鹿的临时食堂。积雪下是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和根茎，梅花鹿冒险所得的奖励。

确保父亲安全后，小鹿跟着母亲最后走出森林。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探索这片区域了。

雄鹿与雌鹿在繁殖季以外相聚并不多见。一只游荡的雄鹿也因为生存压力找到了这里。苍苍的积雪会导致觅食困难，但也间接为它提供了冬季生存的关键信息。

随着傍晚到来，白天融化的雪将重新结成薄而硬的冰层。梅花鹿细而尖的蹄子有利于在复杂的灌丛中移动，却很容易陷在积雪中。雄鹿的到来并没有打破鹿群的作息时间，填饱了肚子，他们开始沿着原路返回，寻找森林的庇护。鹿群长期走动形成的小路被称为鹿道，它们连接着取食地和休息处，是这片森林中重要的动物通道。道路可以带来生机，也可能引来杀机。大型捕食者同样会沿着鹿道行进，搜寻猎物。所幸，一场大雪将痕迹抹去。变幻莫测的温带森林，会不定时地重启游戏。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亚洲东北部的这片森林，是全球仅剩的三片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好位于这片森林的中心地带。仅1.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养育着完整的温带森林动物群系。完整的食物链由下而上，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国内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一片森林。任何生命都可能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生存的好坏都可能映射着顶级捕食者以及这片森林的命运。

这片温带森林准备了很多副不同的妆容。春季，充沛的降雨在山脉纵横之间，形成多样复杂的小气候。两栖动物能轻易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在河流中蛰伏的东北林蛙像极苏醒，他们只有短短的数周时间完成繁衍的使命，然后便登陆离开。隔了一个冬天，他们急需前往密林中捕食昆虫，每天的进食量能将近达到自身体重的五分之一。不过觅食的路上还需迈过一道难关。只有跨过公路，才能继续前往食物丰富的森林。皮肤保持湿润，能辅助林蛙在陆地上呼吸，但如果在此停滞不前，林蛙将有可能因干燥而窒息，它们没有退路。

这片海拔较高的针阔叶混交林便是他们远行的终点，森林也期待林蛙的到来。整个夏天，蛙类的觅食能强有力地控制昆虫的过度繁殖，继而维持了森林的健康生长。但看似平静的森林中同样潜藏着危险，几乎所有生活在此的小型兽类都以林蛙为食。低调行事或许是最佳选择。

在短暂的盛夏，这片森林中的温度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茂密的林冠层挡住了烈日，林下却仍然保持通透。冷血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阳光浴让乌苏里夫的身体暖和起来，

临近正午，继续升高的温度驱使乌苏里夫寻找阴凉处。他在此时感知到了猎物的出现。在这片森林无数独特的小环境中，居住着尺多种两栖动物。东方灵蝉的策略与林蛙略有不同，在苔藓上背部的保护色是近乎完美的伪装，它得以从早到晚不停觅食。但它的独特本领并不止于此。

苏里夫并未发动攻击，而是转身选择了离开。与背部的保护色恰恰相反，东方灵蝉的腹部却是代表着危险的警戒色。它全身的皮肤不仅散发着刺激性气味，还随时准备分泌毒液，这才是它敢于在阳光下出没的原因。猎手选择了打道回府，另觅良机。

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原住居民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了生存空间。这间废弃的林中小屋就已被森林重新接纳，成为了众多蛇类遮风挡雨的家。森林得以逐渐恢复，让更多植物和动物回归，

也给了东北虎更广阔的领地选择。一只成年东北虎的巡视范围可达上千平方公里，巡视领土之时充满自信。他们喜欢人类废弃不用的马路，在上面走起来更加平坦省力。

东北虎喜欢那些间杂着许多林间空地的针阔叶混交林，草本植物会有更多生长空间，还会有松子、橡子等果实供养食草动物。水源也是东北虎重要的领地资源，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猎物在此出现。在这条风动的小溪里，河底的泥沙中丰富的矿物质会随着结冰析出到表面。对于食草动物来说，这可是宝贵的资源。两只狍子冒着滑倒的风险沿河舔食，留下的气味就成了捕食者追踪的线索。狍子广泛分布在东北的温带森林中，它们体型比梅花鹿更小，但在危急情况下一步就能跨出五米之远。仅凭奔跑速度，东北虎仍然稍逊一筹，但这一劣势东北虎将用它高超的捕猎技巧弥补。发现目标仅仅是个开始，无人机首次在野外观察到了东北虎追踪猎物的场景。肥厚而宽大的脚掌踩在地上近乎无声，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东北虎就已经迅速接近目标。狍子并不喜爱在密林中穿行，这片如迷宫般的次生林没有可供追逐的宽阔场地，却是东北虎精心挑选的狩猎场。两只一直游走的狍子收住了步伐，它们常在高速奔跑中突然停下来观察，实则是一种节约能量的策略。但片刻的犹豫或放松警惕，就成为了东北虎出击的最佳时机。

几秒钟的时差决定了成败和生死，这是森林创造的微妙平衡。被捕食者拥有了逃生的机会，而免于被赶尽杀绝。捕食者也因为无法百发百中，而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了可续的食源。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沮丧的一天。一名老道的猎手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的磨练。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刚满一岁半，它还要经历多次失败，但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这片森林最顶尖的猎手。每多出一只健康的成年东北虎，就意味着一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达到了某种平衡，动植物的数量恰到好处，并充满活力。

大雪来袭，气温骤降，体型越大的动物此时越需要减少活动，保存能量。大型猎手退场的空隙，一种小型猎手却开始活跃。隆冬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位捕食者。

松软的雪面上，足迹连点成线，就成了紫雕的高速公路。在这个银白色世界里，树木成为了指示牌，倒木下的雪洞就是他们过夜休息的地方。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公路，紫雕得以在若干个住处之间快速穿梭。一只紫雕一天的活动范围能轻松达到10平方公里。但要想在广阔的森林中生存，只是修路还不足够。这只紫雕仍然需要尽快找到食物。在看似空荡的森林里，任何捕猎的机会都是需要珍惜的。一只停留的山雀足以让这只紫雕为之一搏。别被凌厉的外表所欺骗，紫雕可是野性十足的食肉动物。这样的高度对于爬树高手来说毫无难度。

只紫貂让捕猎前功尽弃。紫貂修筑的道路不仅用于搜寻食物，还用于划定领地。在这片森林中，擅闯领地意味着挑战。

赶走了捣乱分子，寻找食物依然没有头绪。紫貂主要以鼠类为食，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了积雪的掩护，此时藏得更深，想要找到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

一颗埋藏在雪下的松果，可能是某只松鼠储存的冬粮。松鼠也是紫貂捕猎的对象，在跟踪松鼠的过程中，紫貂发现松鼠四处掩埋的食物也能帮助自己度过寒冬。很多紫貂因此学会了直接寻找松鼠粮仓的本领。富含油脂的松子为众多动物提供关键能量，正是这些连绵的松林支撑一批又一批顽强的生命渡过难关。在另一片纬度更高、气候也更寒冷的混交林中，冬季统治了这里将近半年，但生命已经接收到季节变换的微妙信号。

一片林间空地率先迎来了访客。特殊的咕噜声来自这只雄性黑琴鸡。整个冬天，黑琴鸡既不冬眠，也不迁徙，而是在寒冷的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松针和树木的细枝充饥。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在此时爆发，眼睛上方鲜红色的肉垂标志着它旺盛的求偶欲望，它已经迫不及待地呼唤雌性到来。远处有叫声回应，但挑战者却迟迟不愿现身。这只黑琴鸡只好使出第二招，略显笨拙的舞步激起了其他雄性的求胜欲。这片林间空地其实是黑琴鸡已经使用多年的求偶场，它们并不擅长飞行，为了争夺交配权，一只雄性黑琴鸡在一个繁殖季中往往需要费力表演多次这样的舞蹈，只有耐力最好的选手才能赢到最后。一只雌性黑琴鸡早已出现，但它躲在松林边缘，并未早早选定意中人。新的挑战者已经到来，在求偶场的规则中，越靠近中央越容易获得雌性的注意，资历尚浅的选手只被允许在外围观摩学习，但他似乎并不甘于成为陪衬，一场比拼在所难免。

通常情况下，这只正值盛年的雄性将赢得绝大多数雌性的青睐。但观望的雌性似乎另有所属。这位性情温和、斯文低调的雄性一直旁观，但他刚刚亮相，便吸引了雌性的注意。

或许身强力壮并非黑琴鸡唯一的择偶标准。高调的表演很容易招来捕食者。当阳光照在求偶场上，今天的演出便戛然而止。失败者也无需气馁，直到春季结束，这片求偶场仍然会在清晨准时开放。森林慷慨地为每一位不畏万难的求爱者准备好恒久的示爱平台。在森林统

智者的日记中，孤独总是占据绝大多数的篇幅。这只即将成年的雄性东北虎已经离开了母亲的领地，开始迈向独立的生活。强烈的领地意识会驱使每一只成年的东北虎建立自己的领地，并终其一生维护疆域。

但另一只东北虎却打破了边界，加入了巡视的队伍。两只虎显然早已认识彼此。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母亲。在完全独立生活之前，两兄妹还可以共享一片领地。但不久之后，他们也会各自分别，拥有各自的领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增长至约60只，有超过一半的东北虎幼崽能存活至成年。顶级捕食者在此开枝散叶，意味着这片森林真真切切拥有健康的未来。为了掌控一片稳定的领地，雄虎往往需要比雌虎走得更远。翻过山岭，这只东北虎感受到了越来越密集的动物活动消息。

是一片理想的栖身之地。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巡视，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之内留下痕迹，宣示主权。但并非只有东北虎看中了这片宝藏森林，

一只东北豹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新出生的东北豹会跟在母亲身边至少一年才能独立生活，它们的数量也已经超过60只。东北豹是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中小型动物才是它们的主菜。它们往往回避捕猎凶悍的成年野猪，更不敢与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成年东北虎正面冲突。虽然两者的领地常常相互重叠，甚至经常共用一条路径，但巡视的时间和节奏却几乎完全错开。通过标记点上留下的信息，这些森林中的大型猎手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同时他们也都深深懂得对强悍对手的尊重。地球上只有极少数地方能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样供养如此多的大型猫科动物。亿万年来，

温带森林默默运行着残酷或温情的法则，也总能在各种生命的博弈中觅得一处平衡。这片森林还证明了，顶级捕食者似乎握有让领地繁盛的密码。他们从来都能踩准自然的节奏，维持一片森林的勃勃生机。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

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茂密的树丛间，是哪个小家伙在忙活？白腿小隼，体长15厘米，只有麻雀大小，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它可不是个吃素的，昆虫、蝙蝠都可以列入它的食谱。干掉一只和自己同体型的鸟类，也不在话下。不过现在，食物不是当务之急。年轻的小伙子正期待着他的另一半出现。一只漂亮的雌性，要把自己打扮得帅气一点，树叶上的露水就足够了。再带上一片红叶当作礼物，但雌鸟似乎不为所动。哎，换一片试试。雌鸟终于接受了他的礼物，好事就算成了。小两口忙忙碌碌，把新家好好收拾了一番。现在，气氛恰到好处。

北纬27度，中国东南大陆一条绵延550公里的古老山脉。10000年间，全球同纬度地区多数被沙漠主宰，但这里却保存了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96%的森林覆盖率下，水汽流动，氧气充盈，温暖湿润。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和善的面孔，数以万计的野生动植物在它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中国东南部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之一，这里是

三月，冬日的阴冷逐渐褪去，武夷山迎来最绚烂的季节。花朵一簇接一簇在林间现身。

许多树木也参与进来。每一个生命都在为这片森林的繁荣不辞辛苦。不过，岁月静好的背后，动植物间的利用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东亚魔芋并非罕见的植物，但却极为狡猾。它的花期只有两天，这可是精心计算过的。雌花首先成熟，肉穗花序被苞片包裹着，顶端还长着一个奇特的东西，附属器。附属器温度逐渐升高，并释放出腐尸般的气味。食腐昆虫寻味而来，却对即将面临的陷阱浑然不觉。

昆虫们企图逃离监牢，但这谈何容易？包片内壁十分光滑，一遍遍尝试中，从上一个陷阱携带来的花粉都蹭给了这里的雌蕊。好戏到此并未结束。第二天，上方的雄蕊成熟了，不断向上攀爬的昆虫们身上又沾满了雄蕊花粉。是时候让它们携带花粉飞走了。风中又传来阵阵独特的味道，不远处另一个欺骗大师正在等着他们。

从五月开始，武夷山的降雨将持续两个月。每年，武夷山承接了超过2000毫米的降水，茂密的森林如同水库把水留住，但剩下的水也足以在短时间内让溪水暴涨。好在溪流遍布山间，能快速将水运送出去，保证整个山区免受洪水威胁。

大雨初歇的夜晚，溪流附近成了某些动物期待已久的天堂。红溪盘棱皮树蛙用悦耳的鸣叫成功吸引到了伴侣。中华蟾蜍笨拙而急切，他努力让自己比对手更快一些。雄性武夷湍蛙已经在溪流边等待了很久，但湍急的水流中迟迟看不到异性的身影。他决定换个地方

寻找配偶。数以千计的蛙类开始现身，属于他们的求偶季到来了。许多雄蛙还在忘情地鸣叫，而幸运者则已经找到了心仪的配偶，开始共筑爱巢。除了为溪流注入更多活力，雨水在山中还形成了无数小水塘，也成为许多昆虫和蛙类专属的育儿所。大多数蛙类产卵后都会离开，任由蛙卵自生自灭。它们以数量取胜，能否存活全靠运气。十几天后，新生命呼之欲出，但他们的到来对捕食者也意味着盛宴开场。水蜗是蜻蜓的幼虫，一生有95%的时间在水中度过。它们以肉食为生，是不折不扣的水下猎手。一个水塘中只要有一只水蜗，每天总有数只蝌蚪难逃夭折的命运。但更多蝌蚪幸运地长大了，它们长出了四肢，尾巴也在慢慢退化，距离上岸只有一步之遥。食物唾手可得的好日子快结束了，水蜗必须珍惜最后的机会。它更加小心地隐蔽起来，把整个身体埋藏在泥沙中。面对行动能力越来越强的蝌蚪，伏击也许是更好的猎捕方式。

水菜成功抓住了蝌蚪的一条腿，又一顿美餐眼看就要到手，但蝌蚪拼死挣扎。 强烈的求生欲下，他奋力挣断了被咬住的腿，要远离这个可怕的地方。缺了半条腿的蝌蚪，艰难地前行着。此刻，没有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幸存下来的小蝌蚪们终于迎来了上岸的日子。他们在水下战胜了重重危机，就要开启下一段旅程，真正的进入这片森林，拥抱更为多样的生存环境。

海拔2160米的黄岗山是武夷山脉最高峰，横跨福建、江西两省。这片原始铁杉林，它们是中国特有的裸子植物，一棵棵高达几十米的身躯，连接成1000多公顷的巨伞，为许多动植物提供庇护。

铁山林边缘的一棵高树上，林雕母子正在承受饥饿的困扰。大雨迟迟不停，储存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林雕母亲却无法外出觅食。终于雨停了，浓雾很快弥漫了山谷。雾天狩猎绝对不是个好主意，浓雾会影响视线，有时甚至会迷路。但寻找食物迫在眉睫，林雕母亲还是出发了。小林雕刚刚破壳两周，尚未掌握任何生存技能，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此刻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回来。在长时间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下，小林雕奄奄一息。母亲终于出现在视线中，带着得之不易的猎物，一条蛇。

孩子吃饱后，母亲把难以消化的骨头和蛇皮留给自己。在变化莫测的大自然里，多活一天都是胜利。

苔藓是最早登上陆地的植物，却很容易被人忽视。数亿年来，苔藓默默地生息演化，为一个个生境装点绿色的生机。他们放弃了根，就不必依赖土。

可以附生在任何适宜的空间，仅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就能存活。这些小植物凭借惊人的适应力，一点点提高了大气中的氧气浓度，为其他植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空气总是潮湿的。为了回报这份善意，苔藓总是形成一片片植物地毯，为大量微生物和动植物提供栖身之所。一年中的各个时期，不同苔藓上会生长出一根根直立的柄丝，最不为人知的秘密藏匿在柄丝顶端的包槊中。包槊是苔藓的产房，里面藏着无数孢子。当包槊成熟，顶部的槊盖打开，槊池小心地捕捉着湿度的变化。一旦时机到来，立刻把孢子送到外面的世界。

但生活并非一帆风顺。2022年夏天，武夷山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干旱，长达100多天没有有效降雨，土壤、河流、空气中的含水量降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极低值。苔藓最先枯萎了，

4个月后，当雨水再次降临大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武夷山中几乎所有的苔藓瞬间开始全面复苏，他们似乎掌握了能够永生的秘密。干旱来临时，减缓新陈代谢，进入休眠。只要有一点雨，就能再次醒来，继续生长。

温润适宜的气候造就了武夷山森林中旺盛的新陈代谢，树叶萌发凋落，树木枯荣消长，即使看似已经终结的生命，也能用最后的能量滋养一种特殊的生命，真菌。高温潮湿，大量的腐殖质，刚好是真菌生长必须的条件。它不仅接受森林的供养，也肩负重要的使命，要帮助森林将大量营养从死去的树木枯叶中转化出来，成为可以再次循环流动的能量。但要消化掉如此巨量的营养，他们必须让家族更加壮大。真菌们昼夜不停地吸收养分，用最短的时间生长成熟，然后迅速进入繁殖过程。一个温暖的夜晚，已经做好准备的真菌开始释放出新生的孢子。一株真菌个体会产生多达十几亿颗孢子，是自然界中当之无愧的繁殖冠军。

个真菌孢子的大小只有千分之几毫米，哪怕是林间极微弱的风，也能将它们带向远方。这种繁殖盛景在武夷山森林中持续时间长达数月。无可计数的孢子飘荡在空气中，像燃烧的烟尘。

快，他们就会乘着风找到新的家园。为了这片森林，他们始终不遗余力。

哪怕只是一颗圆锥绣球的花絮中，也隐藏着一个昆虫世界。夏季，圆锥绣球进入盛放期，一颗圆锥绣球会开放数千朵花。为了繁殖，它提供香甜的花蜜和充足的落脚平台，吸引着数十种昆虫到访。这里既有美味，也能找到伴侣，还是极好的藏身之处。它们再也不必四处游荡，整个夏季都可以在花球间尽情享乐。但是，花间也可能成为葬身之地。

中华虎纹堂和圆锥绣球有高度的默契，它完美复制了圆锥绣球的白绿相间。连眼睛都像极了花苞。无论是天敌还是猎物，都极难识别它的轮廓。等到猎物发觉时，大都已经在劫难逃。

大快朵颐的雌性中华狐温堂，此时也是别人的猎物。一只暗怀心思的雄性，此刻就在他的身后。带着酝酿许久的勇气，雄性中华狐温堂决定行动。

乎意料的简单，雌性平静地接受了它。一颗圆锥绣球见证了他们结为伴侣。

武夷山复杂多样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使其成为中国两栖动物密度最高的山区之一。冬天来临之际，大多数蛙类都冬眠了，山间溪流冷清了许多。不过在某些溪水和石头的缝隙里，依然会传来阵阵低沉的鸣叫。一只雄性淳安兹蝉，很多人喜欢把它们叫角怪。它拥有一双色彩迷幻的眼睛，还有几枚雄蝉在繁殖季用来打斗的黑色角刺。淳安兹蝉选择在寒冷的冬季繁殖，或许正是为了躲避掠食者的攻击。雄蝉在刺骨的溪水中不断寻找合适的婚房，因为雌蝉对房屋的品质格外严苛。从白天到夜晚，这只角怪走遍了附近的溪流，探索了每一块带有缝隙的石头。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满意的地方，开始低声呼唤。

很幸运，一只雌蝉循声而来。它体型娇小，但膨胀的腹中已经孕育了数百颗卵粒。坚持了一小会儿，雌蝉决定进去视察一番。

这真是最冰冷的夜晚了。小脚怪只能继续孤独地鸣叫。终于，又一只雌蝉出现了。它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房间。显然，他喜欢这里。一番缠绵后，他们紧紧相拥，同时旋转着身体，将数百颗卵粒合力粘在石头底部。雌蝉一边产卵，雄蝉一边给卵粒完成受精。繁殖仪式完成，雌蝉会离开，雄蝉继续守护产卵，担负起看护下一代的使命。

几个月前，白腿小隼家庭也迎来了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小隼充满好奇，父母在不远处守护着他们。三只小小隼已经出巢，树洞里最年幼的小隼一直不敢出巢，它还需要些时间。白腿小隼成长极为快速，出巢十几天就能掌握捕食技巧。在那之前，父母必须不间断地捕猎喂养。好在这个季节食物很容易获得，这只小小隼始终不离开巢穴，它的未来看起来并不乐观。家人们都在焦急地期盼着，母亲决定用些特别的方法。

终于，最后一只小小隼飞出来了。嘿，小家伙，欢迎你来到更广阔的世界。他很快感受到了外边世界的快乐，当然也要付出些代价。成长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要在这里生存下去，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四季更迭，武夷山的生命循环往复。这片1280平方公里的中亚热带森林，孕育了多样的生物，也见证过自然的改变。如今，在国家公园的庇佑下，继续谱写着曲折而包容的生命之歌。

不好看，天天见海，出门见海呀。钟玉叶和大海非常熟悉，每天5个小时，每年将近200天的时间，他们都在一起。 北纬21，经度109，在这个相交的点上，是一座小岛。岛上生活的钟玉叶，一直在寻找的贝壳和里面的珍珠。珍珠啊，很难看到，好很少有，1000个最多就7个8个。 现代科技了解到，珍珠这种有机宝石，里面含有17种氨基酸，以及30多种微量元素，是珍珠贝壳最精华的浓缩。

0: 只有当贝壳里面跑进了异物、沙粒或小虫，贝壳没有手把它们赶走，才用自己的身体一层层包裹住。只是自然中的偶然，和中玉叶捞贝的工作一样，就像岸上的树有年轮，每年珍珠贝会长大一圈，中玉叶只见大的带走，因为他知道年岁越老，里面的珍珠就会越大。
1: 这洗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间都是一个多小时了。陆地上啊，那这一个多小时啊，好久好久。
0: 很多生活在海岸边的人都和他很像，过着两栖动物般的生活，水下成为了生命中日常的一部分，而在陆地上则是不同于安静海底的另一番喧嚣。而小小的珍珠贝，贝肉并不是它的精华。在600多年前，珍珠的价值开始被人了解。《本草纲目》说，珍珠入心肺经，具镇心定惊、清肝除疫、生肌解毒之功效。而只有在被长时间打磨到微尘的状态，珍珠才能真正在人类身体内发挥作用，就像它又倒回着回到了贝壳的母体里面去。贝壳从小米粒一样的婴儿时期就被圈养起来，珍珠的数量开始在人为的控制之下疯狂增长。春天，北海一台珍珠贝的活体卵子受精手术正在进行。
2: 养珍珠查核是最关键的，贝体上啊，它有固定的几个位置可以查核，通过查个一个核，再然后再查一个细胞小片进去，细胞小片呢围绕这核形成珍珠囊，就跟子宫一样，在这核上分泌珍珠质，这样形成珍珠。我老家河北唐山，然后在南方读大学，就留在南方。
0: 这些年来，人类一直在依循着海洋的方式来人工培养珍珠。卵子受精的手术结束，贝壳母亲需要休息一个月的时间，而后列队并排生活在网箱里，准备投入生产劳动。这时候已临近夏天，珍珠贝有洁癖，只喜欢最纯净的海水。但是近些年，人类养了太多的鱼虾，密布的渔网都有些超出了海洋的负荷。
2: 好水养出好珍珠，像上世纪90年代的话，水深大概1.5米左右的话，能清澈看到底。现在的话，可能有50公分的话，就不一定能看到底了。
3: 这种死的多啊？
4: 不死的都就是插珍珠的贝啊。
3: 嗯。
4: 是吗？
0: 到了秋天，养猪人还要再把珍珠贝捞起来，一个一个给爱干净的它们洗澡，不然珍珠贝绝不会乖乖听话，把体内最好的营养释放给珍珠。

0: 在依然温暖的南方的冬天，贾有红来到水面上的家，希望珍珠贝们不会辜负他一整年的等待。
1: 阿福，哎，好，啊，等。

0: 养珍珠的话跟育婴一样，它要取出来就跟剖腹产一样。有时候有我讲讲，珍珠应该是有灵气的。
1: 啊，这很漂亮啊，啊，这个啊，啊，这一块珍珠啊，啊，嗯，这个很完美的啊。
2: 对于贾有红来讲，养珍珠贝的乐趣，或许就如陆地上的陶艺家，整夜守着窑炉中的未知，期待里面的惊喜一样。不过不知道，他这个珍珠专家是否注意到，在自然界中，产生珍珠最丰盛的水域，还常常会发现一种神秘植物。在海的尽头，海陆交界的潮间带，用根系净化着海水，

植物的种子随着洋流流浪到几千公里外的彼岸，在潮汐地带落地生根，长出红树林。地球上唯一一种生活在盐水中的丛林，它们看起来寂静无声，当每天潮汐退去的时候，才会显露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隐秘世界。滩涂上超过3000种生物，都是随着潮汐起落移居到海岸边进化而来。它们身上也还能寻到海的蓝色留下的记号，比如这只冰蓝色的沙蟹。后，一种拥有蓝色贵族血液的古老生物，已经用这个模样在星球上存在了5亿年。它们在红树林长大后，返回大海，度过余生。招潮蟹是这里最大的家族。每天清晨从家里出来，开始一天的生活。泥巴里的植物碎屑是它们的食物。蟹宝宝从小也要学会觅食的技巧。雄性的招潮蟹有一只标志性的独臂，打个招呼，

但吃得再欢乐，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虽然没有华丽的装修，但是在住宅密集的滩涂上，一家唯一的屋也是来之不易。

0: 喂，啲人五蚊錢啫嘛，我買啲人五蚊就好好肥喎。你哋嗰北海有冇見
1: 到？冬衣
0: 冇有，
1: 冬衣
0: 一蟹，
1: 即係鹽呢啲漸好的東西先。
2: 好表啊，老
1: 即係切片都有，
0: 好難得㗎！你北海依家好少有得食㗎。
1: 有一百零三歲爺爺奶奶都一百歲，他沒有病啊嘛，他沒養過的，就是沒有病啊。就啲走啊，他都不想吃啊，他就啊，這麼老啊，不吃啊，我啲走走。

0: 好像这个苹果一样熟透啊，这个竟然掉下来哟，哦。
1: 他买多啊？管你买多啊？可以我吃么？有要要么？吃有白有黑吃。
2: 那好个吃，去
1: 阿吃。管那哈。你讲吃，讲吃就讲吃。
3: 从第一个细胞开始，它见证着人类的诞生，直至今天站到世界之巅。高贵的珍珠，会走路的鱼，可以重生的海参，它为万物维系着这个星球独特而丰富的养分，只待我们善加利用。这是海洋，和人类就像母亲和孩子，脐带断开，但是连接始终存在于每一滴海水流浪到的。

0: 截至2026年4月30日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报。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2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一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新入围4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1只增至4只，除白酒板块仍有1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2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1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1: 从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一些主要指标和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有明显的企稳的迹象，股市比较热。我们看，无论是指数的上涨，还是每天的交易量，和过去比较都是有明显的上升。我们看 GDP 的增长，今年一季度5%，比去年四季度啊同比的增长高了0.5%。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的排头兵，无论从营收还是从盈利的增长速度来讲，最近都是有明显改善。那么这一轮股市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啊，它的转折点是哪儿？转折点应该是2024年9月份宏观政策的转向，从2024年9月份到2024年年底，从财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它最集中的体现，首先就是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改善。所以大家看这张图，从2025年1季度开始，现金流改善了，上市公司有钱了，后一个季度开始，投资或者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改善。那么，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的改善是不是全方面的？同步的，其实也不是，经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板块，它表现不同。我们看有两个突出的这个行业啊，第一个就是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第二个内需消费，食品饮料啊、纺织服装啊、轻工啊这些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呢出现明显的分化，它所呈现的态势啊有明显的差异。新兴产业，他们更多的是为经济提供资本品、中间品，也就是说它是为经济提供再生产的生产工具，而消费最终给我们提供生活的消费品。所以这两个呢有明显的分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值得改进地方是内部需求。刚才我们看的这些数据啊，是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要看国民收入、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制造业出口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25年到今年一季度啊，也是呈现一个明显改善的态势。所以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啊，不仅是过去十几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行业，也是过去这一年多上市公司业绩改善或者说股市的改善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制造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什么表现比较亮眼？这个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0%左右，高点的时候啊曾经到过30%，这两年呢稍微有所回调，最新的数据啊是28%。那么我们看美国的数据呢，最新的数据是17%，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呢比美国要高11%，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他的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还有印度啊，那都明显的低于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为什么它的规模重要呢？这个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概念叫规模经济。什么叫规模经济？简单来说，就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比如说一般来讲，同等技术条件下，年产50000辆车，每辆车的单位成本就比年产500000辆车的每辆车的单位成本要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固定成本，比如说厂房、机器设备、采购、销售、人力，甚至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技、人工智能的这些成本，这些固定投入啊，如果你的产量越高，

摊到每一辆车每一个单位产品啊，它的单位成本就越低，也就是说谁有规模谁的成本就低。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在全球竞争力这么强？似乎任何东西在中国制造就是比其他国家要便宜，由此就给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的竞争力啊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在经济学叫本土市场效应。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它都可以制造汽车，那到底谁的成本更低呢？你到其他国家去销售，首先得有运输成本啊，你还有市场的推广啊，品牌的建设呀，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在中国制造，在其他国家去推销，仍然是成本比别人低，仍然可以赚钱，就是因为我们本土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在本土市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已经把成本降得比较低，所以即使加上我们到其他国家的市场推广运营维护的成本，我们仍然具有竞争力。这就是规模经济和本土市场效应结合，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啊非常有竞争力。那这种竞争力啊，它不仅仅是静态的，我这个年产量大，所以我的单位成本低，还有一个动态的。所谓动态的，就是它有利于技术创新。我们的规模大，我们的产业体系大，那么研发投入作为一个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单位、每辆车，它的单位成本就低。所以呢，规模经济它还有利于技术创新，有利于创新发展，这个也就能解释我们中国制造业不仅仅是规模大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在看的产业创新，前面提到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部规模经济。什么叫外部规模经济呢？就是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能够把物流成本降下来，共享人才池。所以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还有一个动态规模经济，这些是我们中国制造业优势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我刚才讲制造业规模优势啊，它对整个经济是有重要含义啊，有重要启示。其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背后的基础啊，比如说人口啊、经济体量啊、工业体系啊，这些基础啊，实际上对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也有重要的含义。这个呢，在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首先从贸易的数据啊、投资的数据来看，很明显 AI 相关或者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拉动了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和投资。这个是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去年出口是将近8%的增长，7.9%，今年一季度26.1%。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呢，去年是-3.2%，到今年一季度呢变成5.4%。这个当然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包括今年智能体的出现啊等等，这些拉动的效应啊是有关系的。它也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上面，比如说我们看2025年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长，整个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去年整个是-1.8%，它是下降的。但是大家看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这些是指正的贡献，和内需消费相关的-2.9%，和房地产相关的-1.9%。如果存一些新的动向来讲，2026年一季度整个的状况呢，全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上市公司这个盈利的增长啊，有一个大幅的转变。去年全年还是负的，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2.3%。这里面的这个贡献呢，包括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的贡献呢，有一些增加。所以呢，我们看中国未来发展规模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就是绿色产业。

0: 段时间，无锡市西山电动车产业园格外热闹，海外客商络绎不绝。匈牙利组织了30多人的考察团，计划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英国伦敦的罗伊德夫妇为筹备电动车销售公司，也专程来无锡选品订货。
1: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2: 对环境很友好，我们打算再多往匈牙利进口一些。
3: Very nice.
4: 中国电动车太棒了，伦敦的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同比增长18.1%。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同比增长30%，全行业电动两轮车出口总量约72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8.2%。放眼整个新三样赛道，一季度出口同样持续爆发，电动汽车增长77.5%。锂电池增长50.4%，风力发电机组增长45.2%。从出行到能源，中国绿色产业正在全球落地生根。2025年3月，由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35.9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0万吨。2026年3月，中国企业签约阿联酋阿布扎比全球最大光储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清洁能源24小时不间断供电。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深远变革？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5: 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这张图显示的，比如说光伏组件，2024年，我们的市场份额85%；电动车，2025年，全球的数据。我们的市场份额是63%。去年底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称为全球绿色超级大国。这个绿色超级大国，它一个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经济有贡献，它对全球都有贡献。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贡献就是把全球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降下来，等于是把总体的能源成本降下来，为全球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的电动车呀、光伏啊、风电呐、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的贡献呢？其实关键也是规模经济。首先，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这么好？规模经济，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大。大家看光伏组件、锂电池这些绿色产业的核心的这个产品或者部门，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征，就是随着装机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价格是下降的，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体现。为什么我们说绿色产业有规模经济？为什么传统的化石能源它没有规模经济呢？这里面就我们比较一下发电成本，煤电、气电，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只占20%-40%，大部分是什么？原料成本。这个原料成本其实就是矿产开采，我挖石油、挖煤炭。石油、煤炭有什么特色呀？它的特征是什么？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它是自然禀赋。你不能说我没有石油，我没有煤炭，我制造出来，你制造不出来。而且呢，石油的开采、煤炭的开采有一个特征，一般都是从最容易开采、成本最低的地方、表层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到后面需求量大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得挖深一点，我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开采，成本就上升。所以化石能源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规模增加，你的效率不提升，你的成本不下降。绿色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它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看风电、光伏，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

0: 超过80%，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制造业，它有规模经济效应，它不仅有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它的研发投入大，带来技术迭代的周期短。这个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啊，这个图，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化石能源开采这两类上市公司，很明显，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无论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都明显的超过化石能源。所以这个其实是有重要含义的。为什么有重要含义啊？因为很多技术进步啊，它是由溢出效应的、外溢效应的，它不仅本身的行业受益，它会让其他行业也受益。这个就是绿色产业和化石能源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的本身效率的提升，它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啊都有帮助，它也成就了绿色转型。这张图就显示的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发电这个环节已经被燃煤电价要低了。这个不仅仅是成就中国的绿色转型，也是对全球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源贫困，它没有能力使用足够多的能源，像电啊、煤气啊，那改善它的生活。这一次煤伊战争以后啊，油价、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我们国家比较平稳的。这里面其实一个重要的贡献和这个绿电的发展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啊，他们的工业生产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还有东南亚现在汽车加油啊等等这些受到一些限制，那么就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绿色产业啊、绿色能源的发展对全球的贡献。很多技术啊，它有一个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中国对外绿色直接投资。这张图显示的就是绿色产业占中国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大家看，2013年那时候比例不到5%，现在45%。我们能源力对外投资里面，将近一半都是和绿色产业有关系。这些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其实就是把中国的绿色转型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在向世界出口绿色转型。我认为是对全球经济、全球地缘格局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而且呢，它不是夕阳行业，它是朝阳行业。因为全球绿色转型未来对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啊、技术的诉求啊，空间非常大。
1: 2026年1月，在山西太原，数十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活跃在生产线上，毫秒级响应的矿用电产即将奔赴矿区，依托大数据预测生产的核心轮轴，成功支撑动车组跑出新纪录。传统制造正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焕发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从北京中关村到深圳南山，人工智能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创业者一人公司。借助人工智能体，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团队的工作。人工智能让个体的能力边界被无限拓展。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2025年，科创板 AI 产业链30余家公司合计营收达1738亿元，同比增长26%，规模净利润达126亿元，同比激增196%，多家算力芯片企业首次实现年度盈利。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商业兑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么，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规律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第二个规模新经济，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它很多方面啊，技术啊，很多啊，最终说起来它是个经济活动，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啊。为什么我们说人工智能是规模新经济？大家可能都有体会，现在我们现在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们就问 AI 大模型，是吧？那过去呢，我们的

成本呢，就过去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比较高呢？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你问检测器啊，他给你推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呢、啊，你还要自己去梳理，因为任何问题啊，它有不同的方面。而 AI 的大模型，它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啊，实际上是把我们信息检索和信息合成，由信息生成知识，生成一种认知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成本大大的下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经济里面很多规模做不起来，哎，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摸索去研究，可能才理解了问题。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呢，它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最起码能够加快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它对我们这个效率的提升、规模经济的组织和来源，哎，有重要的含义。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时代啊，互联网这个技术它是怎么改变我们的规模经济的，哎，它一个重要的这个体现呢，就是所谓的零工经济，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呀、啊、快递呀、啊、现在有一些网红的直播带货啊等等，这些它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内部的企业的组织啊规模做得很大，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人口多，人口密度高，所以在我们中国，比如说一个外卖工作人员，他可能只服务这一栋楼就能够支撑他的收入。你要在其他国家人口密度没这么高的，那你中间的交通成本就比较高了。所以互联网时代它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我们讲的外部规模经济啊，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体系，人工智能带来一个新的方面，可以说是零工经济的延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词叫一人公司，过去啊是所谓的零工啊，网约车司机啊，他是依附于一个平台，然后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就业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的帮助，所以呢很多方面跨界资源的组织调动，现在通过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就能够做，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人公司啊，其实是互联网经济、零工经济，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延伸。它是我们的分工、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我们的商业模式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啊，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智能体啊，对我们平时我们管理个人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工作啊所带来的这个便利、效率的提升，这些可能都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为什么说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这些技术工具在什么样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大？那很显然是在大国、大型经济体，你人口多，你的体量大，你的知识获取所带来的这种产出、生产甚至创新啊，这个效益啊，比一个小型经济体人口少的国家要高。我们看这张图显示 AI 大模型，中美都在第一梯队。大模型里面到了2026年三月份，美国是60，我们是50多，啊，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维度？是人还是经济体量？啊，这两个最根本的。你人口多，你经济体量大，你的规模优势就突出。这两个到底谁重要呢？是人口重要还是经济体量大重要呢？这两个都重要。这两个呢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啊，比如说我没有人，我人少，那我就多做一点资本密集型的事情。我资本少，啊，我人多，我多做些劳动密集型的。啊，所以谁的经济体量大，谁的资本量就多。所以说规模经济优势啊，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方面。嗯，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经济体量没有美国大，但是我们人比美国多。

人比美国多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这个就是体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美国的两倍多，这是我们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里面我们从两个维度看，就是 AI 优秀人才的来源地。什么叫来源地？就是你本科在哪儿读的 AI 优秀人才的工作地，就是你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你服务机构在哪个国家。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但是你是为英伟达这家公司服务的，我们还是算你的工作地在美国。大家看来源地，就是 AI 优秀人才里面在中国读本科51%，也就是说 AI 优秀人才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读过本科的。在美国读本科多少？12%。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欧洲啊、日本啊，其他国家37%。所以这个人才优势可以说是非比寻常。工作地的差别呢就没这么大，服务中国的这个机构的占37%，美国是32%，其他国家加起来才有31%。前几年以中国作为工作地的这个比例是比美国低的，因为这几年各种原因嘛，是吧，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市场的这个空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所以人才的这个回流导致现在以中国为工作地是全球最高的。我们人口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驱动创新啊，实际上很多是消费需求驱动的，没有需求你创新有什么用呢？创新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而人口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因为很多商品啊，它单位需求是有限的，比如说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开一辆车。这就是中国人口优势体现出来了。美国3亿人，他最多用3亿部手机，我们14亿人，我们最多用14亿部手机。这个从制造业来讲啊，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应用层面，人口的优势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创新的驱动啊，它的优势就很大。我们跟印度比，印度的人口数量现在比我们高了，但是我们跟印度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经济体量比它大，因为光有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还要研发投入。我们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到5倍，所以从规模经济发展来讲，中国的规模优势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比美国人口多，我们比印度经济体量大。而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两个之间，人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它不是无限替代的。你不能说我没有资本我只剩下人，或者说我只有资本没有人。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思考 AI 影响经济，怎么思考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前面提到这个绿色产业的发展啊，其实这个它的经济规律是比较清晰的，争议不大。那么 AI 影响经济啊，它的不确定性就大一点，就是你可能不能太乐观，它有一个反规模经济效应。什么叫反规模经济效应？就是因为制度层面越规模经济发挥的空间，制度层面一个就是监管，比如说有些行业像医药行业，包括我们金融行业，对大模型所给出的答案的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读一个病人照着一个片子，你读这个片子精准度是要很高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人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他，还是说我还是仍然相信一个医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监管的问题，或者是伦理的问题，包括数据安全，所以监管的制度的演变可能为 AI 规模经济的发挥啊带来一定的约束。 AI 也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替代人。过去机器是替代我们的体力，汽车啊替代我们人走路， AI 的是替代我们的脑力啊，这个就似乎是有点可怕了，所以带来很多对就业的担心。确实它如果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的话，涉及到民生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这个利益的问题。

0: 公共政策应该怎么办。因为在现在地缘政治竞争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想占有优势，所以呢就把一些治理的问题啊排在第二位。所以人工智能其实也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前瞻性的，我们说可能有这方面问题，可能有那方面问题，但是大家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痛，就很难形成共识。以上呢就是我分享的关于 AI 作为一个新型的规模经济它的背后的机制。那么这个也是和前面分享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 AI 相关的产业链它的营收它的利润增长的贡献呢都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存在在监管层面，在国际治理层面带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因素呢一方面提示我们 AI 发展对提高我们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可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呢也面临啊很多新的挑战。
1: 2025年中国新能源车消费实现阶段性跨越，全年国内销量达1387.5万辆，同比增长19.8%，全年渗透率提升至50.8%，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这一消费端的变化清晰精准地映射到上市公司年报上。从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来看，电动乘用车板块营收大约10000亿元，同比增长8.8%。如果包含电动乘用车、汽车零部件、能源金属、锂电池等在内的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营收约为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4%。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有效拉动产业产销规模稳步扩张，更反向传导至上游研发与制造端，推动相关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投入，逐步推动智能座舱、车载智驾、动力电池材料、电控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与产品迭代升级。需求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夯实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带动全产业链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只是 A 股创新板块的一个典型缩影，依托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上市企业应如何借鉴规模经济发展经验，实现内需与创新同频共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今天讲这个规模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呢创新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个一条主线。我们在 A 股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开支，比如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人员占人工总数的比重，都是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上升。在过去的10几20年，全球的创新主要发生在两个大国，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国的产业创新。似乎其他国家甚至过去传统的工业大国，像这个欧洲德国啊日本啊都落后了啊。这就是我们看未来的发展啊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中美之间比较，中国更擅长产业创新，美国更擅长科技创新。这张图显示的是从全球的专利的数量来描绘啊，每个国家在产业的网络中心地位，就是你在产业领域你的中心地位，你是最重要，你的网络效应最大，影响最大。还有一个技术网络中心，就是你在科技方面啊，你的网络中心处在最中心的位置。很明显，美国是技术网络中心性最高，中国是产业网络中心性最高。日本和德国是靠近45度线，说明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平衡不代表发展好。这张图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横轴是消费市场规模，纵轴是什么呢？是每100万人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人均也在全球的领先水平，排在前几位的。

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而这几个恰恰是横轴显示的消费市场规模。也就是说，从全球的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均专利申请数量高背后的支撑是消费市场的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大家就更大的动力去创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中国的内需，我们的消费需求明显的改善，那对创新促进的动力也就更大了。所以扩大内需是未来的创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但是有规模不一定自动带来规模经济，还要有什么应对外部性，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我前面提到咱们绿色这个发展全球领先，绿色超级大国，那背后除了规模经济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规模小的时候你是亏本的，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政府产业政策的责任就实际上就帮助了这些企业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之下他也愿意做，他把规模提升上来，单位成本降下来以后就不需要了。所以在一定阶段政府的干预体现为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对于利用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发展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科技金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其实科技金融它不光是一个资金投入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宏观层面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里面我主两个关键的方面，一个是投资于人，生育、养育、教育，包括养老。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前面讲那么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人才。投资于人是既增加未来的人口，又增加未来的人才，也增加未来的需求啊。所以这是这个创业发展呢这个非常关键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中国从单一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到今天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显著的进步改善。但是呢，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啊，应该说在不同层面城乡啊不同人群之间它的公平性还是不够的，尤其是提升农村养老保障、农村的生育养育啊、教育医疗啊这些保障，这些呢对提高消费需求、对培育明天发展的创业人才都是非常关键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从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这些数据啊看中国经济最新的一些发展动向，尤其是以规模经济这条主线来探讨、来分析啊、来解读我们过去这些新的发展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作用，包括绿色产业、人工智能，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啊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或者是公共政策，让我们的规模经济有更好的发挥，促进中国的创新发展。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苏八爷，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人物，顾存亡。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饭张力包子来了，
1: 这个包好吃的，好吃的东西都被我包了。
0: 滋滋冒油的透油包，
1: 辣椒不辣，但是流出这个油特诱人哦。哎呦，
0: 馅料短短的灌汤包，哦，
2: 哇，好过瘾呀，感觉。
1: 它那个呼之欲出的汤汁啊，我控制不住，
0: 全部都包教包会，包您满意。
1: 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
0: 今天回家吃饭的包子，包好吃的。
1: 最近特别流行一句话，好吃的东西都被我包了。大伙儿猜猜什么美食？哎，特别直白，就是包子。我对包子的理解啊，还是有点太肤浅。你想想看啊，各种各样的地方，不同风味的包子很多。比如说咱们说到西北，我们吃烤包子；然后到东北，那酸菜包老香了。你再往西南走，破酥包一进口之后，哇，那种丰满的感觉，吃一口一生难忘。咱们再到东南去，叉烧包，无数电影当中把叉烧包当作一个检验你是不是美食家的一个标准。总之，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包子呀，它真的都是特别有饭张力的包子。所以今天吃包子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朋友，欢迎。
3: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4: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两位这个都笑出包子褶了啊！来吧，来跟我们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爱做面食的阿周。
1: 是吧，明明是阿周却喜欢做面食做包子。
3: 对，啊，
5: 是。大家好，我是面点大厨赵方倩。
1: 我们说了饭张力，你们理解的有饭张力的包子应该是什么样的？
2: 都流油，嗯，像短短的里边带汁水的，
1: 是吧？您理解的饭张力的包子，
5: 就是能透过皮啊，能看到里边的汤汁晃动的那种感觉。哇，
1: 现在包子都已经进化到纸皮包子、透明包子了，是吧？您说的那个应该是灯笼吧？好，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极有饭张力的包子是。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酱香透油包，
1: 透油的就不是那种流油的状态，是透出来的。人家做一个滋滋流油的，那您呢？
5: 透着光，里边可以看到汤汁流动的一个灌汤包，
1: 皮儿得薄才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流动，这边皮儿得厚才能让它滋滋流油渗出来。那要不咱们还是从阿周这儿来？
3: 可以，可以，
1: 啊，
3: 没问题。
2: 您吃过烫面的能发起来的包子吗？
1: 阿周，你可别闹了，既然都已经烫面了，还何来发面？这点烹饪常识我还有的啊。
2: 咱今天现场烧水，嗯，咱们用烧开的水，我来和面。
1: 用烫面的方式把面发起来，嗯，这个我之前真的没见过，咱们看一看啊。我们开始烧水，这是新研发的一种用烫面的方式做发面吧？
2: 烫面吧。

0: 其实历史也是挺悠久，咱们过去磨出的面比较粗糙，就老一代为了改变面的口感呀、质地呀，用过烫面。
1: 来，这水烧开了啊，
0: 不用管，就让它沸水。做烫面本身是把面烫熟了，但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烫面是非常粘手的。为啥我一点点把水倒进来，这样我到时候弄出的烫面不粘手？
1: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烫面它不会粘手吗？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用手，你用的是筷子呀。
0: 然后您看我这样呢，我是给它小面块小面块的给它铺了。
1: 明白了，先给它做成疙瘩汤的状
0: 态。对。还有对于新手做面食，一克都不敢差，对不对？嗯。但是你要用这个烫面，不用量克重比例。
1: 那这个比例是什么呀？靠心情。
0: 可以，心情。大飞您看，虽然不讲究比例，但是拿筷子你能给它这样搅成团儿。哦，
1: 这个比例就合适。
0: 对，这就是咱蒸包子就比较合适这软硬度。有的伙伴说，哎，我就想用秤称这面和水是多少比例呢？烫面完全可以一斤面八两开水，咱现在把它晾凉了再加咱们的酵母粉就行。为了让它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咱来一点点水，凉水温水都成，这就不能用开水了。
1: 在专业大厨的角度，是不是把面烫死了之后就很难再发起来了？
2: 没有放酵母是没有关系的，
1: 面是不会被烫死的。
0: 对，
1: 被烫死的只可能是酵母。
2: 对。
1: 你确定就是咱们烫完这个面待会儿真的能发起来？
0: 啊，它能发起来，因为我天天这么做。咱们在家做，你一定要摸摸这个面的这个
2: 温度，
0: 对，冷热度。
1: 现在摸着跟体温差不多。
0: 你只要是不烫，酵母粉它的作用完全能散发出来就完事儿了。一斤面来3到5克，不用下手啊，你就这么给它搅就行。
1: 怎么样和面不粘手呢？不要下手。
0: 您看这面是不是很粘？待会儿咱操作的时候，烫面是完全可以下手的。
1: 你看，其实很多人提起和面这个事情，掌握了合适的比例，然后呢，再掌握一点点经验，不难，用个筷子很快就这个完成了。那现在要去发它了吗？
0: 咱封点保鲜膜，盖个盖儿就行。
1: 要给它发多久？
0: 20来分钟它就能发了。
1: 好的，那我就放在这儿，盖上盖儿啊。
0: 对，盖上盖儿就行。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调馅儿，如何让这个包子能够有那种滋滋流油的感觉？
0: 我的秘诀就是半熟馅儿。
1: 半熟馅儿，
0: 对，
1: 就炒一半呗，别炒熟。
0: 肥瘦我这分开，咱把肥的炒了。
1: 一半是熟的，一半是生的入馅儿。
0: 肥肉里边的油脂都给它炒出来，这肥肉成了油渣，见肉不见油了。
1: 既滋滋流油了，同时呢还能吃出油渣的香气来，也不腻口。
0: 一点点油，千万不要多。等它热了，咱们再放肥肉馅儿，它不粘锅。这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是3肥7瘦，或者是4肥6瘦都可以。
1: 其实你看这个熟馅儿包子，这种滋滋流油的感觉，其实在南方北方都有。所以您的这个包子那个状态是
0: 透油的，馅儿里边的油脂从这个发面里边蒸完了渗透出来，
1: 吸收了，但是呢不流出来。然后它那个皮里面就透着那种红油。
0: 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爱吃这个肥肉的，馅儿还想让它香，你不能老倒植物油去。做肉馅儿的时候就给它分开，瘦的是瘦的，肥的是肥的，这样咱把肥的油脂给它煸出来，香味儿也出来了。
1: 要炒成什么样？
0: 这就差不多了，这会儿咱就可以调味儿。我今天做酱香的，咱们就要来点酱。
1: 这是黄豆酱。
0: 对，
2: 炒到这个肥肉丁有点微微发黄的
0: 状态，微微泛黄，一定要关小火，再来点葱花，炒上它一半，有香味儿没？
2: 已经有葱香味儿了。
0: 炒香了之后哈，把咱们的酱油。好，如果家里边要吃辣的哈，来点这种稍微有点辣味的细辣椒面，完全关火，这就是熟的。现在把咱这个瘦的拿过来，直接就倒进去。
2: 这样能不好吃吗？你说这我已经感觉到有香味儿。
0: 现在咱们再调料一点点五香粉、白芝粉，放在肉馅里边很香。这是咱们的味精一点点，酱和酱油都是咸的，就不用放盐了。现在咱们把这个整个小葱都倒进去。
1: 为什么葱分两次？第一次我们是炒熟，
0: 炒熟的；
1: 第二次是生的。
0: 这会儿生的就为了待会儿咱们包馅儿的时候别整个都是肉的太肥腻。咱们现在这个葱不要给它搅和啊，搅和容易出那个臭葱味儿。
1: 大家把刚才那些各种各样的细节记住之后，包你成功。
0: 这种状态您觉着能包到包子了不？
1: 你是考我呢？
0: 对，考考您。
1: 那你就这么说了，肯定不好包呗。

0: 这样的馅儿，咱们把它炒熟了，放冰箱里，吸汤就变成这个凝固状态了。
1: 那是不是提前冻好了？
0: 对。
2: 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包了，
1: 面也差不多了吧？
0: 嗯，面差不多了。
1: 哇，往这儿看，它真的发起来了。哎，接下来准备包包子。
0: 赵老师，您摸一下，是不是有一点粘的感觉？
2: 哎，是。
0: 但是咱放在板上，不需要太多干面，来一点点就行。
1: 哎，你看，刚才说了面不沾手，我们开玩笑说呢，就不动手呗，就用筷子。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碰面了，确实不沾手，这面就感觉好听话。
0: 这样给它揉搓揉搓，看是不是不需要多少干面？
1: 对，
2: 是的，它表面也是很干爽的。
0: 不需要太多干面哈，它也不粘。主要就把这个咱刚才掐的两个边儿
2: 给它收进去，
0: 对，
2: 把它毛边变光滑。
0: 擀皮儿吧，往中间擀，让它底儿厚点儿，它不容易破底儿。哇，
1: 这样看就是一个大包子，
0: 是吧？
2: 中间厚，边缘薄，
0: 对，还是大个包子看着过瘾，是不是？
1: 对。
0: 看我在做的整个过程中，你只要面和好了，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干面，而且这面一点都不硬。
1: 好的，
0: 行，
1: 我去准备蒸锅了啊。
0: 好的。
1: 来吧，包包子。
0: 好，不过我这包包子还得向小赵请教。
2: 家庭版的，只要是把馅儿给收住了，
1: 只要不露馅儿就行。那你的要求太低了。其实发面的就是不像说像灌汤包一样，那提褶什么的必须是菊花褶呀什么的，多少个？
0: 咱们自己在家吃就是实的灰儿的，是吧？

0: 咱们要让它二次醒发一下，
1: 盖上盖子。
2: 好，
1: 我明白，关火。
0: 接着这点余温，咱们醒发个20来分钟，咱们再给它蒸。
1: 好的。现在差不多过去20分钟了，我们醒发了，还可以吧？
0: 摁它一下，它能回弹就可以蒸了。
1: 咱们接下来开火蒸多久？
0: 这个个头18分钟就可以。
1: 时间到了是吧？
0: 差不多了，
1: 那关火。
0: 关火，哎，别马上接。锅里边的空气和外边的空气不一样，馒头正在蓬松着呢，外边的空气比较凉，你这一揭锅盖，有的馒头它就抽出了。
1: 我偷偷看一眼行吗？
0: 不行，咱等了2-3分钟再接。
1: 现在行吗？
0: 可以了，接吧。哎，
1: 就是这个透油，那咱们取出来呗。
0: 可以可以，看看是吧？
1: 就这感觉，这个包好吃的，
2: 包好吃吧。

0: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哦，哎呦，哇，哇，这里面的馅儿真的，它一点不干，那个肥油一干就不腻口，我觉得就跟咱们刚才炒了一下有关系。辣椒不辣，但是流出这个油特诱人。
1: 这馅料可真足呢。
0: 很多包子的面是白的，不好吃。哦，它这个面里面完全渗透了那个油脂啊。
2: 对，有没有吃出就是烫面，它有一点甜滋滋的那个面，
1: 有点回甜是吧？
0: 嗯，很好吃，一点都不腻。
3: 面粉用开水边烫边搅成絮状，直到面粉可以搅成面团后放一边放凉，用温水把酵母粉化开，加到放凉的面团里，盖上盖子，一旁醒发20分钟。准备肥瘦两种猪肉馅儿，肥肉馅儿下锅煸出多余油脂，下入黄豆酱等调味儿，倒入瘦肉馅儿中，倒入香料二次调味儿，搅均匀，冷藏待用。包入发好的面中，再上内有热水的蒸锅，二次醒发20分钟，上大气儿计时，蒸至18分钟，透油大包子就好了。划重点，关火之后不要立刻揭盖，要等待2分钟，避免包子回缩。
0: 我喜欢它外边有点弹弹的皮，但里面很暄软，渗透了油脂，咬下去瘦肥相间的那种感觉，酱香味充斥在口腔当中，超级满足，包好吃的啊，
1: 包好吃。

0: 那咱们接着包好吃，您给我们今天带来一个什么？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我下面包的这个包子呢，用了一个材料，它有一甲、腹甲一方，它有两前，前程似锦，它还有八足，八方来财。
1: 这个其实我猜到了，蟹黄汤包，只是我们往常做那蟹黄汤包就小小。您今天做一个什么样态的？我就做一只大的，
0: 大到什么样？
1: 一个笼屉就装一只的那种，一人就吃一只，它就饱了。
0: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
1: 蟹黄灌汤包。嗯，大飞，您知道灌汤包里边晃动的那个汤汁是怎么形成的吗？
2: 皮冻。
0: 哎，皮冻。<笑> 不是，因为我确实知道我在节目里面教过好多回了，你这回你得来点新东西了。今天我先给大家演示怎么去炒蟹黄，就蟹肉。这是什么油啊？
1: 就是大豆油。哦，
0: 它颜色也更漂亮。炒这个蟹黄的时候一定要宽油，这油不宽呢，它那鲜味释放的不够。
1: 等这个豆油烧热一点，我们把这个姜末先下进去。
0: 让那个姜的香味啊释放出来，
1: 热下的姜哈。
0: 对，太热的话，咱们姜末因为切的这个粒啊很小，就焦掉了。哦，
1: 这也是一个炒馅儿去腥的一个关键嘛。
0: 蟹黄呢很鲜，但同时呢做不好它会有一些腥，所以那个对于姜的拿捏要非常关键。
1: 对，
0: 嗯，
1: 然后咱们下蟹黄，
0: 我们同时也是带着那个蟹腿上的蟹肉的。
1: 对，蟹肉，让这个姜油啊。 充分的浸泡它一下，达到一个去腥的一个效果。点点盐，一点点糖。
0: 它正在袭击我的味蕾。
1: 料酒，
0: 好鲜呐！
1: 然后胡椒粉，嗯，要充分的去搅拌一下。等咱们放的这个调味料啊化开了以后啊，嗯，咱们就把火呢稍微再开高一点，让它激发这个醋。这个就也是去腥的关键。
0: 明白了，锅边醋。
1: 出锅之前少放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
0: 您看这个颜色就出来了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创新点，肉桂粉、大料粉，
1: 还真不是，
0: 它是
1: 干虾子啊，
0: 这是原来没有的，它在里面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它提鲜呀。
0: 那为什么要用猪油去炒它？
1: 猪油比咱们调和油要香好多，这是一个从腥味转变成香味的一个过程了。嗯。
0: 你看这个虾子特别的细，那就更不能烧得太高了油温。嗯，您是在做一杯那个浓缩咖啡吗？有点
1: 既视感是吧？对，那么我们就关火就可以了，因为油温度特别高，它这个余温也是可以继续激发它的这个鲜味。哦，
0: 其实它只要鲜味激发出来即可。
1: 这是皮冻和虾仁，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演示怎么去。 拌这个蟹黄汤包的馅儿，大概是一斤的皮冻，二两的河虾仁，
0: 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一些个鲜甜口感。
1: 大概是两克的盐，鸡粉、芝麻香油，这一斤的皮冻要放200克的一个蟹粉蟹黄，
0: 虾籽油，
1: 虾籽油，去让它变得更加的鲜美。
0: 我们今天灌的是不一样的汤，
1: 对，我们快速的拌一下。
3: 最关键的这个核心的皮冻没教给我们，
1: 我上次来呀已经教过大家了。
3: 我们回顾一下，锅里面放凉水。现在像我们的鸡脚、猪皮都是丰富的胶原蛋白。
1: 我们倒点料酒去腥，放一点姜片。
3: 这要煮到什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呢？
1: 一般我们都要煮好几个小时，已经有提前熬好了一碗。
3: 这个怎么是颗粒状，有点像米粒的感觉？
1: 它冷却完了以后呢，我们把它给绞肉机绞碎。
4: 把它拌匀了以后呢，咱们进冰箱冻上，这样的状态是包不了的。
1: 没法包了哈。我呢准备了一些提前冻好的。嗯，
0: 这是什么面呀？嗯，
1: 这个是高筋面。
4: 原来呢，你也教过我们怎么来做这个面，对吧？
1: 对，高筋面粉啊，倒入器皿，一斤面的话，240克水，再放一点盐，它可以给它一个鸡蛋清，把这个面的这个筋度啊再提高一点。
4: 筋度提高，它揉出来呢，它蒸出来还会更白。
0: 我现在揉到这个程度呢，
1: 只是一个初步的处理，一共要揉个三次，每一次都要揉个几分钟，让它这个面团逐步的变成光滑的。
4: 三醒三揉，
1: 对，
4: 然后把它醒了半小时以上吧。
0: 你这么会做面食，你敢在家挑战吗？
1: 挑战过那个纯烫面的，这种没有挑战过。
0: 为什么你都觉得有难度？
1: 尤其那捏褶捏不好，你看汤汁都流出来了。
0: 今天包小包会，包你满意，包好吃的
1: 包在我身上。
0: 这四个厚一点的。

0: 来吧，一起上手吧。
1: 来
2: 来，
1: 我也擀。
0: 为啥您用枣弧形的，给人家用一个圆的擀面杖？
2: 新手他两个手如果配合不好的话，皮子会夹在中间。
0: 他说你是新手，
2: 你可别拉仇恨啊！
1: 我也认。
0: 来，我们看一看赵大厨现在的手法，他是两根枣弧状的擀面杖同时下手，他的技术难点在哪里？
2: 就是两个手用力一定要均匀，他一个是往上推，一个是往下拉嘛。
0: 我们看一看两边现在包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区别，可以对比吗？竟然没有区别。我肉眼没有看出区别。
2: 我这个是边薄，
0: 大家可能通过肉眼很难看到您的那个裙边特别均匀。阿周姐姐这个裙边稍微有一点不均匀，但是也可以用，对吧？
2: 也可以用。
0: 你要不要试一下？
2: 来来，上手试试。
1: 我试试。嗯，
2: 同时擀，还有转，一个推一个那个。用力的话就是这边推，这边往下拉。
0: 你就这
2: 样，打太极了。
0: 你就这样，对，你就这样。
1: 这还真是技术大飞老师。
0: 我跟你讲，为什么汤包难做就在这儿？你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他怎么还给他推出了褶子呢？你看，
2: 他两个手没有固定好，一边紧一边宽，他这样也会夹住他。哦，
1: 这就叫专业哈。
2: 我来检验一下阿周合格不合格，我检验一下。捏一个空的皮，我来看看。
0: 哦，这个就能哇，这个我们看看。破了，
2: 问题就出在您这一个褶皱这里。
0: 原来要这样来检验一个汤包，那您吹一个您的呗，你看一下哈。哇，吹到很大很大了，就把面的延展性达到极致。我小的时候吹泡泡糖都没吹这么大过。虽然不能达到赵大厨那样的精深的手法，但是能达到阿周姐姐用擀面杖擀出来这样的皮儿也是能用的，
2: 对，
0: 是吧？
2: 对对。哦，擀好这个皮儿就立马包，不要等着这个皮儿给吹干巴了。
0: 哦，哎，你怎么还用上个圆擀面杖？
2: 再给大家演示这个家庭
0: 版。他就想告诉世界，我没有枣弧擀面杖我也行。好，我们看看哈，包多少？
2: 皮儿加那个馅儿一共90克，您看。匀速前进，一个手提一个手拉，另一个手配合他往前给他送，
0: 就是每次感觉即将要露馅的时候他就被包进去了。
2: 咱们那个蟹黄汤包它都要32个褶以上。
0: 知道就为什么在这种环节我通常沉默吗？因为我知道我学都学不会，我就欣赏它就可以了。
1: 这真是练出来的。
0: 这就是菊花褶。
2: 如果想在家里复刻蟹黄汤包啊，开始就把那个锯子啊下得大一点，反正自己吃，先把那个手法学会了。
0: 第一次你难免会露馅儿，
2: 熟能生巧嘛。
1: 对，还得是练。
0: 我呢把这个水烧上了，
1: 这好漂亮。
0: 菊花褶，这最起码30多个褶了。
2: 对，你看我这收口，我这样转，它就会自动会形成了一个那个瓶口，这样捏一下就可以了。
0: 哇，我在旁边一直不敢鼓起雷鸣般的掌声。有点厉害，有点厉害啊。开粥。那咱们蒸多久？
2: 咱家这个火呢可能有点小，9分钟。
0: 可以接锅了吗？
2: 可以啊。
0: 来，哇，它为什么可以长得这么好看？里面全部是汤啊！
1: 对，
0: 你看这个在晃啊！哇，来，透过它这个皮儿能看到里面的汤汁在游动的感觉。然后呢，它那个透出一点点蟹黄，就特别馋。你看，你看，你看到没有？

0: 我记得还有口诀呢，
1: 叫轻轻提，
0: 轻轻提，
1: 慢慢移，
0: 慢慢移，
1: 放在盘中别着急。哦，先开窗，后喝汤。哎，等等等，咱还有一个解腻的秘诀。
0: 啊？
1: 加点香醋一扫光。
0: 加点。
2: 从
0: 这儿加呀？
2: 对。哦。哇，好过瘾呀，感觉。
1: 行不行？
3: 一点都不行，
1: 是不是？嗯。腻不腻？
3: 不腻。
0: 它那个呼之欲出的汤汁啊，就是我控制不住。
2: 满满的那个蟹香味。哇，哎，
0: 好鲜甜，比我之前吃的汤包要更加的不腻口。第二点，比原来吃的汤包鲜味多重，还有就是。

0: 你在里面还加了那个虾，小河虾仁，小河虾，嗯，我刚才吸到了，竟然是弹牙的鲜甜的，
1: 对，全都是鲜鲜的，
0: 哇，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就是你一直能喝下去，它在里面流动的汤汁，晃着它的时候那呼之欲出那种感觉的，
2: 皮有劲道吗？
1: 嗯，皮儿非常劲道。
0: 其实你看，原来我们对包子的理解，可能是非常地域化的，但是今天我们对包子理解，它是一种特别能够溢出屏幕的那种吸引人的香气，对，无论是它的那种滋滋流油的那种状态，或者说像咱们刚才看到那个汤在里面流动那种感觉，
1: 对，
0: 真的都特别的过瘾。而且今天咱们确实做到了升级版的，是吧？
1: 必须是升级版的。嗯嗯，
0: 今天咱们真的是包教包会，包你好吃。锅内下大豆油。 微微烧热后，下姜末、炒香后下蟹黄、蟹肉，加盐、糖等调味，翻炒均匀，开大火激发香味。出锅前淋少许醋，出锅冷却待用。猪油低油温快速翻炒干虾子，激发出鲜味后，关火冷却待用。将皮冻、蟹黄、蟹肉、虾子油、虾仁等拌成馅料。 高筋粉加水、盐、鸡蛋，和成光滑的面团，三揉三醒后下剂子，擀成均匀的面皮，包入拌好的馅料，锅上气后蒸9分钟，蟹黄灌汤包就做好了。划重点，馅料拌好后要放冰箱冷却半小时，能更好的包馅成型。
3: 嗯，今天不大个儿，
4: 18分钟。嗯，那像你们家的大个的包子要蒸多久？像个儿大的比这大一圈20分钟，也就多个2-3分钟。是吧？好，
3: 我先给他，
4: 有点噎是吧？
3: 你每次叠一下，就是它下一个褶子一定是叠在你前面的一个褶子的下面，
1: 哦，
3: 循序渐进的。嗯，
1: 想着好像是那么回事，你瞅。
3: 像我这种没基础的，我都没有资格学，因为你刚刚说那些，我都还没听懂，就有点基础的才能听懂。嗯，
1: 哎呦哈，臭油包不是，
5: 酱香臭油包好。好，那我们蟹黄汤包好吃，还是酱香臭油包好吃？
3: 哇，这个给成年人做这个选择，
1: 灵魂
3: 成年人没不选择，是都要都好吃。谢谢谢谢，
5: 是吧？今天包大伙好吃。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 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

0: 提升感知第一步。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三名航天员今天已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我们再来看一下，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的画面。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此次跟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今天，部分实验样品已经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4: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5: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因为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斑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4: 据介绍，材料

0: 药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7: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8: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发力点在哪里？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9: 通知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要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
10: 要打造出特色的工业旅游项目，要充分利用和链接这项目周边的一些资源，可以不仅仅是这一个老工厂的这个工业产业，甚至是产业集群的产业链，不只是工业旅游点，甚至形成了工业旅游线路。
9: 通知要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
11: 从工业文化的挖掘到工业遗产的利用，再到工业旅游的一个全面的布局，不仅仅是遗产游，还有工厂游，还有这个智慧游，还有研学游，基本上就是把这条这个相应的这个路径啊全部打通了。
9: 通知还鼓励打破单一的旅游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支持工业旅游场所发展主题商业、沉浸式体验、特色市集等业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场景。
11: 实际上对于这个消费的拉动呢是非常明显的，消费者到了工业旅游的地方呢，他看了生产的过程、生产的环节，建立起了对国货的一个自信，他立刻就去买了，把生产端和这个消费端成了无缝对接。
12: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成为文旅亮点。北京近日也推出了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将北京的影视取景地与城市文化地标紧密串联了起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这条影视路上的风景。
9: 北京大视厅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分为春夏秋冬四个主题，其中夏天的相逢路线主打解暑纳凉，主要串联什刹海、北海、树美术馆、颐和园等近水景点，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活动场地，并推荐其中隐藏的《玫瑰的故事》、冬去春来等热门剧打卡点位。
13: 我现在是在北京北海公园太液池的手划船上，来到这儿呢，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的美丽画卷当中。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0部影视剧作品在北海公园进行拍摄了，这里呢也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4: 在那个古装剧里看到就是在北海公园取景的，觉得哎，这个地方我来过，我挺熟悉的，就觉得更拉近了跟这个距离吧，就想去

0: 看一看当时电视剧里的取景。
1: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北海公园的船型有十几种，每年来划船的人数达到15万人次，能带来2000万元的经济收益。

0: 在这里拍摄播出后，给园区的客流和消费带来了一定的提升。
1: 追剧的时候，同时就看到，哎，某一个场景好像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因为这个剧肯定，也会就是再去看一看呀，或者说我也在明星在的那个地方，咖啡馆也好坐一坐呀，然后拍个照片啊，让我也感觉就是说，哎，很时尚。
2: 目前已经有十几部的影视剧作品在这里拍摄了，每次影视剧播出之后，园区的整个网络上的搜索的热度打卡人流量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他们的消费就会留在园区，比如说像餐饮类的业态就会明显的一个提升，基本能提升到10%-20%左右。
0: 近期由北京市广电局打造的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上汇聚了北京国贸、中山公园、钟鼓楼、三里屯等1200多个影视取景点位，为来京剧组拍摄提供一键申请、全程护航的数字化服务，也为影迷提供一个跟着影视剧作品游北京的打卡参考。
1: 北京大视厅影视设置服务机制建立以来，我们也累计协助了超过50个剧组在北京取景拍摄，据相关统计，带动了文旅相关消费超过了3.5亿元。
3: 取景地啊，不再只是简单的拍摄场地，更要深度的融入地域文脉、城市气质，为文旅景区呢注入了故事资产和精神内核，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停留时间。
4: 得益于便捷的通关政策和大湾区火热的文旅消费市场，珠港、珠澳跨境往来数据迎来强劲增长。据珠海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天，年内该总站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等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
5: 周末上午，记者在横琴口岸旅检大厅看到，许多往返珠海澳门的旅客正在排队有序通关，刷脸、按指纹、拍照，很快就完成了查验。据珠海边检介绍，随着智能通关模式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刷脸通关已成为湾区主流跨境方式之一。年内该总站已有约1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该模式通关，平均每5名出入境人员中就有1人刷脸通关。
6: 基本上早上在澳门公司，下午会到横琴公司，每天都会走，效率非常高。
7: 来珠海是1周或2周来一次，现在有这个刷脸通关，不用整天拿实体证件出来，更方便快捷。
5: 截至5月30日，今年以来，珠海边检总站已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达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再加上其他地区往来人员，总量突破1亿人次。其中，横琴口岸客流量增长最为明显，年内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超15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30%。此外，珠海边检总站年内已查验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数量超170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1%。
8: 我哋经常过嚟嘅，一个礼拜2至3次啦。如果放假带埋小朋友上嚟咯。
5: 同时，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深入实施，外籍人员出入境量同样保持高速增长。据了解，今年以来，珠海边检总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约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超25%。
9: 随着西北地区进入旅游旺季，甘肃敦煌景区里的骆驼又开始忙了。为了兼顾骆驼健康与游客游览体验，景区为骆驼制定了专门的作息时间表，让大漠的驼队劳逸结合。
0: 初夏时节，鸣沙山脚下一排排骆驼在沙漠中穿行，游客乘坐骆驼尽情欣赏沙漠风光。据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旅游旺季即将来临，高温天气也随之而至。为杜绝驼群超负荷工作，景区为骆驼制定了3班倒作息制度，从每天早上5点到晚上8点的15个小时里，每批骆驼工作5个小时就可以下班回家。除此之外，针对中午温度较高，景区还将为正在值班的骆驼采取降温和补水的措施，确保它们不会中暑。
10: 我们也是会对骆驼进行定期的清洗降温，添加优质的草料，精准的补给一些营养，为骆驼呢提供一个良好的 生活。

0: 活作息时间，也为游客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游览体验。
1: 这几天，我国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今天，北京今年首次达到了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河北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周末两天，京津冀、河南、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另外，随着雨水减退，南方地区30摄氏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
2: 华南地区今年的高温来得早，叠加工业用电旺盛，广东区域电网电力负荷已连续多日创下历史新高。
3: 在广东深圳福田区一处充电站，中午时分前来充电的车辆已经开始排队。不少司机表示，高温天气下充电频次明显增加。
4: 你像这个天热，现在这个电量会耗得快，充电会频繁一点。
3: 5月29号13时38分，深圳电网电力负荷再创历史新高，达2522.23万千瓦，同比2025年最高负荷增长5.04%，较28号最高负荷增长3.79%。今年入汛以来，广东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至3摄氏度。广东多地提前进入持续性高温天气，用电负荷较往年首次峰值也有所提前。昨天13时39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达到本周第三次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是国内今年首个用电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其中，广州、东莞、惠州等8个地市用电负荷同步刷新历史记录。
1: 湖南岳阳地处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烧烤备受当地人喜爱。仅烧烤门店，岳阳就有约3000家。很多烧烤师傅拥有一手绝活，现在岳阳还有了专门的烧烤学院，让烧烤技艺进一步标准化。烧烤学院的首期学员最近迎来毕业，来看看这条烤出来的就业新赛道。
3: 夜幕降临，炭火升腾，岳阳街头的烧烤摊逐渐热闹起来。在众多忙碌的身影中，来自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正跟随师傅学习实操技巧。师傅一边示范腌制调料的配比，一边讲解不同食材的处理技巧，并耐心示范翻面节奏和撒料手法。
5: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门事业来做，经营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3: 今年3月，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学习基础烤制技艺，也会学习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眼下学员们已经迎来毕业，作为毕业学员，刘毅选择先在岳阳城区各烧烤店帮厨练练手。
5: 我觉得对我以后开店有帮助，能巩固我的技能。我觉得这一个月学的东西比较多。
3: 今年7月，刘毅将和同期学员彭涛结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开店。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彭涛发现了中国美食在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系统学习岳阳烧烤之后，俩人一拍即合，
6: 发现越南的市场烧烤店突然间兴起了，然后我就觉得烧烤是那个烧烤的环境比较适合干，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3: 眼下刘毅和彭涛正在研究越南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打算对岳阳传统烧烤调料进行改进，增加香茅、青柠等东南亚消费者较为喜爱的风味元素。
5: 孜然我可以打成细颗粒或者打成粉，或者里面可以加香菜籽、加小茴香，
6: 肯定口味肯定是要调的，因为越南烧烤还是有点辣，那边要适合那边的口味嘛。
2: 随着首期学员毕业，岳阳烧烤学院的第二期招生工作也已经启动。这所因烧烤而走红的特色学院，正逐渐从网络热点演变为职业教育扎根本土的新实践。
3: 下午4点，距离晚餐高峰至少还有2个小时。湖南岳阳市城区这家

0: 烧烤铺早已忙碌起来。眼前这位正在忙碌的烧烤师傅还有一个身份，岳阳烧烤学院的实践课老师。
1: 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之所以我们会愿意去把所有的一些核心技术都教给他们，我们的初衷也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推广岳阳烧烤。
0: 烧烤学院建立之初，主办方联合经过多方调研，从岳阳市烧烤协会选拔出17位兼职教师，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年的行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当家菜和绝活。不过这些老师傅上第一堂课就出了新问题。
2: 上课的第一天刚好也是我们两个很权威的这个老师傅教学，当时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考虑到这个标准化一定要板书出来，当时这两个老师傅在教学员的过程当中，学员就问了，哎，老师为什么这个生粉释放这么多，然后他就说，那我多年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当时学员就质疑了，你是有经验但是我们没有经验，那我们怎么知道放多少。
0: 当晚学院就及时调整了教学，要求每一位实践教学的老师傅都要板书，都要把标准写得明明白白。如今这套源自门店实践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已经被搬进岳阳烧烤学院课堂。
1: 像包括我自己原来也是不拿秤，就是这种凭手感，通过计算，通过试验计算出了这一套公式这样口味就比较统一，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师傅他们烤出来的东西不会说一天一个味道。
0: 随着第二期招生工作的启动，在学院招生处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表已摆满了案头，二期名额会翻一倍。
3: 这个热度一直是有增无减，除了已经开班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4800几人了，按报名顺序来录取。
4: 我们第一个目标呢是3到5年内我们要培养10000个烧烤料理师，让他们到全国去开店。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培养这10000个这个店主，这个成为我们产业链的延伸单，就是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产业链就到哪里。第三个目标呢，是我们要打响这个岳阳烧烤的品牌，让它出乡出海。
5: 重庆万州区则以烤鱼闻名，近年来当地也在持续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技能培训平台，将传统餐饮技艺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创业技能。
0: 袁超是重庆万州本地人，此前他一直在外地从事餐饮工作，后来返乡寻找机会，想进入当地热门的烤鱼行业，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想做出一条正宗万州味的烤鱼并不那么简单。
6: 一上手我就发现，烤好一条鱼并不是那么简单，杀鱼、烤鱼还有炒料，这些每一个程序都有标准。
0: 袁超了解到家乡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烤鱼制作培训体系，于是他专门进入一家培训中心深造提升。
6: 培训中心还教门店选址、成本核算、线上运营，这些刚好弥补了我以前开店凭感觉没章法的短板。
0: 凭借在培训中心学到的技能，袁超进入万州区一家品牌连锁烤鱼店工作。他从后厨基础岗位做起，一路做到烤制主管，如今已成为这家连锁店的副店长。记者了解到，在万州专门的烤鱼学院，传统师徒制的磨互经验已被精准的学制所取代，学员要学习选、杀、腌、烤、炒、炖6步法，掌握外焦里嫩的标准化秘诀。学院还研发了香辣、泡椒、芝士、咖喱等57种烤鱼味型，既保留地道传统风味，又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的新需求。
7: 每一条鱼的调料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精准的到客数，比较量化了的。不管你在北京啊，或者你开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做出地地道道的万州味儿。
0: 通过校企合作模式，目前万州的烤鱼培训课程已从烹饪技艺延展到企业经营，还融入了市场分析、店铺选址、品牌塑造等内容。
8: 教出来的学生不仅要会做菜，还要会看账本，懂营销，能管人。
0: 据了解，截至目前，万州已培育认证烤鱼师傅超3000人，培训学员超8000人，烤鱼相关店铺超800家，带动全产业链就业1.2万人。 近期，北京金融法院发布了一系列金融典型案件，覆盖

0: 保险、理财等多个领域，其中两起儿童重疾险理赔纠纷案例引发关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
1: 小浩出生于2020年3月份，在他两岁多的时候，小浩妈妈察觉到了孩子的异常表现，走路总是挺着肚子，不爱跑跳，平衡及协调能力差。通过医院的血液基因检测，小浩被确诊为一种严重的肌营养不良症。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此时小浩妈妈想起在孩子几个月大时曾在网上为其购买过的一份重疾险，
2: 一年年缴费应该是1900出头，然后他当时宣传的就是只要患了重疾他就能理赔。
1: 小浩妈妈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客服却表示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理赔需提交肌电图、肌肉活检等检查结果，小浩妈妈提交的基因检测确诊报告不满足条件，不能理赔。
2: 理由就是我没有肌肉活检，没有肌电图这两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1: 无奈之下，小浩妈妈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需向小浩赔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不服，又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以未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为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3: 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就是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然后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啊，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商业保险机构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1: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的理赔款。
2: 有了这笔理赔款，我起码现在我就可以给孩子争取一些时间，然后我就可以给他放心的用现在最好的治疗方式。
4: 同样是孩子患重病，李先生也遭遇到了拒绝理赔的情况。保险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没有采用合同约定的治疗方案。我们再来看这起案例的情况。
1: 2023年8月，六岁的小李被医院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是一种遗传代谢重大疾病。患者体内的铜离子无法正常排出，引发肝硬化、震颤、精神症状等严重症状，需要终身治疗。家长李先生在孩子一岁时曾投保一份重大疾病险，保险金额40万元。而当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称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理赔约定。
5: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
1: 肝窦状核变性的治疗方案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服用铜螯合剂增加尿铜的排泄量，二是服用阻止体内铜吸收的药物。医院根据小李的病情及身体状况采取了第二种方案，通过补充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
5: 就是我们只是站在要保护好孩子的基础之上，还得有效。第一次开庭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败诉啊，他们认为保险公司条款里有明确列出来这个确诊方式和治疗方式。
1: 李先生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而拒绝理赔，就此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这也成为二审庭审的焦点。
6: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和医学的这个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
1: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并豁免小李保险

0: 合同后续保险费。
1: 保险法第19条的这个相关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这个合法权利，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一个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这个条件。
2: 如今理财已成为很多人规划生活、进行个人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很多金融机构也向客户推荐购买理财产品，而理财产品是存在风险的，一旦出现亏损，应该如何界定责任，是否真的都是买者自负，投资者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看案例解读。
0: 黄莹莹是北京金融法院的一名法官，审理过的金融案件已超过2000件。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和理财产品相关的纠纷案件快速增长。在他介绍的一起典型案例中，65岁的尚某在银行工作人员推荐下，认购了风险等级为中风险的基金 A 产品，交易金额120万元。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又将尚某 A 基金份额转换到风险更高的基金 B 产品中，而当尚某准备赎回基金 B 产品份额时，发现已亏损了70多万元，于是将银行起诉至法院。
3: 我们发现尚某在购买 A 基金的时候已经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那么在更换为 B 基金的时候呢，销售人员只是说我给你换一个基金产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告知这个基金产品是什么，底层资产是什么，它的风险在哪儿。
0: 法院认为，对于新转入的基金，销售者需重新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风险警示及风险确认，也就是履行适当性义务，将合格产品推荐给合格投资者。法院查明，尚某的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并不符合购买基金 B 产品的条件。最终，北京金融法院判决，暗设银行对尚某因基金转换产生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3: 综合上述因素的考量，我们最终判决了金融机构承担了较大比例的赔偿责任。我们提到的这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呢，前提是需要由卖者尽责。
0: 记者从北京金融法院了解到，近年来理财案件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涉及金融委托理财、民间委托理财、信托合同纠纷等各类案由。法官表示，投资者可以选择协商、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有关证据。
4: 今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当中，也压实了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禁止销售人员代替客户进行评估、进行不当提示，或者通过其他形式影响评估结果真实性、有效性的行为。
5: 眼下各地都在丰富自己的城市特色绿化景观，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品尝，街道两旁芒果、菠萝蜜等热带水果压弯了枝头。
6: 我现在乘坐高空作业车已经升到了15米的高空，现在我和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沅江的特色行道树芒果树上成熟的芒果。这样的特色行道树啊，不仅好看还好吃。
7: 沅江县种植的芒果树是本土树种三年芒，其树形高大，四季常绿，病虫害少，果实香甜可口。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芒果，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
8: 这块的全都果树嘛，果树要更香甜一些，有的时候能闻着果香味儿。
9: 芒果栽在路边可以乘凉，也可以吃，还好。
7: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城区街巷，街头四季常绿，季季有果，市民出门遛个弯，抬头就能看见果子挂满枝头。
10: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然后出来逛街，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边采摘了以后可以送给我们，我觉得好惊喜。
11: 这些呢都是本地的水果果树，比较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成活力高，然后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管护成本。会定期的对果树进行修枝控高作业，也会对果树进行加固，以免断枝伤人的隐患。
7: 果子虽甜，管理部门有提示，城市绿化带果实是否适合食用，需当地根据情况判断，切勿私。

0: 私自攀爬采摘。
1: 邢大树上的芒果还是由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统一的进行一个采摘，建议我们市民和游客不要私自采摘，以免发生这个安全事故。
2: 近日，在江苏南京市一处闲置停车场被改造成了便民菜市场，一举解决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难题，托起了周边菜农的烟火生计。
3: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菜园地原本是一处闲置停车场，如今被改造成约200平方米的便民菜场，还精心划出84个标准化小摊位，专门接纳周边自产自销的老年菜农。
4: 之前我们在那个马路边的流动摊位招手流单，不用跑了。
3: 大厂街道扬子片区小区密集，常住人口多，旺盛的供需需求让零散流动摊贩长期存在，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不小压力。为破解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难题，街道把目光投向了菜园地市场的闲置地块。
5: 我们也是主动对接了菜园地市场的管理方，希望把市场内部的停车场闲置地块可以盘活利用起来。
3: 目前这个便民菜场采用潮汐式运营，每天早上6点至10点限时开放，每个摊位1平方米左右，每日收取3元垃圾清运费，既精准匹配老年菜农小规模短时间售卖的实际需求，也让周边居民买菜更方便更舒心。
6: 眼下穿梭于城市街头的快递骑手们正在构筑起覆盖面更广、响应更快的治安防控网络。在上海，最近两名快递骑手先后向警方提供了线索，协助警方破获两起利用电子产品转移涉诈资金的案件，涉案金额达20多万元。一起来看。
3: 今年4月底，一名快递骑手发现，他负责配送地段的一名客户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30余部全新的手机。这名客户收货地址模糊，仅标注路边位置，而且每次取货都刻意遮挡面部，行为举止反常，疑似是为电诈案件销赃的取手。
7: 他是就是戴着蒙面嘛，口罩嘛，然后你根本不和你对视，然后你东西交接过去以后，然后是肯定是我们公司规定是要检查一下，你比如说你买了几部手机，然后对一下，然后不对，然后直接拿了就走。
3: 接到骑手提供的线索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并在一宾馆内抓获男子张某，当场查获8部用涉诈资金购买尚未转移的全新手机。同一快递站点，另一名骑手也发现类似的可疑订单，警方快速部署，在辖区一小区楼栋内抓获犯罪嫌疑人胡某，现场查获6部全新手机。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胡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作为人工智能运行中最基础、最小的计量单位，词源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多家电信运营商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词源套餐产品，将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了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套餐上线之后反馈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8: 工作日的下午，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词源套餐。
9: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那个公司里做那个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8: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0: 平时生成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8: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词源使用量。按一个词源能生成1到2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词源计算，600万词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11: 我们这个个人用户跟政企

0: 用户的这个比例在6:4，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大概能有什么100%多的这种速度在增长。
1: 用户可以在像日常的办公辅助或者是生活咨询等一些场景中，像使用水电一样去使用我们的这些 AI 能力。
2: 业内人士指出，运营商推出词源套餐，本质上就是把不同大模型的能力打包在一起，统一按词源来计费，并通过一个平台安全地提供给用户。
3: 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4: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词源套餐，是通信产业正式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峰值。
5: 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是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算力消费产品。那么这些词源究竟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上海和无锡的探访。
6: 大家现在看到的我身后这些机柜呀，里面装满了成百上千张用于 AI 大模型运算的 GPU 显卡。在以前，企业和个人用 AI 得按时长租显卡，而现在词源工厂成了一个高效的加工车间，把看不见的电力和算力转化成一个个可视化、能定价的标准化商品。
7: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这个新的生产这个单元，比这个电力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可交付的 AI 的这个能力。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词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2条指令，大约1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词源。
7: 可以看到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用了1.4毛。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那么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2: 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2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词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词源工厂。
8: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打造了这个 token 工厂四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这个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2: 智能算力作为词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词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词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词源经济。
4: 词源工厂呢，将会是词源经济的最核心的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这个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是整个词源市场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年增速会达到100%以上。
9: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当天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危急级别。据美联社29号报道，近期美国通胀压力升温，食品价格高企，其中西红柿价格涨幅尤为明显。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田间种植的西红柿在市场上的平均价格高达每磅2.689美元，约合人民币每千克40元。
10: 美联社报道指出，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四月美国西红柿价格同比上涨约40%，

0: 涨幅超过咖啡、烤牛肉、冷冻水产等品类。由于不满价格过高，一些美国消费者打算自己在家种西红柿。美国餐饮行业受到西红柿价格高涨的冲击，一家三明治企业负责人表示，其采购的西红柿价格从一年前的一箱$27上涨至$93，约合人民币630元。仅采购西红柿一项，每年就要多支付17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50万元。分析人士指出，中东地缘冲突以及美国政府关税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推高了西红柿价格。墨西哥是美国西红柿的主要供应国。去年七月，美国退出一项与墨西哥的西红柿免税进口协议，对墨西哥西红柿加征约17%的关税。数据显示，美国征收的西红柿关税收入已经从2024年的约1.6万美元激增至近4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112万元。此外，极端天气加剧了西红柿的供应压力，中东地缘冲突则推高油价，造成物流成本上升，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西红柿价格走高。
1: 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29号，在冰岛雷克雅未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米歇尔·鲍曼出席经济会议时表示，不应通过激进货币政策应对物价上涨。
2: 美联储理事鲍曼在当天的论坛上表示，目前评估中东冲突对经济影响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似乎为时过早。冲突平息后，供应中断问题将逐步缓解，但如果供应中断持续至下半年，通胀可能将受到更广泛的影响。鲍曼强调，面对短期能源供应冲击和价格高企，货币政策不应为了稳定通胀而过于激进。CNBC 分析称，鲍曼反对美联储为应对能源价格推升的暂时性通胀而加息。他认为，贸然收紧货币政策会形成不必要的约束，从而拖累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鲍曼还指出，近来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商业投资推动下，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稳健增长。自去年夏季以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个人实际收入疲软和严寒冬季天气拖累了消费者支出。在就业方面，尽管近几个月美国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但仍然存在脆弱迹象。四月失业率为4.3%，长期失业人口占比维持在25%左右，反映出市场活力不足。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东南部肯特郡部分地区因持续热浪导致用水需求激增，出现供水紧张。截至29号，已有约20000户居民的供水受到影响，其中部分地区已完全停水。
3: 当地时间29号，在英国肯特郡惠特斯特布尔地区，政府向居民派发瓶装饮用水，多家商铺因停水不得不暂停营业。当地商户透露，这段时间恰逢学生放假，原本是销售旺季。
4: It's a key week. I mean, it's a week that the half-term week in May is a week that most of the businesses here would look forward to and plan for. It's equivalent to, you know, the height of summer in terms of the way we trade, and I'm sure that's the same for the other businesses in Whitstable as well.
5: Yesterday they ran out of water. They closed early.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expect to do on Friday morning.
3: 英国东南水务公司表示，惠特斯特布尔地区约8000名用户面临断水问题。另据法国24台报道，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在近日席卷法国的这场罕见热浪中，超过一半地区至少录得一项单月高温记录，这使今年5月在气象和气候层面都成为前所未有的一个月份。报道还指出，在5月23号至27号期间，法国共录得266项单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9号发布消息，该国的高温天气即将再次来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持续走高，异常高温预计将持续至6月2号。平均气温远超往年同期水准，比正常水平高出5至10摄氏度。
2: 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墨西哥三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由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将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
6: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

0: 大和墨西哥举行。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最大航空运营商墨西哥航空公司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墨西哥运营多条国际航线的2家廉价航空公司比瓦航空和博拉里斯航空29号也宣布实施类似限制措施，暂定为期60天。眼下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刚果金将派出国家队前往美国和墨西哥参加小组赛。美国方面28号代表3个主办国就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防疫措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针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风险最高地区的旅客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不过声明未提及措施细节，尚不清楚是否涉及入境禁令或隔离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为降低埃博拉病毒在本国境内传播的风险，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已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通过搭建线上招聘专区、线下招聘会、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共300多家单位发布2300多个岗位，10000多个人才需求。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此外，刚果金还有906例疑似病例，包括223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9号，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首条地铁线路地铁1号线列车进行首次正线测试。波哥大市长加兰表示，目前地铁1号线的整体进度已接近78%，投用后将给当地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波哥大地铁1号线设计全长约24公里，共设16座车站，预计于2028年投入使用。据了解，承建这条地铁线路的是中国企业，运营的列车同样来自中国。近日，克罗地亚一个国家公园为园内的凤头鹦鹉科奇举办了70岁生日庆祝活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合影留念。这只鹦鹉善于模仿人声，在当地小有名气。据工作人员介绍，科奇聪慧机敏，性情活泼，乐于与人互动，能熟练说出各类问候语。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让人家交付，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康喜科技。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所煎，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邮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1: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北京多云，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6到34度，长春小雨15到35度，沈阳雷阵雨18到34度，天津阴24到3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8度，乌鲁木齐晴16到31度，银川多云14到28度，西宁小雨转阴8到17度，兰州浮沉转多云12到27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28度，拉萨晴转多云11到24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8度，昆明阴17到27度，太原多云12到31度，石家庄多云21到37度，济南多云24到30度，郑州阴转晴21到33度，合肥多云19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上海晴转阴21到31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昌多云24到31度，杭州晴21到32度，福州晴22到30度，台北晴转多云22到27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晴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香港中雨转晴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晴26到31度，北京多云21到3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尹南。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发力点在哪里？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2: 通知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要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
3: 要打造出特色的工业旅游项目，要充分利用和

0: 链接这项目周边的一些资源，可以不仅仅是这一个老工厂的这个工业产业，甚至是产业集群的产业链，不只是工业旅游点，甚至形成了工业旅游线路。
1: 通知要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
2: 从工业文化的挖掘到工业遗产的利用，再到工业旅游的一个全面的布局，不仅仅是遗产游，还有工厂游，还有这个智慧游，还有研学游，基本上就是把这条这个相应的这个路径啊全部打通了。
1: 通知还鼓励打破单一的旅游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支持工业旅游场所发展主题商业、沉浸式体验、特色市集等业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场景。
2: 实际上对于这个消费的拉动呢是非常明显的，消费者到了工业旅游的地方呢，他看了生产的过程、生产的环节，建立起了对国货的一个自信，他立刻就去买了，把生产端和这个消费端成了无缝对接。
3: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成为文旅亮点。北京近日也推出了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将北京的影视取景地与城市文化地标紧密串联了起来。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这条影视路上的风景。
1: 北京大视厅四季影视打卡路线分为春夏秋冬四个主题，其中夏天的相逢路线主打解暑纳凉，主要串联什刹海、北海、树美术馆、颐和园等近水景点，以及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活动场地，并推荐其中隐藏的《玫瑰的故事》、冬去春来等热门剧打卡点位。
4: 我现在是在北京北海公园太液池的手划船上，来到这儿呢，仿佛置身于一幅天然的美丽画卷当中。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0部影视剧作品在北海公园进行拍摄了，这里呢也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5: 在那个古装剧里看到就是在北海公园取景的，觉得这个地方我来过，我挺熟悉的，就觉得更拉近了跟这个距离吧，就想去看一看当时电视剧里的取景。
1: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北海公园的船型有十几种，每年来划船的人数达到150,000人次，能带来2000万元的经济收益。此外，公园还将影视剧中出现的景点做成了文创产品，
6: 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这个白塔啊，像九龙壁啊，还有一些很美丽的、很独立的小园林，都是在这些影视剧中出现过的。每一部影视剧的作品的这个播出之后，那么都会有一些非常喜欢这些作品的朋友们会来到北海公园来实地看一看。六日的时候，北海公园的游客量可能都要达到5-6万人。
1: 在北京朝阳区朗园 Station 的中央商街，多部电视剧在这里拍摄播出后，给园区的客流和消费带来了一定的提升。
7: 追剧的时候，同时就看到某一个场景好像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因为这个剧肯定也会就是再去看一看呀，或者说我也在明星在的那个地方，咖啡馆也好坐一坐呀，然后拍个照片啊，让我也感觉就是说很时尚。
8: 目前已经有十几部的影视剧作品在这里拍摄。每次影视剧播出之后，园区的整个网络上的搜索的热度、打卡人流量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他们的消费就会留在园区。比如说像餐饮类的业态就会明显的一个提升，基本能提升到10%-20%左右。
1: 近期由北京市广电局打造的《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上汇聚了北京国贸、中山公园、钟鼓楼、三里屯等1200多个影视取景点位，为来京剧组拍摄提供一键申请、全程护航的数字化服务，也为影迷提供一个跟着影视剧作品游北京的打卡参考。
9: 北京大视厅影视设置服务机制建立以来，我们也累计协助了超过50个剧组在北京取景拍摄。据相关统计，带动了文旅相关消费超过了3.5亿元。
10: 取景地啊，不再只是简单的拍摄场地，更要深度的融入地域文脉、城市气质，为文旅景区呢注入了故事资产和精神内核，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停留时间。
11: 得益于便捷的通关政策和大湾区火热的文旅消费市场，珠港珠澳跨境往来数据迎来强劲增长。据珠海边检总站统计，截至5月30号，年内该总站查验经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等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1亿。

0: 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
1: 周末上午，记者在横琴口岸旅检大厅看到，许多往返珠海澳门的旅客正在排队有序通关，刷脸按

0: 有艺人刷脸通关，
1: 基本上早上在澳门公司，下午会到恒星公司，每天都会走，效率非常高。
2: 来珠海是一周或两周来一次，现在有这个刷脸通关，不用整天拿实体证件出来，更方便快捷。
0: 截至5月30日，今年以来，珠海边检总站已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达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再加上其他地区往来人员，总量突破1亿人次。其中，横琴口岸客流量增长最为明显，年内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超15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30%。此外，珠海边检总站年内已查验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数量超170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1%。
3: 我哋经常过嚟嘅，一个礼拜2至3次啦。如果放假带埋小朋友上嚟咯。
0: 同时，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深入实施，外籍人员出入境量同样保持高速增长。据了解，今年以来，珠海边检总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约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超25%。
4: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今年2月，美以联手对伊朗发起袭击，后续美方封锁伊朗港口，伊朗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实施特殊管控，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全球能源价格上涨。
1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10: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29号

0: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离南部利塔尼河。
1: 广场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离首都贝鲁特、离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黎以自4月中旬开始的停火现已名存实亡。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5人死亡、10095人受伤。
2: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与央行在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实施的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981.72亿元。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是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
3: 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此次公布的数据已将上述操作金额计入其中。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截至29号，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159日元区间波动。有交易员表示，本届日本政府侧重于守住1美元兑160日元这一关口。不过，日本财务大臣当天拒绝对近期是否会入市干预进行表态，仅重申相关部门已做好准备，将适时采取果断行动。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据路透社报道，英国东南部肯特郡部分地区因持续热浪导致用水需求激增，出现供水紧张。截至29号，已有约20000户居民的供水受到影响，其中部分地区已完全停水。
3: 当地时间29号，在英国肯特郡惠特斯特布尔地区，政府向居民派发瓶装饮用水，多家商铺因停水不得不暂停营业。当地商户透露，这段时间恰逢学生放假，原本是销售旺季。
4: It's a key week. I mean, it's a week that the half-term week in May is a week that most of the businesses here would look forward to and plan for. It's equivalent to, you know, the height of summer in terms of the way we trade, and I'm sure that's the same for the other businesses in Whitstable as well.
5: Yesterday they ran out of water. They closed early.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expect to do on Friday morning.
3: 英国东南水务公司表示，惠特斯特布尔地区约8000名用户面临断水问题。另据法国24台报道，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在近日席卷法国的这场罕见热浪中，超过10000地区至少录得一项单月高温记录，这使今年5月在气象和气候层面都成为前所未有的一个月份。报道还指出，在5月23号至27号期间，法国共录得266项单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9号发布消息，该国的高温天气即将再次来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持续走高，异常高温预计将持续至6月2号，平均气温远超往年同期水准，比正常水平高出5至10摄氏度。
0: 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墨西哥三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由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将对来自非

0: 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
1: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最大航空运营商墨西哥航空公司29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过去21天内曾在乌干达、刚果金或南苏丹逗留的旅客将被限制经航空途径入境墨西哥。墨西哥运营多条国际航线的2家廉价航空公司比瓦航空和博拉里斯航空29号也宣布实施类似限制措施，暂定为期60天。眼下埃博拉疫情严重的刚果金将派出国家队前往美国和墨西哥参加小组赛。美国方面28号代表3个主办国就非洲埃博拉疫情的防疫措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针对来自非洲埃博拉疫情风险最高地区的旅客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以保护公众健康。不过，声明未提及措施细节，尚不清楚是否涉及入境禁令或隔离措施。本届世界杯预计将吸引数百万名球迷和游客。为降低埃博拉病毒在本国境内传播的风险，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已分别出台临时入境限制措施。
2: 当地时间29号，一家丹麦养老基金表示，拒绝参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 IPO， 此外还将回避任何涉及 SpaceX 的二级市场交易。这家养老基金认为 SpaceX 存在严重的治理结构问题。
3: 丹麦基金公司阿卡德米克养老金的首席投资官认为 SpaceX 的治理结构是灾难性的，马斯克将保留超过 80% 的投票权，同时在公司内兼任多个关键职位，这实际上阻止了董事会进行有意义的监督。这是该基金拒绝参与其首次公开募股及任何二级市场交易的主要原因。此外，该基金也认为 SpaceX 的估值不应该超过10000亿美元。据彭博社的报道，这家丹麦养老基金管理着约250亿美元资产。去年因担忧特斯拉的品牌价值被马斯克影响，该基金出售了其持有的特斯拉股份。今年1月，该基金宣布抛售美国国债，引起关注。此外，美国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纽约市五大养老金基金系统以及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这三大养老金机构的负责人也联合致信马斯克，要求对 SpaceX 的治理结构做出调整。这三大机构合计管理着超过10000亿美元的退休金资产。另据彭博社报道，因定价受市场反馈影响， SpaceX 估值从此前20000亿美元下调至约1.75至1.8万亿美元，但马斯克29号在社交媒体上否认这一消息。
2: 今年1月1号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随着补贴在各地陆续落地，养老服务消费券正变现为养老照护服务。具体实施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在广东深圳的走访。
4: 深圳的杨女士每天会花不少时间照顾重度失能的母亲。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成功后，他预约了上门的康复护理。
5: 我们最近预约的是一个康复训练，是400块，机构200，我们200，50%。现在报销比例是800，家里老人也非常开心。
4: 杨志宇是街道办工作人员，近期他的主要工作是上门协助老人领取和使用消费券。老人通过小程序完成注册，选择就近的评估点进行评估。只要符合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就可以每月领取一张800元的消费券，并根据需求选择相应服务。消费券可分次使用。
6: 您这边已经登录了，登录了之后返回首页，有一个养老消费补贴，然后您可以通过查询可用机构点击它，选择您想去的哪一个机构都可以。像这个，它就有二托服务这些。
7: 他失能嘛，不能走路，我们跟那个康复中心那边嘛，他们派人过来，因为他们是专业的人员，对我们来讲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4: 目前深圳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覆盖的居家养老服务可抵扣50%费用，每月最高800元，涵盖6住服务，也就是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医、住籍， 及康复护理聘用。

0: 专业养老护理员等。
1: 截止目前为止，我们机构的居家上门的这个订单量呢，达到80张左右。聘用护理员的单项服务呢，能达到80%。那我们的聘用护理员的话，就是24小时的这个护理员到这个家里面去进行生活照料。
2: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政策，养老服务补贴发放的对象是经过统一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除了居家养老服务，入住养老机构也可以使用。那么，评估如何开展，机构的使用情况如何？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
3: 刘姨，你好。我是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的陈医生，今天我过来给您进行评估啊。然后您配合我。
4: 我们将会从四大维度进行评估，首先是他的那个平时的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然后他的第二个是他的基础运动能力，第三个他是他的一个感知认知的一个能力，第四个的话是一个社会参与能力啊。
0: 经统一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就可领取养老服务补贴。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利中心，85%以上的住院长者属于中度失能级以上。按照政策，入住养老机构的养老消费补贴可抵扣自付费用的4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80000元。
5: 这一位老人是我们的重度失能老人，他每个月的整体的收费是在4490，抵扣完了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券以后，实际收费是3690，减免了接近20%的费用。
6: 截至5月18日，全市已在民政通上注册老年人超10000人，被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老人8277人，领取消费券2.8万张，补贴金额1400多万元。
0: 业内人士表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应注意到失能老人的需求是差异化、个性化的，要加强多元服务供给。
7: 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相关的，尤其是高新科技产业能够投身到失能老人的服务当中来，能够加强第三方前过程的专业化的评估和监管，精准需求、精准供给，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
2: 近期，北京金融法院发布了一系列金融典型案件，覆盖保险、理财等多个领域。其中两起儿童重疾险理赔纠纷案例引发关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
8: 小浩出生于2020年3月份，在他2岁多的时候，小浩妈妈察觉到了孩子的异常表现，走路总是挺着肚子，不爱跑跳，平衡及协调能力差。通过医院的血液基因检测，小浩被确诊为一种严重的肌营养不良症。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此时小浩妈妈想起在孩子几个月大时曾在网上为其购买过的一份重疾险。
9: 一年年缴费应该是1900出头，然后他当时宣传的就是只要患了重疾他就能理赔。
8: 小浩妈妈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客服却表示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理赔需提交肌电图、肌肉活检等检查结果，小浩妈妈提交的基因检测确诊报告不满足条件，不能理赔。
9: 理由就是我没有肌肉活检，没有肌电图这两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8: 无奈之下，小浩妈妈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需向小浩赔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不服，又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以未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为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10: 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就是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然后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啊，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商业保险机构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8: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的理赔款。
9: 有了这笔理赔款，我起码现在我就可以给孩子争取一些时间，然后我就

0: 可以给他放心的用现在最好的治疗方式。
1: 同样是孩子患重病，李先生也遭遇到拒绝理赔的情况。保险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没有采用合同约定的治疗方式。我们再来看这起案例的情况。
2: 2023年8月，六岁的小李被医院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是一种遗传代谢重大疾病。患者体内的铜离子无法正常排出，引发肝硬化、震颤、精神症状等严重症状，需要终身治疗。家长李先生在孩子一岁时曾投保一份重大疾病险，保险金额40万元。而当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称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理赔约定。
3: 这个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
2: 肝窦状核变性的治疗方案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服用铜螯合剂增加尿铜的排泄量，二是服用阻止体内铜吸收的药物。医院根据小李的病情及身体状况，采取了第二种方案，通过补充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
3: 就是我们只是站在要保护好孩子的基础之上，还得有效。第一次开庭，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败诉。他们认为，保险公司条款里有明确列出来这个确诊方式和治疗方式。
2: 李先生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而拒绝理赔，就此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这也成为二审庭审的焦点。
4: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和医学的这个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
2: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并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
4: 保险法第19条的这个相关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这个合法权利，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一个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这个条件。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作为人工智能运行中最基础、最小的计量单位，磁源的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多家电信运营商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将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了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套餐上线之后反馈怎么样？来看记者在上海的采访。
5: 工作日的下午，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磁源套餐。
6: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那个公司里做那个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5: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7: 平时生成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5: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磁源使用量，按一个磁源能生成1到2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磁源计算，600万磁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8: 我们这个个人用户跟政企用户的这个比例在6:4，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大概能有这么100%多的这种速度在增长。
9: 用户可以在像日常的办公辅助或者是生活咨询等一些场景中，像使用水电一样去使用我们的这些 AI 能力。
5: 业内人士指出，运营商推出磁源套餐，本质上就是把不同大模型的能力打

0: 打包在一起，统一按磁源来计费，并通过一个平台安全地提供给用户。
1: 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2: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磁源套餐，是通信产业啊正式从啊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峰值。
3: 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是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算力消费产品。那么这些磁源究竟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呢？继续来看记者在上海和无锡的探访。
4: 大家现在看到的我身后这些机柜呀，里面装满了成百上千张用于 AI 大模型运算的 GPU 显卡。在以前，企业和个人用 AI 得按时长租显卡，而现在磁源工厂成了一个高效的加工车间，把看不见的电力和算力转化成一个个可视化、能定价的标准化商品。
5: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这个新的生产这个单元，以这个电力啊、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啊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啊可交付的 AI 的这个能力。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磁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2条指令，大约1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磁源。
5: 可以看到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呢用了1.4毛。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那么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2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磁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磁源工厂。
6: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打造了这个 token 工厂4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这个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0: 智能算力作为磁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磁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磁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磁源经济。
2: 磁源工厂呢，将会是磁源经济的最核心的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这个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是整个磁源市场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年增速会达到100%以上。
3: 湖南岳阳地处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烧烤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在岳阳，仅烧烤门店就有约3000家，很多烧烤师傅拥有一手的绝活。现在岳阳还有了专门的烧烤学院，让烧烤技艺进一步标准化。烧烤学院的首期学员最近迎来了毕业，来看一看这条烤出来的就业新赛道。
7: 夜幕降临，炭火升腾，岳阳街头的烧烤摊逐渐热闹起来。在众多忙碌的身影中，来自岳阳烧烤学院的学员正跟随师傅学习实操技巧。师傅一边示范腌制调料的配比，一边讲解不同食材的处理技巧，并耐心示范翻面节奏和撒料手法。
8: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当成一门事业来做，经营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1、2、3出来。
7: 今年3月，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的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正式对外招生。首期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除了学习基础烤制技艺，也会学习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

0: 运营等必修课。眼下学员们已经迎来毕业，作为毕业学员，刘毅选择先在岳阳城区各烧烤店帮厨练练手。
1: 我觉得对我以后开店有帮助，能巩固我的技能。我觉得这一个月学的东西比较多。
0: 今年七月，刘毅将和同期学员彭涛结伴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开店。因为此前的工作经历，彭涛发现了中国美食在越南当地非常受欢迎。系统学习岳阳烧烤之后，俩人一拍即合，
2: 发现越南的市场烧烤店突然间兴起了，然后我就觉得烧烤是那个烧烤的环境比较适合干，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0: 眼下刘毅和彭涛正在研究越南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打算对岳阳传统烧烤调料进行改进，增加香茅、青柠等东南亚消费者较为喜爱的风味元素。
1: 孜然我可以打成细颗粒或者打成粉，或者里面可以加香菜籽、加小茴香，
2: 肯定口味肯定是要调的，因为越南烧烤还是有点辣，那边要适合那边的口味嘛。
3: 随着首期学员毕业，岳阳烧烤学院的第二期招生工作也已经启动。这所因烧烤而走红的特色学院，正逐渐从网络热点演变为职业教育扎根本土的新实践。
0: 下午四点，距离晚餐高峰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湖南岳阳市城区这家烧烤铺早已忙碌起来。眼前这位正在忙碌的烧烤师傅还有一个身份，岳阳烧烤学院的实践课老师。
4: 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之所以我们会愿意去把所有的一些核心技术都交给他们，我们的初衷也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推广岳阳烧烤。
0: 烧烤学院建立之初，主办方联合经过多方调研，从岳阳市烧烤协会选拔出17位兼职教师，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年的行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当家菜和绝活。不过这些老师傅上第一堂课就出了新问题。
5: 上课的第一天刚好也是我们两个很权威的这个老师傅教学，当时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考虑到这个标准化一定要板书出来，当时这两个老师傅在教学员的过程当中，学员就问了，哎，老师，为什么这个生粉释放这么多？然后他就说，那我多年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当时学员就质疑了，你是有经验，但是我们没有经验，那我们怎么知道放多少？
0: 当晚学院就及时调整了教学，要求每一位实践教学的老师傅都要板书，都要把标准写得明明白白。如今这套源自门店实践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已经被搬进岳阳烧烤学院课堂。
4: 像包括我自己原来也是不拿秤，就是这种凭手感，通过计算，通过试验计算出了这一套公式这样口味就比较统一，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师傅他们烤出来的东西不会说一天一个味道。
0: 随着第二期招生工作的启动，在学院招生处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表已摆满了案头，二期名额会翻一倍。
6: 这个热度一直是有增无减，除了已经开班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4000大几百人吧，按报名顺序来录取。
7: 我们第一个目标呢是3到5年内我们要培养10000个烧烤料理师，让他们到全国去开店。第二个目标呢，就是培养这10000个这个店主，这个成为我们产业链的延伸单，就是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产业链就到哪里。第三个目标呢，是我们要打响这个岳阳烧烤的品牌，让它出乡出海。
3: 重庆万州区则以烤鱼闻名，近年来当地也在持续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技能培训平台，将传统餐饮技艺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创业技能。
0: 袁超是重庆万州本地人，此前他一直在外地从事餐饮工作，后来返乡寻找机会，想进入当地热门的烤鱼行业，但很快他就发现，要想做出一条正宗万州味的烤鱼并不那么简单。
8: 一上手我就发现，烤好一条鱼并不是那么简单，杀鱼、烤鱼还有炒料，这些每一个程序都有标准。
0: 袁超了解到家乡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烤鱼制作培训体系，于是他专门进入一家培训中心深造提升。
8: 培训中心还教门店选址、成本核算、线上运营，这些刚好弥补了我以前开店凭感觉没章法的短板。
0: 凭借在培训中心学到的技能，袁超进入万州区一家品牌连锁烤鱼

0: 店工作，他从后厨基础岗位做起，一路做到烤制主管，如今已成为这家连锁店的副店长。记者了解到，在万州专门的烤鱼学院，传统师徒制的磨户经验已被精准的学制所取代，学员要学习选、杀、腌、烤、炒、炖六步法，掌握外焦里嫩的标准化秘诀。学院还研发了香辣、泡椒、芝士、咖喱等57种烤鱼味型，既保留地道传统风味，又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的新需求。
1: 每一条鱼的调料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精准的到克数，比较量化了的。不管你在北京呢，或者你开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做出地地道道的万州味儿。
0: 通过校企合作模式，目前万州的烤鱼培训课程已从烹饪技艺延展到企业经营，还融入了市场分析、店铺选址、品牌塑造等内容。
2: 教出来的学生不仅要会做菜，还要会看账本，懂营销，能管人。
0: 据了解，截至目前，万州已培育认证烤鱼师傅超3000人，培训学员超8000人，烤鱼相关店铺超800家，带动全产业链就业1.2万人。
3: 近日，安徽开始大规模小麦机收，当地夏收情况如何？今年小麦涨势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在安徽阜南县发回的报道。
4: 我们观察小麦下收的情况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开镰的时间。阜南县呢，往年的开镰时间是在5月末，那今年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在一个正常的时间范围之内。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地里的这个土壤的湿度。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地里的土呢，是比较的干燥的。前两天当地是经历了一场这个降雨，但是呢，经过这两天的晾晒，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的具备了农机正常下地作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实际上在这块高标准农田呢，还有更加科学精准的一个测量的方式。我们来看我手边的这个，就是土壤的检测装置。那么它呢，可以把土壤的水分含量第一时间传输给种粮大户，来为这个下收的工作提供更加科学精细的指导。那第三个，我们就要看这块麦地里边的小麦的生长情况。来看我手边这个呢，是今天早上我们收割下来的麦穗。我们首先来看它的这个叶子和秸秆呢，都已经枯黄，这就说明啊，这里的小麦已经完全的成熟，应该要来进行收割。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麦穗比较长，同时呢也比较宽，整体呈一个长方形，这就说明单个麦穗的籽粒数比较多。我们再来看旁边，这是今年这个打下来的这个麦粒，这个麦粒是非常的饱满紧实，展示着这块麦地今年有个很好的收成。那据这里的种粮大户介绍啊，他们初步测算呢，这块麦地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增加10%，也就是说一亩地要多达100斤的粮食。
3: 近期河南驻马店小麦进入大面积集中收割阶段，当地创新方式灵活调配农机，还配套暖心服务保障收割进度。来看记者昨天从驻马店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驻马店市新蔡县的大庄村。那这里呢，也是整个驻马店市最东部的区域，属于河南、安徽两省的交界地带。那么大家呢，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在这个方向大概再往前1公里左右呢，就是红河的分洪道。可以说，河南、安徽两省呢，在这里是隔河相望。那么我也了解到啊，其实大庄村呢，有一个自然村是在河的对岸。要是让这边的农机手呢到对岸去进行收割作业呢，那我们的农机手呢就要绕过这个河，并且呢走很远的道路。所以呢，这里的村干部呢，他们就是灵活的调度，就近统筹，让安徽那边的农机手呢到大庄村呢去进行小麦的收割。可以说呢，是既提高了效率，又免得浪费时间。那么这里的村党支部书记告诉我呀，今年这个大庄村种植的小麦面积呢是2800多亩。那么在昨天呢，他在统计这个麦收进程的时候啊，

0: 发现还是缺少大概5台左右的收割机。那么为了尽快的补齐我们这个农机的缺口呢，他们呢也是动用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是通过新媒体的手段，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发布短视频来寻求帮助，招募农机手。那么没想到呢，短视频发出去很快之后呢，就有很多的农机手来快速响应。
1: 眼下，山东菏泽市东明县的117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统筹农机力量，抢抓有利天气，高效推进收割工作。
2: 在东明县余沃街道的一处麦田里，8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体化工作高效有序，正式拉开了当地小麦下收工作的序幕。
3: 今年这个麦子了，降了不孬，提前都熟透了。从去年到今年开春，这个雨雪天气比较多，今年乡情也好，再加上平时的这个水肥管理，这个农旱防治都能跟上。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趁着这个这几天晴天，抓紧时间抢修，把麦子全部修回家，心里就踏实了。
2: 东明县是山东省的产粮大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17万亩。为保障下收高效推进，全县已经调集小麦联合收割机3450台套投入作业。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小麦成熟态势和天气变化，科学统筹农机调度。
1: 近期多地枇杷进入集中上市期，在重庆云阳，当地果农通过错峰种植、设施栽培等种植方式，使得枇杷的产量稳步提升。
5: 在重庆云阳巴阳镇，1.2万亩枇杷进入集中成熟上市期，果农们早上5点多就开始采摘，采摘好后的枇杷第一时间完成打包，发往客户手中。
6: 我们种了有6000亩枇杷，有结了有1万多斤吧，3块多钱斤，卖了大概可能15万块钱吧。
5: 据了解，当地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的搭配，加上设施栽培的保温作用，枇杷的产量比去年增加了20%。在收购点，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现场过秤、装箱、装车。
7: 每天的收购量啊是5至8千。小时的山东的威海、江苏、湖北、湖南，大果我们是卖到50块，小果是卖到40块。
5: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今年当地还发展线上直播带货，线下推出采摘游、音乐节、手工体验等文旅活动，吸引周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8: 我们推出枇杷采摘、白玉枇杷音乐节等系列特色人文旅活动，以乡村旅游流量持续推广巴阳枇杷品牌，切实带动果农增收致富。
9: 眼下各地都在丰富自己的城市特色绿化景观，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品尝，街道两旁芒果、菠萝蜜等热带水果压弯了枝头。
10: 我现在乘坐高空作业车已经升到了15米的高空，现在我和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沅江的特色行道树芒果树上成熟的芒果。这样的特色行道树啊，不仅好看还好吃。
11: 沅江县种植的芒果树是本土树种三年芒，其树形高大，四季常绿，病虫害少，果实香甜可口。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芒果，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
12: 这块的全都果树嘛，果树要更香甜一些，有的时候能闻着果香味。
13: 芒果栽在路边可以乘凉，也可以吃，还好。
11: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城区街巷，街头四季常绿，季季有果，市民出门遛个弯，抬头就能看见果子挂满枝头。
14: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然后出来逛街，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边采摘了以后可以送给我们，我觉得好惊喜。
15: 这些呢都是本地的水果果树，比较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成活力高，然后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管护成本。会定期的对果树进行修枝控高作业，也会对果树进行加固，以免断枝伤人的隐患。
11: 果子虽甜，管理部门有提示，城市绿化带果实是否适合食用，需当地根据情况判断，切勿私自攀爬采摘。
16: 行道树上的芒果还是由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统一的进行一个采摘，建议我们市民和游客不要私自采摘，以免发生这个安全事故。
9: 近日在江苏

0: 南京市一处闲置停车场被改造成了便民菜市场，一举解决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难题，托起了周边菜农的烟火生计。
1: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菜园地原本是一处闲置停车场，如今被改造成约200平方米的便民菜场，还精心划出84个标准化小摊位，专门接纳周边自产自销的老年菜农。
2: 之前我们在那些马路边的流动摊位到处流浪，
3: 别
2: 问你也就不用跑了。
1: 大厂街道扬子片区小区密集，常住人口多，旺盛的供需需求让零散流动摊贩长期存在，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不小压力。为破解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难题，街道把目光投向了菜园地市场的闲置地块。
3: 我们也是主动对接了菜园地市场的管理方，希望把市场内部的停车场闲置地块给盘活利用起来。
1: 目前这个便民菜场采用潮汐式运营，每天早上6点至10点限时开放，每个摊位一平方米左右，每日收取3元垃圾清运费，既精准匹配老年菜农小规模短时间售卖的实际需求，也让周边居民买菜更方便更舒心。
4: 这两天感觉北方一下就热起来了，那这样的热还会持续吗？请气象主播德俏跟我们说一说。德俏，早上好。
5: 早上好，玉哲、尹楠。的确，这个周末北方又热起来了。像昨天，北京、石家庄都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像北京常年来看，首个高温日平均日期是6月10号，所以今年北京的高温算是提前登场了。那今天北方的热还将会继续，而且炎热还将会向北蔓延至东北这一带，像是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等地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哈尔滨、长春今天最高气温会接近35度，五月底就这么热，在往年的东北其实并不多见。而在南方，今天起江南、华南等地炎热也会发展，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以上，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将会逐渐的冒头。不过南北虽说都是热，但是热的不太一样，北方呢是典型的干热，站在太阳底下有明显的炙烤感，南方湿度会比较大，闷蒸感会比较明显。另外呢，热的时间长短也不同，北方呢这轮炎热属于快闪型，明天起随着冷空气活跃，加上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会有小到中雨出现，那气温会陆续的回落，尤其是东北降温是最为明显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上下，一下子会感觉凉快不少。南方则不同，由于未来几天气温上升，湿度大，所以闷热感会比较突出。像是南昌，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或以上；成都明天最高气温33度，南宁还将会出现高温，要注意防暑，尤其是老人小孩最好避开午后最热的时段出门，及时的补充水分。那展望后期呢，预计6月3号之后，随着暖湿气流的再度加强北上，南方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届时南方的热也将会有所缓和。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主要发力点在哪里？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通知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要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
6: 要打造出特色的工业旅游项目，要充分利用和链接这项目周边的一些资源，可以不仅仅是这一个老工厂的